0: 当跑出荣顺一个菜公司连接线道，去天文街，他们种族关注母，建议都催打电子写机，列出行程。我最上日从西贡到南来去，现在去接到娘的母一家催打电子写吧人。第一，上日到秋秋年来关注母，你都老先把催打电子写吧人。小老你都交接了那个关注写字内部迅速系统吧的，同不了母就老早前天写吧呢，母东给别人看不了。
1: 店内大大母车身边，彩电姐姐跟着带一把，开来了抢血大白，拍见熊月，再一走白，加个行动给随从车，连带当电视用过下个星期，三套厂被表里姐选卡住，连锁写一把的。去电文街，虽然得到老旧老张催打写把局，早被上推跟着天来了厂边，虽然做我最初个月就送把的，表里姐跟着电视写机，开来姐对把到对内。 天天控制销售配件当地，第二季节阿拉娘为可控猪年，阿拉妈婆的胳膊上捏几月。去天文街，我最阿拉娘姐，今朝对侬到我猪年九年不了，年久写几月，我最跟着阿拉拉美食节，抓我几月就送把的。老的晓得过不了，母车身边跟着绕了，这不当年这些公司特几月，一家对头头跟着特几月把的，得了。
0: 一个关注头发的阿拉给昨晚娘娃，天在从我家一姐姐姐新来当，有个娘的身边天来了，看着一对有八日，找到见明朝当从了家接东西，起来接他东，找到张明他们见接真从他俩对有八日。去天文街，我最杭州路路的公司去租约，别的要路的公司去租约别，某某某些给透过钱包写进度，奶奶跟着阿拉写当车送去装，从我眼睛送八日。
1: 上任跑出荣顺一干的人，大家了，早里头给三八同学节目车一边，跟着带一些同学呢，连组当来呢，人呢有过节，娘这些被拍摄动态一对一边，一路总站街，先看老早的爸妈在，又带给忙做节样吧，怕突破就有把的。去电文件，早里给跟着阿拉娘去开巴当，娘来写巴当，家长给参加老里当，娘来写巴局，阿拉娘为出差多的多呢。
0: 加上新农给厂里头跟着阿拉从头就热话越集送吧的。现在今年，中央农村人民政府下来控制绿色天然气，藏历本币米色零钱，对了八八黑币，对人他们零钱，拉萨巴黎制作些吧的。对人送去巴黎制作局，拉萨年味道，每日节数据人呢，工资包里加银钱，两只当在线呢，米色零钱的配送作品按就这话的。
2: 今天，展览旁边正堆着，堆了八百四百零千片，认得人估摸，现在来逛。中央人称绿色的展览多点八档，临清的阿金说，北京的、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解说，巴黎制作些把学八档，沙村九月底，北京拉萨亚约八日，临清的苏军进正堆内村东北西大门牌，暴露英雄根据当局电话线约， 达到拉萨沙洲所，百亩地就苏军人民党，沙头七点行政两支线边，人团正规线边，苏军籍农民学校人民党，沙头七缺点，展览旁边正对着抽签对比南北党，两支线边，临清十月，这才是写到九月八日，中央农村人民政府来攻击绿色集团把瑜伽椅，他们临清的北京拉萨拉巴黎制作线边，北京对面西康党人民刚来安排线约。
3: 展览旁边正堆着钢筋菠萝档，军丁解说酿制特别鲜肉饼。第二，每次一顿热线前，留言写送八日。巴林制作鲜肉多，菠萝英雄开幕不嫌贵，让你等钢筋菠萝叶当局冷话热。第二，七里钢筋菠萝叶绿嘴巴，千万品足记。让你记七里镇让你，罗寨人呢，罗忙人用的罗琼哥钢筋菠萝叶罗车来个西边局长，酿水西巴档。 让你觉得你想把跑步专满意，刚才菠萝这边年年冷完热，第二刚才菠萝也绿嘴巴千万品足迹。我做北京中国籍出个南，刚才菠萝了还将胳膊月八日，你当局推荐出个去，先后地位切瓦，跑头局十万元了，出个做抵达俺苍龙永为十万元月季送八日，让你觉得你想把跑步专满意。
2: 小罗年冬九州路内刚才菠萝接班人，该地段菠萝健康部门忙不明白，你不得两多加个月，不要多刚才菠萝干部新开忙不月八档，第一呢，部门也没有些月日去送八日。
3: Sayungwe

0: 记者亲戚。
1: 提供起了克拉玛斯啊，你也猜牛逼，咱可感谢起来，你随我。
2: 哈哈，人生没白。
3: 自动上面就动那招也多，
2: 哼，叫卖了去。
4: 身后克拉爵士。
3: 哦，老三的。
4: 赵玉环。
2: 老三。

0: 让老用呗。
1: 好，你塞着我。
0: 嗯嗯。让大赵云欢在我们这个荷花青吧，冬季的早干吃些。
1: 啊，我。我你莫只认同吃啥，咱们这个煎饼，大大的让大人阿不得老厉害些。
0: 我今晚呢来拍我们青年妹，我是用这让克拉说过。哦，大大的克拉吃药了，你差不多吃。
1: 喂喂喂。
0: 快去送。
1: 哼，去送不送？让他们也得去。
0: 嗯。前几晚呢，我是老说啊，岂不听这老忙用用不着？
2: 你爱啥了？没看见个几位幺妹，他把电话没收到。
3: 阿姊，人家个娘子啊，你也是啊人。
2: 小春哥，让某天上海电队员呢，让个老朋友到队，咱个男伙计打出去的是个。让上海电队们都给。
3: 听着的嘛的。严小春个你，拉不起某电队，着急当前。积累着钱没穷，他那么让公司来参加春节，没让钱别弄，我咋不去用吧？
2: 没让给让了民间的主席队呢，让了若块钱都有咱钱不值，搁不着你若块钱不谈零钱不得，趁早别打起的。热带小城给公司娘们娘的，没让给开零头嘛是的。
3: 用啊。
2: 我去住六顿街那年头，六七去找伊，人叔叔给他说了，我的，咱们听着去嘛的，给不去用。
3: 七着，特地让国家给钱用的，给人钱么输了个东西，人家愿意藏么？起来七着，进那家着，七着让特地东西钱去呢，对了么？当初去用不的。
4: 嘿，今晚咱俩可不听这样的，我。
3: 喂。哟，你啷么上来哟？伟彤，
2: 哦，
3: 他那年年里想起两个舅子。
2: 哟，我爹又不肯这事情中，
5: 俺爹又不肯这事情就是哎。
2: 哦，你出门多。
5: 俺爹又不热心个没。
2: 前天俺看了幺幺呗。
5: 马西，
2: 见了俺大阿勇不中。
5: 妹，
4: 伟东要钱的，抓到的。
2: 哦，

0: 喂，那个的，像卡桑平时看到你，胃痛了，搞卫生的嘛这边。
1: 日下，这可给说的损掉的嘛这边。通了检查，马上是吃进我的心嘛就。
0: 哼，可是没脑子。喂，大家对不起，虽然你旧时的，哼，俺在那边那个泡沫哥哥当代表有什么职位？胃痛，坐下的。
2: 我让俺叔采过去呢，让采嘛的。哪个来西？我遇到些泡沫热，我去要特别点的水了不行啊！你，哦，俺让你爸个那嘴，唱个三不学不就了？看来给差不行，你让这他们要我吃一种。可真哎，让了这他们要我吃一个噻。大舅，外头你让吃，明年第一天俺给冬日我妈，让给俺是那汤不高兴，去找了伢去送门呗。
3: 哦，去找伢去。
2: 阿贼，看来你们都出街没头个，你想俺找个媳妇不给，就忙是痛苦了噻。
3: 哦，记住，你去牛娃亲过。
2: 哎，伢去。
0: 是不是去了？
4: 等下是不是去了？
0: 有。

0: 喂，阿佳兰。
1: 严小川。
2: 头次有人给我提这钱呢，通道上他没事哎。
0: 阿佳兰，既然给天母和这钱了呢，可算许不答应。
1: 你啥子笑话？
2: 让给身后这样的，苍茫，干来的，你休息大事。
1: 让给通道自动写到身后你们到这样的，但我现在哪有嘛生不对。
0: 阿佳兰，既然给开始送给每年还好没送。
1: 让给新给一百。
2: 身后的人的钱多，其实我感觉可能给个主意。
1: 冬天这块环境牛样子，去年差不多把那当个你给全部吃进水皮。
2: 人，等你过岁数，人给吃当天这点钱，年铺不是买不算，人往存钱去，人给牛牛买买多的做，年铺的娘子叫我三不
1: 着。这边，人，人给得自动收着呗，给哪
2: 这当不啥子啊？你快去！
0: 去谁家住去了？
1: 让个新的妹妹。
2: 并不是，勇啊，你让了过去。

0: 几个成了，我对的。我这个身后的让个车，我进不进去？你也点的团大的让个县委的生意。
1: 前程嘛啥，我一定按你的开主意，让你去陪我的，你拉进来听着。
0: 用啊。
1: 亚秋。哦，大大的，我你这公布训练营。
0: 就这。
1: 亚秋。

0: 阿倩。
1: 喂，赵玉环，让大婶和你们多预备。
0: 啊，审核哎。鱼，没，你鱼是小的，没是小的。
2: 看着聊起是啥子可怕的？我是没去过的。
0: 啊，审核该谢谢你。你审核存到点边上去管要嘛是谢不赢。
3: 可这都新规条件，没去消灭着，俺也能新规条件那么清采要的。
0: 既然是朋友，咱们开始是等个月呢。我最近不赔个这钱呢。
3: 新的路也走不着。
2: 身后给让咱的亚伯
1: 规定俺让去，咱给俺我刚开个俺家去过的，你也怕教育。
0: 啊，我这个吃完面都。
2: 一年，跟这钱呢，咱俩也去了过瘾。
0: 还是让给俺前面这个月啊，可把可把行的。
2: 前两年让生命过的应的。
3: 用啊，拜拜。
4: 小沈，你让到我堂哥那去了，送到爷爷院。
5: 从这儿走，要爬岭。今天那个学长妹妹那路那样的，真是不容易走的了。今晚那天我忙着清洁，永不忙着收拾。今天那个同桌才对我们说了句那些，今天那个同学那去。
6: 今天要去。

0: 小小，
1: 你赵玉环公公的怕这边，他到城镇公公的，可里可里年了，你这个上不去，我你怕老住养不多个。
0: 人家金正杰个这个，
1: 我俩都不通了，绝对没多。
0: 我都不通嘛，兄。你说我俩的光亲热切，我来办手术店里，每次得拉着当铺的拉去。我个做最穷的人跟新贵比，你光在厂里啊，卡拉卡的当贵呢，是不是？
1: 拉热切都顶着切过也要嘛的。
0: 我顶着卡多，我来办手术店就用不少油，听我让他接过来吧。
1: 你新贵油，你那两个的人差不蛮多，搁来顶着结果也买吧。人家你朋友吃些这样的切多，听我能去来卡里那经验呗。你让小天叫，我今年难老着，那个村的可里可里该吃巧的要么多个。
0: 用啊，你先说。天回头，唐姑娘让给俺，让姑娘说切土嘛，是桑。唐头，俺觉得没多桑，你让了几多的呗，毛我们去摘土嘛，是生活要紧。天回头，想给差不多，俺成志远的角度桑。那么样没的东西，全部都在吃个药嘛，生活了吧？上街他们写的几十点钟，你家来给上我东西丢书，马上你身份记不得，别的没不算数。
1: 上街上你这大爷可以拿？就拿老
2: 几，
1: 拿老几。公公总身后聊的几年嘛的？
2: 聊几年嘛呗。
1: 身后。
2: 行哥，行哥。

0: 跟着去给伊拉
1: 那我就打个
2: 油那你住给你的
0: 到此过啊明可是有
1: 刘星辉
0: 刘星辉哎
1: 咦
0: 车子躺过去了车子看哪修到此过我去打
1: Liz
2: 嗨星辉
1: 귀를못하면좋아
2: 흘러치흘러치남자들이맛있다공사내랑무교당가쉬었을때랑무교도둘이야캐린치에브리팀에랍자대도정제야구치에잉케야구유버소소소소이치치다얘랑시오등을토와또허머제레미준단을시라다그리단도미디장부유멸다그리시산도스내무교진에게랑치두랑게장부장샤치에랭겸나타그리소소심부터계시에다패신난다요마리
1: 挺的那我遇到的要看的永远都
2: 听见了让当个其他要买的呗他等着继续给我买的我就对你给你的就给了
1: 呀就啊小陈听问啊过去群聚前陈大卡寄托了人家一直在当个主要的你也可需要这无亲戚也好可不这
2: 咱们清差不得清差别同大人都差过差不得
1: 让我娘还吃不生门都给
2: 让我就当下推着来着去给我休息
1: 哟
2: 休给我啦
1: 嗯

0: 阿家心里
1: 明哈毛起包钱给不对
0: 对阿家人给在是心里可可是钱说
1: 我真的要继续
0: 那你们公园所推出有些两下桌开吧
1: 得了的
0: 可怕桌的자신이너니송라고제가르쳐오래
1: 송라고제가주래여지게규리
0: 공사님대신예지게줘라토가줘말베
1: 연小陈랑통로권다겸시라도아님도치워주디공사수년견친부기비삼루파단초다자네균도다모토는치즈네균도다인규리
0: 이내가드린채로레어시라유송라고야삼부지다민도
1: 我让古镇孙子啊，谈的让我那些呢，土路女的天气去这些。你看你干嘛你个？哼，看到那个腿子里那些吧，你不知。

0: 디 체식입다.
1: 나 체경매. 나 체경매. 샘구셔. 드네디다. 욕샤나.
0: 샘게네 드리. 더디. 창린지 마치. 那那么久，严小晨，让苏建我说啊。王爷，你同我定的，我让个朋友的过。
1: 你的么个，你的么个，俺么个，钱的省心啦。
0: 你们都录的。
1: 那是。妈的，弟，看多大缺下，你连的用嘛的？
0: 连的用嘛的？虽然这有事多。
1: 那，
0: 那今天这又是的。
1: 那你让你家下去打爹没？
0: 就该睡觉的。
1: 就该我就去那这样没。
0: 得去查的。
1: 我来去就我来去就。
2: 给能买什么可行你也猜是跟他我是没给能买的。
0: 到过。
1: 空气大去下阿家心里。
0: 到底没学会，到底哪只能解决的？
2: 先去拿皮带，到手拿，你拿在不会只学着。
1: 阿家心里，你到我几没打，几没几嘛？第几没到我的，那就他们阿东切擦，我没。
0: 啊，切能可真切啊！
1: 也没呢，阿家让六六姐帮你担心，你学点古调。
0: 你无意当过。
1: 哦。勇啊，
2: 先生啦，大吉斯。既然给长毛蛋白吹吸的参不穷下，给那你公爱孙呐啊。
0: 啊，俺你长毛谁死？俺你长毛，长毛差不多哎。你们看谁爱多？
1: 阿家人衣服穷吞的，俺你们都用力敲下。
0: 用力敲下哎！严小晨，人家现在现在土路人这么大，红光脸我撑不住哎。
1: 你那么久那动作，那我是等个没？
0: 你让对那些要买的，人家范伯伦跟女真朋友预备。
1: 范伯伦跟女真是那，第从小人我可是给讨厌的，第这个这就别干起个
0: 其实这对人不要买的，现在上个开邻居的，土楼还钱不记得，很快还钱不去还别呢，都是爹的，让这男娃用过这啦，从头准备起对，让娘们也用过这。茄子啊，我大妈陪去给我买的，地上忙完了，妈就要吃过的。杨卡先生，
1: 你也钱呢？阿家人给俺也不吃这些对，怎么子有百说十多？呀，俺怎么子对？

0: 沈和然你们都预备。沈和坦的，你可得写，你是咋过敏度？巴尔格布罗，瞧我嘛是，听这姐夫听我谈过了嘛是，多谢，让给给东西的。你先别给事做，明儿就是。
1: 老，送的。
0: 不，把那个你给让什么这事都。失败了。多钱的用的给？看到，你最差不起就开始拉皮呢，让你出老实的，等到开始呢，出老来送呢，老老结结就是。
1: 今天你个小小唐林能够有送过呗？
0: 我谈的，你对地铁了出多钱都没多。
2: 俺们了，开始去让给小小唐林妈他们去呢。俺老用不买，天色了吧？
0: 让谁去用过的这个这人？干啥这不咱们是呗？你上去看人去，让妹子带干啥这个地址我们去。
1: 今天我去让给巴拉的中学
2: 去呢。干啥这个地？可不正好给俺们去呢。去让到巴拉罗忙的这学校去呢。
0: 俺舅娘被没送在去，现在你弟拿了两套麦子，干了又不是一个月，
2: 让个三把，他都让了全部仓嘛。
0: 两个不占用不是生不对，
2: 但是咱们俺几个地面上干起，让了看着光掉眼泪，
0: 没多贵。可是你们去，但是买不起别人，算让了干不起都对的。你们去让
2: 了
0: 面包娘，我也没对，他都干不起是呗？俺们上了谢我，这点地头，不过泡沫生意的破烂和你可不大，我也参与了，谁个以为？他光都听咱听着那几个。
2: 可是去让给俺到小小看着。
3: 用啊用啊！让给模特提这钱币呢，把那个你来，你这名字嘛啥嘛？让看着钱队来气死！哼！恐龙买不上去。喂喂喂！呀呀呀！龙马姐的，第年轻啊，让了女呗，老就前辈吃了干不了的。呀，你的军情嘛是拿吕宋所托的信。吕
0: 不上算吧。
4: 起码早年去给些，哼。让同我老有人呗，让他该去我三去。

0: 严小晨，人家六十万土路困于呗，
1: 不你当年土路里，我土路买不起，不你当那马红白说是多，
0: 钱的啥？土路的困境不你当九年一呗。

0: 上给唐多年，念让个让苏切土不得。我觉得一边没去恰土边，一起去个用马些了。念让了最多点边对冷起这土边，一起去个用马些。他不多让给，我整着原来叫土上，那么要没得卷他大，多土还要马些生活用些。
1: 可就是严小晨，亏你打扮成我那妈团圆节，你就看那说。团长还是有那什么娘妈对啦，天天闲那子来年过的。没事，看过原来最嘛写的呢，看过没有吃住的。都是，很过我的，推个孙随节整治吧。
2: 推干啊，
1: 娘啊。
2: 是的，听到还是。张不行呢，听到是开门，我打个扰，卡住小区。
1: 卡住雨。哦哦。
2: 也没
1: 听那个多。明都，让我呢，别啥修切土多，卡住小区卡着。

0: 从给他改军在写吧谈的中民路那是那军手
1: 丁真是我在来日结婚前不是马上我就在那段原理我就在那用马上怎么死了

0: 刚不认了你一碗炒鸭蛋，故事这里用嘛，我就心里讲吧。这面菜是怎么做的？
1: 喂，公司里面啥不对不成问题，从下面做。
0: 喂，碰瓷嘞。
2: 这是谁的大兄弟？
0: 怎么，去让这拉啥事？
3: 你要让什么啥事？你말吧。
0: 严小珍，
1: 嗨。
3: 부모님과다시대균도시다는염두에
1: 小陈嗨
4: 嗨
3: 小구들래
0: 严小陈那么对着对面看谁年他的给这些事的阿家心里的丧气
5: 卡大爷多来个提出两千面呗
4: 卡切鱼
0: 几个钟啦
5: 肯这多
4: 卡肯这多
5: 年三千
3: 几个成了小不得嘞，
4: 卡切，
5: 肯这多。
3: 几个成了小不得嘞，
4: 小不得嘞。喂，卡切走。
6: 让肯这多是吃的，
4: 肯这多是喂。哦，脸不是多，腰多。一年去让你这娃的腰的这可丢钱不是呀？
5: 我你看我这娃孙子，也你看到了呗？没事呢，你听着去啊。公司送你三百件钱币。
4: 阿嘞。
5: 恁个还多哎。
4: 喂，让人吃的，跟这多，没这别多给谁？
6: 要多，要多，
4: 嗯。
6: 啊哈，吃真吃啊，两千多，
4: 要。我到这里，俺三舅祝你你。
0: 几个票了？
4: 嗯。
5: 李辉。
0: 哦，
5: 兄弟快去的。

陆屯区三十九年，连塘的草啊，热不？

0: 陈志远，来呀，卡里有那公司那些人嘛呗，年纪大些有呗。
1: 铁钱不收，让车下去。你家长大身后，主要跟着雨。
0: 的车呀，卡里拿。我你怕了，可做多事体嗦。
1: 腿骨托自动电了，既然你我那差不买皮呢，我做也不要买的。可是嘞，既然你母腿都是带皮呢，身后该我们什么都让人跑都等个生病。可是中间停车车有电梯呢，你来俺室内，找我借钱的干嘛呗？
0: 让给俺生不起，我怕苦鱼。让给他的下边那路点嘴，年前都下怕苦鱼。一年，俺那叔叔孙子大，年头头就下特些鱼。俺大身后怕了，给些谁不去写的他哩？咋对面这边那组的人要嘛哩？现在，年前的让给俺做生这小嘛哩？让他那开门，俺俩要吃住的。
1: 可是那天月饼呢？
0: 那天好嘞。咋天天给你吃？可是月饼吃下呢，身后我那个开塞车，那天的羊特别俺特就吃嘞，让他们省着吃嘛嘞。

0: 压逼的。不缺谁来，就咱菜叶都。
1: 我菜叶都是，苏来。呀，到时过啊。啊，这。哦，对的。嗯，可把电影呢？对。
2: 大姐哩，让我读哎。
1: 哦，都是的，让让我写写。
2: 怎么子啊？让亲自给阿卓亚的年轻同学评个月，看啥年老些？给这咱们的写吧，天数怎么子啊？从哪里有想追不读哎？你自己给别人，你那些年，到我没认我的程志远了，这样我的朋友，准就多写别人，我你着准答应我团吧。然后那个村的，可里可里采球的。

0: ཉེ སམ པ ང ཉིད ཕ གི འགྲོ བ དེ དོ སུར དམ ཡིན ན ཁོ ཚོ མང པོ དེ འདྲ ཐེན ཐོ ཁམ མ རེད
1: ཅེ ན འགྲོ བ སུར ཁུ ཁུ ཁུ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你那人冷没？小陈陪君去这，人冷没不起，没人可真思念你吧？我等这两个业务去那边一起约。今天也去让他小小了得到邀请一，今晚去那做，明先生的我也过去嘛是。嗯，你也接头吧。 怎么傻笑笑？我让他抢死给托马索，我抢死给对面没，让他能拿去对他，他能给，叫那个多的去对他，你让他抢死给对死给我谁？你可把点这让俺们俩看了不是？让他自己这图呗。我看看起没那地吧？今天俺们这样没多，俺接不起。 你用不着，让俺俩弟弟从俺家里住去，让俺家不现在咱俩没眼中对不对？你看谁定谁去，让困难你对了去，困难做，你让说土吧是了不？一年，他的让给三六单大的，给这些当地啊，让给，看看这国家民都是了不年对不对？现在让给抢死给对面都是个呗，对不对？
0: 我想是给你们都写啥都，
1: 一年当得给你们用嘛是。你还好说，我注意的。笑笑，怎么啥？让给，我对最多是真的用的。
0: 马萨斯勒古亚亚马里，谁不听啦？谁不听？谁不听？谁不听？谁不听？谁不听？

0: 乖给面可都要嘴的。
1: 阿家心里
0: 混搭的钱还没有。然后我姐姐要嘴的。咱们现在家老妈里咱是领我领导嘴的。
1: 可是这里贴不得。
0: 这么多都不吃他的血饼。你看他在哪里的要去看去多么多。
1: 你肉不吃过呀对。
0: 都是你了你也随便让上得出去的。
1: 土鱼没打算打算我三十年。
0: 第一季了光啊给他是这边的。
1: 这么随便看了现在没扎多啊。阿家让给出去呗。
0: 你也请阿让下呗。
1: 你也点了第一下呢你阿家让给现在还是多给打算去。

0: 你怎么当啥？那个搞着这个没？
1: 하고 있어.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2: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姆斯. 詹

0: 야, 네가 되다.
1: 같이 해.
0: 야, 난 서기 위해.

0: 的。
1: 可西索，卡里。
0: 腿我头也疼不呢，我你爬的泡沫子都没屁股油了。我搞不到起来要骂你，因为眼我也嫌他该职业。我顶翠玉，我贫穷所杂，志愿给克里克里我搞不起这三句，拉不起么团队你们的，志愿两千些公司欧弟的我打都打去，第一个里面场面我你里面都输的，因为生命来得不及了。志远，让开解锁，拉快解锁。
1: 老哥，可有当通门的？
0: 生命来得及了，那最低级别又在更多倾诉。腿我脱了你人，我你军点改了能行情愿没？我你骗局拉打拉枪，他们又热切，看见牛牛是热意，且早年上吧。我你举着我军马去上去，
2: 钱都借了，
0: 借了支援给南萝卜姐，因为萝卜太贵了，而且罗元姐，心大张姐托呢，我打开车银子的。
1: 你切苦，我欧弟的两个兄弟，
0: 两个兄弟，
1: 嗯。
0: 人家俺给钱嘛，切不切？俺让起都欧弟嘴皮。
1: 俺确实心大鱼，给南罗家吃下中年人。
0: 人家南罗爷，俺你肯这钱啊？你那么大，赶紧藏个爹要去。俺让你们都给南钱都快用去，人家三不当别。杨冕呢？人家早都拿我给那车子买呗，我能让毛五千西拿我要买去呗？
1: 你怎么搜索他为毛五千的？你现在个车子拿要买的？

0: 你还哭没？你三把碰洗脑搞不是三句，切咱龙拉不打切，开车开两米。你那个有不给出？你还把给对，还把俺站接擦洗啊？切咱个你，老七下次抓起土药嘛的，路不特别急了，志愿给恰恰追着菜有不念心去，你那嘴得顶着志愿菜呢。
1: 从地那举起切皮，生女来得不及了，这样给免生命多。现在这样那么有得对，听我跟你拍了，那就看看其他女妹妹说是去的，她家庭这样的呗。

0: 接了乔月做不接。我是宋月，多好公司做不业，我只愿吃了点点。你拿我洗了洗不业，现在支援了，赶上预备拿我全的名度。你都是对支援有下，现在恐怕有没哈空名度。支援给预测了，拿我等名度了。新的预测来个个小的，想给新个月。隔壁的这样给我托那钱去的，你连怕你们都切记的语。我托多乔宇从西拉死的，你不会拿我去接乔宇例子。我支援身边那个准备预备旁家的，没有钱注意生的语。
1: 但到我出不的是阿姐，阿姐年纪不知道。
0: 你都是的，支援给让隔壁的说是多
1: 啊。인지마리인지마리아자랑삼다야망차리
0: 생기니손나주부대이치치다나지연경유지연게미상마여시라치리이내란러랑내둔투다지연마자시차주기
1: 정지연게아자랑와마주여쓰기도왜
0: 와마여지
1: 어어정지연게我王妈的找不起他肚子的其实我也不听这些的王妈的江边这东西给你们着
0: 深夜点的给我几个碰去就去了过过大便所的心里都给啊你让了蒙提写的第一些用心做的自动妥了他去过的四个月其实让他成对妹妹他介于呢平时过去看出体育那扎，过今看出车皮呢，特别看运气，他就瞧着。其实人家开车还太节约呢，他缺不起。俺能是，你是我是运气给我买的。提这车皮呢，是随地给车呀的，腿就接腿用不着。

0: 这让钱卡东边，这让你电视机那几个是吧？上个学的，对比拉克的，都能让谁去那么多？
1: 对，那阿拉你个一样嘛是。这，但有时候又学东嘛，东嘛的全部钱卡东送，等到东的今年社会难哪个大？你这钱怪多嘿。你们是钱呢？可是我给右边借了，阿拉啥借？阿拉东这边呢，电视对不起，要是生不育。 他的人可多得通丢，电视对不起的名头。我让你穷得那恶心个样子，人可对于你迫不及待接电个是不？今天是吃点糖尿病的，跑不起个街道，没有点这钱管多的，电还来可热些。刚不有你们多点，刚买那有些就是，跑叫我是你的大熊大熊管的。把这团大的，其实让没有其他多呢，没让参加进几十几大大个是不？都是没有些点不来吃个麻烦。
0: 谁和你让邪乎？替人养俺让个吃恁个面大，其实让木头都是些代币呢。起码你们这严小春，瞧个现在给我那吃一桌的，让绝不给用。

망우다. 우리 비나 님잠이 도와. 와. 샤샤. 내 챵스게도.

0: 历任了人民人选门卫的干部七八趟，落队了艰难的陆队冲锋起来，却都吃不住。他就买着多久你学着送礼就吐不趟。看起看，阿哥同学送茶送全部的，马上露面了。买着多久阿哥同学送茶送短全员，到我出发，看起来过了，人选门卫看用。阿我同学经验特别，马子都有一路举托，顺手起手一道我记着。起来因为说经济人均过足不谈，说真买了国金系的药，说没这个谈，说是皮钱的我主要讲话呢，查到牛总头的，说了特别免运气吃不着。
1: 刚才我听见车说青岛公园啊，从头坐到尾，什么叫内面都，你阿家心里是天天吃的。
0: 没想到天天买鲜花了，让运菜公园。让年兄弟要劝吃么多，年兄弟很急切的。
1: 杨啊，
2: 严小春，
3: 直接
2: 成了一起的，让给拍给阿卓卓。倒是两个马团员对起两只土鸭也不小，外面都是肉。
3: 小狗，小狗啦。

0: 干啥？等你回家住嘞。俺用不着我姨，让给俺给吃去。你也忙着去住。再见呐。干啥？来，如米的林哥回不着。如米，可能来不及。这是第六十五道，别给大家难过去。如米，雅兴马谁？你也忙着去。天多天多。
1: 丁爷是啊，我要这个把这句话听。哎，他去哪？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来，丁某让你。
0: 用啊。

0: 喂呀，下面你。公么说公么说，我是我来下公么说。下面你对的，今晚你听着马家。下面你工作卡给马家拿着了，球队给凑过去，从来康贝追过给的，他的公司对不起他多，对我透露些空，边做边贴小白给的，从来康巴整个就不要事，一年几个给新人等这个事就六零单边去，落地给拿了马家主要事，一年从来康贝家军人心切了心脏，追过给的的，学切了心要事，现在你对呢？ 俺最南站个做年底，咱俺团来呢，三十多个，俺们这车位我在里里头下午生病。我呀，你先要躺个椅，让他多咳嗽些预备。没，让个有些事。用啊，钱呢，总得追。俺来过的，学过来年底，接了多少钱？嘿嘿嘿，嗯。
1: 有，捏丢。喂，潘达，几个成了？七十七来卡多？
2: 几个成了？哎，你没事带我？
1: 用啊。

0: 我打算和强子八十零家中年人。
1: 天大地，你的强子钱的用度哎！你那次还是三不少月。
2: 喂，天天当过谁？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탑주 타스 룸딘 잠기 로게 파주 총강 지도 카바라 레고르게 고치 추추 직추 추추 직 샴기 전이 안다 셴네 로게 파주 큐긴 총강도 페바라 거수슈
1: 여튀기 양 니메 차와치 나공 흐롱 당회 장슈슈 로게 파주 니고 치쿠디 습토 사퇴 넘시기 캐줄로 민네 세유라 니고기 뉴부양 쳔부데 유베 나공 당 니공 커드 큐양 참부유 리지바 Yundian Chonggol So Chi Dui Kyun Yang Tsambu Yu. Tiwai Ni Guo Tang, Lung Guo, Chir Chu Yang Guo Tu Bla, Sukbol Kyun Chi Suk Chia Li Bu Xi Nguyen Tu Bei Ma Chi, Ngo Dong Yang Gar Bu Xi Nguyen Tu. Chi Lu Chu Du, Oye Pa Chu Ni Guo Chi Kui Dang Ba Nang Tang. Kong Ki Kong Bu Chin Chu Ti Ni, Tong Mian Ga Xin Yin La, Xiu Mi Sun Xiu Gya Yin. Kong Mi Kong Bu Tang Bu Ti, Xiap Chu Kong Du Bli, Lang Chu Wen Dang Rup Du Chu. Kong Zi Kong Bu Shin Shin, Zi Dong Ki Ga Chor La Chong Yin. Chung Du Lu Su Wa Xu, Tai Di Xiong Qi Bie Lam Sa Bu Ni, Qi Bie Gang Bu Cao Long Yong Wei Qi Tu, Xing Jiu Tang Sa Bei Qie Bu Yin Bie, Qi Bie Geng Ru Cao Long Ki Ke Jiu Tang Du Ni, Qu Gu Qie Yu, Zhuo Dang Ya Bu Mian Ban, Yo Sang Qi Tu. Tai Di Xiong Qi Bie Lam Ti Ni, Yang Xing Si Wo Tang, Lam Ti Dim Xiu Qi Wei, Kong Bu Jie Du Di Xing Ki Bie, Cao Nang Xi Yong Yin, Chu Gu Cao Kong Bu Bu Du Tang, Chong Ya Ge Wei Geng, Gang Ban Cao Yong Ni, Di Gyo Qi Tu. Tip Jiu Lam Zhuo Yin Bie, Lam Zhuo Ki Ta Gui Ki Bie Sim Zhe Mi. Tai Di Xiong Ki Na Mo Ki Qi Bu Yong, Chuk Jin Qi Bie Tu Qin La, Qi Bu Cao Tu Qin Zhuo Bu Yong Wa Tang, Di Tang Ang Cao Long Yong Wei, Min Du Xiu. Lam Cha Ji Lu Guo Ya Tang Gu Bu Ju Guo Gu Yin La, Guo Ya Ka Nuan Ge Qi, Lam Cha Ji Nyu Na, Cha Ji Bu Yu Yin.
0: Lo Ji Pa Zhu Ji Guo Lam Ni, Ji Guo Tang Yang Ju Gang Tang La Min Ni Qu Gu Qie Ba Xi Yin. Lam Di Tu La, Ji Guo Ge Nuan Bu Dian Yu Bie, Sang Wei Dian Bo Zhi Ne, Ji Dar Guo Tu La, Bu Xing Dim Xi Qi Wei. Komba yunjing bui yang gale kagme. Tiwe lhamgui la cherju tang, tiedui goktu bhe nipu den yu bhe, dakje chi di. Ting e jing gong ni, chanyi la gor gegi gopchu korge ima tang, tata chanyi la gor ngabgi gopchu korge le zhu mi gui. Puen zhong lo ge pa zhu.
2: Nian di ni, qian yun tuo zai jia zhong wei le mi nga dong yin ge qiang tang ge ge bi bie reng zhong song ge kui shi. Di ge er, keng ri cheng wei zhen zhong dan de du jing, cao dan zi wu nam ge ga zuo dan chang le de. Di ge er, mi ji cao ne qi ga yang. Suo jia mi bie tang dong qu ni ma shi. Qiang tang ge se xi qian mi tuo, suo jia na zuo ji ge er yu xing, cao ne qi ba tang ri gu bi xing. Si tun yam ne ge so cha ge gen kham si cha ye di ga er zu ta zhong jiang jie za dang tuo le ge zha qu bie po gu sum yang yu jiang ni su jie da tang zha wei so cha mi ji me qie zhe xi ta ji ge peng yu chue ne su de qie xu xi shi 天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中屋里米西东阿东三弟托俺去南塘，娘俺汤土草内几个月，强子单土，强吃东忙不语，强给我通信行起了，熟悉进我塘。 不会给我们马斯坦，我搞不赢行。说过呢，俺这盘给给兄弟不多呢，看那赢。提点儿，仍旧很给出边，或者提得不行了点呢，看着这些提定了，自个儿穿的清醒起。落日到对不对？中一盘呢，讲起具备推最赢行。
3: 江某年前被推运到我九级站一不谈，专门是江州人造啊。江州几队几在几个送去算个三个月，罗松年西牌送队江州西年哪儿算不谈？苏北人才了，米你还怎么谈？几在几个送去年西边牌送个月别，一个朋友去年送到七十岁，换做前年参与呢，罗你说怎么着？ Langkwa la dee ne, Chiang Tan Jinbe Lampar Du Yang Mangbu Tung Ju Yu. 昆子军都熊蓝塔密林外砸弹脱了，养那国姑娘砸死亡，养那片子体力吃不消，再就是亡。
2: 养那胖子我们是有，隔壁古伯拉通瓦蛋儿国通的丢不他。隔壁宝贝金贝宝星见完了我命不为把娘心门养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月经就请我养俺的给牌他就请我养你是送就月了就持续了养家里给网月养了小我就是送你就通过他你们退休偏去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啥时候参了？哪里样？如果一年三六百，作为空闲时月，两个年代积累送去人，这个月吧？他困在炸弹样，明显差不起月底。军都如今年这个月别。昆族前面许多江南人物是成员。很久呢，江家军在该休息时，昆族来了陕西中心苏西塘了游戏哈江去。军队那边我了乔子日，这里是就是俺咱们沟通的月。两个前卫退休女秀有个哥哥，苏家闲谈多呢。最近乔子日这里跟就咱们沟通不谈，中期这里我就咱们。年纪积累十九层，江气浇水了七十日，积累断绝呢，给九排九头白，现在还将有个月。江口做今年砸弹头，盘个九个，每个吃过三了点呢，独处狼龙吃过那不甜，还将几下娘搞完呢。
3: 推举邱新九。强砸弹托给江阳米九儿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几个人的绝呢强砸弹你错那个恰金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江错一个人的些呢强砸弹你换着恰色电视有位极度点别轻细细换着第二个行第二擦龙穷他儿砸弹他十几度这一年切索一块儿盘密度块儿行月强弹以色系前面托长的叠别索驾盲目让人所是从而旅行器推一狂赞南洋米教馆龙文吃东西秋季吃毒可为军他切密度信心器
4: 切当人别旅住囊囊别当囊偏不切
5: 我是云南建业，小周军长，谢谢你嘛，我同家的你最近的，
6: 苏武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息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武那头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息他的。
7: 建业，你的身体不错，你江南我拍照。
4: 卢塘军别三军人，别堂给点人影。
8: 俺们这军军的呢，俺们在打工，别弄别的，俺们菜都吃不进，点下的觉得别吃不新鲜的一下。
4: 给了苦养别生康人，别堂给种子影。
8: 大龙啊，大，我这就点人，别说生康苦养过，把养过家的别吃不新鲜的一下。
5: 你在点不起那生，半辈子记不动。
9: 三百几不交呢，交完还是交给那领主用的。
10: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交的，卡车小就得交。
4: 电话码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王军正义将邓伟日雄六军对外操场及六军冲突作用当心，其给出及习近平及团结了南北松懈开情的共同谈。习近平及党组总及广播六军顶身南北国。三军切不切切，培育能源的团队西北南，提醒培育的强国前某差别，俺们总体培育需求。包括四国内创开拓居住区的六军松人。边角谈基础全局都被狂批穷人恰恰看了中这千不脱别过儿。人用就迷茫推测局内为天康当局日雄六军对外操场期你动作出来假期六军从头听阿不错不谈眼睛还给从头作用那么马赛松懈感那么过儿。人用就虽出各中一别局内为天康期从头听就出别脱刘江期松懈那么过儿。
1: 什么那个公干啥
2: 公干啥
1: 你个儿陪给松个吃那么听见你听的平均生育率在四百个左右。
2: 听着你，平均阿爸才女婿出他，今天对面才九三百三十，什么能听些不能是了呢？
3: 今天对面才过年呢，才九年拍了。将单位日常六种单位初中起六种操作操行，将单位已书记王军正起操作作业了嘛？三松懈哪呢？习近平书记习近平起中国共产党五年内落脚的就没个过不了，顶着学位操行到哪位？松懈开展的共同谈。习近平给党组总会公布六种前提。广东起五月国家定十不两年，团结协松拉到了团结前途。基础人物铁路建设平均十八准确，赶上前个月，但是闹事。特别组总会公布，三木堂立个团结团之外前提，六种前边牛蛙努力那瓦谈。层面，六种前边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团结的松懈改进的共同谈。习近平给党组总会公布了鞠躬等人谈，国家定十不两年。三六年在阿罗为首都谈，同年阿罗为领土，来给日南阿罗为首都界轻松些松不谈。层面，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团结南阿为松懈开展能，罗家的居民爱寸土，中国共产党给解用美利卡的密码以内彻底改变，外动八路为冷战谈，从这拉不起来桥洞那不谈。中国共产党给三批接班的外动八路为从这对外配套重围，开具三不五八的前边。江南三百多，中国空战当面用机，一切电报团军队别的不参与了，那就开始电报团。当用了，外动八路为陆军三百多局，不过了不起难行。马克思主义的电端机，文档热度策略为站在人心起，参点一切实行。习近平给党组用给公布，榆林四军为马克思主义起四党抗日系中国八团，其他的前提，榆林四军为马克思主义起四党系中国八，退入起军事前目了，力量仓为连得不得。军用前国八军备的点呢，退入设备党组用给前头集团团，特区战区人堂人员来给关切，其他不是拦截了，三点那预警，局里面给破损铁团团，拆断陆军的人员，我三团被南团进去。跟着起步，忙接给这娃什么？彩礼堂团备三六七十几对白，马克思主义的党组长去日前阿罗为配送操作团配件单元。第二个，平均推荐团接了几点银币，推入三百了。党组长参与了新政策团，参与的桥段群右边文件那个优势。王军正气，中央级人马参拜卡去，集体书记习近平给团结了南外松懈开展的共同谈。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将赞他、扬他、乔永杰的观念始终提到突破前提，培育了团宽容了，激动解决他将前卡了。制作人员提出建议，平均三百组人前辈来团了，那么三百三批接班的对口，顶个年纪他就人心的团结了，国定是两个性，多谢习主席当团。顶住其电动，宋江年突破前前年，当给三段日雄起七十一团三六日雄，再往前给每把切入多么团，落到前边短距前边落住团都不需要几只切割。习近平书记习近平起短距年南边宋江开前团，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团年开前团。人团在外浪子界三度突破七国行，铁南给彩礼堂团备几点到瓦团，得得毛瓦矿都去把七国把团，杨台被四段连接到瓦组把团拉到了前年，罗田局面机，即刻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开见团，党中央给特区规制培育编组的团，制作配件单位，确实开始接待团，局里用了团结前提，即刻书记习近平。

0: ཁང་དེ ཨམ་དུ དང་ལེ ཏིག་ཤུམ ཁང་གི མི་མང་པོ་ཞིག་གི ཨམ་དུ་ནི ཕེ་གུ་གི ཆང་གོ་ཆེམ་ཡིབ ཁིང་གི་ཡུག་ཡ ཐེན་ན་ལེ་སུ་དེ་ཐུན་ཁང་ཅི་བེ་ཡུ་མེལ ནང་ཅོ་ཤ་མི་གང་སི ཐི་རིང་ན་ཚུ་ཉམ་ཐོ་ཏ་བ་ཅོ་དོ་ཨམ་དུ་དེ་ནི་ཚོ་བེ་ཤུང་ལམ་ཁེ་ག་ཅེ་སེ་སི་ཞིག་གི ཆེག་དོང་གུ་གི་ངབ་ཅུ་ངེ་ཅི་ལོར་མ་དེ་ཅོ་བེ་རང་ཚུ་ཉི་ལ་རུ་ཁ་ཅི་ཚོང་ཁེ་ཤང་རི་དེ་ནི ཕེ་གུ་ལམ་ཏོ་ཤུ
1: མ་ཅི་ཅུ་ཤུ་མ་ཉེ་རོང་ཟོང་ཐོ་ལེབ་སིན་རུ་རུ་ཁ་ཆུང་ཆུང་སི་ཨམ་དེ་ཁ་སེ་ཐང་དེ་རི་གུ་ཅི་རབ་ལམ་ནི་ཅེ་ཨམ་དེ་དང་ལེ་ཅི་ཤུམ་ཁང་ཁེ་ཅེ་ཤེ་བ་སུ་ནམ་ཅུ་མེ་ཅེ་ན་ཁ་ཐི་དུ་ལམ་ཐི་སར་བ་ཐི་དམ་ཐུན་ཁང་ཡིན་སིན་ན་ཁ་ཐི་ཆ་གེན་ཐ་ལ་ཅེ་ཅི་ལུ་ཡིན་བེ་ཉ་ངམ་ཐང་ཐ་ཅ་ཐང་ཡིན
0: 中期你这边蓝水包围当然冷不相继毛的母体或者具体前面俺们的总控制教育俺们的定义当然日语给或者吃过它抗生龙的东西卡死人听了你呢若不错觉得刚刚差不里面让我做事心态时你去听着我读俺嘴里水包围就是他家门店里长安七月在汤土激励这日前里冷不相遇咖喱还将千不时接送不时孙浪准备各天儿蓝水崩清酒队忙错给冷熟了浪的各所学不他宽错了秋他色又给我他特同开大讲要遇接送不时推天念送俺们对列王提开浪地谈谈不这句一年谈的俺们都是阿森的更多千不清醒遇给蓝记列过国语套度所真浪口谈也大浪口经人主给浪口姐及今年推图觉醒度因为伦南陪给女人来过盘论千不穷心俺们都写别听跟我说米塔新街去给把苦归别塞推总重体他就想从忙起玩所追朝外贴心语冷不听你讲陪给我困难起都明白他听你嘎嘎讲盘着从起别浪口去可离更多当心语塞归别开朗康土郭沫给玩批评云南写七本这几笔我能从不想了郭沫给玩着天意空催广场图一个月接送不是提到前年我从这几两块难点提郭沫定义乐给龙街前年大不要拉肚子去到玩给不赢俺们都正式研拉公司这几本七零九米给你懂下面就过落年第二两个七八用意从不想起去了郭沫给就你艰苦的月若不从俺他这不月俺从我心拧不赢俺能够出水出半两个月小三三季加拉路年从不想图给我进不他从不想图姑妈看一滴推餐日日给我这个月接送不是
2: 阿弥阿诺阿弥阿诺下来这批咯喂这人唱我是牛哩
3: 我就是
2: 呀呀
0: 俺去七零九米给空德盘做的加拿大大路边多别记做不恩努伊拉都给予七零九米给而不恩努伊大巴日行然起参谋查托尼加拿西基督空气跟着你做不去日故切别公母提他即将没绿吧空气广场图给予提醒谢松不是
3: 要大听唱中国这些听的加拿大走参谋让让些了，特别些那传统的牛的他，牛的那拉麦的特别嘛，平常那拉麦的，他有些吃过几些的，他养的，但这么着特别的便宜，他的喜欢的嘛，他养的。
4: 他突然看上这新当堂杰克的干净个，有些让观众们那晓得，拉萨的那些，卡拉松的他特别多的，平头货的干净些，当堂杰克的干净些些金个。
0: 这给我做亏图，越行越不谈。给咱们记列过古样人变形通咱们的业这种康图通为我们路据他他且观察图古么开始行别周边玩读完我些图听了咱们学完全不错俺们都是用咱们所推的精准动物他推这图别切图音他且在给别古么日日周边观察图给我们得利用他出给金别切图音此令给我们一给咱们记列过古所对迷茫不给咱们图学会温泉别干念了密照板熊蓝天之喜随板突击起许个音空最安全破裕了熊蓝随别突击起许个音 天个空南边熊南天水面呢，二样两个天热个嘛热，他在冷铺下冻土不谈，两个样热松，忙错给女边接了样，空翠果站土鸡土不多啦，陪给看点春菜样，给用三七卡都撑个圆，完全被引导，米托呢米托牌，云锦土鸡热娃预计送不是，这熊康土，你加深做木土边。闽南地儿西吃不起级别，根本天这些通穷。听个南水完全不错，我查了点点，随便给南几来个锅贴，他且每天为忙我拍土干事儿给我买些。找不出人勤去广场里，他人给过么零食儿，牛肉三百，点点生牛面。下冬土不热，今儿土别怕烫，拍干冷不热，第几点别冷拍怕。俺们他们冷不热，龙我顿就拉咱们干过穷穷，熊冷的。总从铁塔米错地儿再不灭别地瓦金鱼。
5: 今天对面在九年营养处人员中师兄三九的训练看起说个社会内重建的土居住前的罗九靠入为三九用的从头所内罗九松人编辑了他几座空白穷为这一年去我这些不是说我重于军练文员看起军练初期学员吧张唯一罗九能罗给通道爬的松土皮给东就做起的松地他们在里面切别罗重叠的几十个团结机人团进入一段将个旅国同居路亚当中松茶出年年进入一段一三个罗的国同居路松就松就做起才给爬的朋友中团边就的几名字卡给进步路得不松葬朋友中吧电价就弄了马就起在国同居路年冬来给我中世纪中民民日强用了用不朋友钱不穷的记录你都一三个楼立个过路你的协同国际国际爬了爬能穷有解送不是罗居能罗重叠的起编著了他几座穷有钱不穷的恰恰看了有些重叠特别紧编著进步了对马的穷有听送穷的出队都不是我些特别其实请把他孟西只会透过起藏都欠年陪给东为孟西阿罗为电都欠吧团练给孟西母体电都欠的陪给东就了团建三斤陪给吧恰罗哇满足严肃解决了母体训练体的闽南抗个抗击一错误的日久节穷月张唯一通道爬的松土团练街道切入东区体卡住左右的松年体力间给团练马拉足球牛不切别团练藤部爬当国统治路我才给我年国统治路你自己才经历爬的朋友中我谈团练你别爬当国统治路我中年我才你今年国统治路街道十九十九才短期爬的朋友中我去年送别爬当国统局路我们按你查我出年国统局路加当出去的几次国队爬了爬了解穷游解送不是如果重叠的几重叠选拔很亮起如果重叠的重叠的他重叠监督准则也就送出随便在西谷生拔他重叠的各把母队列出前拔内追连战他这段送电的重叠加当解决铁骨准生拔行政区都三句贴的动策也就不去看看生拔解穷游解送不是如果重叠的几重叠选拔偏做起罗根迪尼培育技能的借用其起源国际特别被动区吉布提的准特别吉布尼多尼生意罗罗罗里特强烈的星座脑素结构储存全多脑素母吃松就说计擦除骨切巴特军心孙子也就有点严肃的罗重叠的几克隆表在列表隐藏几独特吉布尼多尼三个罗罗立刻也就过去过擦西什么年借用其宁美重叠的组织切换素最优解松不是整个从头出击人与人的研究的错别特动星座脑素起于罗里特强烈干嘛地区如果重叠的名字落着所属接着切的如果社会内重叠的土居住切存疑落居能编着的谈几座批给重组确用年写到切不是
0: 您这重叠的谈中国江南错别与错别推蒙托尼尔别和您江南起曾就着心与国切过即使就你他是美国和处所过错不是他定切过别为命运的人类谈要给空心给与国解决苦个同情切的曾就给专项谈年长期与国所归库系送和您将来期人类谈与国解决给闺女事吧批特切不是中国将来错别错别哈斯美国朋友给公斤宣布侯占云起他定切过你将来谈人类与国年这定色切别拉连我赢不谈美国提陪下了去人文出趟地推谈在对孟岁空隙举债切别明秀系的 QQ 接送不是亚克空心人三八三了推年三年末七落切别与国其当天亏空天南去与国为还将搞不起个局不是和您将来别提他是年龄这盘了出去送列归根灭别与国了这天忙不与不是今天准备去九年年今天准备去九年盘中国将来错别错别三国时三年面国母秋翠短谈甘门爱托 宁晨年哈萨尔改变灭口期咔嚓盲图当局不是宁晨城给人年他与国儿局的当局空民局长宣吧你们还没有与国把他中美体位盲话电学协定宁晨城松错他路南内于增重亏索人穷增重他盲随空隙了牛肉托把切局银安翠干这于西宫西局锻炼与国玩得的中局银西松不是 这次就你将邓伟给书记选拔将民望推错局内委员看起当最书记朱林眼睛海议将民望推错局内委员看当最人生老将的位操场起接了你当做处理假期老将从头天阿巴作用难点习近平起当做用广播塔三个七岁来团过了几个书记习近平的那位感谢开清他中国共产党给三个七岁来团随意接老将丁色切的三个二位接给他团结接着托不签的
6: 彼此托比当族共切的迷茫推错的来团比他狂骗用够车端切据将迷茫推错局内委员看当最空命念用别的闹事眼睛还以习近平起当族共共别难当族共切别在团切续他特具在求人堂最令来给归客切特界三只丁色难局别习近平起当族共共别宁推了夸丁色两百团习近平起当族共共别 日常电器控图样他去不切吧当托他们谈年不用为七夕跟这样不哭我借切的七夕给拉索电阻他三轮蒙西电动增阻给多不秀切东据催年不灭不说我借切归别年数那么是小有才他当最空命张洪波他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中介创作的配给不是
0: 让永中四处各中一别永远天看起创作天就出吧几次过年哈萨尔错不是从对头几个书记习近平起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罗家坦就明啊靠玩电视学别操钱多那位松懈开清的光团坛习近平起当组用广播罗将坛来打丁色千年忙出来聚坛建送忙出对着军前面板托了东局昨天的命令全面司令闹事将邓伟给军内书记选拔 将四川党最书记刘江启创队托松县闹事司令塔尔塔孟小林竹坎土田开竹总路抢不开竹边牧王队卓干郎福宽于云贵王刚杰创队修不塔孙南尼面创队作用闹事创队托杨塔别七岁开窍登金千年推塔南部官托孟队的最高塔路里极对孟秀极致孟村里举切狗全面孟村举地庙了开不切狗
6: 两年来，全为娘娘上不谈，每日开个忙错给热对了，写到顶色切开，耐了皮别，贴了铁墩去，穿过短袖，切了冬瓜，落口去穿门，七十七幺年，穿口前呢，几撮人路停着肩去，盘中三不足准恰起，西吹给，立给不贵，西松不是，从对头，西吹漂亮工匠，云天看去，穿短那个，随意他，每天团前说了吹些切不够，穿抢穷不是，凑数明年头冬，凑穷吹多那不是。
5: 你退将邓伟给国内委员提交报告，徐志文去，包括重庆土德国组织他，德信闹事，三月官土德国组织能够抗起，官的电令他，免损电价，应对满了三月六十九个月来团，军退也不中年，人为团控催促他松动，撇绝在农田切割些松不是，这些缺点得亏土徐志文去，人力他与国两支丁色切别来团也不中年，人力给农团什么电别，肯定与国团内对提，忙错个拥抱电别托，怕人找别，特不拉么加七十多个，些松不是，包括重庆电最抗土抗起，人力个学校与农村用他，撇绝切割松林给托，人力是中他，老三儿团在三边，人力与国团内在西极度撇给东沟归的东沟边，年数闹事，边牧王队三月官土德国组织那玩，天土撇皮不是，记者去年人家出，他是重庆的几个级别，所有职责开发解析机来团敲动他，明道了给的准备错间，平常这里抗土错不他。
7: 昨天所有图，他是重庆的人民直接开办车速催更，十句十年他所有吃的图片送了，实际了给的这不是。他登记接续来团呢，全部忙不要念图，各别当心。日暮他今日早起说，咱们这日期话你去自己注意。他是重庆的所有直接开办，参年图片虽然不急，按照了来的也不停的准备了，突击接续就赢了。来前别团的这一期，你们团多吧，继续赢些，算不是。他这天哪来，俺呀。
8: 소리배차가라송
7: ཁུ་ཏ་པ་ད་ཡུས

0: 你装叉子，点了解药嘛去，但心都嘛去。
1: 天子，天子，侬别你嘛了吧？你也把那嘛的。
0: 是不是因为让阿妈那个电器难死？
1: 你看人家嘛的，医生嘛的，你看医生嘛的，你也把那嘛的。你也把那中药买的，
2: 婆婆，让我对爷呢，我那查住着，
1: 我看姐姐我过来，你我呢，把那床吧，起来买。

0: 我也他们不送来送我。
1: 妈跑过来。妈跑不动。

0: 张娘，我可把朱亚姨妹辛苦一辈。我这里可把朱国妹辛苦多。
1: 黑市长拿了罗姐身后通对面的，捏了捏那了桌，让三妹妹特别急了，罗瞧不着。

0: 你让人笑，我让你这个马的，他在让枪子警察长米坚强不是，我你个错给他老二的。现在说给我们多，可是说给他要求他都写点那菜成个哩。你也了么让人哈巴些，可是可吧。
1: 王木村，今天给九三写吧，退图没多。
2: 哎，这都是你干的。想给开发另一个名头，让人家去这面这边。
1: 你让人笑，莫让他得良心一点。
2: 他让他心里面容易的，但这些要求。可累去了。
1: 让人休息。
2: 哎，过的新年没干啥事。

0: 小小，哟。
1: 活在过去的人如何对自己诚恳？诚恳对每份爱认真。
0: 小小。

0: 소다. 저거야 나 신의 삼단 토리. 계시 당근민도나 니 탄식과 같이 친구.
1: 고마리.

0: 你快去叫。喂，沈浩。
1: 笑笑，人怀孕。
0: 我躺在脏脏了，从小你们都看了手语。他今可把老买不起，躺在客气着人。多少钱的老用不用？
1: 用啊，人固定。
0: 哦，拜拜。

0: 然后随马蹄啊。
1: 沈后，沈后，马丽，
2: 程主任，
1: 你先把女人打，你先把女人打起，等到的程主任的中央马丽，中央马丽起。
2: 张昌平，上个星期五，等于你让他挖几堆，你让他五堆鱼，你说好了，但他今天马腿要捏的，让俺们上去。
0: 我到小陈，一个屯大谢谢，让他先对面呢，他是让这些土人。
2: 他是来追钱偷的死。
1: 沈后，
2: 你我最大
1: 姐。哼，
2: 呀，小队的，把这爷爷，他是来追钱偷的。听过年俺们那个拿过去，你跟你们都逃避呢，他是来追钱偷的，让给俺去的。听过年俺啥，你先不上班，一切要买的是女人。一年得几年，你偷了谁去？郑志远。严小春，你想死给出来性命呗？莫让你阿斯达，俺莫让他穷活着。
0: 把这个你这些给偷吧，
2: 这些给不死。现在让给俺这些给的，跟这急了，俺还活么就死着？跟这急了，怕落井俺妈就死着。啊！
0: 小春让给三弟一百年新个月。一年年岁苍茫，让了谢回阿玉。你苍茫今个上腿有人，年岁卡起，让个先能苍茫牛肉人。
2: 郑志远，就来俺俩小小的，用个月当到七句说，就来多的，我就没了意见。新贵妹，
1: 沈后姐，
2: 就哪个叫他去？
1: 你来学天桥。
2: 郑志远，就哪个叫他？
1: 沈后姐，
2: 准备着哪个叫他去？
1: 准备着中央马丽。怎么啥？
2: 你小小，落住。你最开始那拿罗家鞋子用的会。我罗主，
1: 罗主
2: 的，罗主的，
1: 怎么啥？

0: 在世上同样有车衣，你家让你有苦命都娘子痛。
1: 啥意呢？这几天你家的苏和平个是老，这几天那么多事了不接。唉，你家俺心拿了生生是些。让给钱的严小生给，叔叔可别那最我们的个地，生好了不是呗？你心定给些呢？泡沫的搭档都开门。公司那呢，听我谈过通的，我那泡沫的搞不起穷。一年泡沫的六月多多得的，我心也切住。你看这时代呢，马上生活大一啥钱不给些泡沫的吃下？我生不给买呢，他不是搞的有些。开始过年这边去了，你们这那做的个新皮呢，这么多钱不用过上皮去，马上呗。
0: 沈后，
1: 不，让大严小春是年底。
2: 阿姆拉，当俺明都空对明都。
0: 阿贼，顶这个可接不接啊？
1: 严小春给，你做我们县明都。
0: 让给可这心情。
1: 不能有得对的，俺让你了困在清明都，莫让。
0: 钱的旁边的身后了，马歇也可以呢。
1: 严小春，我让你打记不起，身后了跑多钱有生不是，送掉几个月出。
0: 啊！
1: 啊，让学的，马上给，那最低免自己三万钱土着钱的压个了，难免破了马歇不学，顶这球呢。我你个过年这把，我回家个用菜要买些，是吧？跟这事情呢，俺做严小春工作，欠咱那个不是，马是呗？俺当多家同的多，
0: 他懂吗？是，可怜女婿。

0: 本种罗吉帕竹从大罗顿科罗的顶级糖，罗吉帕竹拉萨龙井站及从港人把过一千倍结果，今天准备七吨人十一万倍就赢了。结果人从港都撇子，不来一吃大倍就糖，七吨人的结果套罗吉帕竹政策吧，查金些不拿不松住了，从港都撇内结果输就赢。罗吉帕竹得住他们糖，太弟兄七百他们了，人工马血管鸭蛋咕噜咕噜来这么个。特东家姐在酒吧南了，土气脸皮秀气。牛肠锅儿，你给古巨锅儿个演技，将我牛肚难吃。罗杰怕住，不来去多别去规矩人。切块腿子，今天准备切炖人呢，今天准备切素鸡扒人。三呢，他是创业领锅儿弄了，从业路康给弄锅儿卡住，他是龙井站的罗杰怕住创刚，这都卡巴了，两锅儿给锅气，处处记住，处处记。想给这年安大些呢，罗杰怕住，蚯蚓创刚都拍完了。
1: 要推荐一样你们操作器阿公和龙单位长修修罗杰帕主你过去过的师徒三天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另外你过堂龙过七十养国土了苏波群起苏切里不行温度被骂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度七路主队，罗杰帕主，你过去会当不当堂？
0: 罗杰帕主，日过了他们，日过了堂，杨柳刚当了明年去过七八十人，他们地图了，日过给南北点预备，三月点不了进来，这大的国土了，百姓点西七位，恐怕云人不养，各来可个没。体外他们了七组堂，铁腿国土的南北点预备，大姐七的，听俺人讲呢，七年了，过了点就过去过点一个堂，他的七年了。国人阿比国主考验来准备个，群众罗杰帕主。
1: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同面改新衣啦，秀面随手加烟，看面看不谈不贴，下主要空得来，冷车稳当热都吹，看见看不认人，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泰迪熊七百他们三百年，七百干不苍龙原为企图，新酒堂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根据苍龙给开酒堂对联，取个签约。这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泰迪熊七别他们天里阳性西沃堂他们天里秀气味恐怕有对典型级别从那些用意出不错恐怕不对堂从亚也越够刚把超用意的叫企图贴住他们这银别他们这给他给级别生产米泰迪熊去那么去七不用出现七别推荐了七不错推荐这个用我堂对他们苍龙用味面对秀他们恰起了锅儿，也谈过不过过瘾了。锅儿也看暖热气，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有瘾。

0: 罗杰帕主日国浪民，日国堂杨九刚当了命令，全国切勿吸烟。横地图了，日国给南部电影院，三月电波之内，日大国图了，百姓电视切完，恐怕原人表扬格来克个没。台湾浪漫了，切足堂，天团国图的南部电影院，大姐切的，天安人光呢，参与了国阶级国主国阶一么堂，他的参与了国人阶级国主国阶来转民国。观众罗杰帕主。
1: 儿童节扬，你们操瓦起，阿公老龙单位张秀秀，罗杰帕主，你过去快递师徒，沙头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全部点预备，阿公他人工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军电冲过所去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过趟龙过，吃去养国土了，苏北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洋干不行温度，去了这对罗杰帕主，你过去快当不能疼。

小小，把别家表姐叫，让上海的罗平主要他姐呢，罗平要我姐姐，将这要我是退不钱呢，爸爸没点啊。

0: 말할 각유 라디오이베 라디오이베 기스티게 나디 장크니에 되도
1: 라디오이 카르타야도
0: 예 예미지 트기 이주지 슈디 등이

0: 小小，你已经顾大不大姐，上街马上和大伯接不的，我没有偏执主意。上街刚去生病阿姨了，那么做对生病的阿姨，你苏姐姐，我你看这当土马姐，你哪不知道？我上街干不？哪个嘛？哪个嘛？哪个嘛？哪个嘛？
1: 哦，给你chance给你，
2: 你上哪去？我没chance给你。
1: 给你chance给你。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开始我们也查查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讲。你心里，你开始让了也苦出点些，我你给三片的用的贵。听我到开始讲的呢，我来啥？让托尼去查对去，因为让卡瓦卡卡些，他个也参加着我上去的，让了什么时候的上？参加学了古代皮。
1: 这个马萨老姑娘没得啥嘛的。
0: 哦，小小，你干啥嘞？
1: 身后，让阿娘阿娘我去接的侄子。他问你，阿娘娘都在家的弄着些啥？阿娘娘都参不明都。
0: 妈是，小小，听闻你阿姆拉个让利啊，天朝边来个忙过去年薪个月，今天当过红的你阿姆拉个匆忙啊送去，看个听闻当过让卡里顿的参加请不得，听闻你们公司让参加天，卡苏妹看个匆忙啊送去，等到看见，可能你个听闻那么的做，让个三批钱币呢，他你送，让利我是来解决送给。小小，困难你个个你弄个能没送给？
1: 让阿妹等这么多那么久哎！
0: 你来那个看老人？小小，当过红大长，成主也拿了，岂不得这看了起给点卖的？彤彤，今年你怕了，给这看了些卖，啥给怕？三批也比人家三批钱多吧？你也算没多。
1: 我你看看前头。
0: 啥个岁月？
1: 我你看看前头去。
0: 妈是，可以呢。人家俺穷在乡下边，你可以听了证明多呢。人家俺说的，你就就当说，用得着。
1: 穷在地，但我人家俺可是听要嘛的。过年过不到，我弄个没来个亲戚的阿姨。你来人，这些该叫过阿明都。我才干嘛用着？
0: 小小，
1: 俺来的。

0: 小小
1: 하시다

0: 严小珍能不能睡呢？
1: 嘘，阿姨。
0: 让。
1: 我马上叫伊。
0: 啊，你不能打死米多，卡拉达，你是给他拿马接不接？长安马不下，成不逃不谁？你敢这么孙子，苏西就不如不。
1: 快点，快点送吧，马上了。马上不好下死了。
0: 让个什么就给？三点开心没多给。
1: 羡慕就现在马上我也不夸不平
0: 看做看这人啊退休就人过去呢不夸为还顾没着腾就找啥送了面干的团吃着热点看药拼命想干当下吃个熊
1: 来是拖欠了

0: 小小，当阿查尼了不穷不是，当阿查尼了不穷不是。普伊呢？普伊呢？普伊呢？爹爹，阿查不有事，普伊呢？让查不有事。哼，滚出去！当阿查尼了不穷不是。让这么岁数的小小，
1: 我爹跟着是来的。
0: 让路不通，别故意过去这一宿。你让没干的也别，让这不通的也可以没心个预备。
1: 长儿妈查病去的。
0: 哼，张哥，这个木头真没数。对面这个张哥，提不起的。让你也不夸下。
1: 我不夸下哎。
0: 哦。上个县么去过呀？
1: 人家妈的，南郡人生就少些讨你不买，我听见了杨少廷这秋雨，不可思议妈的。
0: 小小，上头都俺弄了些电源，开始俺让了苦水地，通到泉水地有光照了，上个也记得出谢谢。俺弄了过是吧？小小，等俺弄完事的，你让小天去，你弄心给。你，等到忙过几天了，没这批钱心给用。今天，堂堂俺爸不接不接？马三，你把那大阿姆拉给，俺你只花了堂里那数。你在那，上给他的，哪里边的养活有谁？收快一点，明天给退休算账。こなにがちゃんとと借てよし、しまし。なるそうぶよし
1: ょ。ねえ、よすいまり。
0: あ。は、ら、らんたんと、かれかめんちょ。ちゃんととすみょて、めんじゅうろうさすのにらげたんほ。ご。にらんちるでてんほ。

叶小晨，郑志远给张志远估计，眼睛还是我的。

叶小晨，大人给建林送啊！哼，俺们那些武昌人家，你都到东三江，政治院去你爸了，你就开个油门上去。哼，你都到上了三江去打死干去。哼，俺家没钱是吃哪去？叶小晨。

0: 给君三学霸看看下。
1: 喂，小陈，能带没吧？我等的天子第五公战略，国大故事的。
0: 让就是，我去多些么我？我来等到我来他去多吧。
1: 小陈，
0: 严小陈，让看过就看今日差些的听不懂啊！严小陈，
1: 喂，喂。老李，明哥他你是得做的。
2: Listen.

0: 身后给日大去马里阿达身后金藏吉恰亚卡里娜这次身后给陈大的谢饼的肯着其中一枚捏了三大牛名度身后别急三度洗澡起鱼给的切在年没曾没三度洗爹不咧我这年呢就只想着哥哥的生计来自马萨斯阿姨身后给我你怕了口头提示一年年这些给你用马里
1: 你若不切我死了你没吧若不卡着切我与你你太清切去我呀等我无锡
0: 승인아님도멍수지를돌아치는염두에
1: 小陈让我那绝不进门的位跟这次见面身后不会巴不着吧卡卡切比呢不肯这些吧
0: 你来信吗苏我等的单位顶不到其他名度

0: 你也见过大他妈，头脑吃过吃过生气，他等俺走了走给迷茫估计个，头脑宽心没多。
1: 你那村西的还差没多个？你也看别村西的也好吃没多个？
0: 罗永斌，身后。
2: 朱小达，
0: 看见嗦？你走开了。

0: 喂，
1: 阿姐，你让了去写下药，躺到俺上海里面家店开药店的小陈同去。
0: 没让哪都喂。
2: 啊，第二三不写没送。
1: 哦，若不跑去读，这的，嗯，过年你不在咱家那头用送。
2: 先生，该写哪么叫？
0: 不在咱家，跑去读哎。嗯，看上哪吃药呀？给身后是你的人读哎。
1: 你爹呢？看上哪吃药啊？跑得这么多，也免了多事情，你把这给不就过活？

0: 喂，阿妈。
1: 好吧，雨。
0: 我公司哪里雨？
2: 大张究竟些新个多啊？上年都不在参加周年铺的宿舍。
0: 我
2: 上了不好的喂。
0: 妈的，阿妈让我跟着新脚。
2: 阿家天那个阿妈写的，让给俺女人六三节带你一把啊。
1: 听不
2: 懂国语，
1: 强
2: 势办事人家去呗。强
0: 势也呗，不过办不熟
1: 嘞。妈
2: 的呀妈！让我那老切切住不住啊？强什么叫我那不过考？让我才个月没啊？

0: 让谢别。
1: 胡个多怪啊！要出落雪，上海的杨姐，俺给记得给三片小雨。
2: 可气死！俺们俩给可送多。
3: 俺们先下。
4: 沈后，让我拍雨啊！我那天谈得太醉了，让公司用嘛是呗？让给俺开连不得走，借雨去嘛是不？玉梅，让给开连不住吧？给我下个十年的制作干部队一顿高薪，今朝我那先来给你求人，先说个，你让个欧流了，乐不差？让上海盐拉公司今年吃下酒，马人马人，天天让俺找鱼。
0: 你让郎三来喝酒收鱼，沈浩，你让钱不得个吃下酒水，到那让什么了？盐小车嘛到，没钱打药嘛是呗？喂，让别个介绍他们的这个，让看新人。

0: 马博士，
1: 多多管事的。
0: 谁管事急死你？你这主子马西，马博士去。
1: 我去多钱买的？
0: 你去多马钱？谁去多几个人啊？然后这边年少成名呢，随便点点买卖。
2: 你让谁去的？我去多钱买过？多多，我们得过钱买药。
0: 原来深刻。你去多马钱？谁去多几个人？老弟给个装备拉架，自己买呗。
3: 他在那村店里呢，我让村老队准备要去查穷下，现在年代的老卖了体位。
4: 啊，可以过些吧。
3: 啊，给谢面。你说些不看了，这次去的，记住先穷谁。那到我们这里清查所。

0: 小陈，我让俺租公司连着三打，主路你擦擦嘞。俺村子去，咱给我让去过这些啊。
1: 阿家心里，
0: 嗯，
1: 俺去住公婆许过三处，
0: 让开结束，提前两个星期那么多。你让那些我自动给两个军旗给我妈的。其实挺大套剧情，是你那说，比你手机两个小啊。
1: 用啊。幸会晓得，让 DSP 给的。
0: 啊，关心地址吧。
1: 嗯嗯。
0: 我俺们送的信，那差不多，俺们是不是写去？
1: 对。看要嘛的，让给阿家军用的，阿家没要过巧的。我到时那来个学，让公司来个军下铁托民都，用不着。
0: 铁民都，让两下就是你，我看了你们都三四个上去，我今晚就给的。
1: 用啊。李辉。
2: 哦。
1: 今年六千六着，刘新辉的。
2: 哦，童俊宇，童俊宇。
1: 俺来到时候，俺主任的，让俺俺出去，不然俺公司两个军下城的用不着。
2: OK， 能打么个？王姐，啥话说啊？
1: 给退人。
2: 哦，季节不成了。可你把我奶奶做给有劲嘛是吧？
0: 啊，还是这吧。可你。
2: 开心没？开心没？你最晚吃啥呢？让给马先生加油去。第二年我只请，没让这你人，比个料松人。
0: 看不上。
2: 明天也没去了，晓得？你过日子给俺吃一口。
0: 啊，用啊。
2: 顶俺嘴，吃错看谁。

0: 不靠唐贵一边。
1: 咦，
0: 枪是给呗？
1: 看看切片。
0: 你们到肉锅一边。俺做点别的事，不过对，能不肉锅用？下酒嘛，切宽了。下酒吃个木头一个馒头，三不点钱，现在下酒吃的。
1: 中间开头呢，咱们来点起头吧。现在。我的大姐姐明大闺女
0: 让头些开车员来听这个人别呢所谓的最少年日完了便就给这样钱送给听这些呢年给穷过人下去前三节拉出下点了便多少人
1: 我下去前三别记了公布学姐年是给我求着呗
0: 求我求那次没被套的不过还低比没了点解那次牛穷送不谁以前小舅姐给打起难了，差到处到处干嘛吃不通个人。可是年数也我们穷不赢呢，常人难落了，念个吃个人。现在年数也我接不接，买菜、铺路、拉石头干啥？马赛小舅姐给打起难了，面干大姐吃个羊肉，年数嘛拉不起个人。年他们的，很多天气下雨，小舅妈吃空气，出去就别急。出来通也有嘛事，让当我出去准备钱呢，他都不得出来通也有嘛是吧？
1: 通没？
0: 哦，用啊！小舅没听一个大姐，明大哥大，明大哥他说呢，没有给小舅看难了，出去吃个吃一吃。

0: 五百字的信件，摘取全国天然、取自国内糖、小罗、二罗、七头的枣啊、赤毛素，这些忙不了，都零七八新银币。地摊去摘取的物糖，切记可以五折打工切别脱落点。五百字的信件，摘取全国天然、自信的人忙不了，都零七八，赤毛二不灭了，出现那个盲心。摘取出去，出行用来级别通能段。龙年需自行去摘取穿戴式银币，过年来地摊去摘取出别电囊羊铃图。谈得可把今年按年浪起，人中年女起几百个人来摘取出别有些恰张几间百个人。他写五百字自行去摘取电力去谈得摘通通来摘取出别过十足十骨头过十骨糖，摘人玩摘取出别过断足断骨糖过十骨两玫瑰金。年代从刚来我了偏偏去关注就人不明白。自己的物质抓糖打用几个人过年来地摊去摘取几把糖物质打用难过去五百字自行去摘取几把糖这送电力扛了皮糖陆地卡巴来过结果去初级送了几几个
1: 另外大件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不赢呢电不接能免了现在解决公民度人家大年刚过地面自己俺们都干了几上特别赢的年另外大件给韩国的关节全部要过几个人的林国大姐喊我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你生不搞不用不怕这不过年过有本东西生不用不得啊
2: 哎呀姐姐林国大姐喊我的你老出这款的啊得生的他的喊我的那让这杀不多的也提的就生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生的对不要是七年没多的，也新的的，你那呀说不得的就新的。
3: 我爹娘做的很多的，是啊。
4: 也没见别人工地不买不到，人工卡吧，那去养死团吧。过那过鱼壳，老青年的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的，也没你去团去，要不青皮糖都皮糖。青皮糖给团去，青皮路呢给个皮千万垃圾一边，也没拿出去洗洗。自信给凝聚来准备，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给巨人能吸加玫瑰糖，能供了普通棉被糖的小军刚也明白，也能上头。
5: 运动也没你这糖，体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有别，些许比起了橄榄油，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那么些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从康老个重叠年头去管不郎老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前从康
6: 何不给我糖那就甜吧那干不说的那空地不面前预防那当那位苏州康了皮糖我们就给这些人人民吸这糖娘们人囊做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前给孙娜来追问地糖是青年那我能说动画堂四处狼吧那我无知找我说给那我得不免罪那他那位所去看了片档我们就给这些档起来给老子同年人民十片档两名囊出了预防那他那位所去看给那我摸过堂那我张世前年给了第六给那我写几年预防那他那位所去看你给用给母鸡才不写意他的卡巴给不及起来给小区同年给给那他那位那对了打更经验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给地摊几层结果被运营那当那位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十几年龄当中国古党国书国内玫瑰他是三年他是中级尽管去两节火狼可把按照两位有估计初级送案积极给他是三年他是中级尽管去两节火狼可把按照两位有估计初级送案积极给

0: 小陈，让给你这钱的用嘛去。那给也不跟着现就。让公司的信不托去，老买点子积累用呗。
1: 不需要，那下去其他退税了些，让去落地姑娘的。小陈，团大爹让给你这三百块钱多了，速速给别个来点这缺的嘛去。来姑的，来姑的。
0: 你三百块钱单子，我不问你没？来，看起来我这套就妥吧。给那总啊下去看那去哪的？
1: 来姑的。小陈。
0: 你让我有那什么下个月才开始买新个月呗，让给身后的三弟那个月现在一，既然你那个开车我开不起，一年俺给钱的，不管你用过嘛，当然给新个月呗啊。不需要，既然空能明白，
1: 没，
0: 我能空谈的搞到明白，
1: 没，
0: 我能看不看的，既然这边，快点先，既然不会把明白，
1: 没。
0: 光没错，既然坚持开门了，既然给，光听到他家要往就要买的，既然去落地不许了，亚卓。

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我是你的小姐姐
接下来两年我不知道有谁在赢去年美丽华丽巴西大曲节你也可以天年让柔气度面新民度现在那压死压们都怕不准压去今天不过去呢你当吃了水球用不给

0: 我真难交不起，我又当男朋友了，你要去写地方都是我的呗。开心，我让给让些啥子的钱没呢？俺老早没对不起嘛的啦，把那奶奶做拉稀嘛的。你把那中间没拿的事处理，我还给俺子寻找东西打死。想给母亲妈多吧，也不留下可以呢。 你先别上网搞的钱，你给不出多。让给俺老婆去打，你也做好退休前要的什么多。别做让给谢别，赶紧打朋友这边没吃过药了，对不对？
1: 也吃了个不？让给我有那些钱呢，总之三个是脱不了钱。你让俺们去了团队多。

0: 严小晨，严小晨，我记得。严小晨，我记得去。他还晓得，爹爹就跟你用嘛的。
1: 让给腾给吃一点，你让连接不？你莫让了天气吐吧。俺莫让农民面，莫让个干肉面，俺不会把外面。一年年天气就让你写吐吧。你每次去莫让了天气一，你莫让个他接不得，就多当他去一。严小晨，
2: 我记得去。
1: 严小晨，
2: 我记得。 你别下去捡，留到前世，罗成这把，房子等多久？免下去吃点小鱼。
0: 公母说。 小陈，呀，
1: 公母说，我你的腿子都是这着。 没钱能给你送大姐擦，没事顶着钱呢。村民问的，就这样小心一点新月。你那两个新月呗，我想去看那列队。顶着竹筒买不进去。
0: 说说说说，看了没去，让给当个钱的这不是。
1: 当我钱的只有不到，哪有把我的心没松？一年不过两百元嘛的，钱咱至少就只要忘记要嘛的，没现在年谈的不过过呀，开开是这头要嘛的啦。几千几万我扛得起着有几哩？一年年谈的。
0: 孙女又在端街，不得送给钱，对他俺一头不起意。我对不起，咱们查出来，我也免得让你们两个拿了偷偷交给我，你晓得不得。公母说，
3: 也请慢着，让孙哥洗不起多啊。

0: 야.
1: 야주.
0: 저니차 칼라 약르시라유. 마감이 있죠. 내신 보세요.
1: 아.
0: 샤파가는 예스겨.
1: 네, 네 로봇이요.
0: 먹어.

0: 로봇 치고야 가르도.
1: 걔 정문도.
0: 쟤는 얘 세주고.
1: 오늘 먹어. 얘랑 출시로.
0: 야주.

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别了，孽球，孽球，孽对不起。孽球，

0: 贤亨，贤亨，
1: 带九三六马戏，
0: 贤亨。
2: 让爹永耀等到沈侯臣在一边。
3: 我爹大家用的爹是没你的接不起我上去。沈侯你可都没去过了。我你爬个村那地，光打你们能行哩？那样土水嘛的，很多。

我们的家族能写着，天主执送我呢，一年能开，哪样家族也托马的，守候我们三十天的过主意。 切三次动地，国土是三千年旧主意。

0: 姐，可求我救姐姐。
1: 都是的，你儿子这次去救谁啊？
2: 伊呢？让家境也我顶着，年前都顶着吃票多个啊。
1: 像现在进的电笔呢，我强势给别人吃完没啥，人家我捐些钱要么是，我退工有的人了若不去就是，钱不怎么意。
2: 强势给阿弟，让我那些人若不去就是钱着呗。
1: 年前的几点地头，早晚的他去别囤到药么是，他几个也会药么的了，他几个先别药么是，你最怕啥的没吧？我最疼你几句了吧？

0: 이다. 나무 게임을 교시. 어야. 양자지 이다. 카세세 치시. 아.
1: 제요 말이. 두스 게다 지바.
0: 아, 영아. 쟤는 이다. 지니.

小雨让妈去的，我给小雨。我不晓得的，个人是单人的，我来食堂去的，我有肉煮鸡鱼，把三点三五茶，让客人羡慕我，我引起注意。

0: 你说鸳鸯和这很多楼梯没呗？
1: 让都是企业主你呗。对外的就会开始注意。
0: 他的那鸳鸯有着不？
1: 上个团队其他的每个进其他人都没。这个人一天加了三单呗，来给咱们开一呗。虽说看阿呗，巴黎的干女呗，南塔的苏女员呗，天做三马单钱都是团长那边。
0: 人家去忙差些生命多哎，
1: 生命多，
0: 你也去忙差些啊。
1: 他能弄出皮儿吧？他多出出稀土，你让起来用个车，用对。
0: 我们去找你们多啥些的？
1: 干活去。
0: 你是要的，你俩还是开车呢？你知道我们替你生病。
1: 将来用个专业的，让知道我们才要的军情嘛，这一桩。
0: 刘达，刘达。

0: 连冷清躲你的插腿。
1: 敏度
0: 人这有点大气了，
1: 他这把这用我女的那么一起他打他的可以没砸我在东马街
0: Oh.

0: 上企图泰迪熊区别浪体里阳性西沃塔浪体顶秀气味恐怖绝对典型级别从来是用意出国错恐怖部队塔从亚也别个刚把超用意的脚企图贴住浪着银别浪着其他别级别深圳米泰迪熊去那么去起不用出境起别提前了起不错提前这个用我堂地堂昂苍龙用为面对秀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国家国国赢了国家看论游戏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游赢
1: 我就怕住日国了他们日国堂养育刚堂了命令去过切不行赢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位颠簸之内日大国图了不行点戏切为恐怕云人不养格来克个没体会他们为了切住他天对国土的一部电影被打击起的天爱人光年参与了国家的国主国家的他他的参与了国人的国主国家的最美国团众罗杰帕主
0: 第二天一样你们操作起阿公和龙党员常秀秀罗杰帕主你过去会的司徒三天那么期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部电影被阿公他年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体外你过堂龙过七十九养国土啦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被马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土七六周地我一爬出你过七块当不当堂
1: 我一爬出日国了他们日国堂养育刚堂了命令去过切不行赢冷地土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位颠簸之内日大国土了不行点戏切为恐怕云人不养格来克个没体会他们为了切住他天对国土的一部电影被打击起的天爱人光年参与了国家的国主国家的他他的参与了国人的国主国家的最美国团众罗杰帕主
2: 五辈子的心气扎去求个天年去自国那他修罗二公七头给走啊吃梦索自心忙不了独领切把心银别给谈起扎去给我他切不起去给屋这儿打用切别脱落地五辈子自心气扎去求个天年自心气人忙不了独领切别吃梦而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扎去求个出现用了级别脱难点龙你需自心气扎去村大心银别顾你了地谈起扎去求别点囊养灵土谈的可把点年安于囊气等中逆女气既比较赢了扎去求别有些恰脏既讲比较赢他是五辈子自心去扎去电力去谈的扎通通了扎去出版国习主席古堂国书古堂扎人玩扎去出版国顿住顿古堂国书古脸玫瑰镜年代从刚来我的片片去关注就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桌堂打用其语音过年来地堂给扎去给把堂我这打用难归期五辈子自心去扎去给把堂这送电力看了片堂陆地卡巴来过给估计出计送了几个

0: 那种当中的恰恰呢，大东这边路距离好像人不人，喇叭筒啊嘴的，大概东不讲，七东你的是就是别在小人。第二呢，按照中间创作，老家人个大概东不讲，顺便你是怎个的？老东家这边大概东不讲，我不是个主要人。按照东北东部的，大概东北零年老七岁东部的人，他把都老年多家子亲下，怎么的今年是看你特别人。他那才了怎么零年老七岁大概东部的，按照东这边的人。
1: 第六年，推进南中区东路大东林区三这边干枯的水。这次查查中间创作的演变观念，第六季初呢，我听听去东部地主他卡彻特面。
0: 俺做南中了，大概东部忙不起来要人。俺做兄弟呢，得打个三只队长，那我是开明多。一年俺做七六了，老青年时代，天天说说朋友了做老呢，大东玩着的。大概今年是逐渐差得些。
1: 三年的个没怎么谈着玩，大概随便差二张一百贴，我是买几六期，大概随便成家的图就是有。问的你先空，几六了，如果我写起，大概三百票，他同大概心思心态有没改着去？第六期在中国土三安吉做游戏。如果为土地的车别看了甚至三百十年月。
0: 如果忙车的我就大家说不得搞不起。现在爱来大家说别心思说呢。那你如果为我就囊中给大家拍架顶色不用的车的三百十年月。
1: 囊中的十六七个月起，切下人推动那些电控所独行，去天空配送草把糖，你为给车间装把了电，三年天个了，大概天空还将给配送草把钱有。到我就把了，大概没生意。推荐得比初级特别罗列些人民吃了开。

这是你吗？人琴他拍到吉林一个区别，包括重叠的图，没真真心语。这人看老早的老板，你们一般的，大部分结束嘛多，琴图。

0: Kanchu, dilu zheng yun du lo ne, le du qian yu. Demu xiang du yue bie, zhu gu tuan zai zhim zong kan di, Kanchu le gu zu si shi. Zhu gu ni, Kanchu chung du ne, cua wa ge zi yin. Dige yu zai la, Kanchu ke yu ding yu yin.
1: 第一呢，陪车子看意思呢，我妈俺去做亏了，今个他今些用个月子，今年俺去人送去阿里，你呢俺去做亏了，新拉索吧，啷个干了几月不一呢？第一天做车子，啷个先个月子？第二天第二个日去算不是？第三了马路日，俺去做白我们就对，第六马秋日，人家七不一呢，我们就第不月子。 我们第一个的做啥呀？比恰下呢，出席的，听这里。第马尼波啥呀？是，这单也能俺去小三了，这块是。除了第，给我们多少呀？是，行不行呀？第一呢，哪了是？俺最推荐小三姐姐，出错还做对的，心里切还做对。第小三了，看见给起的能行。
0: 家家菜店呢，行不行？没事，看着从家能，如果给天天新鲜拿错，这个月家，我们能用起了团队，趁虚切别新鲜贴，提前提个啦，证明是。太阳新鲜贴过了去呢，囊中给如果给趁着的人了，体味团圆人们，擦拢给龙点能，包来给酸奶味，米色给新鲜些。
1: 俺谈的波拉月啥作业？黑下白的差不单子，可把大大养不明多。前上波拉了之外，前途不明多。落地不是啥明多，大家是做个啥么子？俺穷的落差没情况了，白的波拉宁波做啥代志？农村老大没心猪肉，没单样拉索不起不是？没单样的来拉不就要嘛子？白恰下边的马儿修不赢呢，没其中参不起过是？
0: 没修了，存在人不瞧不着。但没想你，南宗的很多举动言行，是不，龙眼拖行，墙眼骂我他，其中明朝为日对着着通就有事。你个那苦肉脏行，努力给看不他，看出陈家的忙不，对有事。
1: 谈的三不登对，隔壁对我呢记不住下，一年对对三不可明多。看意思呢，穷对白的，只要你不带过孙子去，借了几撮托，那边借了，只要出去的，我呢，那我记不起来，生气。Amy。
2: 啊，这是我舅舅，他我走了，有几年。年年叫大年叫。嗯。大哥，
0: 包了我们去年，小赵把他给不给去？
1: 看着人家的程序级别，周围的外面团在社区群友，三不三全面。年前呢，存在大大的下，俺谈的差不多。第开始，波拉跟马团在海边，全国的这下，天天的差不少的，第怕我回去。
0: 秋过十二年，年都六年，端午明朝我去去，谁给不约？
1: 秋日大马对岸给走路看看的，是的，菜季大春季，第一公菜的，第二公春药的，我呀，给你俺最秋日带冬的，夏季年节夏边呢，三小对岸药的。

0: chapri ri ji ke ri sim su du ngo ne ke chu shuo zhe ge dao xin ya jie tong gi guang xie su yi bo la ga xi da yue ri tuo gong chu ri su wo san ju
1: chu ri nia za qi de wa ta chu ri su ma ta se ce chuo wa ya xue yi kan chu ya ce qi san du qing shi
2: imi 你的学习过，应该都学习过，有过，搞过。学习过。
0: 学习没得，这是啥？找不起来，就可以，就留天干路下去。我呀，随便打转到是路的。
3: 新看穷穷铁囊，看着他波澜念不得呢，秋日通信又不是。团队人，新赛季成绩了呀，有点急，压力着呢。我们且慢慢念总结，感觉那不铁了，哪里呀，骆驼不穷。你那点子好点，我怎么说？从这来讲，那就算讲，肯定呀。
0: 人员了落地，工程组内请了两个云人不签证，朋友给出来空闲区别新赛车去，出来给当地青年忙不起来通去，通给一年签了签署，签证青年通不达，讲不停住，人员了开解，人员了交白，朋友给签到两个多次签通的上去。
1: 太阳，囊中去心塞呢？人中看不起，能进人了。退散一出给他。体外，首先第一套的闽南语，人一个拉你了点呢，感觉别人前边，这不一样。擦了年边，囊中的等于你，你人没出主动出头，什么月边？天闽南语，用热他，就连前把拍表了。 国险期，他在帕玛日顶头，加速他配速两三级，赶不上去。铁金钟说：“七兆五国外我在的车位，把我登住下。”找了官员他，他刚进门，几度两秒前的队伍被军舰看见了。团队见面，一路拍照一连在那。
4: 官员开始了他刚去上网写吧，肩部小就硬。年少的女子，竹林样子的区别，面对，他着养茶的，他在区里居然。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就养死点吧，过哪？ 过于快，六七年头，六七七，这么多个手机，也没你去团去，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团去，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月饼，也没拿出去洗。最新给年久立住饼，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了，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不糖，那空了普通月饼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没上头。运动也没你这糖，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
5: 有人用了小学月饼，小学补起了，给零元。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人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子，那么才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重点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五辈子最新去，这就去过天呢，去自国那趟，小罗。 二部七头给走啊，吃毛说，这些忙不来，都零七八十银币，地摊去摘取给我糖吃起，去给我这儿打工去呗，脱了的。五辈子最新去摘取去过天的，最新去人忙不来，都零七八，吃毛二不买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现用了，这边脱囊断，啷个你学最新去摘取穿搭是银币，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出别，电囊两名图，谈得可把给我们俺女郎去，人中你女去，几百个人了，摘取出别，要借车站去捡百个人。 他在五辈子最先去摘取点点去，谈的摘通通了，摘取出把果是不是果糖，果熟果糖，摘人娃摘取出把果炖煮炖果糖，果熟果来没。

0: 最近，人大参加了我们的批评期关注就人物美白，自己的物质状态大强其个人。过年了，地摊给摘取干巴糖，物质大强难过去，五百字自信去摘取干巴糖，这送点点看了批评。罗志卡巴来过节过去，出去送俺几几个。
1: 哎，跟我这阵子好的是呢，刚把捆绑大个，俺们钓个鱼吧，咱俩买个吧，我拿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得不起死人东西。
2: 那批年人呢？你我大见过很多的批人也不是几多，你我大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就投入多啊。
1: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比也不多啊，比猪这也不是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3: 何不给我糖？那就听吧。那刚不说的，那工得不面子。玉芳，那当哪位苏区看了皮糖？我们队给这接来，一米七接糖，娘们你拿出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菜给随拿来准备，爹当喜庆年。那我能说懂我当四处人吧？那我物质找我说给，那我得不面子。那他哪位说去看了片当？我们就给直接当起来给老子托呢，人民洗片当娘们当出了。玉芳，那他哪位说去看给？那我我不当，那我张世清呢？给了，得留给那我写几年。玉芳，那他哪位说去看你？给用给母鸡才不写耶。他的卡巴给不起，起来给小猪托呢，给那他哪位那段了打更经验耶。
4: 玉芳，那当哪位数据看给这趟几千七股被运营，那当哪位那就看了，从高头片面十几年的样子，过了古档过数过来没过。
3: 他是三年，他是中级，尽管去两折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俺几级给。他是三年，他是中级，尽管去两折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俺几级给。
5: 什么听给？他能认可那么些我的收入？城管去了，恰不去我朋友，车间站你走什么年就出牌儿。没住公干了，恰不去我朋友，车间站你走什么年捐个牌儿。三柱子恰不去我朋友，车间站你走什么年捐个牌儿。三杆恰不去我朋友，人行那么提不，车间站你走几年就牌儿。看板恰不去我朋友，车间站就过年给牌儿。看完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是你就几牌儿。那东去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走什么年就什么牌儿。春节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走一年就你牌儿。草灭了，那么听你人行，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过年无牌儿。车一去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给你捐个牌儿。播种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走一年就出牌儿。没到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去走一年，你去走几牌儿？可入去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去走一年就是牌儿。马看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去年就牌儿。人无钱，恰不真无朋年，人行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走几年就几牌儿。生意去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捐年无牌儿。老李，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出年给牌儿。你妈儿，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过年无牌儿。干总啦，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你是年就牌儿。哥哥啦，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过年就牌儿。错亲了，恰不去我朋友，车站站就给你给牌儿。下面听明总统重点看，那么是我的思路呢？听你给能重点看几看，那么是我的思路呢？
6: 就图就明在看看老多熟人，听着你碰到外边请你说对，认识别不？推到南街，天天切腿切瓦心， 腾贴起，财务贴写起，老农堂农场居然弄不当，墙下藤下了块土贴不忙，写块多。
5: 那么是我的学财，什么人给借书借用？
7: 观众罗一帕追从大罗顿科罗的顶着他罗一帕追拉斯隆镇长的从刚人把国一切别结果今天准备切顿人十点安倍就赢了这个人从刚都撇子不利一切大比喻他切顿人的这个头罗一帕追政策吧查经写把诺不生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输就赢罗一帕追得罪他们他太弟兄起别他们了人工马血管亚当国主国国来这么个特东亚切解决把他们了国际联盟主席牛长国以及国际国会议员将会牛中南侧罗伊帕州比例以多倍计表决赢。前回推举，今天准备测短年内，今天准备测书记派赢。三内，他是创业领国努兰，总业卢康吉努国卡住，他是龙井长吉罗伊帕州创刚，制度卡巴拉，两国的国际处处接触，处处进。下面的增益安大些内，罗伊帕州确认创刚的配发了，各速修。
8: 亚米金边能空地不灭不他能空卡吧那去养死顿吧国那国有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亚米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撇他
9: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亚米那次就是吸引自信给凝聚力主编明确地问题给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空给稍微给特别难明确给巨人难卡亚米国的糖能空了普通米别托呢小军刚亚米吧亚米上头
10: 运动亚米尼日糖天外人心给亚米尼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给林雨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十个字路木切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浪老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11: 姑母吃没吃不得咖喱吃没了
12: 爸啦你妈是个月的爸爸你让给妈的脸巴卡里不及提不难的
11: 妈的什么行不见脏了脏脏脏点点为谁个妈的
12: 为谁妈哪里爸爸爸爸你让谁难的你哪里呀不要给写写人呗新妈去很多芝麻脏了脏脏也不妈去芝麻哪里呀又被吃什么多
11: 为谁个妈的龙年许那种清白，连半年不吃，我们人呢，许下六十岁白马的，不能养活啊！
12: 现在人白囤在银子，囤在所在的吃干银那扎，囤在的脱得米那扎，清白的，明朝为难不消的。
13: 为什么？现在人白贪赃之马。
7: 如果得过，我愿天刚长的，为什么得不上炕？破个重叠的冲水缸，过大安杰吧？为什么得不上炕？
8: 亚米金边能空地不灭不汤能空卡吧那去养死顿吧国那国有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亚米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撇汤
9: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亚米那次就是吸引自信给凝聚力主编明确地问题给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空给稍微给特别难明确给巨人难卡亚米国的汤能空了普通米别托呢小军刚亚米吧亚米上头
10: 运动亚米尼日汤天外人心给亚米尼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给林雨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十个字路木切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浪老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6: 要退一样你没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长修修罗一帕住你过七块地四土四土那么细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口养差不远日子吧
10: 云点冲过所起的群羊参不云地外你过堂龙过七七阳光图了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问特别马切我懂羊

0: 我东阳干部行为图记录住的我一拍出你过期会当不能疼
1: 大阳咋啊记啥
2: 咋的来多多住呗
3: 咋个第四次给我开药嘛嘞然后我老亲亲的嘛嘞韩立方的牌子是当吧爹那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了点钱面都啦，
4: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3: 所以这蒙牛的店家韩立方排队单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铺铺单。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提来零子去铺铺单，俺的出血单呢，吃也不去领给。
2: 这样我是查查，东西也出口下了。
3: 你让了排队单呀的韩立方给吞在沙子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去要的。
2: 韩立方的我也要读
3: 韩立方更重点的阿妈拉的巴的名字也不是那软呢
0: 他是温州重点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素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5: 林国小蓝体给科布洛车卡住韩立方从康

0: 创 C 盘点乡村振兴。
1: Miguel, ha, mundun shu.

0: 안디네 잠녜기 진짜 지체
1: 어리
0: 잠무 년칭 쓰시고 봐라 잠녜이 마찬가지 안디샤다 카세게래 류션칭 쓰시고 봐라 지게겸

0: 小文，
1: 云生，
0: 可这前辈，
1: 娘你嘛对咱，曾经拿过这儿想想。
0: 你就看那边中，毛菜还里呢。找菜还找。
1: 有小，墩子买点素银。
0: 上卡手有，全部够的。俺那一摊的，全是捡不的，不过是亲戚的，卡里收了。
1: 云生，同妈阿家诚意的，俺你们就来两桌钱，我是乐不起。一年，阿家诚意的，不然俺们俩从我这算生不结。墩子摊的特殊车子，人家是什么的？阿家忙穿红了，俺两桌钱是阿子，俺不说要坚持要是，没些年，俺墩子治不愈。你所用也不切土吧？切子，墩子俺的牛个人。
0: 林秋文，让他开药嘛嘞，说娘都有点尿，一点俺看这些嘞，吃点肉啊个做啥味的？说这让米上面俺爹爹要的，让给年轻都上不到当的。
1: 你也让上了当兵，他住娘边呢，没上来上钱不是？我才会开药嘛是？
0: 没事，你的感谢感谢，现场差不多了。唐总说着呢，不过的让媳妇的是干啥不着急的。唐总说说送你啥钱，你看厉害不了不？
1: 阿姐，没事吧？那我顶着当官呀，对不对？路人拿什么吧？当场买看他的事，找他们派出所那所就行。
0: 让我那学不成啊？你让人家就签下。用啊。让我那不听娘娘的吧，钱钱不恰恰算计，今晚拿了钱不就收住。

0: 所以吧，怪家吧，儿子，云生日的我。
1: 阿家孙了，我替他学一句。
0: 哦，也用这学的。
1: 妹妹，林秋文跟秋文别不的，娘娘的那么多，莫然给你有意思的。
0: 还是，莫然给你有意思哎。
1: 哦。
0: 他都莫然一年岁的有，莫然花都年了我请。
1: 听我话的，我把前面好不住，看他让你给塞便宜。不的莫然给娘娘人，给我话的，这个。莫然不的他没时间这个。가다가는찬스게도없도
0: 어제아래부다야다디어제남산찬스게오면서같이디저대시라마베메스도메흥

0: 林秋文，上个包的娘娘认识是呗？咦，俺包的娘娘咦？哼，让个动了八个月了有嘛事啊？让女是林秋文，包的娘娘了俺母亲妹，东华母亲有嘛事？谁又生个台湾母亲亲？包
1: 的爹娘娘看脸皮呢，江浙生进两个的东华之一。
2: 杨家是这个来的，俺这来钱呢，端子俺在拿了，卡在店里，带酒。钱都是点给你的。阿姆拉，阿姆拉，阿姆拉。
0: 王氏，江浙是几了？米都古要是啥？之前让东都看不是。
3: 我呢？嗯嗯。杨文雄，俺是恁那个林青的表妹都，年初前年破三年。年底没一去，要见江阿。
0: 杨阿，当年三多金鱼，他低头疼自己起心鱼，第二毛主席拼命鱼了，抢着点白，干老皮的，大肚那啷多，抢着喝完这。 三季八年皮了，观察不，先空土秋喜雨。要是啥乐事，让我的念着皮啊，让着下。
3: 墩子，让个新个嘛事？念着皮啊的，俺家和菩萨皮，念菩萨的一切都，老俺大大吃的切皮，年年大事喜。
0: 别村姐姐几个捡个鱼，腿子穷不得啊！江水给了亲姐，念着七当捡个鱼，念江我店主，三不包了几个鱼，可不是你苦呗，你老难来，念着没一落给。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ngā mā shīn dā jē jē tīng jē mē?

0: 小庆。呀。
1: 呀姐啊，贾秋文。
2: 张旭的，你阿家杨扎是这里有嘛事呗？第二家列着。
1: 杨扎是这里有哪家？上海哪有哪家？让他找我很多。
2: 找我们都是卡斯的，你怕么？你的阿家把那连黑气都闯不着，你阿家的，你是我妈钱花用不着啊？
1: 人家阿是我钱能卡几多啊？
2: 小姑，上海哪大米多？啥土鸡、土土鸡，点么他们这些，怕啥也土鸡？你还是我姐还是我姐啊？
1: 我记得。

0: 哦,姐,不过你来看了,你也不去。那不,阿姆拉,我那不的,我就拿个秘密的什么的给。请问大姐姐姐差不着不,我拿个两个的拿了这子,不过爹娘就是。娘是个的,你那什么时候还不定这结果要读的?哦,姐,动画,肯这是前年第一所其实的,是吧?没心里也见过是年底,不过咖啡也要是。对的,但是云生的是我没救。
1: 你来搜索他藏不是菜钱，不过是给的。那你年年让我吃不？阿姨，你这生病。
0: 何子东华，你他让的那锅皮，让给养啥羡慕死我？我就求一个，谢救命多。何子，前头请问，我就请他请别，你们谈过和他谢送。阿姨，当然不是不啦，我就求要的，俺谢救命多些。
1: 阿姆拉, 蹲子爹娘, 养着是这个两个的粗婆, 弟,恐怕谈过的哩。 一年叫云生粗婆个什么呢? 两老不定这要嘛的。 切早年上吧,
0: 上个上班开始切下死, 让养着些年恰不是, 所说过要藏不着送啊。 年前呢, 胳膊上俺住, 请问了,贴车给。
1: 当然是云生的日娃没救。阿姆拉，我叫云生了，什么那么大人，穷对呢，没爹妈到狗牛面。但我那岁岁婆婆，你给讨不了钱，生不明白的。年妈林秋文看你干着这对，俺我呢生不起啥毒的，西瓜生不多啊，生不点就去里面。谈得。

0: 你怕冷，你最怕皮。你最冷吃我穷。明仓嘛，岁岁自动最冷吃我忘记要你。阿姆拉，俺妹子的，叫云生么的么？你让给吃着难的，你让爷俺们冲猪似的。
1: 阿姊，东华，你还让那肉不啃这事吃我谁？阿姊，顶着用过这边，让给俺孙这干书记，是因为上了三不小人看得到啊。莫言东是看见先当下属吃饭前的，得多管的去嘛谁？
0: 阿姆拉，吃下去，给俺搞杯预备。
1: 上个先当了啊，上年下年这边不过是了，年年个挪不赢，上了搞不又搞穷。
0: 搞不赢你年续吧，先当。

0: 나조란치도도게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젠차
1: 자니간도하고싶어
0: 어디젠차로녀대매튼다디처랑게로체자야스이다
1: 자게나야스러고마시러고유너닝초원러미스쇼티베마세케레체스튼도랑包打，就他今天几点直播？
0: 你阿姐个五点几点直播？
1: 嗯，
0: 是，你阿姐个五点阿九个多。
1: 今晚的胡大姐姐，你们还有马戏啦？阿姐个说话，确实当然有马戏。
0: 嗯，也是。
1: 哎呀，不客气。
0: 不客气，赵院长。
1: 嗯。
0: 屯多屯大姐，给这里我上去。
1: 这样还得有呢，是的。
0: 刘东华给你阿家拧出白脸，跑下还接不接？马上见你也没有嘛事，爹爹打我接不接？叫人处理嫂子，许多家伙的。
1: 这这，该凶死给的。跑嘛事，让阿家的人过去多花点些。
0: 这不接？
1: 嗯。
0: 很多人过。
2: 오너무든든너무오멍시멍시어즈어즈우지어즈어즈
3: 만원이는게看你不给
2: 他找到不着呀？
3: 哦，
2: 墩子的，
3: 看
2: 了你们他就是瞎。一年，沈云生给让连着瞎说，开始让给不给他娘不依呢，强是给我面子了不是？让什么让我当了？
4: 强是没用的优秀，你阿姐那么着痛嘛呗？阿姐，就要给几滴刀子添啥多啊？墩子可真是欠点小的是吧？俺娘最多是提前快用着，阿姐，你娘家不要钱。今晚的墩子俺娘最难觅的，阿姐让娘们吞了，娘娘要钱。
2: 东华，杨姐，我自己在上海那么多国汤不是呗？
4: 阿姐，阿姆拉，俺国汤没得。哦，墩子那最的，看俺给看个着不？俺最乌族钱不过买了点便宜呢，不吃了多娘了着不？年底呢，墩子大家连着都。看那谁的，阿家该帮他得不得啊？我们的话，不成就他开门的，墩子阿家不应失去啊。阿家，让给警察叔叔给来个定阿债着吧。墩子起码两个人最难觅的，我叫个黑心的小舅，随便通嘛的。
2: 他个是，墩子他那是俺最难觅的，苏七个便通嘛的是吧？
4: 他个的，
2: 也叫阿东华，
4: 也叫阿什么了？大家，俺让你请教着吧。你这钱刮得过？嘿嘿，阿姐对了，墩子抢不起你的啊，那是的啊。哦，墩子，墩子，今晚两个人给什么着的？哦，嘿。
2: 墩子，多久哎？我这边接电话啊，这。
5: 哦，是的，

0: 请问，啥叫我讲这事是两下中年人？爹给你个这几个？还是爹给是人民幼儿园墩子噻？哎，还是墩子是嘞？大庄子是冷当当的。这是大龙马西达，你明个下雨，叫我连休息。对哒，全部是你的呀，什么的个，整个日子都，阿子爹打钱我来你。
1: 他妈的，全部是你的呀，
0: 全部是你。
2: 明还是先来拿我当马人，马上你女儿拿子面了，当场去核对面吧。余生，咱龙兰那片土马人，俺三个绝对会个清查，但绝不给土马人。

秋文， 让你过去最好的， 我跟着秋文， 我养你跟着秋文， 让你无图就念一遍，

0: 我知，东华，让阿姐花多。对，给你提些，讲不讲起？我知，阿姐给妈通起了。通通的，看到过年他的缺点了。东华，让三木养我姐当的，是云生是年底欠的，看来你的这钱呢？
1: 俺屋内人，生不给不明多，朴素是多用的。阿姆啦，咱们说啊，屯大的让咱们给弄大米，看到俺谈的，心大别的，切茶。看到俺吃了那年那肉，那年面的皮个小姐，俺年人你素穷的，养我死了呢。
0: 阿姐，让你婆婆冲冲算账，你让了让我切得起。一年。 是云生的，让阿家自动死不要谁，他的最小伢子墩子切多少不？是云生生病了，让阿家了搞不要谁。当然，当上麻将的狗和谁，让给我做给你偏妥我嘛谁？阿妹让了三银的。
1: 哼，可你自动要的，林秋恩给银子不给你啊？

0: 阿姆拉，自己解决老用呗，汤滴滴擦子人哒，卡拉啥呀？退休了，老用过多啊？
1: 卡拉啥呀？退休了，阿姆拉随便是添用个，多少钱完了？
0: 对一下，弟弟你吃些汤滴滴有的，吃没有下些？嘿嘿，吃不吃不去，吃不弄的。
1: 嗯，
0: 对对的，汤呀，嗯嗯，呀，吃不弄的。
1: 吃么心不啦？
0: 嗯，
1: 起码那么才是，他说嘛心呢，俺没。真的吃么心不啦？
0: 让来先看不起。
1: 哦好。
0: 俺家家吃个月饭，俺也不多讲事情。
1: 别啦，
0: 吃的刚不吃个月不着。
1: 哦，对对对。
0: 不过第一呢，起码确实没多，俺老爹是，可这多。
1: 嗯，
0: 再不休息啊？是呗，肯给点点点病。
1: 阿姆拉，
0: 嗯，
1: 既然忙死了，姑苏汤煮着，你这是吃的干不热热啥的？
0: 用啊，我那钱呢？你家让俺来摘花三九。哦。
1: 说真，那个米是哑了，江浙是这个米接不接不是个，还是啊？林秋文马上是个多啊。嗯，
0: 可这吃不吃？刘东华，
1: 江浙是这些林秋文，上俺两家亲戚。
0: 啊嘞，嗯，可以呢。林秋文给，不过的主张是呗。
1: 嗯，他这，俺们那些人给送不接是。
0: 我去。 泡沫的公么啥的，林秋文是个有的，江浙是这个来个的要喝醉药嘛的，没常买的带药是，没让给那么啥几年药是呗，给去尝过些呐，泡沫的垃圾药呗打是，对哒，啊，肯定的没呗，不过是住，没让给地铁都流动他个啥吃不的，哼，去打米去偷嘛是，泡沫的药多啊，我那药是。
1: 不纠结嘛，对，说的。哦。他们爹还多。晓得不纠结。嗯。嗯。感谢说。哦。他们爹的话，
0: 心里了去呗。
1: 嗯。阿姆拉。哦。我想让他们爹吃药。
0: 哦，晓得。
1: 我哪了？我婆婆记得心不消。
0: 泡沫地也会有不起，阿是你让俺先去的，你别下来。俺来往用俺去的。
1: 那肯定是没去的。
0: 哦，俺泡沫地了，塞不消。嗯。泡沫地，哦，搞到有不起，你也听这钱呢，估计大毛腿不是白了。泡沫地什么那燃油没打火机？
1: 嗯。
0: 开始泡沫地什么那燃油呢？俺让给小娃去。
1: 开始泡沫地什么那燃面呐，我做教育呢，工具大毛腿不是？他是。
0: 是吧？
1: 嗯。让给捏了泡沫地什么那燃油面打火机，让给说四个月，你，难得江浙设计过些个月哒，让给开始月啊。没事没事，既然我们现在忙差不是，既然个是要个零售文啥子没事，你也是呢。
0: 嘿嘿嘿嘿。
1: 急忙啊，泡沫地什么说呢？泡沫地搞了月呢，你。
0: 旁边干不起来，
1: 规矩大毛腿不是？去那个送不得，着也没事。去那个光不起来，忙差不到了。嗯，大地古北，京剧、燃热。阿姐阿姆拉，你听这声没？我那听这肯定声没到。用俺用俺没那声的，嗯，大叔。
0: 阿姆拉，
1: 俺两个钟到了。
0: 哦，婆婆，来大姐是侬，俺是落雪啊。 阿家刘拉。

0: 给病家朋友的用过药的是啊，让给吐出去的，你们到卡拉山那要过药的我。
1: 阿三留了病家朋友的了。
0: 哦。
1: 阿姆拉，其他个药些是啊，俺广大同桌来拍没吃过药，其他个同桌的。
0: 阿姐，明俺同年嘛，大张同学是个，明俺同年嘛是。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名称燕天美凤节特别隆重献版，
2: 康熙隆重献版，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0: 阿家秋文，上班的时间你也进来接我。
1: 杨姐。
0: 阿家秋文。
1: 嗯。
0: 不过的，让给娘娘一边啊。
1: 嗯嗯，姨。
0: 啊。
2: 阿姐。阿姐，咱采些豚蛋去。
1: 豚蛋还是鱼？过过岁岁顶着，还是些鱼。
2: 马队的。
1: 啊。看厕所。
2: 阿姐，所见那名场面，不过的阿姐当时，地矿的孙爷才阿的，没人多去过时，地老大屯边过呢，岁岁岁阿的是多啊。
1: 岁岁多。
2: 所见那名场面是个，我那一边说些多啊。阿家人给蹲在一起都，年初一来个是他小事，没提点上报酬。阿家，年前呢，不过的没了这些那个事，伢比呢，开源呢，写字人么的。
1: 王天柱，今晚你蹲次没了这些，给听这些呢，让你也清白的。
2: 阿家，我的阿家人给青年女嘛是别啊。
1: 天柱，青年女不年新个月，一年蹲次他都年不带看没。年不赢是那巧子，况且还是新人，那些就行。这次我同多两个球员，那么有胆，咱就是有。
2: 勇啊，我家人了，甜蜜几个，先拍不先拍吧，跑腰子嘞，是他给哪个多啊？阿姐，我今晚呢蹲这个是生意，最近你没问你了，我有些个记得，你来老百姓没？注意点。

0: 와야 양시라다스 루틴소 치그 소자 잡듯이가 줘야 돼 나라주 소제 송예순 거리 제사 상매 후다제 장구리 샴피슈 용마다 거중해
1: 거중해
0: 거중해
2: 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저 탁시기 니체는 조라부디 교스 미르디슈 셰마도 민제 님부터 키워지리
3: 林秋文是你的两大概年纪去就我的你们看下去来的这些了就没多动画嘿这一生来看一个啊阿姨我妈听到书记你们说的你来吃下去让给我们尝过去啊这下两个家给别的不给米的意思的不给嗯米度给别的意思米度过来我呢
0: 교추견다이미도 재능아 세제 관다 쇼이 쓰두게
3: 관다에 뭐란게 가린 쓰려구래 아재하게 란게 관다 르비야 구대 유스기
0: 네 뭐라러 가린 쓰 관다 르구래 네 주디 소재나 야다베다 쇼이 하고고 말베
3: 하고주 암랑은 이게 하고주 은이 암자라네 아재하니 동주 쇼이

0: 而且大把不提重点的。很多阿家给今年恰是给茶白鸡了，不过今年墩子吃不恰是那几个人，想不到大到前途没都是的。
1: 卡里意思，我你恰是给白鸡了，岁岁不无要的，你不说话也卡里呢？
0: 你他个生病，一年年阿家屋主差不要大，那岁马开不到，我的屋主接不接？赵云说，也没那让给你阿家个老东家，不过的伢，岁岁不充足子。
1: 要是一个马里。가당예복뒤당리켜는제도무도
0: 저랑원의부딩양대면은얘아자를우주예규리
1: 근데스
0: 아지랑게돈즈고아고스당부치슬러계속돈즈다민저화제쇼
1: 기대요말이나무라는갑시라유찬세의겹댐비이은이가로직제규링구치수티마세나무라다카트해두매
0: 年我呢，这话就是咩？谢娜过生日，叫医生伢家给咱搞不多。谢娜倒是过得俺开心着有着。年去端午咱们没到，可这巧工又没说说咱们到，伢们那看来你不跟伢家钱是给不给的？没想大家开始谢呢，谢就谢。
1: 用啊，让给谢不能谢谢着。年没来了，天气不给伢比呢。这话是意思了不？我那天天洗的。
0: 他个人。

0: 小婉，
1: 云生，永别。
0: 上一呢，你这边来给不得把钱钱，啥个那米拉要吃个用钱。
1: 来个杨姨爷还热热，啥个那来钱呢要些啥多，长嘛，啥也想不定这孙子，也就是伊。
0: 怕过错过，让连送我们家家过毕。他的信念，连从我们恰是穷不得。乔文，咱跟前面两个做兄弟的，这张如果做这几个，那么三个那两个今年才不得死。去了家长不抓钱币呢，明儿也偏还算给我们嘞。
1: 爹，俺才个用钱，慢别答应别。
0: 你还是慢别答个要命。说真的，没上面钱没有些多。他都说在那了，让俺来给他钱。一年开发期兄弟，俺对俺大，让了，没别等过的。
1: 我的兄弟，你看这穷人，打我们公司里的菜价钱，日日钱三小狗，光大楼装大马苏大是楼不住呗。
0: 你也是呢，让给他皮当姐，不过的没了点头皮是有，可是看两年没多呢。他如何给你打过吧？啊，
1: 怎么啥？给透明度。
0: 小文，我屋头这么久啊，天气哪给不得两年一呢？我你住啥街头？
1: 沈云生，咱跟谁拿过一遍？
0: 你让谁拿过一遍没？俺来深圳县上班，俺他不过第一年，人家进来他们也要买的，上大街来也不容易。

0: 余生我让他着急你对面多让他给我的枪子给不及操作要我去给你对面我那一一年长了些爱去俺家陈毅给俺要我顶着起的你也拉马他前的勇马人且在你也顿次娘姐你也把他牵不恰家苏姨
1: 你娘意思了先

0: 阿姆拉，东华。
1: 阿姐，罗云呗。
0: 嗯嗯，蹲厕所吧，云南。哦，你哭诉。阿来。咱上海那手里上街，阿姆拉个你个姑妹的。
1: 嗯嗯，起码那个男的看到三楼西来有马人，给你个姑母个。

0: 阿姐，快起来坐啊！
1: 别人云生给我采花篮球，可是墩子没了嘛的呢？这话啥意思啊？三木老师等的，我热期待这一名动。你云生来三木打过谁？
0: 阿姐，你爹那阿姐啷个糯米多？盘到墩子，电视阿姐啷么断面吧？阿姐啷个有下面呢？姐嘛，看这球了啊！
1: 我这年货穷，你墩子娘姐请不起家苏个银。一年，云生拉他们送。不过娘呀，听到请不定这，云生来给起嘛钱不钱？我这他接不行。
0: 阿姐，叫云生去找住我那嫂子，说是洗不净银三姐，让给请得起个生不要谁。他的墩子团大的吃香呢，不过的人家还是没多个。阿家人跟伢娃开的要的，其他人呢来送我们的，不过去做木头不要的呗啊。你那家给我做业绩，不过的伢个没事了呢。阿家人看过书要着不？
1: 东华，你人生就别差不行，云生当对差不算子啊。我这个要的嘛多，刚做呢，我看过书要嘛是。
0: 别急，俺这快去巡查没着。你爹那啥脏事啊？的天大上么？吹多钱的也好要的生意。墩子没了嘛的呢？这娃姐意思啊的呢？还是送药的？俺家人不定那楼下有张钱币。阿姐，让给墩子没了地址有几码是吧？
1: 也地给嘛钱？墩子娘要生大钱的买吧？你也不过得钱不恰恰收拾。
0: 阿姐。他的屋主他以前用到去的蛮多了，地墩子每次来往拖一张，我就能见用蛮大。
1: 嗯嗯，让送的建设来看看情况。海珍，让一墩子搞不多个啊？
0: 一个钱，不过的钱不清，你对还是什么多个？你要个钱花钱？

0: 喂，拍给他，拍给他，拍给他啊！行，呀，他的爷娘听到是这样说了些话，
1: 还是些吧，
0: 点通个的。
1: Liz，
0: 喂，拍给他，拍给。
2: 陆天草，烈辣草。俺林秋文个舅母刘东花人，铁林哦，伢天大就再不输人，伢阿家个不过亲伢不的，看嘛的个个伢阿家了，咱忙着歇歇。铁林俺天大的再不歇人，不过爹爸不大，俺们要的，不过爹俺们冲着个名
1: 字啊。
3: 是，现在嘴巴切不皮皮，不过的年是，年也皮，俺不过的俺们冲着伊。啊，今晚的年不过咱们这些俺钱呢，来俺们小妹的。
0: 你牛犊子个呀！
4: 阿姐，有舅母就妈去了。来，老总。
3: 王天柱。
4: 年轻做咸鱼的，不过的没喜欢呢。
3: 是。
4: 是。阿姐。
3: 看怎么的？
4: 咸鱼咸鱼的。
3: 马秀。
4: 咸鱼咸鱼的。
3: 马秀钱。
4: 这个确实。
5: 是。不过的五年零九二年的，天天做，他现在办不出人嘛，就是现在那么一个。
4: 阿姐阿姐，俺妈听大姐，阿姐妈听大，阿姐阿姐，俺妈听大姐，阿姐阿姐。叔叔，明年还要去军营呗？
3: 我能跟着小姐，年仓外队了，不过的俺们诚意的，爸爸还回来要忙着死了不是呗？顶着钱去嘛，不过的钱不抢劫，说真的，昨晚跟着死给我姐，不过还就通过买些，不过的怕没被他住着死了不是呗？
4: 现在阿姐让青年跟着抢啊，你最钱不抢劫，别逼你跟着小姐啊。
3: 动员朝给，不过得给我好苦个院长，俺所真的别嘛事。明天就动员了，不过得年夜是看林桃时，喊那年看林白雪，不过得起码呢，俺们有时是吧？
4: 阿姐，不过去过三木大姐，叔叔三木当用嘛的。
3: 那么俺们场面，不过嘛多，叔叔三木等嘛事。王天柱，什么学啊？今晚你蹲次你也记不住，你也不会打，还活送人？阿姐给钱吃个鱼的，还活送人钱？
4: 还活送？
3: 什么学啊？
4: 什么学校？
0: 阿姐，阿姐，阿姐，
4: 阿姐，
0: 阿姐，
4: 俺住给你的。
0: 阿姐，他都工大进这几年要的呗，你也没做啥送命的个，阿姐让给你啥当钱？
3: 刘东华，让侬俺给惨了啊！让给蹲次个人了，你还钱不给去？没些那屯大地，三七平地儿，三不少年要是别，人三不多的，三不少土吧，恰些呢。墩子姐嘛，都不通过去了，没熬夜歇的，所以给我还好命呢，三不给我用过是别。
0: 阿姐，俺那顶着锅汤不啦，三不顶着看你夸么久。
3: 也墩子娘也三不大见你面吧，一路春天过年不的输赢。咱三不学啊，姐嘛那墩子娘不过是的，好久年。
6: 然后这对门呗，然后又有钱房贷嘛，
7: 呀，
6: 今晚你收钱的，
7: 看老子开始就有，你听给小兵不？看老子才说没丢钱，
8: 是的，叫起叫起，大家都，呀，
7: 小兵，看这钱呗，要钱没中钱，
9: 是，叫云生，叫他三下头那几笔，
7: 小兵，
9: 三一边那了，给他下数，

0: 阿家青文，你还看啥事？爹来不着？你对下雨，给不抢我们那路一单。
1: 雅姐，阿姐，小娇你别拿雨。
2: 哟，林小文，
1: 云生，林小文，咱们两个先不嘛？
2: 这是，爹给么给不得，来他家送钱，真嘛学。
1: 俺俺天下面，俺们是不听阿家的，俺俺你差不哩。 别插嘴！
2: 云生，俺来不得，你先把女人打。
1: 俺留的，我你把她找回看看呗。云生。

0: 这呀冲安皮心里头对的
1: 嗯那点事지구니의주물이야리야주기
0: 수랑주물이있어
1: 샤리아가주님의배라제대님의배가채소니어유시해주기계치슈다
0: 저텐주신윤상다제초원구니저와제수
1: 가지저와제수에
0: 응
1: 主要今年要我是过年阿家了差不米多
0: 让差不要的别
1: 你怎么就没去啊是为的十一生四年的牙齿给人米多你阿家的主要这个钱主要今年你阿家给叫谁如果让对你也和所得差不多上路去

0: 哦,到時你莫給讓你不不啊,我。哦,滿足你哭的,你哭的可切算啊,蒙我是蒙我是,哦,哦,蒙我啊,大隻子隻子,蒙我是哦,哦,蒙我啊,這是。阿媽,不過也要去去去。讓阿家你過來喝一下,你娘若去去。
1: 你谁都是给比，叫个年个日得的。前头有啊，你记落了，咱们家吃啊，吃不消，有消，你三孙子让给咱们家吃啊，吃啊，他都女婆香。
0: 他都是你女的，你苦买了也抢买的呀，得晓得。
1: 啊，这，啊这的，呀，啊呀，当然看着你吧，行不呀？行不呀？那动画，可把这个，啊这，旁边看着我孙女呢，他可少。
2: 对吧？
0: 叫云生。阿姐，叫云生，俺不顾得切多，男子跑不及，天天带杨姐，俺那你男子跑年你，肯定跟着家务没他些当过三七。
2: 啥个呀？阿拉去后边，可是到处不多，人家下个空调天都结束。
0: 俺也生不起不米多。 阿拉多怎么多呢？给这些新米多啊！俺最爱阿东的，不过得几不十几多。

0: 就医生，对的，但不过的，你阿姐个住院不的，渠道群亲密度，谈到阿姆拉个你个要犹豫的，你阿姆拉谈的光他不的，不过要还有头的，要想想谈的你们看，你也要犹豫不多啊。
1: 让伊呢两忙亲怎么的，伊呢阿姆伊不卡嘴呗，让个心口呗。听我阿姐住的，每天不讲的，对阿等个月。你那谈的，我姑姑先找我去的，我信不得。不过的，英语肯定写不是给起三批的。
0: 赵医生，你让了三批图的，你阿姐我做差不多的，肯定赢了啊。谈的俺最没让你们到度娘姑的，特别讲俺穷不的，羡慕到亲密呢。你也不过听没让个人上吧。
1: 讲不清楚，我做差不多的人。
0: 切，张哥，你阿讲我那伊欠咋许多？趁伊个不过没人了自己赚土里面吧？没人个不过没钱了赚糖肉，这钱都没做了，不过过个月着。瞧我上过去住不住不？人嘛的，感情嘛你们闲了，没忙事情的情节，不过的都是有效的。这钱都没住住的，不过你铺置一下，住年人我去，他都没人个，说是什么上个月当多少钱？
1: 钱啥？他个嘞，不过你给他们家有啥病呢？他们说一面随时就去个住嘞。
0: 切，张哥，你也点的哦，没让了老黄的面子，你也没让参加永梅这生病。
1: 多谢东华，多谢你，让怕老友，不过你点笑。
0: 啊，看这个，俺养的这钱里面多。
1: 钱都没多少，卡死嘞！钱不够了不？厂长来开钱了呗？开钱没人给这个多呢，你哪里开始了？呀！

0: 阿姐，阿姐，同多叫云生了，弄烂的预备。你怕弄烂没？俺出也清明多。可是上俺那个条大地去的预备，连不俺有，你三不是就马大不急，你那嘴的塞不下我三不久，偏头预测不了，那也不行。这是大妈说的。
1: 今晚的脸还是钱呢？三不两千多了。喂，蹲车吧都。
0: 阿姐，蹲子叫云生给提亲事。云生给提亲事哎？还是意思多？
1: 你还过么久？叫俺些东西拿差不许多，伢用了面把墩子拆住一些，伢屋子也不见拆住面，伢最老的三舅，伢叫兄弟们多啊，从包头么久。

0: 余生，余生，余生，给我是关切的余生。墩子让爹预备。你还是把俺菜叫两个角色上去。他去丢墩子菜干里头。啊。墩子让啥了预备去？怕西的。
1: 你没了爹比。
0: 爹比是，说爹吧。
1: 哼，还好么就。
0: 说你的爹爹呗，让开墩子右边。秋文，不过普嘞，爹爹娘年纪大嘞，让老大姐姐又没女呢，明年的年纪够嘞。爹娘去了，谁说？爹娘去了，墩子和娃有吧？和娃有吧去？还过么久？墩子和娃有吧？
2: 天天不过就这样，明都天天看着脸了不行呗。孙孙孙，
0: 天天看着人呢。
2: 墩子，墩子，哦，墩子，蒙我啊，哦，墩子，哦子，哦子，哦子，蒙我啊，哦子，哦子，阿们云，我阿们云，阿们那些是，让心里念旧。
1: 哎呀，没意思。
2: 徐医生，让女婿，墩子起码你年谱人，虽然去赚钱呢，这么家下我。

0: 阿姆拉阿里阿卓因达
1: 秋文
0: 喽
1: 亚面呢 让给顿子米了爹学 龙江当场呢 让那么琢磨都比呢 地 啊 某些钱呢让阿姆冲出马时 一年让巴郎你 罗兄长撒汤切皮 内罪的气了看呢 阿米了 懂点心没懂
0: 可让我操马时 想着许呢, 也想着许不是? 我想着许吧, 行不行都? 阿姆拉, 我主意的。
1: 他和他被我做惨了, 他听这, 演技不听你的意思, 动画一天咋许多, 已经是余生的那么重要意思大姨呢见不到穷你家给看了你个名度大姨呢也去到前途是马谁连马他不爱姨呢哎林拉我连不免的也去到前途个名度
2: 刘东华让给阿家了开始不给刘马通了我一下子给没事了不如阿姐阿天大地切都要比阿家给阿连过去啊也没那哦龙家当的有消息给看了吧没人给这些事都给啊龙家等没什么急着呗说真的来了三万连给比没人给等没什么急着呗可上叫云山让给等这事情吧阿家龙喜不进来下
3: 龙浪下耶，我还有龙浪待遇。这个，让怕罗家求稳了，罗家这边单得给不出钱，他那怂，我你怕了，这还开给没了不是吧？

0: 嘿嘿嘿，姐医生，姐医生，卡拉萨真年一百啊，俺也没得用的，是不是？嘿嘿，你去多久？让卡小雨，托你们去的。你去别嘛菜，同到俺出来吃吃。何子，石医生，卡拉萨对同到米泡皮罗新年是不？我们来去啥多啊？
1: 卡小雨，去多哈多啊？
2: 阿姐，克拉路的。有。阿姐，嘿嘿，江医生，阿姐，猜你这水路桥啊，他和啥不？呀，下一米多，呀，等到一带，呀，第三。阿姐，让开，小雨，米托，你卡上不来。江医生。
1: 俺让干部也不让给性格着不，俺大姐嘛去也看热啊。刘东华，爹啥干的？明晚我看最么多，咱们这么学啊？
2: 叫云生。

0: 我们家里刘东华，让俺小学生不读。叫医生，俺家给俺没话事读，俺让俺隔壁院俺让你读读。你看林巧，你让俺的养护车别买菜，等到仓库上看了你，就买部养护车去。
1: 让姚建女三斤马刀。刘东华，让给俺留起来解决。
0: 你给没得，让给不有。叫医生，让给俺苦口姐姐对妹妹。
1: 你要搞不起事的，林巧会议，让苦口姐姐买的。
0: 让起没能来得小的，让起没呢，吃着如果怕下，让多帮点小的。就云生，他一年上俺那密码我第一给了让开改名，俺那你搞着人呢，听到的，开药嘛的，开始搞着叫外面呢，让伢阿家叫的，我你可不准钱不是了不得，我都让个叫俺们的。
2: 让多帮小姐热些的，你说这物质这些干个种的？这些，你还看马林堂的，啥这些一个种啊？米仓外让给工资些医生不的，
0: 可不准钱差不多了，看了你明白。
1: 刘东华，看的，让给俺些拿个预备，让俺家给七百多给不是，说这那一大批赚钱呢，两个比不送。
0: 俺家给七百多给不是，听到的，米仓外一大批赚钱呢，米同年明白，谁同不的啊？一年俺那人听到的真蛮大，上俺那个米仓外带的多。
2: 没事呢，俺家还是一手的，上俺那个连片家去的，没让俺孙拿我当农药的。叫医生，让俺真没得，让俺最少在那街上一百米的，可是让俺尿出来个钱呢，米满贵，咱妈这些钱让俺连累的跑大，让俺个多宝的妈小娃吃香的，吃着如果难了，看到俺爹用嘛的。
0: 我吃着肉，你看见牛马的？我吃着肉，你看见牛马的？叫医生，我看这天里养我命多，我洗个脚不，也热不，两个钱不有，你那不阿家里先不看到啊？ 让俺俺那妈临别时光，你还看林巧，让俺妹子姐，那我一步就下去。你俺家就对了，洗个年白干了，替人铺起车药，是你婆婆去车药，你可得去了。让俺妹子姐没想到不会在第二年明白。让俺现在日，说着那米仓外让俺家没亲民的过，还是，仓不说你，你俺家是不？
2: 你俺家了，用个月，我让两个孩子呢，让俺扛下去，没想到了三百块的东西，你这钱还是让俺们让他看马车钱，那么零下下去个月的。叫云生，让俺最少在那个街上预备米的，让俺的这奶可不多啊。弟弟，俺让你记住。
0: 俺让你给，从俺几步去解决，零钱问事业的，每次去给不给就。俺让你。嗯，俺让你。叫云生，俺啥么当的？没让给墩子出水不那钱，让俺可这钱交。让咱们给墩子水解，让俺那我等个多个，那我一边念着边来的嘛钱，是俺那拉要钱个钱数，可是俺让给墩子吃住的。
1: 没让个弄卡车点交，这钱我也要的呗。谈的呀，没让个，恰是给个面子要的。
0: 叫云生，没让个提这钱呢，等到卡车也明白，让给没让有钱呢，没让心里绝不给个的。
1: 你没让他卡车，你有嘛的呗？你没让他卡车，你有嘛的呗？
0: 他个的。
1: 你莫让他看见你有门呗。

0: 请问洛阳别。
1: 俺们俩。
0: 哦。
1: 我家。
0: 洛阳别。
1: 啊。
0: 刘东华。体质上还是鱼。
1: 还是鱼啊。让给他送。云上给你搞到这个鱼。
0: 这个叫叫请鱼别。云上让阿家给我打。
1: 你叫叫请别。云上你阿家给我买的。让我妈给我买的。提炼个你我说叫我做比。今晚呢去让你把这去你要买的。
0: 我你这小妹妹都叫我见面让她真心是别。
1: 让给叫我妈见面就给让她叫我见面。提炼个上岸那个密码我顶着丢了开见面。阿家今晚呢云生的讲人子去了明天长满些的。我这样啦。你看在云生他朋友圈也搞着的今晚呢朋友圈也蛮不错的。俺们来去让给弟阿家三叔的俺们来三叔的这是。
0: 哦你哦。啊请问他云生的东花姑你搞着这个月呢让给破马人。这破马人是啦听见你也没让咱的破我的呗。用啊那么算是云生才要注意。
1: 这马着的马着的马着的云生你也搞着的让咱家。

0: 수치네자수시네자마다린초웨카체스텐케브리타그리카체사브리마다루도화장묘가가로디나줄람네드메무니장묘가가로디타그리
1: 先生，先生，马特斯，
2: 先生，听你爷叫你没有？一年啊，三十五月，叫他刘东华叫我喊你吧。
0: 王天柱，你爷从哪里？咱去到起码里。
2: 去到起码里噻，你阿家老远三百多，俺去到才大军营。徐医生，听他的三马线呢，让其他主管呢给不接的三马线。
0: 三不卡小嘞，我打刘东华，让我给卡住这边。一年没给了，确实没偷钱，怕下你们下手，这马手速小小。
2: 让打刘东华卡住这玩意呢，你阿家肯定收拾。
0: 我你这话检查。
2: 让三马去。你阿家的着急了没吧？刘东华的合作这个意思，徐医生，人还意思不多啊？
0: 乔文给肚子送意思了不得送，问你着急不得？王天柱，你来杨家县，丁爷同他嫂子，让去到起码里。
2: 徐医生，乔文叫你呢，车子也不让我，你阿家的着急的，听见你阿家拉头了呗？乔文姐。
3: 胡子，
4: 你
3: 萝卜对的，您接着接着注意。哎姐，狗真不是拿来么凶啊，是吧？婆们俺们吵不耐送，上我那个来时，空气天了，生在巧是不？今嘛杨叔落雪啊，拿了电视钥匙，还是三对多。
5: 莫啦，我再告诉你的个。
3: 莫个说啊，亲哥啊，我。
4: 请问。这个你说说。
3: 舅舅，点这出了事。
4: 肯定晓得。
3: 沈云生迷信大大这些。
4: 苏大。
6: 我大这不这。
4: 听这意思嘛嘞？
3: 哎姐，咱跟着我老妈来咱哪个男子咱给还过嘛事？得亏你今朝你团大嫂子让提到嘛去的我。
4: 大叔啊，请问，弟你跟这些人？
3: 好子，咱去姥姥跟着我带咱，但俺们看了你个嘛事呗？得亏咱你团大是以前，给这么吃的，去到请我嘛事有效。
4: 请问。今年你做卡拉索，卢卡托呢？就叫去的。
6: 喂喂喂，姐姐，呀，过尊龙没吧？明朝去一遍。瑞林的两个舅母爷呢？俺瑞六的舅妈的呗。俺俩都同个，姐姐，你俩先用过呗。
4: 东华，兄弟俩人今晚想叫上啥？卢卡托同过来。
5: 切，俺俩。巴拉个，俺拉去让个抢三点这里噻，俺拉让那么青年们呗，年头多，俺拉让人家来吃多大好上去，
6: 提不到，那么送一面西瓜呗，让个俺的穷个俺那么日的，
5: 让那么慢日，俺的穷完人家也在那么人家写的

0: 姐，可把这年云吧？
1: 云生策划主意。
0: 哥提起来，俺云生咋这年
1: 云？云生，云生怎么了的？
0: 哦，姐，俺俩搞到了，云生老爸可多啊，老巧嘛呗。
1: 云生蹲在干没嘞？那个顶着旗子的俺也清明多，俺女怕了可就想用不点去。
0: 是呗，阿姐，蹲在三线小姐，云生看见这娃姐都是冷了，担心那三线是吧？

0: 수임 봐. 계란님 가르쳐 가요 봐.
1: 이성, 나랑이 발이 좋아 가르 유매, 니가 잡지 럽다. 听大哥说 ，Sam 先也约的 ，Sam 嘛先呐，约着两个日哒。我让你跑到搞着外面，让你阿家去的。我你可不听钱呐，第一圈那么难听的哒，让个多宝的小姐姐接的。
0: 秋哥。让钥匙来取。年前呢，都打三片过给。我让你藏米多。县长，我打流动话搞到这边。
1: 姐，快进啊！今晚那云生让个王妈搞到这的，我你都没得修了。
2: 用啊，石云生，你也让了大大挪下。张开墩子算对没事呢，你也上不些土吧？答应你，你也让了给我们人数，俺让你我那藏不米多，给你们点需求。
1: 可你叫阿姐，叫云生，俺你不联系阿着。

0: 邱云生，当年就你提这恰恰不是，我让你丢了大伙的。
1: 刘东华啥意呢？我女婿来接种啊。
0: 邱云生，你要让了女快给女人。我让你掐死的给不得，你这么的闲你人嘛的，让吃炸肉了的，你养炸死鸡了的，我你这么大破肉，差不卡最米多。让爷爷阿家姐没图不念心的，一年我让你谈的着我姐姐，让爷爷阿家大真的图嘛的，让了爷爷阿家表姐，我俩哪个是人的嘛的。我连那个字，人话吃香的，我都让给搞到送不拆不打，搞到送拆不是就叫云生，人个名白的拆不哩。
1: 啥个那密码不对了，啥个我开开不哩？我都多少岁个着嘞？啊？
0: 他个也叫云生，人给我那么灵的，你开灵叫，人每次去给啥子点叫哩？你让多大？

0: 明，天元弥补其节，让看我随明。
1: 东华，让谢过来米多，我内衣。伊内个，
0: 你洗过衣？叫张哥，南山啊，唐林去土屋要买的，钱要买的，也叫张姑叫。伊内也需求呢，恰在把事的联下头。
1: 卡里呢？
0: 你还让了三九元？差不多的，提了年上俺那让开业的，叫我说着那个米仓买哈过的，之前呢，估计该先到开不日的，估计该让大堂可这是多的，俺那年强是给别学过，开把钱呢，俺那年点不要的。
1: 强是，可就给不着有。
0: 三年，三年才上一下。
1: 三年。嗯。用完了，用完了，俺他身上那纸巾呢，用完了。
0: 叫医生，让给俺阿妈领过来吧。俺起码到钱是给不着的。哦，看他弟弟上俺那里也挺着钱子。今晚的米都端过来点过来。没事呢，让给伢阿家那么远传送，不然绝不几百岁是肯定没得过。伢让谢总啊，不然软马桶米是等不得。俺让你给钱三百是零钱，不然丢的得不得？心里上不口的。
1: 用完了，用完了，弟弟，这花钱咋缺不嘞？
0: 这花钱，那你捐了那天没白打的，俺是两个老用不出个的。弟弟，钱都让个菜园长了，送家去偷的。

0: 的，怎么提大姐？
1: 快把这念吧。
0: 熊哥，咱看到这念呗。阿友，
1: 张大哥们，你还没念阿这念呗？
0: 咱们可能吃不了三个，听大姐到底对着有嘛事？是因生死你花一百块钱，你阿家的叫我姐姐刘东花大姐干去？呸！叫我姐呢，你阿家给叫我姐去。你老阿友提着些念药这边啊，你嘴里塞不是提么多呢？俺难提搞我嘛事？
1: 看着这还中意思。
0: 刘大姐。
1: 身上菜差不多，刘东花才还住个，没让人家请这边。给这亲戚一当大妈爹的，那么啥要出两个钱？让给丁这钱，而且请问给他呢，赶紧等个买钱。中，学习。
0: 拉不溜达。
1: 行。
0: 龙哥哥吧。
2: 他让我呢，请你接着接苦的，还接受。
1: 周振东来，给他个白天吧。
2: 我上车了，送送阿西米，连着赢。
1: 阿来。
2: 刚马修，等到哈里有你要这先他了不？也就一位哈多，哈杰松，
0: 赵院长，开车没锁，
2: 开车没锁哎，等到哈里有你修的，
0: 注意的，
1: 这阿古的，
0: 我到秘书家打去，秘书米的。

0: 怎么了？
1: 老季，院长。
0: 啊，天哪，怎么了？
1: 陈国清，新的罗列琼啊，年马让马安那爹对罗永也买吧。对对，那娃是民族，伊那谈的这个嘛是吧？叫你用个民族啊，让罗马用的俺的俺们家热气冷气，洗不起天穷啊。
0: 伢俺们俩住住一里桥下。
1: 伢是要叫啊，伢可拉是个亲。
0: 来，我们的，俺们俩，伢去哪了？哪里去有得多？
1: 我的，大弟呀，我呢别啥日的，卡住嘴巴啊。
0: 아씨디기랑디준나마시암라다기랑제만에디티르어세요마지디남다가바이네냐어리
1: 집에
0: 과제그르나야가리

0: 墩子，啥你哭没得给？啥给俺家的亲妈生，是吧？
1: 给孩子吃的。
2: 东华，东华，年前呢，俺来你三妹要过去当生病。
1: 就云生，他到三大爷家多，俺来你顶点吃茶不的，让起来就不生不得个。
2: 妈的！
1: 就云生，俺还是去，俺来你娘家说这那了，我这一个吃着去是了怪养不的，干活也着不，我呀，那我就去哒，那我就进哒。
2: 今天没事哒。去。
1: 杨梅的人，我这一个陈对面呐，你让给敲盘这边是了。
2: 谁敲盘这么久？让给人鬼钱中，敲盘这么久的哪里？
1: 叫云生，给些点点嘛信用过，俺不和朋友去的，你人鬼去这边，开不上仓嘛，让了让不中。
2: 刘东华，让的这个真的，给谁先的药啊药？
1: 自己叫云生让对的，我那里三几个，你还这样嘴皮，低头惨了。叫云生，老对不起，俺让你抢时间忘记了，让俺拿过这事，弄俺拿过这路，干不的弄俺干不的路去，用的。啊，知道这三档嘛的，真的。
2: 我这一个提前抢时间忘记事。
1: 哦。
2: 其他你？
1: 他个人，看见送主人动了。俺就说这来说，恰是给叫马瑞。
2: 马瑞马瑞马瑞，你也听这声没？女士，来。让他林秋文。
1: 主任懂了，他的恰是给念的俺刘东华的是云生的，林秋文过送就很难啊。
2: 沈女士，让开去的，原因很直接不？给钱要买的，中东了。既然给了你了，我就有吃着。沈云生，你让谁？厂子这边的每次囤积着，然后三个洗不当，谁没给了？
1: 中东了，我你陆大军别管呢，我这一个人家要命，谁家不是卡死人？俺这么就想不要嘛那了。
2: 好，东华，你听这声没？给这组的建议了，辛苦的严厉不着我。
1: 还是在给差不的，恰是给外地俺给开不是的。
2: 东华，让给起把先用多个。
1: 啊啊！
2: 中东了，我这有吃着。我这一个给你吃土馒头。说啥点必要的，说这几个说吧，恰是也没有人了。你能怎么的？上上一边我这过的。
1: 你女才把钥匙抓的，他个是我女叫我借皮，
2: 墩子个同大这边，
1: 是，今有菜的嘛是？
2: 秋文，听这事哩，其他人墩子个同大见面，喝醉了小便呢，你三岁土吧？你那上个周末刘东华的找我喝酒了这。是刘东华生意的，我那年轻多。所在其他人来个接不接住的，然后打到钱，然后把了我了垫住。因为刘东华了，讲这些出差活的没多，我这个三家钱不多，没事呢，没啥的。沈云生抢时间问啥的，原因很直接不？
0: 董主任，我让那个那段的，腿最忙是这节，将他去救着。沈云生可怜，让我搞着这节，抢时间不有早。我就一个这写着。
2: 妈的，秋文，让什么那眼睛还是生不有
0: 没？俺能大没？来，请主任的。

0: 这病毒来，大家来，大家来，找医生。阿拉西达，您怎么懂啊？
1: 我这调查没着。
0: 调查些，八十年代九零嘛呗。阿拉西啊，得哦，让妹给您治一切吧。我妮妮破着打怎么的？这都有那两个治啥？嘿嘿。
1: 阿姆兰，我老用皮，顿时怀孕呢。阿来，你哭诉。
0: 阿姐。对的，
1: 八十年差别。
0: 啊，天天人工连皮，阿姐咱老样别急的。怎么是阿姐？俺没得事啊。
1: 啥也不用说。
0: 雅姐。
1: 啊喂。然后阿姐对的，过几天不看村民多。
0: 过几天不有那面呢？看起来，看大叫医生他的眼里。
1: 儿子，请问不会把车主啊？俺墩子想不想向俺车主赢？儿
2: 子，带你让开开了秋雨啊！俺没了当横着是点过人。
0: 老大听不得，没了当横着是点过人，他个定局的，看见嗦。

0: chance kebe.
1: Kebi. Pastri lebi.
0: Testi lebi.

林秋文，让独立舰队，独立舰队，爹，你看了一呢，可对不到，给我送你爹回。

0: 阿姆拉，云山的你家是几位几了？我怕不愿意的。
1: 怕表姐看这个，眼看全聚集了没吧？肯这是对的。
0: 那么青菜没吧？当对起点要买的。没心的，云山当哪个爸爸热不？土地不拿阿姆拉。云山的你给这青菜怕表姐几了？所长年是表姐看不起这点热气，乐过三去。
1: 阿来。
0: 阿姆拉，我就拿个家来看些看中的，就拿看着过。
1: 哦，啊，你可是啊，桌子底下，估计要什么的给俺过，他到这都出去搞点看中伊阿姆啦。
0: 哦，过阿干的俺过意，顶那哦，对，这边好了，这边好了，对俺过意的阿姆啦。
1: 好，这动画，这拉芒果顶这看一见，看不清楚起来没吧？瞧个这边。
0: 哼，
1: 阿姆啦，土地么啦？那你锤头切菜，这周这些先瞧的，是吧？
0: 用啊，哪个些拉菜么长个些，看着过那看狗。
1: 哦，我这阿姆拉，他多几月？几几中意？
0: 动画，咱还几月？
1: 阿姆拉，爹俺可以的。
0: 用啊，老去呢，开狗。
1: 阿姆拉，爹也是的。
0: 爹，
1: 阿姐，爹让伊明年还可以，伊那俺抢起明年嘛转，爹让给俺转单过。
0: 刘动画。
1: 今年阿姆拉给俺写上去，速记这边。
0: 阿姐，今年这的，让三东的，今晚的俺老陈瑞去当下几个人，你也瑞去这云山给写的，三三平子咱们提前的要看这要嘛的。应该是写的，今年这阿姆拉春竹给写去，速记这边，肯定来呢。他让咱改个狗。动画，你今晚这有事是吧？让阿姐来写写，你看见让给咱的性格嘛是？
1: 对哒，哪个叫那卡住过呢？开枪去打他个谁？我，
0: 把眼睛的过雨，对哒，让这面看起来，出去什么呀？你把眼睛，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哪里看就有啊？出去 我们都要喝热热，我们泡你牛米多。水云生的年终的两点上，还不有呢？让他去，我喝牛米多。一年热些的，拉个枪子马去。走英雄，走英雄，
1: 这边走英雄，快点，大姐，快点。阿姐，马上，给他裤子马去。

0: 让些差了啊！岳大大，这些要护顶这起，让给别的受教当死。
1: 嘿嘿嘿，林秋文，你妈没长命，让人情大，老几千步，先下个天步，碰到岳家大兴的事的，咱们俺来抢个药的，俺来压个药的，俺让来做药的，你上心。大等着唱嘛，唱上唱不赢。他那说，我让来敲我的，让来压我，唱我让来唱着的。
0: 刘东华，你差不多让舅母赐个鱼，他去的，你老乡。今天跟俺西安南边陈天外不去不爹掐死，光不没错。兄弟爸来给俺，俺们来给俺那忙的，没什么上学的这送个鱼。他都爸来给俺，没什么上学的事，没想到老要我打，能没进进钱，就我快快钱我这送个鱼。年差不多生了下雨，一年他们，年刘东华那么看民都难。俺们让那西街民都，天外年子外给土吧。一年年没让，岁岁就没打，能没自己？仅仅是那七个月，能没没进开的钱呢？俺做三片钱时，是罢了。年没让了，是不是看那七个妹？一年天天是不叫学的，去让给俺那边瑞吉的爷送叫钱托门送。光不蒙错阿姆拉，光不蒙错。

你可以别。你可以。东华是你第一呢。洗个年不拉。弄擦起人。阿们爱都是土民多。

0: 秋文，
1: 董主任，
0: 抓住你吧。
1: 郎真瑞去掐死，重点孙女都给打着我三去。
2: 你掐死谁？肯定写不着。
0: 啊。
1: 嗯。
0: 哦，王真，然后结果咱俩几不听这事，看见重点主意谁？俺还重点主意人，你来给我。
1: 啊，没我。王真，董主任，上我去忙，俺就难听这事，人李队长。
0: 哦，等到你有事情去。准小常常留了找怎样写写，各地都有人还找人呗。
1: 啊，俺来就没枪子给我着嘛，找我求。
0: 好，
1: 俺祝你大。
0: 啊啊。

0: 东华，让你看咋许多？恰是引起咱家那边那干部也开始玩些，让给干组呢，请问看过苏玉梅？年准不能切土不是？是云生来让了是阿松啊？可对一年没让了，这通都蛮气的。
1: 阿姆拉，咱家那边那点子钱吧，开始要的，零钱问的，这话开始要的。上个礼拜那点子钱的，听我阿皮个两个钱

0: 记得你前个总统呢给当下苍马看来要我是等你死的吧
1: 给让你呢让戏擦了啊
0: 呀看那说这是不是难的啊你也没掉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林庆文，史云生让个干扰嘛这边，让个全部打枪子给别吓人呐。
1: 我你阿是那赵姐擦，可你干扰谁？
2: 赵姐不就是看不中啊？让个不过的钱都这边啊。
3: 阿嘞，那钱那让给我那吃不着钱样子，史云生给让用这边。
4: 给这个谢庆玉呗啊，点评你们的，可全部就谢谢。俺最难听到的，天是他这玩意儿嘛是，哟，他临时出着急。
5: 秋文，下面呢，啥人落雨？
1: 就没点这什么，点这阿拉东军落的肯定是。

0: Choban chija ruga na su. Aja da garo dik sa da ga chung ma da ji. Din ne ya gu de de jie qi. Ming le chen shi mei sa na da da li xia. Er zi le su su. Shi yu sheng si nian mi di zhe cha sa li. Ki na su pi yu bei la. Di le cang mu luo ti luo ti. Cang mu luo ti.
1: Wang tie zu. Ka shi yu.
0: Na ding zhi ya da du ga yo mi. Cang mu luo ti se zhu wei cang mu luo ti.
2: 对马爹不去马爹就不是接不到你唱个罗爹唱个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罗爹
0: 요니 깨다냐 고집에 말 쓰세요 용구지 지금 알려다지
2: 관해줘
0: 주워지
2: 켜라
0: 알려다
2: 뭐사야 유스시야
0: 미만 오유자 나 원시에 둘삼 지게 니에 견소 하자도 야호시대야죠 드릴 수지게 양아 거디 마지 뇨게 뇨 뇨게
2: 니에 켜라
1: 장샤빈 장샤빈
3: 快给他，快上快给他！快进去啊！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
1: 年阿家的年不是写的切早哦俺就说着那迷茫过科技体不是的对的陆天王天主给科技体的话
3: 阿家小文可你就云深参加过的可你是你家过来还不如刷得早嘛是呗
0: 求你
1: 王天主这么对得起张小兵让个说不定给车姐给我死给我西马多年长长流浪的东城的街道的情况也清楚啊
4: 昨天我这里特见那是军营白马菜来绕的年能面特见那修营另一个面对那吧特见那这不就修着呢
5: 好见了好见了也不错他们也不错
4: 去的怎么能玩的你得去的去啊怎么能玩的
3: 妈你都给你运行你给了来了我喜欢吗你给
0: 你也给来了我喜欢吗是
3: 走
0: 三年挺久的
1: 那可怎么的
0: 阿姐或者迷茫过一张你能拿老婆就给拖出来啊
1: 他直接说跟他给钱不行啊
0: 给钱不行
6: 呀对你说啊
4: 你得去啊
6: 我有有有
4: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6: 有有
4: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6: 有有
4: 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
1: 很多泡沫就死了钱

0: 차기.
1: 차기, 당대 신의 차도게. 당대 야리기도 차기 쓰면도.
0: 아자, 아자란 게가 매 갈치우봐.
1: 마치우베, 장난을 내가 잘 매 디마도 민도. 디초제, 핑크도 왜 다이큐시? 听，俺爹爹还多，让土球给生不对，生这么气。
0: 星个月，
1: 天柱，让给星个月，所在物质仓库对应他多，让他到年前跑掉的，要是停在浪前，所在那必有生命对。
0: 别的别事，看到俺爹爹说，快给我解释明。
1: 徐医生给咱看解决，咱还是咋着？困在停车场前。
0: 可阿家人家对姐姐，阿家人又不是，俺咋咋不着？俺王天柱难得搞我应的，你阿家王爷现在可连拉不起没？
1: 王天柱，咱罗群柱俺也差不起，连还欠的三万块等没多。徐医生从阿肯这些干队员呢，比苏苏对不起。俺许多车马是了，咱台湾许多车马是。没事呢。林秋文啊，看这些人，是云生面子错还扣嘛这边啊？让俺也不想参加去不得，让谁的？今晚的年团到了，全面休息些么的？
2: 焦天柱，焦天柱，焦天柱，焦天柱，咱要去罗列下，等给俺三个里面那菜还行不行吧？老许给咱打张小兵，家里就是的，看这钱不得啊？啊，这看这钱送去？
0: 给就也多，给钱么说，能带没？
2: 叫迪卡瑞介绍。
0: 这拉玛加纳车
2: 的。爷爷顶住云了，拉布纳塞让穷啊。
0: 卡切吧，卡里拉布纳塞介绍是张小兵合作队的，加不小小岁的，是吧？这。
1: 在这一手，不是马学的。小青，咱也不去练去，让自己人打，我怕罗杰顿次娘回去。朱云达，朱云达。
2: 可林哥啊。
0: 爷爷。
2: 叫，等到哪时等个多个啊？
0: 哈，这拉玛学的，你阿家给咩出啥主意？

0: 周医生，年年过三的，您怎么读的啊？铁林，年没在那个，天气是个你们去的。不过，那岂不恰恰？我去年读，我。
1: 아래비죠.

당하라니 조지브지 시유셔 타네소 라니에 좀을 산다다 니에 능 잡지마도 마라니 팔러 저와 신다 가게시며

0: 就应声那应的心里让我踏实那么呀我就过了踏实
1: 他应该来想要看出那是女
0: 然女我让他们这年龄

0: 花丫头咋地来了？你怎么晓得？
1: 我听不巧是那拉人的，是你怎么瞧的？
2: 是阿姆拉，但这下这下出名多了。
0: 咱们去过，人家三亚偏脱水呀。虽说是我家的钱，不过来抢不起雪啊。要是拿了落雪啊，但阿姆见过吃不得，东华你不清楚。给你样子出大个雪啊，我。
2: 阿姆拉，徒弟那是，我做样子大个娘去
0: 了。哦，等到几月阿来过啊？
2: 秋文。你的东华小姐让青马嫂子生意，让燕阿达阿姆拉我爹姐东华生青马姐啊。
0: 姐姐，差差别那句，你什么小马人？跟着钱呢？我那是拿钱是不？
1: 你阿姆拉要学的速度啊，明年就干了什么三个家的，阿姆拉让干十年，
0: 让你看念不起，
1: 阿姆拉让干不起。
2: 这样吧。那这下这下，
0: 我真的去的呀，别录音的，别录的呀，哦呀，
2: 那这是，
0: 那叫我舅，是我奶油。
2: 花丫头，大舌头。
1: 我总不能在对阿是来骗你。
0: 总不他的你苦点些，起码碰不上有的，总不他争气啊，养得个。
1: 嗯嗯，养啊。
0: 哦呀，大舌头起。呀，叫我舅。
1: 修哥，妈啦，修哥，
0: 有舅啊。
2: 阿姆拉，修哥，千万注意的。
0: 罗修啊
2: ，Liz。

0: 张医生，拿落去。
1: 好。
0: 卡先生，让多来点多啊。
1: 没，给不起了都。
0: 我让你抢救不难送，让给侬就要肯定人民多。医生，让我打抢救站，多少是通过的喂？
1: 처음에갈시유삼루가지금좀더다집차샤응이교수로

0: 哦哦哦，罗永别，五子。
1: 怎么了？
0: 请你罗永别。
2: 啊。阿姐。
0: 我们罗永别，呀，给我对答对答。

0: 咋起个鱼？哪来看你起脚没多啊？
1: 不是，
0: 那就哪个脸上嘛，叫医生给起个药的。
1: 大姐呢，马虎眼光是啥不是？东华，让给哪来吃会儿的？
0: 今年还过个月，得叫医生给俺眼光起个药的嘛。医生，医生，
2: 东华，快去走。
0: 对的，哪来的？俺们那里给几毛钱去？嘿
2: 嘿，勇啊！
1: 跟着给学啊！你要蹲着，你塞都给打个钱。
0: 对对，让就让就。
2: 俺们那谁的？所有的开开外面羡慕中，得阿拉些的米给予。
1: 我自己，当前的阿妹，这几年是我家亲妈的。
0: 弟弟，勇啊！
1: 哥啊，阿妹，我家亲妈。
2: 这是我哪个妈的？

0: 秋文，克拉萨说：“
1: 哦，云首长，秋文萨达啥年休息？你也那么啥用？”
0: 동화당느낌도가고가슴이도5년前呢就参谋长这
1: 哼电子年肯定隐私吧那他的给不下这些
0: 电力给不死了呗森南给下罗新年节要买的给不死了呗
1: 就没想到让个幸福起来都是太差不多的你要看了啥有
0: 林秋文让个看来妈下个钱呢怎么了天天给我寄过的啥意呢这么多钱呗嘛都我去给人卡起多卡点多用
2: 가르시에이
0: 계시에미니치원클라스아쇼슬럽이
2: 탄도치원슬럽지탄도아자아슬럽구리
0: 아자克拉萨说：“
1: 还活死，天尊娘儿说些。”

0: 林帅、林森、林月庆、林永健，喂，听你个说的，这零钱差不多个。
1: 妈怎么卡了这？阿家人个说着，这零钱过去，其实阿家人个差不多三呢，你这一钱呢，这个大。王小柱三个这都。
0: 卡死我了！这王大姐还得你收拾。
1: 现在还欠那几？
0: 用啊，钱这是零钱少。你没事的，明堂这边忙了啊。明天也不是得。林康。
1: 明天呀，你也打不打？可这都。
0: 别么汤么死我些，墩子兄弟那俗汤我买吧。你这娃去学的，墩子爹么汤买俺藏龙求着钱的生计。
1: 大姐，墩子，体力内燃了，明目内焦的。捏不起了，然明了林康撒，林秋文然阿姆拉谁，王天柱然喜霞谁，朱小琴然松拉谁。
2: 喂，俺松不认识卡斯的。
1: 松不拉了不得，然我是这样的。等子，给不起给的，阿姆拉是别的，阿姆拉是别的。
2: 什么了的？
1: 喜霞拉是别的，自己对的对的，给不给的啊？挺全凝结。
0: 明天咱们有着。
1: 电影过去，明天最大是别啊。
3: 云生，自己看不见，俺拿你了，不过去关着吧。
4: 卡死鱼！
3: 让给林秋文见面，捏新个月，俺俩啥不过去几个人，俺得让给俺你们多操也是几个人。
4: 林秋文见我嘛是卡死嘞。
3: 第四岁新个人，云生，云生。

다루디메게샤마간조람친토드겨지야기냠쉐디세로나차뜬칭에신트리소제치자부아디셴드칭에시윤성디

0: 他们的前奏就是年少啊，一年我们冬花是的，哦，一个呢，一年我们马不是，
1: 哦，知道。

0: 다 뒤져야 된다 하네
1: 집회상고 뭐서 맨몸
2: 글쎄요 지금 아니에요
3: 가가도 왔어

0: 医生，医生，医生，两口接走。我们去来，你嗓子可真多了。
1: 对这些什么的，可是我老不是吧？
0: 啊嘞，的确也不是。哦，懂了，马进来嘛是吧？
1: 马进不听这，马进来我请。
0: 啊是，我们去来。你三个只差如果年纪马季连你用马季马季用的差多可这求的
1: 对呀我愚昧马季连用也细致
0: 妈妈就得看着啊让俺去马这边他是三个用过这边
1: 这个马萨马出在这里没今天马出呢俺就先打死去
0: 啥

0: 东华，他是彩鱼。
1: 阿姆拉，俺在新寨西东的个，可把下雨了。
0: 新寨西东的个。
1: 爹一爹爹买吧。
0: 可是，不过亲戚订这个，可把啥土热？新寨西东的个，让个年纪苏个抢阿姆拉落雨。俺做哪个生意心不长吗？你让了你个月不？
1: 用啊，钱倒是那点子，云生开主意。
0: 云生拿不来送，让雷公达买俺了九千个来药水。对的，俺们才到十月，第一讲了让就交给开用的先到的钱，宁波开脚啊我。
1: 阿姆拉，去让给俺抢新那个鱼。我是阿姆拉。卡斯的鸡蛋的子啦这站着的啊
0: 上个学着吧
1: 你卡斯的的你光啊要不行你阿姆拉
0: 哦
1: 这站哪了酱油路呗
0: 哦哦
1: 啊鸡鸡的的云上酱油塞有马鸡俺们去拉个酱油塞那东了马鸡烈的死鸡
0: 云生三亚面呢让说的这个是不
1: 我说了。
0: 哦。
1: 你这用过吗这在这行不定这云生三亚马上呢我那朋友啥这
0: 婆母上衣呢这你妈云生开始切皮呢啊。穷年他怕什么什么云生嘛都现在数据要嘛是。别来骂个邪乎的！
1: 我对不起。
0: 唉，我们啥人呢？到底我那对个啥事？是云生给让开起电器买不熟，让给俺开起电器买不熟的。
1: 阿弟，这下阿姆啦，俺家里人可中意打我，嘿嘿。
0: 唉，俺们俺这第三朋友们多。他可舍不
2: 得。这次。看这朵东华。看这朵。感谢到来给学的
1: 南大民族开有马蹄开有马蹄南大民族卡西卡云生云生让卡西卡云生云生呀医生，俺们可怜可怜承认自己。医生，医生，医生，让森林打。医生，让森林骂。医生，
2: 医生骂你，你干嘛哩？
1: 医生，
2: 你干嘛哩？你干嘛哩？你干嘛哩？你干嘛哩？你干嘛哩？

0: 干嘛？
1: Lucy， 试一下。呀，啥都还记不着啊？可真是对不起。
2: 王天柱。啊。参谋总监，Kerry。点出我头用。Kerry，昨天的笔墨图呢？我是有生明年马票。

0: 罗杰帕追日国拉米，日国他杨九刚当了命令，举国切不行。他们地图了，日国给南北电邮呗，三月电报进来，这大国图了，百姓电信切为，恐怕军人表扬，各来可个没。台湾他们了，切就他，天对国图的南北电邮呗，大姐切的，天安人讲呢，七年了，国人解决国出国解决没他，他的七年了，国人阿的国出国解来最没个。观众罗杰帕住。
1: 要推荐讲你们操瓦起，阿公黑龙单位常秀秀，罗杰帕住你过去过的师徒，三天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钱不点月呗，阿公他年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云店窗口所去对群养，参不去，台湾你过趟龙过，吃去养国土了，苏北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白马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土。去了这地，罗杰帕住你过去过当不当堂。
0: 观众罗杰帕住从大罗顿科罗个顶着堂，罗杰帕住拉斯龙镇站的从刚，人把过一千遍结果，今天顿别七顿人十点按百就赢了，结果人从刚都撇不走，本来一枪打不就他，七顿人的结果套，罗杰帕住政策吧，差钱先把萝卜送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输就赢，罗杰帕住对住他们堂。太弟兄欺骗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弹过去过过来证明个，他同家姐解决个那么了，突击连兵收起，牛肠管儿你给过去过过眼睛，将我牛肚囊起，罗杰帕住本来去多百斤白玉银，切块腿子，今天准备切断银呢，今天准备切锁子牌银，三呢，他是创业领过农民，总结卢康给卢国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杰帕住从刚，制度卡巴了，连过结果起，处处进出，处处进。下面的真人安大些呢？罗杰帕住蚯蚓从刚都拍完了，各速修。
1: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同面改新人了，修没有新修家人，看没有看不谈不天，下主要空得不来，冷车稳当热都吹，看在看不认人，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太弟兄七百他们三百年，七百刚把苍龙园为企图，新酒堂三百钱不银币，七百根据苍龙。开酒堂对联取过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前途。太弟兄七别冷天年，阳性西瓦堂冷天点小气味，恐怕也对典型级别从哪是容易。出过错恐怕不对堂，穷家也别够，刚把巧用眼点脚前途，贴住冷着银别，冷着其他别级别生产面。太弟兄去那么去起不用，出钱起别退钱了，起不错退钱这个用瓦堂，点堂硬苍龙园为面对秀。他们恰起了锅儿，也谈过就过过瘾了。锅儿也可能丢弃，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有瘾。
0: 罗杰帕住日锅儿他们，日锅儿他杨九刚当了命令，举国切不行。他们地图了，日锅儿给南北电邮呗，三月电报进来，这大国图了，百姓电信切为，恐怕军人表扬，各来可个没。台湾他们了，切就他，天对国图的南北电邮呗，大姐切的。听爱人讲呢，七年了，国人解决国主考验也没通。他的七年了，国人阿的国主考验来最没个。观众罗杰帕住。
2: 结合年纪嘛呢，是讲铁路路数特别拉达些。中华民国制定结合铁路铁道路数铁路，你到你三个月到处去别去进的数，我数挑战些。
3: 哎呀，
2: 找阿基
3: 啥？
4: 找的来多多住呗。
5: 자가디스스키와개여마레람보로친친의마레한리팡디배지시단다디나기주지존니릉중의맨스리제장짜리견치민도라
6: 짜나구야구지체위
5: 수수제멍요르대제한리팡배지단의지거와리도세가무주장지푸부다수수자멍구윤은주지디레링지지푸부다아니주세단은최야구지링기
4: 짜야오시차샤东西也出口下了。
5: 你也让了白居丹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布的日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毛毛细细的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需要的。
4: 韩立芳的我也要多。
5: 韩立芳更重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苏，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7: 林国下南区杰克路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0: 파주다!
1: 云深, 哪个把住啊?

你拆解点没有？俺快干打了。有事让你先办用的，让直接如果老门口停车对不起，来个军大大，俺们牛皮都坐不住，然后快干起呢，可以收着。直接如果点呢，肯定今年工作来个套了，乐趣是不？立马塞有事，这么惨不的多呢，这么着急，做什么钱不多吧？但是还少嘞，这么拍拍，做什么乐不起来个三牛鱼呗？我知道如果那点对没多，中人动了起来个，我看要快看那打扰呢，啦。有事让俺常务去啊，你俺家去，让我那停车生不多个，俺我那停车生病。他大弟，你先把资料要嘛是？你我这了，你休息半截，然后咱们家常务睡觉。钱呐，中人动了起来个，你这边你休息半了。我是医生，人贵个，快看那装条药，司机当点呗。天气凉个，前条药是给人家送入。多谢那主任懂了。

0: 我这个脑中三八精神也要有事啊来大街小街啊这年一啊嘞秋儿嗯啊东主人什么了不打死你让他们还去写酒天啥事都元朝生知吧元朝元朝让他还去约这里年算啥没大不了有钱压力还有些钱啊嘞没看见吃了吗那不用急他这里哦我这
1: 俺还有一波的贵然后来打劫不是吧俺给我托门都怕老家顿时娘一
0: 得好好的顿时出去用去不是给他打军他是吧好贼点这用过去呗得嘛
1: 用好好的俺还有一种打劫是打军呢不过来偏到要的苏个要求呢起码几座人路走走起来来吃吃熊过了吧
0: 用啊顿时娘们来送俺一种打劫也没穷那么上出去用去
1: 钱得固定的
0: 嗯嗯

0: 让女士留动话。你可敢抓谁买的？今天确实对我们咋么意？这家如果拿手机上面呢，越压越麻的。
1: 那是，克里斯，克里斯。
2: 女士，
1: 注意动作，
0: 看那边呗。
2: 哦，看那边呗。
1: 哦，压力大，休的，注意拉点休的。
0: 行了，去呗。
2: 哦，行，麻得的。东华，然后喝了是吧？
1: 主任啦，吃完没？跟俺小安姨吃饭。
2: 在吃嘛是？
0: 主任东华特地陪去，他们啥人呢？他们年纪呢？
2: 他们啥人的？
0: 他们啥开的？
2: 然后来那有来个年轻的，估计个小姐那是。生意来说，可能是吧，来下亲戚。
0: 主任懂了，看看了送给你，我吃点肉啊，装满了呗。
2: 然后好看装个意思，肉还多着呢。
0: 是这，妈的妈的妈的，妈。这肉丸子面有样有貌的。
2: 哦，这家肉丸子生得秀美，老对不起，张小兵能大名度，要我心情了吃顿吃个中年人，说在那了就那些嘛孤独。女士，让你来老对不起，奶奶三百套了，准备退伙的。那行，克拉索西，俺们都来个月，住那动画。
1: 屁股，朱丽兰。
2: 哦。

0: Alo, ni zhe la, ni zhong di da.
1: Oh.
0: Yi qian a, jia bian, zhe cha bian jie la. Ge ge huo jie, lian ge jie a bian. Zhong dao la. Oh, yong a. Oh, di guo di di. Guo di ju zi, di guo le ge gu duo a. Di xi zhe bian, huo bu xi ga you da.
2: Zhong dao la.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쇼다 링안 저 걸가르다 기기
1: 我再留了，那再拿些材料一点。上半年过长没，给住这个的话，两个兄弟三不住院，连住火炕的学费，咱们也不见了吧？那，我再留了也是没说，我再也没事。谁来了？
2: 小石。
1: 哟，
2: 你说的。谁先知道？
0: 常大刘啊，妈，
1: 给俺接了输液，给俺的老冲大学校，还请俺老婆妈嘞。
0: 让开同住嘛去了，上次得了病呢，两个姐夫忙不精神，老贼也不去打药去。我对小石，你让他歇，你至少如果面子，想等住就别要嘛的。
1: 石医生。
0: 谁是？让俺最好干的，用我姐姐呀。你，人，从俺的娘没这个用钱，是俺对的，从俺这个用没着，啊。我家这孙子啊，你让了姐夫，小时候因此我干了钱子，让给养不起老虎的，让给俺孙子。 你们看，有些嘛说啊？
1: 老师，
0: 小石，老，
1: 你们兄弟也中，
0: 啊，
1: 兄弟小伙子，老师，先生。

0: ngazu shingzhu so zhe, tuengi zo di, dung nu da, lu gebya, cala gebya, dian nu, chujie le nu, can nu, rikzhor, sui de zhe, kurim kache zhio shi, ngazu korgange zo rikzhor genki yo shi, leg nyok sab yo ma shi la, gale shira yo ma shi, nin da qing a, hula genye yu shi, ngazu dike zhigu shi, tona che goya ji le, dian zu zhigdu, nye ba du, ju si tambu ge wu shi, xie mu du, bu zhe yi, nye du le da, go chi gui a,
1: 你让何炅也死一段，
0: 谁是？你腾几天的时间呢？让伊恩卓也拍巴登一边啊。让女是王天柱，我谈爹爹的下一点，怎么让该随便？人还是有啊。你随便的是干啥嘞？来，跟这儿走会儿的，那你怕了没？就站了，随便。站什么坐嘛？去不接得送，俺养了嘛要啊。
1: 俺喊你自己的，我们今晚多热闹了，给他聚一。
0: 这个是。 也不得说，一年谈的，人家年一般没吧？马占脚许多，也退出去了嘛多啊！你也同意先别给他们喝酒呗？喝酒，喝酒呢，人家继续的。 人家可不是个人啊，谁说你让谁的？别可干的。
2: 其他主管东西，有水吃什么嘛的，皮革裤、卷皮呢，也有水穿皮呢，米少少的，谢谢各位。你养家些，让养活子女啊。
1: 哦，我不是。
2: 全子忙死了，别再弄死是吧？
1: 哦，那没东西。
3: 我打雷达结束了，兵马部的给不起个。
4: 杨啊，你那个阿来墩子那个赵姨。
3: 杨啊，林秋文，
4: 快去看，你家主人东拉达人，你不休息多啊？你让人给吃亏的，
3: 结
4: 清，你给这成本多贵。
3: 阿子，你包了给不着咱们，包了给不着哎。昨天那刘四忙过药的，现在嘛在街上在喝着啊。
4: 毛毛路的，在俺们这儿吃冷的，简直成不得怪味。简直行，冷也不大，喂。郭沫春啊。
0: 先生，我姓阿兰，团队没多，一年阿兰几件规矩车子，你让了，你好接了票，你的，坐的是的。卡斯卡鲁姆比沙，陆续有马了呗？
5: 是。先生，上届我们那策划了两年车要命，上去个啊，前头有那几，前头面呢就这如果落油，弄不差了。
0: 人，带耳朵啊！你让怎么切皮的？你听我让东西把手提着切皮呢，原来给俺是那东家取材要是，干了活吃耳朵啊，要紧的，要细节。
6: 你让个青马是皮个脸蛋，干活去，好多啊，练去。我都是的，呀，我给他，我给他去。我呀，我都是的，我给他去。我呀，那个兄弟，我的。
0: 你怎么搞不懂这些啊？呀，你瞧。

0: 라고 지인 갈아서 코가나 내가 진짜 갈래 가지네
1: 상게 제나
0: 네 뭐뭐다 제도고자 랭가친구 아

0: 莫莫的停车差了，
1: 还要那那端着银，差不赢过去。差不就得跟着扫嘞。
0: 人生不给我买不到，独吞不念心计。伊那人生没要我这东西哒，让宽宽那两个亲呢，看到我让你来送我么子哒，说这人没心大来了个的。林秋文个我让你给，看得好吃巧嘛哒。他多林秋文过去一遍，听过人家讲，我让你抢死给不赢了。林秋文，给不给？ 深度，很多面积没给不及的还是多。我让你下次给别人留起做。现在民宿林秋文，给不给深度没给不及的，全拖不住。兄弟看我主人董院长你们都抢他去了下，他把包给不及的给，那我给他去了的话，今天呢？
1: 没错，林秋文给董元超的抢死给不接，我这就说不贴不接的了，还差着远着。我这没让他董元超哎，给不行嘛的，林秋文上俺那两个亲戚贴不接去的了，我不是贴啊要的，董元超个可怕得了，他行嘛的，嗯。
0: 听我爱让他说来的点，他行嘛的也上不去。

0: Luduna, Rahalazi, Mone Dirisha.
1: Yelaze, that in Jerisha, Yakatras Mundu. I need to drink a lot of shake. Ah,
0: Kala has me.
1: Noah,
0: she would have jury. Luza Luza, Kasore.
1: Ah, Mwah,
2: 主任的。哦。主啊。嗯嗯。好了。好了，永别。杨伯乐给我请别。嗯嗯。伯乐啥？伯乐给不接。伯乐给我么多辛苦没呗？伯乐给我们搞个任务是呗？啊。自己给不得，老孙叫来做的话，东花钱是给不老孙主的，上趟到那么没请钱。阿勇哥哥恰恰的，我家来个喜酒人呗。
1: 阿姆拉，
2: 키랑고수야우딘제네미츠리용구지。这一下，才几年岁数的，东华姑娘老勇气死啊！来斯，
3: 阿姆拉，你要猜出来。
2: 咱们那你们的爹，我这爹休息呀，亚满洲都要人，靠近我，看了你不有吧？休息，嘿嘿，看了你不有吧？
0: 云生，土楼的客厅开门，陈水都给，俺俩你恰是给不开门不得。好嘞。云生，今天俺们俩在卡拉萨住呢是吧？让俺俺爷子去啊，羡慕的米吃来给不是？上线当了，让俺先退去，让俺要去么都随缘。
1: 今天停车时间没，让俺弄马点阿水。
0: 都是那什么来用过的，我，自己动画老样呗。阿妈，哦，
1: 对的，要个对的。
0: 停车老多。请问，
1: 动画老烈士，呀，对是。
0: 卡拉萨小姐，停车太贵了。
1: 呀，打卡拉斯。
0: 好子，现在停车行不了，行不行？俺们来去那给我拿呗。忙着说啊。呀，东华，忙说吧。呀，忙说啊。
1: 东华，让了我那二十多。
3: 云生给染了，抢不起这几个多啊！钱咱们啦，俺哦是说二岁多生病，叫我们抢不起年纪的阿舅，那么给抢完三个仓门，俺就我的染病少许多。阿姆拉，今天个菜都行不了啊？
1: 行不得的，行不得呢，等着忙着说啊。
3: 忙子姐姐，
0: 俺不吃不吃不吃，顿子俺不吃不吃不吃，俺们俩人我吃不起。俺们俩人吃不吃不得，这都东西不给不来。阿姆拉，哦，当啥歇呀？开始啊！
3: 俺不过高兴。
0: 啊，卡里，莫得。
1: 哈哈哈哈哈！那个俺还是没弄不清。俺哦，天天能唱不怎么多的，当下的喜欢上去。哎，得不得死？俺爸不吃我的，阿不啦，俺爸不吃我的。得不得死？
3: 东华，这是的哩。
1: 墩子，咱俩去叫查找的吧。
3: 阿姐，咱看药，几斤的甘药剂？
1: 俺墩子有这不？墩子记不起呗？墩子年龄可弄不赢，是吧？墩子俺们年龄弄不行，是吧？呀，到这都痛，不给不接痛啊！快去挨，吃药。
0: 忙说啊，
1: 东华呀，忙死啊，我说。

0: 余生，可怜的，可怜。阿姆拉，今晚年年怕永姐，卡拉死我啊！我，多谢阿姆拉，今天我给你煮饭了。哦哟，感谢阿姆拉。哦，可怜久了。哈哈哈哈哈！大爷，你阿莫吃着药打，新的莫吃药用吧？阿姆拉，今天你妈年莫来着不？
1: 莫了，莫了。
0: 墩子看了念不了，别折磨他。墩子，我这儿怎么个有？阿妹倒是你妈用，快进来，他是我们这儿。哦，嘿嘿，我那，别折磨他。哎，东华也几个老钱呐？你我呢，学着这娃要钱。阿姆拉，年轻的几钱？求问，阿来爹对的，这都钱去？ 阿姆拉，还是有送的。秋文，当然可对那妈找图着，让那妈去拿。俺东华姑娘拿了出事故生意，他那姑娘在三年行的几个对的，家穷大缺小，明年的儿子是吧？今妈不给送呢，求在情深。阿姆拉，俺俺这点这些币拿我多哎。啊，这。
2: 你让别个买的，让开通送，东华的补课的话是吧？做生活生意，做生意呢，达到前提的是不？唉，没现在墩子给你拿了老忙活得不是？顶着是别的那妈没亲戚，拿了点点的可把用过谁？我急嘛，让个爸爸当点心没多啊。来斯，阿姆拉，开始差不多多呢。
0: 看来给这些给不了难的，嗯，嘿，这些给不赢不，只有涂鸦没多过。对的，让刚不听见听这些涂鸦院长，算那么俗个些。下面的请问，我让最近我的多次骂着他呢，看看前脚踩的这个是不，找不着不去的这个是，阿姆拉。
3: 墩子年铺着了，去让操心。可对于你去让给，刚不听你什么送的用对不对？没事呢，俺明星到端了，娘妈不切换也看明多。俺那妈做年银，一年年岁岁搞不一万明星，俺妈住着么多？他还是看菜没？哼！哎，然后呢，顶着是别的讲解，俺弄个概念一遍啊。
4: 墩子，哦，小小，墩子，也墩子呀不，哦，是不是你的？马上的，墩子都有，是想当年记得，嗯，这，墩子什么了不得？什么？
3: 这，看这说，
4: 阿姆拉给俺舅子那么给送给。
0: 俺们那个俺舅子那么叫送给呢，伢过做差不多呗。东华的苏可香，俺舅子那么着子是啥皮呢？没让出苏念是啥？伢记住，爸爸写着钥匙。阿姐，这次是云山给伢过过的呢，俺说啊，伢过过干哪呢？说不着哟。啥呢？他这下看他们打算不输赢，给伢让说等着钥匙呗。
4: 阿姐，俺姨妈去买去的。
0: 现在呀，
4: 他特别的从俺回来上面呢，两个小伙子，俺回来抢过一单。
0: 不是嘛，是的。
4: 阿姐，嗯，我那钱呢？听他提的对不是？
0: 肯定是。
4: 小哥，他临时去的。
0: 叫，叫。
4: 阿姐，俺们那个叫什么？就是个嘛，是呗？阿姐，俺对的，俺谈的啥生意？看他啥点点对不是？啥人那么学的？你看林秋，啥人那么用别墅？你让他墩子你个了解下，很这多啊。哈哈哈哈哈！
0: 然后就不就看谁呀？阿姐，请问也请问人过？小心跟谁有堂食？王天柱，啥女婿？起码呢，他多跟谁买点这钱呢？也请问的。
4: 注意的。
0: 行，墩子长。
4: 墩子。
1: 这个啊。
0: 哦，叔，
2: 小香冷门呗。
0: 小香叔。

0: 本种罗吉帕锥从大罗顿科瑞顶着汤罗吉帕锥拉斯龙镇长期从刚人把过一切被结果今天准备切顿人十几人被救赢了结果人从刚都撇着不乐意吃大被救汤切顿人的结果套罗吉帕锥政策吧查经写把挪不松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受救赢罗吉帕锥得住他们汤太弟兄起别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档过去过来这么个特动家姐解决把他们了土地林被收起，牛场过了，你给国主国国营的将我牛种囊起，罗吉帕州不列起多百级被救营，切过退走，今天准备切断人呢，今天准备切缩起帕人。三呢，他是创业领过农林，总业路康给农国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吉帕州村干，制度卡巴了，列过给国企处处进出，处处进。相比这年安大些呢，罗吉帕州蚯蚓村干都赔巴了，各所修。
1: 儿童季节，你们操娃起，阿公和龙单位常修修。罗吉帕州你国七块地石头，石头那么细给开出了明年所有了。你国给南北洋千不点月呗，阿公他人工可对群羊差不远，日子吧。云田冲过所七对群羊差不远。另外你国他龙国七区羊国土了，苏北群起苏七里不行温土白马切，我东羊干不行温土。七路出队，罗吉帕州你国七块当不当堂。
0: 罗吉帕州日过了他们，日过了他们，杨局刚当了命令，去过七八十人。他们地图了，这个给南北电预备，三月电报进来，这大国图了，百姓点心吃完，恐怕军人不养，赶来可个没。提完他们了，七九趟，天对国图的南北电预备，大姐去的，听俺人讲呢，趁你了过了这个国去考验一个他，他的趁你了过了俺这个国去考验来准备个。团长罗吉帕州。
2: 아가족가시가족세
3: 송다비오니다생바다
4: 이제니마세샤
5: 중국귀진유감네탄구벽개때모시로나
6: 기랑그전이들이신네안유나초시바랑장레워기구지초레워지지지지지
7: 야미김비너궁디부미바다너궁가봐너취약스된바고나고유코러치니드러치직진제모도과소기야미니취퇴시교부친피당도피타
8: 青皮糖给吞下青皮露泥，结合起青蛙拉起鱼背，下面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了猪背，面出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面出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面出给巨人囊吸下面骨的糖，那空了普通面皮糖呢，小菌感染面吧，也难上脱。
1: 运动下面捏的糖，体外人心给下面捏了偏不圆，巨人用了些许鱼背，些许补起了干鳞鱼，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楚松三年，他是杨成朗富康面康起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在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从康，那个重庆联通区管不朗，那个六琼糖表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从康。
9: 哎呀，这阿吉啥？
10: 这得来多多住呗。
9: 这阿弟是自己把开药买的，让婆罗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牌就是单吧，地那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里，车站站了点亲民都啦。
11: 站哪股也不去吃鱼。
9: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排酒单的这个人，都先干么就站起铺铺单。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提来人子去铺铺单，俺的出些单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10: 这样我是查下，东西也做够下了。
9: 你让个排酒单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布的人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单，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10: 韩立芳的我也要多。
9: 韩立芳跟踪店的，阿妈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人数，米住三百户。韩立芳从康，邻国小南区捷克路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12: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者去。明了几者级别，几心七个比较人。明了大节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呢，先突破了坑穷给委着迷死。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去。按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多钓鱼精，开连帮店卷个堂，米土脏水，木脚子鱼，破泥洞瓦，网子粘住结鱼。开始去让米热不热七八汤，米三不米通话，米就团不，米干不说的，两团有钱， 毕竟避免糖铁为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从康囊裂片给公主用就人民大街糖人民娘林囊小便过年撇巴的各所修三年哈斯创给邻国的下人花火从中给年长陆地卡巴烈火给估计初期暗暗暗泥处即顿松也咕咕咕顿暗泥处

0: 嗨，爸了，今天那个新娘穿哪只鬼？
1: 爸别切记下去，前一次也切多，让了米塞给捉拿心机。
0: 呀，可就比如吧。
1: 这里年长人多动作最大，大伙儿注意。
0: 阿三，你那么傻，丢不来的傻。爸了，俺去让哥哥，俺去让开水。
1: 不要我，我顶一打。
0: 哦，姨仔，俺让你是对东土的，心胸大个着要的。哦，耶。
2: 天都怎么着的？
0: 你也没来过成都。
2: 嘿，是不是你去用过？
3: 记得了，听不到的组，听人看就冲着你而下。
4: 他的演技听不到的心都不见了，心在耍酒了。他我心在三十几斤，心在见面虽对真都到了胸都不见了。
3: 记得了，都是点那些，听不到的胸都别说，心在见面点点起来了，你也不能个的。
4: 这里那是还有个。哈哈哈！他这屯大的，人家就不一样，他那说拉起他们林子马去。
5: 记得了，我就念不到是开头，听不到什么头是呢？念别什么大消息？
4: 去的好多，咱直接继续。
3: 那屯娃就先拿点工钱的，我那两个手机。哟，哦，今年干休息，点点听不到的，搞不清的。

0: 我去去，别紧，别扑住肚。哎，伊仔，啥里干到卡起伊？
1: 嗯，前三个，他的烟都扒烂了，伊仔怕落叶呀给，他去卡里面跟着注意。哎，点点囊袋有吗？是。
2: 급조가요. 예대문지 주마 그거래 아. 아 라트바 거이 라트바 거이지 라트바 거이 예.
1: 나 지금 어디 내가 제도.
2: 오, 칼이 뉘시 주도 마치 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仔，走！
1: 牛蛙姐姐，
2: 卡鬼姐姐，别动！
1: 人死在了。

0: 别杀，打他名度。
1: 小七，可是我嫌你多，怕死不钱。阿强，我这打你中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送给谁？
1: 啊，可能现在太多了，所以你看你这人多学习。哦。

0: 你在这里对着，你没有去对象，我不知。
1: 这回出去，我看看老实。

0: Cook, cook,
1: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0: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2: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1: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3: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cook, 陈某所自信忙不了独领切把是银别地摊起扎翠给我堂切记切给我这儿打用切别脱落地五辈子自信起扎翠出个天里自信起人忙不了独领切别陈某而不灭了出行那个忙行扎翠出记出行用了级别脱囊队龙你学自信起扎翠村大是银别故你了地摊起扎翠出别地囊养林图坦的卡巴儿给我们俺有囊起等中你女起记别给银了扎翠出别有些恰脏记讲别给银
4: 哈塞五辈子自行去扎翠店内去谈的扎通通啦扎翠出版国是不是古塘国书古塘扎人玩扎翠出版国顿住顿古塘国书古来玫瑰金人达是从刚来我们的皮片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塘当用起个人过年啦地摊去扎翠给我塘我这当用当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扎翠给我塘这送店内看了皮片陆地卡巴来过给估计初级送啊积极给年少给句子
5: 这不离样子的区别，面对他朝阳差别，他是距离比较。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两个列车，北京北面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节去，明了几站级别，几省七个北京人，明了大节车子，明年给年团外呢，先托了，坑穷给我找米西。 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吊月景，开连帮店卷个堂，密度脏些，木脚子鱼，普尼东哇，王子娘子节约，开水开让密热不热七八堂，密三不密通哇，密脚团吧，密干不少给两天月子，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
6: 从刚南那边给观众我们就人民大集团、人民人民能消费过年批发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领国的下浪，花花丛中给人争，陆地开发了，两个给估计，初期我年初，即顿松也过过过，对于我年初，新的女岗品种也让女岗进，女兵上阵，国的同志们也懂得。品种的年度，本届托为品鉴奖不绝。
7: 中部新店鱼干品种也让鱼干。八卦四处啷个谈？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的奶头鱼子，预防八股脏水坑了撇塘。俺从个了撇子，日本没把吹得当白酒能吃。八在轮中当，冷水团吧，八股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的奶头了，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日本没把吹得当白酒能吃。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我用这个直接谈，前来明年八百日的奶头开了大空气。
8: 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改用给木质层不是银板，天然了八百日的耐久油漆，也从个了品类，露出囊出了，里面切出的两米样囊出，接下来给垃圾桶，拉上给湿布，过年批发各所学。预防八股脏水坑的这单几十米切过白桂银，八百日的耐久开了，从卡图品类，直接两米囊子，过了古档，过数过来玫瑰。哈塞三年，哈斯中期，尽管去两间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初期送啊几几个。
9: 哈塞三年，哈斯中期，尽管去两间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初期送啊几几个。
10: 罢了，不给的青椒毛料拿了。
9: 啊，不过没得十个月呗。
10: 青椒毛料拿啊。
9: 这边没得十个月呗。
10: 看叫你啷个把东大，你不得参详？中国古镇街开发东大啥吧？哎，开发东大，听完我说的是。
11: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比喻养个多啊，你就这样不行不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

0: 操控给老乡村的造成难言。世界书记习近平给连接了南威送给大庆街广电站，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广播老乡等在南威过单。三至十个节制表现浪迹节通的一边呢，这里表现节相关全部照片安多给捧着学者。眼睛黑夜用妈妈听组就能听看给党组也日用老乡的操控给西龙年冬你可咋整的老乡村的疼阿爸早上南威过了。让宋江在这个军人边军人听看给从这腾起路一套刘江给宋庆南为国孙
1: 这不能把公看啥
2: 公看啥
1: 等那呢别给宋哥的陈良义请那边看给三九的再把各自学
2: 这里呢本当我被青年学顿打现在顿被青学的日子变化是像了弄得协商的随着
0: 现在顿被青个人年青军人罢了用单位日用老兄的操控给老兄从这走线用党委节书记王俊廷给从这造成了马贼宋庆强当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二零年罗家堂居民的口来电力协议操控的党委宋庆强庆前供电党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广播老兄写的供电节我的国家等三两年党委协商来到党处协调协调路的建设北京三百专业跟宋协改变年少的发现对于操控给公民三路党离开邓玉丹所的西点，老乡西边仰望龙林南华丹。咱们老乡西边，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邓建给送些卡片接供电单。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公布了掌控党政党国等三两年，三轮文件按月杀的单，同章按月认得，离开人人按月杀的给新送些双发现。咱们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邓建南为送些卡片呢。罗家堂居民啊，村头中国共产党给家人们的卡给慢慢提起的，随便活动不为老人党政治拉不起来，晓得那么大。中国共产党给三门街把的活动不为政治代表不得选为，且就是不让我们识别。江南三百多中国共产党们用钱，以及电报单，今天别的啥子，人家可是的不当，但用了活动不为罗局三百多句，不过拉不起来那些。马克思的路线，奠定起文档热的区别。咱内人迎接彩电一切线，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公布，原来是兄弟马克思的路线，虽然扛着也正规不当，接到西天，原来是兄弟马克思的路线，虽然也正规别第二节这个前面来了成为领导的，军从西个把九月的年第二三位党组兄给签订责任单，他军在校，人当人年立给国家，下他两党接了三阵党要紧。这每节跑上电电单，前头路这节让过，我是特别那点真笑。跟着一波忙起节在我上忙，前头他特别上了下头电对边，马克思路节当走上街，日前他也跑上车子单脾气单元，第二个偏车停这单，给了几点一边丢了三百了，当走上下脚的烟尘沙单，下车节小点上一边，眼睛那不行。王俊廷给蒋永杰人卡三百卡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林建宁两位送些卡请接供电单，习近平给党组成功把车上打烊的，小勇季节过年三种态度都把写的，表姐来电请用了，京东下就真正写开了，写错了路途的境界北京三班组的识别来电了，那把三班三门七把的对过，电开你接他居然迎接听你了，国党上能贵险，这些一杀动单，能是一天动，送上你都把几十年。当给三对日用给七岁单三楼日用在外季节没把七栋单落到前边等是西边落住单都有几的细格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邻居人认为送些卡片单习近平给党组成功比对你卡片单您对在为郎家街三度都把细格线第二年给陈立达听一遍今天打完单打他妈妈空的去把细格把单杨特别三天累计打完做把单来到新年罗天军每节七节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卡片单，党中央给他们各个部级办交单，协助批级党委小康社集体单。这人用了听说细节，七节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卡片接供电，刚用上到了听说细节，偏的听把细节。日用党中央送的细节，马克思的路线啰嗦大变，党贵险。党给这认为马老家党居民阿姨活动不与两人单，对比政治节目按吹单，对了三百来小幼年，党内部成为两用三百青年。中国共产党面呢，中国三八有么三八党，西索路街北京三八地位讲有么三八，三度都把写的，同他把送到三路党开始，下设几集体，龙平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党用词，今天用写个了，党给三队人用党，彭定第一线电动党，党黑老将， ལས་ནས་ལ་གོ་དེ་དང་ཅིག་ཅེ་དོབ་ཁོ་ཁྱམ་རང་ཅོ་ཤེས་གུ་བེ་ཅེ་པང་ཅོ་དང་ཤེས་སོ་ཕེ་ཅི་དོང་བེ་ཤེས་ཡོང་ལ་ཡིབ་པ་དང་གང་ཅན་ཡི་ཅབ་ཡར་ཅན་ཅོ་གོ་དེ་དང་གུ་ཞེན་ཀྲུང་ཧ་མ་རེ་ཅན་དེ་ཚོ་བ་དེ་ཅོ་ཙོ་གང་དེ་ཟོ་ནེ་དེ་ཅེ་དེ་ལིང་གེ་ཁ་སེ་དང་ཤེས་སོ་ཅེ་ན་བ་སང་པོ་དེན་སོ་ཤེས་ཁོ་ཁྱར་དོང་གུ bo gongpe yongjir tong de hyokin tong ge. Shenkang ngunjiu dang zhong zhe gongpe tong zhe. Zhengchun shiba dang zhong yang shenkang koyu song shu da kyu shi zhen lin zhe shibe nini jir shi jir dang zhin limi shi de. Shenkang hiba dabi tong wei kyu zhe nga wei tor tong ge. Tang zang ten song dang da ji. Ma su shen zhe yong shiba ji zhe le dian deng sa zhiba dang. Tang zang sa ke deng rap gin de zhe bie nyo zhe jo su dang de. Da ji dang dian lin ge mei jia tang zang zu ren shi ge. Dang ge shu yong lang gu chi zhe hyuk jia gui hien. 当年不兄妹他们自己说罗定准备接受用呢老大十八档当给恰信祖兄下家的经常写的恰空卡给当张祖祖兄下家的经常管理动给对了三笔档给张祖郎手拿的团就写道杨大郎一年理解过去十八档理解了一年理解把人等就写给理解帮卡给理论你把手用呢却动他不写给当导弹当月兄西北恰信前跟着他接着也不可能若从西门被把档西门中娃西门对把记下家的也接着管理档给手用呢当年不兄妹理论还为等着这个把记者年送哪把写王继正给郑州当过这家的学家呢罗兄他这家老大也等着写给三中他都当没信了就觉得学家贵险 让萨克当前把雷空记者等于当初的十八档罗总当老的西北里面各的信念可有上不对个过去李记别别的那这些你把看了点呢李贵参八档李贵恰空社大工作这些学校当点凭着我他把写个罗总用大档这扎容这西北的学校贵险当给三天日用罗总写着的人和当运节日用罗总地位操纵给罗总当也能当张组节两点罗总当主备从这送档 罗宾七季节能点开心济南就把当人家当给罗宾总理罗宾呢就给当然李记别用的节你就罗宾了自己吧做着你就接着他能做的点呢忙出去过点了你就也给几头年三路三八孙雄娘对接指着西巴当日别空学他身西区别日用指着他身西个现就当三只西区家当年长子也把当人他也别现就现在开心点个
2: 当年兰子的七八档你每天就下去了学校贵险让各家你就下不了研究七八档你得下不了他就会了写吧老师下不了从业或者写不起写的假期里写的老兄心里的也得可以当彼此同比公会同为定义下学了就觉得这点信念老年当老姐姐学姐太多八档忙了片吧更加肯定是把季节准备回到对贵别年送哪把戏大日节不要学老姐姐同地西北来先拿三个八档样的 比如说这三个期末招别俺们都总给碰见了就没听到罗顿就说道狼子帮亲见教堂什么青年龙我东街车上的青年心里的细节背着细别狼不碎龙我东街街扎细别哥们路边狼口当年将来接来过街对上的细年周青街广场的细节俺都往外当这地可里学界人呢没得能的生意

0: Yonglandi, zhongzhong dada, mozhong dara, zeba mibi, diwa xinyu. Xiezi ju ni, zhong dangyun ji shu ju juan ba, zhong mamang tui zu, junlin oyen lingang ge dang zu shu ji, zhu zhen yan jing hai yi. Zhong mamang tui zu, junlin oyen lingang dang zu yi, rai zhong lo zhong diwi cu zhong ge. Xie lu ni do ni ki za zhou lu, jia qi lo zhong cong de teng nga ba zu xiong nong ni. Xi Jinping ge dang zu xiong gong ba dang, san lu qi zi li dun gong la, xiezi shu ji Xi Jinping ge nong yi, ji xi ge qi dang. Zhong go gong chen dang ge, san lu qi zi li dun su yi ji, lo zhong dang zi xi di, san lu nga wi jian jo dang, tun cha jian zhi tui ba xin li, bu qi du bi, dang zu xiong xi di. Mamang tui zu ji li dun, bu da gong par yong jo chi dun xi yu. Zhong mamang tui zu, jin li oyen ling kang dang zu kong mi yi, niang yong pa zhi nuwa zhi, yan jing hai yi. Xi Jinping ge dang zu xiong gong bi nong, dang zu xiong xi bi za dun qi kyu dang. Tai jun zi shu, rin tang zun li, li gi gui qi, xia tai jie sen zhe de zai nang yu bi. Xi Jinping ge dang zu xiong gong bi nying dun la, guwa dang zai lun ba dang. Xi Jinping ge dang zu xiong gong bi ren yong ding zi kong to yang da qi ba xi ba. Dang to dang dang ni bi xiong yi, qi xin ging zhe ya bu kwa ji xi bi. Qi xi jie lu zu ding zu dang, san lu mang gi ding du, zang zu jie du xiu qi dung. Xue cu ren yin ba mi ba zuwa ji xi gui bi, ni su nuwa zi. Xiao yu cai dang, dang zu kong mo zhang hong bo dang, tang min yin.
1: 刘伯承、李文革、孙宪忠及总统配合把戏。让上永世的各军人别军人听看看从的听觉路把戏的概念拉萨措把戏。从的多，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二年年罗家大军民啊搞了电视虚伪策略的那位宋学卡请见光电大。习近平给党组兄国马老总党拉到等在新年，满足累计党跟上，满足对在军情没不来头的同志做定了门年。追摸新的那把戏。用党委这军里书记干部。 用三六党组的书记刘正给村里头送给那把戏，村里头党孟小林如何特定开着总统想法开着，白马王的这个了，郎富宽、余桂、王刚杰从头后把党，三男人们从这做出那把戏，村里头杨大比恰些卡手当真新年，对他那把疙瘩忙定了这个党，罗里给的，忙就进这，忙做了几下就追毛党，忙做绝对没用了七八十个。 冷链的行为让人上报单没得卡给满足这人定了很多东西写开了，你来配别得了点点钱，中国短袖开了东西，龙口街周末吃夜宵用的短袖系列，写错了的经济不用上班做成下去，写六节，六星不归去上班去，从头到，写六不让上就银行看给，准定立给少爷单，没得短信收了，直接是把这准确上班去，所有门的大档，所有准的那把是。
0: 你对中单位解决了我有，只这部部长徐志文及罗卡中介多，大建组织党大建诺日，三月更多，大建组织农改空改，原地电浪党，民族定价，原地满了三轮老师解决所解了一顿，军队也不准你，人员天空错给党送上，白雪节女的先归黑送把事，这些确定的过了多，徐志文及人力党有过了两支等在西北，雷顿也不准你，人力技能队三亩定比，七点有过了团里队的，满错就用不了。 电表图拍成中位，太阳加起对鬼黑松巴些。罗卡中介电钻刚多，空气。人力及学校就努力松香党，白雪下就是乡内街头。人力黑熊党，老师团结三百人。人力有过团里街，一节多拍几栋桥，跟的东鬼皮，你送哪些？白马王队三一滚多，大建组织弄完了很多配合巴些。
1: 长的，长度年纪年久的年龄，空对西北三角，我觉得这部戏团里大姐男的这大，阿万老跟卓爸小比郎都直接快把些学经验。电影院呢，阿万想给满足些老热了家年，说啥事情？一群穷了，年看过年讲先不接，刚刚提了门年，乡里空当支部也内车的，中村年的班长个年了新年，江苏中，小的说啥七零年龄刚走的。
2: 这部单行入全面，年龄看见从这节南北车的当年，看到的周围若把那小鸡的这样。在街上溜了，人家们的有木上台山寨，哦，等到哦，让了张武军，等了夜里，在经过这南北的溜了，哦，街上满人们的人工门前，在这里，哦，山寨有马的，在这里头了，街上溜了，从头没到给，哦，山寨军的这里，我这南北的男人，哦，溜从一头些接近的男人的人呐，哦，街上我有。
1: 我装作这就是金庸呗，我过几年的。天灵节那么些年，跟着男的这，对呀，当这部也响应，跟着各个军人来给把当，李孔杰当一日对上俺的脚把节忙走了，这都写的，过年就不了，陆军电州当人过，系统一节提了，路上那些，俄罗大些下月节对上了。

0: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1: 今年社区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区里每趟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村长安乐托南路屯面具今年受苦路门前杨大姐的给堂堂马王板松永强
2: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旅客请正式门口安检，请给你进入选修分中间站第八根据。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梦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女为，童女几人养？

0: 中国秋季，阿维这个改革我们中国苏木国了，国家没被切到老大鸡巴田里。中国秋季头为七九个月规定单位，切到开征是赢了。阿维这个领域改革偏见结交苏东国了，解决了区别推到七八样行。南美别秋季，国家没把它人不切记，中国切东切别吞下了，革命追了。提醒，西军西军现在借规矩也不钱的，南美别不利吞下，天忙啊，中国冲不了首都不切过。 中国秋季南边我了，蒙西智库组织团、南区、第二段、新内、罗素、匈奴、前者所提供给南边的首都当地，结合你我了，南边南里格林萨尔里边规定通过。宋内，团结兄弟教育群众企业的匆忙人路送过。中国团南边结合你，花了西北派给卓新被结合给空投结合开进行移民问题。天蒙给这边团，这总给人当人人点背，团结兄弟教育了。
1: 学校内平均解决了点不切的，改进长沙场地了，让托孙中切过。中国学校内南边区别，阿弗里格几个国了，模特全球的技术切入当地，国了是被配给卓新被几个给西修堂都受切入当地，每一个瞭望集团差不多有了，立即三百平的月结送不是。习近平给阿弗里格配送超别第二段天空三百趟，天空给立即提配给单位归属所九六七九年，阿弗里格提了建议。 批评解决苏东伟，讨论开进行。中国秋季模特帖南边区别，阿弗里格几个国了，带来人们来了双人团队预警。这段卡松做内托登进七个不对，今年那边你也用七个，阿弗里格领了人均天空配送超过一百趟。中国了，稳定给拉在趟，是运气为冲不定月。去年边平均累计十里趟，开边人都抗力七个，年内这段准备七个。
0: 确实，平均一季单独动员人中非人们的全面累积团，开始赠送银币。中非这段给可用十九九九九钱的全面钱的人们出差费那段时间，送的三十一二段钱款。中国阿弗里克区域专门建团，从零建给这段时间人们人们三十钱的中非带来人们三米七八，背着人不是钱款了，规定动作也就送不是。按代条约。 南边塘，中国这段全面军行任务塘，改革你给做，处在脱北国内，有人收不清月。中国这段五年内，罗家塘居民安扩了，造成溃败，电力需求严。中国人老金给结合经营，做习近平给看涨电表物质化，变焦塘制作皮革用胶了，工业一浪起溃败，中这头月。南边区域，中国瓦的给这瓦了，同黑山全部起个月经，中国这个炸段拉大了他几多起个月。 中国人民上班老重视的，团结了兄弟团，平均一起十吨。人们家些东西钱呢，给个你给吃用给，他就人们容易着，俺们是不懂得月。南边人主党给中国人党话了，别的技术接着当呢，人们是不懂得月。南边中国话的给从头中午家些东西月呗，中国起来台湾忙完，南边边儿起来你我用呢，全你比我了，说来谈，对了，蒙西智库，科技，科技。
1: 现在，新内储备天空所提供给人们的食堂内，南边边角塘制作配件东罗南瓦的配件了，告诉小军。中国团员人员呢，南边区别，阿弗里格几个国了，给的是棉布了，给角塘、肉角切的，给几趟四个月给来团呢，长沙给郎桥送的。南边中国娃的别的塘，团角的技术切了当托，配件卓新被给个给团盟开边送的，每一个瞭望集团差不多都有几送不是。
0: 前面主机，这个年纪做大的，变成了从头堂民主确定，老师，民众天空所提供给人们一种门票，谁也管不了帮不到谁。去年，第二个三百了，中年两万集团超过对局过的，中华民族集团几个堂，南边集团几个去，人们在三百票钱。前面马南空，习近平堂，广东朋友原农民给，民望促进给，创新强不了，安泰替我当家了，各随最后操不谁。
2: 记得准备采取人的去处，中国中央一级级书记、各个部级习近平去，毕竟民望从安全门，中国的安全参政的片片，朝鲜安全当中央，七十九个月亮安源，解决安源很干净，安源长选拔。四轮，朴泰成谈见证闹热，习近平去，大王恐怕，俺朝鲜的解决参政选拔他。这个书记金正恩谈领土，中国谈朝鲜的水军咋着十多吨给他，调整三班，给个你别着玩，俺为十多吨给他，特区天呢，组织签约。明日呢，明日派给咋着他，两万集团，平均大用钱呢，中国谈朝鲜之外，我先退休给开去行政。 中国

坦诚心给咱种娘们肉热情一给给个你被没满给下场里主编没特咱种电动主角切不起他接着给孟西开心订阅你这个数据金正恩谈恋图轻易下年落出去人的口碗陈述十遍许个题苦个不是这年当你谈给个女朋友无解入去同面身段谈恭喜马季板切的给个女朋友满意中国谈朝鲜玩意随军咱着军人谈特别动用了这段前年给个女朋友中啊陆月的退入三边呢母体舍不得当对月级送人习近平提停个阶级突破肉身切行军队装马为中国谈朝鲜阶级女兵特区给艺术军用切不谈特区给定次切入东国的马赛我谈阶级书记金正恩娃儿权威团结抗疫团结彻底当你谈阶级女兵中啊推动亚洲拥有切过不谈他的牌松土然所随七座人路一前下三天都蹲于他给客停热监督做准确用片别卡丘洗手撇业东轨天年娘烈切用规定颠不东轨的他迷茫给对对蒙西母体颠督当年推梦给杀鸡全家他杀鸡天空撇去摇切的给客女婿寻女中国迷茫唐辣茫给路具给切记落了颠不了捏不前年拉不起中国他朝鲜给杂种迷着年迷着远近脱不切滚特具体饶这起秀去了当年让所随党王坦定价狂逼借给开边了松用他气度切的给客们一步让所随给客给内罪坦参别接受人路给人不妥也不久了其就给苦留三不行中国是送不着朴泰成起唐托这个书记金正恩起这个书记习近平了在这参政能路于是闹他况且朝鲜谈中国玩咋着娘们肉热轻易下年落出去人的扩展预备参数这个书记金正恩起这个书记习近平年中国党他弥漫给那彻底拉起抢下了纯正三不体位满我托举面对修路于是闹人朴泰成起中国红尘党五年内老家的居民啊狂话装什么亏为点这学不他这个数据习近平起中国民望的那彻底恰恰看狂别千不穷话这是的学不着况且这个数据习近平起比如参政能与汤姆提朝鲜打不闹他当你谈给个你比切推无知话陆续人心给接送当年瞧你比这话蓝色独立三不行走的朝鲜谈中国杂照的蒙对蒙西二月电都当月朝鲜谈中国咱种娘们肉热情一提特区给托在他普遍给没干透年给个女婿中啊舍不得追究了接着给结束女点签约朝中给个女婿轻易给广团失送偏尊大用切不他接受人路给恰恰批给主角了推梦头归地当地似乎他怎么临时的用究了娘头送用切归给个女婿轻易下来落出去人的狂乱全是修为切乎随便变为透年朝中咱种给及更多气味推步给催办贴不透吧抗力工个预备特区给推您切不点语这个书记金正恩起朝中之外特区着的之外人不切于拖着那个度朝鲜给当你谈给个女婿切推无知玩穷为推荐开金天局他去都切不他中国穷人天湾所给那天天早晚开别了松用起救了也不要他去的学的朝中天之谈咋着他这座人路恰恰给人三不体位特别痛立救了规定胡大东就引起送不着王毅狂塞起火的修育不着解释这个看解释了李强起今天准备测距你解释这个看给原来从的作用闹他从头痛学过解释来听规矩习差切不及从头痛生活卡谈参不卡给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南委刚过铁金给浪着他当中央给特区规矩拉大定策不切的切不是给跟着哭什么切的动他他的牌松土学过解释给造化铁人他们真切吧他在真心他他在生气颠走切吧退役不咱没动过他电玩起三不电影没动过那天进球他用切吧即使关注他靠虽然起秀切了动物界前年起秀年端起学过几次那天了又是在纯粹脱不切过年看国孙年不切吧他年间立即也不切吧出落公女先别出了他争取修亲给亏损了过世他国孙年不切吧年均预备出罪他出罪真穷了大动起秀去了东娃出备连着开情了彩礼谈退别过年关东也不切不借钱呢张不谈出彩无借七这给出了国孙连天也不足够得是彩礼谈我的那批东西了二位兄弟给的我去年年的土豆都东过不马赛他把土年期亏空他刚年七十女出没错借了命呢年个车

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从路爹不去死难些。大半年以内，林哥当见过很多的朋友呢，也不是不知道。林哥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教徒的吧。五辈子自信去摘取全国田里，去自国那趟修路，那不七头给走啊，吃毛素，自信忙不来，独领七八十银币，给他给摘取给我趟七七，去给五折打工七百，偷路的。五辈子自信去摘取全国田里，自信去认忙不来，独领七百，吃毛二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 摘取秋季，秋新用了级别拖囊短，龙年时节最新去摘取秋白电囊两名土，谈得可把咸的，俺又能吃。冬中年月起，季别巨人了，摘取秋白要在车上几间别巨人。他三五辈子最新去摘取电力去谈的扎通通了摘取秋白，过了十九十五趟过十五趟，这人娃摘取秋白过冬至冬过趟过十五来玫瑰金，年代从刚来我了撇干去，关注就人不明白。 这是一个五折桌汤，当中七个人。过年了，地摊给摘取几把汤，五折大姜南瓜子，五辈子只先去摘取几把汤，这送点点看了撇汤。六折开把，来个结果去，初级送俺几几个。

0: kim de jara
1: sa jun chi ji dob jo sa pa pi le ji ge chi ten ge la lu shu ji mao ge chi san be gu shu ge jun chi ji jin ge bo de ten le ji ba ki li nu gu shu
2: zhong gu ji ji
3: ya mi kim be na kong de bu me ba ta na kong ka ba na chi yang si de ba guo na gu yu ko lo qing yi de lo zi jing jin jie me de gua suo ge ya me ni chu tun si qiao bu qing pi tang du pi ta 青皮糖给吞起青皮露泥给个皮青蛙拉给鱼别亚面拿出去洗洗这新给您就列住别民族的温度给冷却特别浪给过年民族能够给沙瓦给土不拉民族给鱼人狼卡给阿米过的汤能够拉普通米别托尼小军刚阿米吧亚面上土军通亚面尼日汤铁味人心给亚面尼了偏不鱼鱼人用了小学鱼别小学鱼切了给林鱼卡巴朗茶
4: 来我也估计出什么哥哥古出什么三年他是两千两副康面康气你对不是别卡住青笔汤那年地汤地年是个字路么切地亏卡住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你同去滚不浪老个路穷汤不要卡住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战马经济马步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区别嘎不切别绿界通见巡路翠特别嘎不切别中国绿界点别通见中国陆地战争
5: 听不懂，女厕点名，战马听见。何不给我谈？那就听吧。那刚不说给，那空点不面子。月芳，那当哪位说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直接的，人民写不接的，伢们领导出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前给孙娜来追问，别当事情的。那娃那说动话谈，四处浪吧。那娃我这找我说给，那娃点不面子。那当哪位说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直接的，起来给老子托呢，人民写不接的，伢们领导出了。 预防那达哪位数据抗议，那我我不谈，那我暂时先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是经验。预防那达哪位数据抗议，给用给目前才不适宜。他的卡巴给不及，起来给小区托呢，给那达哪位那段了，打更经验。预防那达哪位数据抗议，第三几层结构被运营，那达哪位那段卡了，从高度平面实践两面两侧，高股档高速过来没过。
6: 哈塞三年，哈斯中级，尽管去两千河浪，可把俺这两个月估计逐级送俺几级个。哈塞三年，哈斯中级，尽管去两千河浪，可把俺这两个月估计逐级送俺几级个。口语听完的，都这怎么明白了？日文语都教伊，今天谁给提醒哪了哪了喂？俺们怎么呢？千不明白，俺这心不行。北戴河破阵入局前，俺们怎么明朗？拯救小路。
7: 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铁味人心给明年中路苏联免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娘们这给明了几站级别，几心切过比喻音。明了大姐前子明年给年团委员呢，先托不啦，恳穷给我抓米色。毕竟避免糖铁味人心给明年中路苏联免在新旧康给，俺这苏德给免去切的三十多吨月金，开连帮店卷个糖，米土脏些，木脚子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解约。
8: 开始起来，米热不热吃不汤，米塞不米通哇，米就甜不，米干不说给两天月子。毕竟避免汤，甜味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能力偏给观众阿就人民大街汤，人民伢们领导小别，过年撇巴个说说三年，哈是创建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个俺年初，几吨松，也过过过，对俺年初。

0: 云宽，都到俺弄来的鱼呗，俺可是可多的这鱼，那个孙子把钱用不给。哦，你阿妹随便这家媳妇说是，你让看乖娃，光弄他是。
1: 我来个周瑜。
0: 都是得让他到龙溪买着，俺姐姐看了一年，谢过你的鱼，可是买想给你通知，俺怕老姐给不起他解决。那孙子嘛，其他起码你提着什么用？
1: 谢三伯。
0: 请你，请你来意。俺这老姐从哪去下？开始等到俺这老平给，起码点点用到哪去？
1: 妥了，让我把那女子，起码你点杨素用嘛谁？
0: 俺这俺那村子些土没多。
1: 得了有。
0: 我是你拿了把联系来鱼，那天唐姑说在要求么说，你是不是随意？吃没嘛些啊？
2: 永宽，从头来从错误给。
0: 哦，乾坤。
1: 用啊，
2: 嗯，
0: 来两个鱼呗。
1: 听这事的，
3: 庄水呢？听这颜色这样个新出现的，匆匆也是些。
0: 阿来，请恁俩休息。
1: 对卡死了，你们都住，俺从多买箱春茶些鱼。
0: 嗯。
1: 抓住。
0: 啊，俺准备准备，俩休息，咱等有嘛事，俩休息。
1: 抓住些。
0: 没。
1: 我那准备呗。
0: 你明天有没有俩休息？
1: 我那住嘛是吧？
0: 嗯，住没住没。
1: 江军啊，买下土瓜住的。
4: 土瓜住你呗。
5: 嗯。
4: 买下。
2: 嗯，你要装作我那个姑姑。
4: 买点这多，要啥多？
5: 能打米多，俺们那个也是来罗生给。
4: 你这小马的，我的，俺俩了团打些鱼，事情经常这样，要我团去几年些，出个也经常这样的。
5: 嗯，我前工个送去，今晚出得对八十鸟鱼炸。
4: 哦，然后是对俺送给，你今天几年些个？
5: 莫个，最工个你人没些阿姨。
4: 二点多个。
5: 能打米多，
0: 云宽。
4: 阿姐，
0: 让你也去随意。
4: 今年节约不起的，今晚拿来和你呢，先讲谢谢。
0: 有。云宽。
4: 哦。
0: 不如多是点阿粥。
4: 点面，阿姐，双手双腿是，俺注意的。
1: 怎么啥？两个多月数。
2: 开心吧嘞！永华来数，大同做人大。
4: 阿哥，实习警察来过新年呗？
2: 他嘞，从大地，第二年阿做出土车差不嘞，躺在床底下，像个一切从差下，其他地里，看叫同学去阿个出土车头。
4: 也有个中暑阿姐，同学先差下，阿叔等多同事嘛些呢，想去看不听谁？
2: 哈哈，出去听差不嘞不？这里阿拉做。现在他们的也吹头要些，说句是给多。
4: 阿哥，年底呢，庄水用渔民说钱说钱，控制三家人口嘞，但是什么薪水钱不多。
6: 是些，就是那怕做逐年仓买地瓜的些个多。
7: 地，一年仓买田块个收入的三家多是多。
2: 三家好多。
7: 看这个庄水上个月三十点点的老早金嘛是，阿哥养了足够的滚了，得多嘛是啥？
2: 呵，得么多呢？年年些个了不？说说赚不到钱什么？说下个种嘞？
6: 赚不到钱哪么钱呐？看到王正俺就当着做旅游人，是吧呀？
2: 啊，这是这是，那这是，同到他们家去旅游。
7: 啊，有有有，第二忙做地多了，东西不见，军务老不便宜，你光去他们家去，第二个三大去旅游。嘿，
2: 穷不穷啊？
7: 嘿嘿。

0: 忘了啊。
1: 满嘴色心给咱脸皮。通点不拿起。既然朋友色心了要是也好钱你。你把耳朵金藏的更多不起个意。

0: 用花啊，阿姑，让乡卓玛的年轻过。嘿呢，这里难道全部是让超了级招呼去吧？广州一这里说来去。是呗，阿姑，我先去这边。英国兄，他这事情你检查这差不多不？我让这算大这里这都不晓得不？用啊，我拿啥主意？我呀，别来是弄韩国学习了。哦，这里人不，你要创作两个当小，接了工作的呢都学会的。我这平时才教阿妈的。阿姑。
1: 这有马事，你也打了打，着手先做，等那天天有事。俺做协商面呢，墙上的朋友嘞，创作我是没吧？哈哈哈！任意的，用啊，让个先生下脚，呀，你去接，客栈成了才有。
2: 用啊，你先说，阿姑，俺打的这是下主意。
1: 用啊，哈哈哈！哎，
0: 欧千坤
1: 啊，
0: 这是得这个对的。
1: 啊，你打小。
2: 罢了，拿主意的。嗯。
3: 云宽，让可把住啊。

0: 루 다시.
1: 뭘 시야 줘다.
0: 니는 가서라 비게 샤스도.
1: 겨치다.
0: 전화하리. 겨치다.
1: 셉시다. 은이 찬스 봐서 그들 랭가 줘가. 아 계속 저지 쇼유. 난 저유다.
0: 탄산담에.
1: 샤게가 고가도 휘베. 샤게 당도 내가 고가 담지. 양 당도 괴베 괴베지.
0: 더라. 나타더라. 티실로메.
1: 야, 나셔야 티주유. 샤게 예스마 신 등메.
2: 계저 교비야 걸도.
1: 올라 윤화 그 지난다.
2: 윤화 슈디 주바 주냐 소자. 당고 줘 봐.
1: 등메. 은이 된다. 可以 띵이 메바 샤니 줘베.
2: 줄레 손의 신 당마 줘베.
1: 윤화 씨. 띵이 이지 셉셔유.
0: 셰야메.
1: 云宽欧拉西达可对你能不就当时俺你们都错一年所熟的俺他们打多了些的是人家打你去哪次是他那连续给把考古的这有这边啊这下阿拉弄起来好多云宽然后休息一顿他这欧拉丢了三十小鱼然后都慢下几我嘛是吧咦快下雨云宽欧拉起来个三兄啊
2: 好的弄烂白给这双子
1: 让个三路马晓得，
3: 那他俺两个可真瞧不着，俺他妈这是人嘛，人啥子呢？以前去哪做那么瞧不着呗？老姐，咱们年数，年龄俺俩哪能自己去？去哪上嘛？你干那个，你俩上那么大几个月？他能俺可是哪说？
0: 他完了，三十岁说我是吧？用啊，你俩俩连接不着，俺俩搞早呢没，快去过来。
1: 云宽，俺顶住。他这两个三马线兵都着瞧没有？马着打。
4: 让多市民的来了么？小妹，马主大姐，马主大姐，马主大，马主大，新马晓得，新给娘俺这边。
5: 云宽兄弟住巴中也是，我不想没见到杨多哎。
4: 俺新给不平多。阿姐，老右边，其中的绿草，让你同样一米多。俺老远看了起米，那马主年着不？
1: 大瓜皮
4: 个亲戚还这个，喂，云宽生不老么多啊？可就卡些有。阿兰，阿姐我吃点小药去过么多？云宽年小了些那个药啊，怕么你个云宽搞不起多，让个云宽妈小去了。谁嘛谁？大些那个药是哪嘛主子吃？怕么你个该做的吃点哪啥嗦啊？卡些嗦？
5: 云宽个你再小就。
4: 你也让大到店门都上不去，还得存大着。抢死给俺存大去了吧？可对你赶紧歇意。
5: 啊，这个就吃好着嘞，特别是当街三不过头飘着。
4: 可得晓得。
5: 啊，这店你也让落不着呗？能给讲到下不去不？抢死给我什么？特别是药大，家长不要差钱，云宽钱好个算的。俺你让俺看了人家抢死给不着，抢死给他什么？看了人家钱得不着不？
4: 用个是呗？用过去，再不点开是俺连起了。
6: 마샹，新来几个主意？
7: 阿哥，再过出完月。
6: 我的，让俺们村大些月，开水，哪里没几米呢？说说说去，跑马当这个人，用不到说的个了不？现在看到哪里给几个上去？
7: 跑马当没？
6: 听你妈妈你个，二十多个人呗。
7: 二十多吧？
6: 阿来，
8: 收钱贵。
6: 哦，
8: 他在路口头里人，
6: 叫个的，你上面过得多啊？啊，这，你要是新给那家老几块去的，在路上不到，进不到被推出的来，过马的。
7: 叫个点这个花子个嘞！
6: 啊，对，你别瞎个钱币。麦香，开始让给翠姑看些吧。
7: 看些嗦？
6: 开始呢，来不得个，没让你一个周游自己，你当时你们都待不着啊？他可不是什么了。没事呢，俺些个大姐一定在执行个呗。
7: 一个吃土去呢？
6: 执行么就，下次搞了小个子嘞。麦香，今晚呢，等着么了吧？还是恁们那叫游自己。
7: 大姐，你过去，俺去准备那草药。呀。
1: 可以的，可以的。
6: 他完了，看着我注意。
1: 杰总，可以的，可以些。
6: 云宽他们这些人什么多，杰总是他亲眼目睹着。

0: 你给当我的东西给你这卡萨都是给他用看看啊这这边吞的你要是这么特别呢我是谢等着是的这是李书记呢让给他估计的鱼用看看啊要是他去给啊看这个不用的疼你不懂啊刚才用看给让女别错的穷大学习啊 他这广州是对你这些的大爷的错切不是你用死的你这楼上俺俺这是拉去旁边龙居的这些呢基本错可真是给我是的一年用看见啊每次起了枪是天气里面子叫不起你用嘛的死的三轮是得对找不着许多他叫死你的我是个不要的没心里错的是是阿姐女儿这么多你现在来女儿嘛的俺我呢两年没心不让的下 麦香，看大姐拿那么多心没得，俺不可惜。上个数年运宽时，可是俺是姐，俺等个命多，那么啥不可的算什么的？今是俺吹点卡了住的，俺们今俺不可接到俺你去消息，你俺们俺们这来姐，用你这些那么多，你还过不赢呢？想这些事情？
1: 当然了，俺来个月。
0: 追不着你多。

0: 麦香。
1: 梁宇斌。
0: 香儿，我宁愿呢，再给我们读。你让刘道叫我解决，他的养家对你留意。香儿，我们那啥的，卡在多下面，让了坡度大坡，你辛苦，让给孙子马西的，用我的喂。
1: 孙子马西，
0: 你老大些啥？你的其他路易，我让他卡在多米多。
1: 云宽
0: 啊，
1: 张波兄弟去对的，看了个月没吧？不用马西，
0: 我你搞不起，老忙我这媳妇哩，让开解毒哎。
1: 今夜的战事，我买下米一毛多，生命偏不美，让米要我有咱，也搞不起皮。一年谈的，俺染了别的老胖子，几个月？
0: 几个月？
1: 俺他在五度搁了，染的桃儿蓝，老家打不皮，俺三个血搁了，染可怕月。天来给俺若不切咋？昔年俺孙伯爹还生不穷，天来年生难给，明天送别破腰的，谈的染给俺。你这大老个人，我大看这些土民都是呢，你不可说谁。云宽，人家西东不过羡慕自己，怕老些对是的。你这看啥是这些差皮了？桃儿郎个也总要先做那点差皮，不然人不活下。人家眼都是给你用嘛是呗？
0: 卡里，你，麦香，你在找我点意思嘛哩？你哪些学？
1: 那看看羡慕过，你也搞不起是天来人了。我天来，忙不忙那么

0: 要巴拉
1: 要马心
2: 给他写不来
0: 啊第
2: 年年放给他写不来谁
1: 好了兄弟让他想死给我们也行不对
2: 苏勇啊想死给我们也死多
1: 想死给我们还是念吧不然他想再点念一遍啊
2: 我没对面
1: 没对面也行没说到你这家见脸不是吧见脸别说我还是让他消失
2: 还是让他的消失呗第一名了我就去写啥
1: 好的我就去说
2: 年年哈你再说出你输了
0: 阿兰
1: 阿兰那只好要马戏你说出名
2: 巴拉这些男的真是写不到
1: 很久马戏好的真是
2: 想死给我们接不起你也蹲大理你也写不到
1: 好的结果是不多
2: 我先写没唐多内我想死给我们输名我年纪的大路易
1: 年纪大路易噻就是讲是浪不起
2: 巴拉既然吐了我生命比不大欠有马戏既然给苏博念了大钱的现在路易生过去我苏达搞不清的心思苏达掐死给你的节目是
3: 永华巴拉控制的
2: 这拉你有没
1: 我做这事的
3: 控制的这拉你有了没永华
2: 巴拉轻松啊他这球人
1: 给谁年纪的马戏比呢那就云咱个想不起别的去不去
2: 阿姑
4: 姐云宽
2: 他往哪个把多
4: 你哪的心思
5: 朝廷这些联合区别
4: 你才是东家秀
5: 我才是撒不去朝廷的到时候把来这些去
2: 我老爷他老主意没让你说哪些秀了不准他下雨
4: 用啊
5: 有
4: 你也老秀是老寡
5: 我撒入中心什么说起了
4: 我们朝廷这些屯大卡里银呢
5: 大家小马里永宽，没咱三妈在六国去查书，推到下不上谁，求急了，咱们回查书。但现在哪去过的多啊？用这大爸爸带妹妹，
2: 带回来。
5: 啊，你阿妈那边，在六国的康桥渡过去，创造我多少面了，可就吃的很多。哟，你来开国去有的，俺来嘛老不去，开车走。
2: 开什么走？
5: 계지가르주니쓴나만이없지마쉬다아다니신수디니엘로랑롱랑지아랑다롱자다다탄드부도못깊채대어리마샹킹이탄드저화제사브리탄도못깊채쓴나도지키대비너도도니디수술다
2: 我逃完了，落了全中国民族，他们大家算哪几个？
5: 钱队长，跟着行一吧。
2: 我让他枪死革命，
5: 革命，
2: 我们的这大枪死跟着死革命。

0: 심내를 쉬베.
1: 군인이 고승해.
0: 예수.
1: 네 말 된다시. 네 제도 시작했는 양의 차와 취식.

0: 哦，这些天你也随便，你们的娘没随便的，穿鞋对的。云宽，这些差评说的。马先生，让三爷对我嘛是吧？
1: 好了，杰西卡留呢，可多谢了。
2: 云州，
0: 那，
1: 我让你不住，
0: 你那你妈在的，杰西卡留呢，留鞋子。
1: 俺宁内去，欧达云州对了，歇会儿休息。估计俺能算啥？年过嘞，休息。咱看俺小三了，咱也学的。
0: 用啊，好了，俺能给他个安逸，让他，请他去后面。没见他的，你今晚谁不下雨？今天让休息。
1: 年年哈，可这些呗。年年俺都说去吧，说这些。凭年年哈的，然后在这些些，
2: 俺们也不打对你，年俺那规矩些，还是我什么多，忙是不至于呗。年年
1: 俺都说去不得，那不是呗。
2: 这些些啥的？
1: 哦，舅舅，云宽现在你们可最笨多。
2: 云宽，下面快下雨啊，最先歇歇脚。
1: 把
2: 那些让他，不让给，今天就俺他的干些，你得歇脚给。

0: 你这些人是啷个去利用啊？隔壁对面可是斯克里面去哪个寝室的？俺咋是狗屁？狗屁寝室就得两个人住，用我去。你也从大孙子，你也先把走的。哼，最先把走到大孙子。翠姑，年前呢，大大兄弟没多。云宽了，年初他们没生病，年初还老着，他二郎给天天叫做些不是。云宽给两个人家些事嘛是，天天就些偷渡的。
1: 云宽能有得女，明年还要学别说许多。你也谈到新的三门课去。大前两不知，你做店长刚给我做馅饼，云宽给他爸等个这边。姐子，你做他们的生病。
2: 爷爷，张天明生这钱还多，你做哪里要学的？明年给学着。
1: 哼。
2: 陶安兰，让学的。
3: 让给麦香了，你不夸下谢多，是吧？哼，前年让吃下去，
4: 那你可对你们多点吧，啊！让学的，学的。
3: 阿兰，让给我们的这些呗。嗯，啥意呢？就对这些人有什么？
4: 你谢比，看清楚。
5: 云宽的名声也没算不起。
4: 啊我，你云宽的卖相，你云宽的眼神，卖相是先救我噻。
5: 俺今天都生哪了？
4: 俺都生哪个都生不多耶。俺头二那个，生哪个钱呢？让生过不多呀，谁？

0: 是
1: 好了，就我给写吧，这样有嘛事？
0: 我那个写的，退税是登记写了，看到我那个木头写没写过，我哪用他去印？
2: 给不打出来。
1: 好了，我写吧，女的，我等大弟你们今年写就是，你要让他落脚。
0: 我落没？你我头儿来个，你得看啥锁子？我洗锁了头呢，用菜呢看前面，第二桌面叠叠衣。
2: 叫猪妈是吧？他爹你是吧？熊啊，你叫爹猪。
3: 呀呀，勇冠，勇冠，你这马戏大。
1: 勇冠，小子，
2: 勇冠大姐，
1: 马戏大姐，去啊！
2: 勇冠大马叔，
3: 你这马戏大姐，
0: 俺全部用年会了去的，再给俺三叔的，咱不抢谁？谁的？
3: 大姐，
1: 勇冠，
0: 谁的？
3: 马戏大，马戏大。
0: 勇冠，叫他别叫俺一个，再给俺哥哥的，也能不成俺哥哥的？这里俺猪妹。
2: 干嘛去年轻过？罢了，舅舅，听那你给你过了，退税点给那个西的，俺男的退那边老有面。好了，票数大钱给对人家，看大学了，干不大给不学呢，他该直播哩。
3: 哼，永焕，
1: 你先把一个办法，就这钱能送个掉，
3: 钱留着咋办了？
4: 老莫，再煮一杯。
5: 我手机留了。
1: 哟，
4: 二姐说。
2: 巴拉达先小心，俺人这是大路人。
4: 永宽，顶这些人用嘛啥？
2: 阿哥，大仙母，你大仙啥？
5: 中印度。
4: 永宽，咱们也回去当了。
2: 咱们当下对面，你屋那小，俺每次去上山去点我去呢，你他娃那大钱是给谁嘛的？
1: 阿拉，大仙母要得，我等大弟回去我给先把钱用嘛去。
0: 阿哥。我让人托我送个，用快点。
1: 阿拉，我做啥不听这算啥？也叫嘛事？段大弟，这次我出不去了，我用这连接个单说。
3: 是。
0: 钟梅。
3: 阿拉，等这钱呢，骗到给我嘛事？让给七十多七行不行的？我。
0: 七十可真是给我嘞，让给我七十的。
3: 哦，你也信不说？看他现在你等这是，我咋不接单了？快用过去。
1: 你去顶级小雨，俺会把不算啥。你还是研究的。
5: 主给你倒满下。
6: 哟，叔叔起来。
5: 哦哦。
0: 慢下，你让车，让他用快找我借吧，借没吧？你爹天让你找我借没多，给你个送火我等个月。你舅舅的，你这心里是给谁写下？你舅舅的，俺你火我能给。
5: 唐二兰，然还是我挣不多。
0: 让每一都抢我钱，是那还是生个月，年长个几个月？让给云宽的赚钱品多多钱，过了去让你个赚他个去我住吧。云宽给俺他赚钱，让给年轻人他赚钱，去让你你们都点我生活住吧，都是哪个地的人钱？俺爹爹走，你先到农村面，让给两地这钱陪我的，地这年不了。
5: 冉雪达，你还是线索，
0: 让给嫂子开车打死。
5: 那人给团灭生满了的用途的，
0: 你团灭生了给，你写不上我那意。
5: 你老公在写是没定着了，俺也心头没多。以前俺前个月呢，你也曾经你写意。
1: 嗯，俺明白一挂学是吧是？如果写这种啊，
4: 呀，对的，大也多。
1: 上个月当地大姐，俺拉着她去俺用生不多啊，她人家让你也误解了我。俺姐大姐。明白要不要做阿姨呢？
4: 我给你对住。
1: 懂的，
4: 你到给图。有，让对的，让妈团多，你也跑第一的，同志哥。
1: 刚做的几个月。
4: 不中事，过过几年都得有心不好的，搁不到东西呢，给托过的。
1: 我过去路过多。
4: 啊，这当的，给不咋从写下的东西。
5: 年轻人年真的说心给个没穷，陈大弟，俺带着我去了没？年轻年前不是个月呢，别想嘛事。俺你他确实进了庄，创作两庄啊，也能让俺你拿住啊，是不是当？可是庄里没多个，前头俺楼主干不过，也说楼主告诉俺连个些啥，楼主给的。
0: 然后，年轻人真穷嘛劲。

0: 香儿。
1: 嗯。买手工咱们你胡说。
0: 哦，捏死，人捏死多少个？香儿，你也让陈大师添鱼。困最死眼了，用款给你这大老年人啥，让给新军的。
1: 只有场面的事宜，你妈心没有事呗。
0: 啊，来，用款给新的这件呢。杨长他说这对情嘛是吧？
1: 你这情嘛是？
0: 没事你的看门口锁子，用款给新的这件别的，甚至现在给预计嘛是吧？
1: 用款开始钱呢。我在这外面吧，
0: 我在这外面呗。啊，
1: 阿姆拉，既然给叔叔朋友舅舅看这一面嘛，也嘛是不？你也用宽在这外脏嘛些呢？天来了看林谁嘛是？天来了看林差呢？用宽在这外些谁嘛是？
0: 一年用宽给三年这单阿用，
1: 用宽看三年阿玉梅，桃二郎姑娘龙家单子，阿用宽了三大别去死。今晚你做干啥呢？等你也去睡嘛是？没事天冷个呢，强子给我嘛是？今天俺哥哥提着车吧，你亲自去摘青鱼。天冷嘛，俺拿了个鸡蛋来，我去摘药时，你也刚不听那个话用过些。
0: 人家三门提着担子，俺落地死。
1: 听我年天来了，有么事没？今年谈到天来，来家子年纪，怕叫个钱不好过去。起码爹爹得给他表弟一切鱼。
2: 阿姐，看谁家做年鱼吧？
3: 哦，我云宽拿了打谁家做年鱼？
2: 这个嘛是，我谈到平年用不宜，
3: 上平个清明是哎，
2: 英国穷，
3: 钱的工资拿个年最肯接多。
2: 呀，爹晓得，年上了笑。阿姐，那爹对啊。博望山果然是那点下，你那次参观他最前皮，
3: 上个哎，
2: 哦，一千个门对，阿姐，让个新个马是，你路不多，去去咱们路好去嘛，你所想的养活多少个是，
3: 养去年去想不点去，
2: 阿姐呀，这是他，云这个云光层些，二郎那么水了不已，
3: 你这云过这边啊。
2: 没有呀，可说是云浙的二郎吞吞没多。之前的云浙的是个吞着月着，的小年头学走路不能行，这个这对头儿大。
3: 让个先当爹，马是死呀没多。
2: 哦，博望山的云浙的难道有马是死的？
3: 他可是云浙那么公交车要谁？
2: 我是阿姐，我是你二郎拿了六十家庄上去，阿姐能给你了陶家八十年，二郎了三百六十个当过。年路不得斜皮呢，婆母的唐连起土马些，阿先生给年内乐不赢呢，这些呢婆母的上了通州又是啦。
3: 阿兰，马姐回去请年叔子来。
4: 阿先生给俺洗浴呗，年多没得，云宽给俺哥哥打去，
3: 看了天不去那么多。云宽哪个就是这样说啊？两买他去不着，买上了给做谢姐，不花些时间要着呗。云宽弄哪个人？年纪大了我求。
4: 阿姐。我娘家在这娃近嘛是吧？
3: 买香了广大老百姓，之前呢，只讲这娃要人。
4: 买香了广大是了呗。
3: 他可是，买香个云宽谁些给不住，让我同姐，给做些些事给着。
4: 啊是，你这些的用过是呗？
3: 用的嘛用的，打最细给着。啥呢？特别新疆人家，你让了云宽落骨头皮，给种看见云宽咋了怕表姐，我做些啥事给不住是了不行，让去不着呗？买香了小妹平时也要着呗。云宽的当头差不是，让他弄点我穷。
4: 你买下去我那么多，你现在算起了些给么穷？
3: 啥些本地子来买吧，该咋不咋钱我也要的呗。
4: 买下给他那里看了看见，找他们算不着。
3: 啥牛都会啊，找他们算你得啥子的？年底给些些鱼，起码就说说对，啊。
0: 香儿，带两个球嘛是，阿妹球，
1: 技能嘛是，
0: 呀，捏球。

0: 二来，二来要别。阿姐，那买下了，怎么啥事都不要别？买下。那天这来我也要买些。卡啥主屋内让的这么些的用语，现在咱俺就不起来解决，咱们屋内买这年让的就最些别。你那我倒霉。你那我就拿别的行李箱，用款给俺爷请你读。
1: 我那是我可说些。
0: 买下，用款给银子的卡里开机，俺在银子大楼有时，阿西，你给你这些你要什么？但是啥都搞不得个，给不起不起给。啊，
2: 对哦，二来，让对的对的，前面俺爹们阿家，阿家，用款给银子银子大楼有时，
0: 现在来了不是蛮多，现在买下了怎么啥事都不要买？
2: 买下个用款，楼里的人可是生病。买下，怎么啥？你拿下，让了哥哥大爷去读，这是你这把现在用语，但是我买下当用途的。让俺提示下个用呗。
1: 让给用款的三线切入去的，让给俺弄冷米都是楼里的，用款给俺爷钱都卡不着。俺提示没？
2: 第六叔叔这些给不去，
1: 用款也得那俺爷请你读，我是能给起来不着去的。阿木兰，俺出阿主意的。
0: 用啊，呀啥？
1: 二兰，等到底想俺打着娃要嘛事，打卡给我妈睡到五个。
2: 爹，
1: 阿叫秦龙，
0: 天心，
1: 阿叫二郎，阿妹随去。
0: 卡起你呢？
1: 你也可把辛苦做，看到你也能给的，没请你就说。
0: 呀啥？
3: 大侄子二郎罗九，哎呀，大侄子，搞嘛事？哎，这个装不上总管心病呢。我是啥么个心不多啊？嘿嘿，我呀，大老丑，累死。罢了，罢了。两个没心急，两个这个要吧。
4: 罢了，既然该睡觉了，他娃来你这些就念一遍。
3: 让俺们让我死个多，你莫个了呢，这难宁嘛事，公路面上是不？好的，公路面吧，现在给个这小事，让俺俺去了的，给这好这些我了。云宽，这边呢，这难宁嘛的，
4: 现在给个这小事。
3: 让你那个面前绝对是什么多。
4: 罢了，先走马军的，云宽，他有说，他有说，这个事了，小赵，
3: 让对不对？哦，可是俺俩给没听见呢，俺对不对？
4: 这件事啥的？
3: 没啥没事了，下面休息。
4: 下面休息，你去拉水多好多。去了看那些队来了不？休息，你这大老爷那些。
5: 阿兰给开了个什么？啊，那队的他妈去啥？去了看没娘俺去没动。哼。
3: 罢了，去队呢，爹爹去拉嘛去。去拉苏达，你说嘞？拉。
4: 去的队没去到小马去，他当俺对不对？罢
3: 了，去拉马去的。
4: 哎呀，俺休息休息。云宽，俺那前头阿兰朋友也回去都。
2: 我多哎！那，见到叫啥对不对呢？没啥对不对？俺对不对？你先个月让云宽乐通过药嘛是？云正个那么些，吃亏我这边，
6: 吃亏药嘛是？让啥么的也好使到的？可是我也猜他去些。爹，给这个你去吃的。你嘴巴多，俺叫花四年的么多，啥么的这空嘛是？养什么事啊？你嘴丫丫去个药是？管也没多。
2: 猴子，云这看见多，没一路村的，从给些年的这些下，是，这就得从小些点我这边。
6: 大有小，云宽了是我们家。俺爹叫米多，我说给这，给不还是用过这啊？
2: 你这一点俺云这那么着这边，关键是说你都特别嘛是？
6: 都特别米多，一年上，猴子，现在云的从小的，嗯，碰碰地呢。
2: 哎，是真的，有注意的，嗯嗯，这个哦，那年当，小二不要求，让他听他闲语，嗯，肯定我那，没得出去拿别的，桃花郎云这给些名字也算，啊，那最近这对，哦，差不多啊，但你们老人他们检查去的话，今年云这个没听清对，猴子，他们给得了的还是闲语不？一年桃花郎给没听清啊有，没让他们的差不多听这些，第四的。
0: 云宽似的。
1: 麦香，这个俺在云宽开车的，两个民警追不着，他追不着的。
0: 喂，两个车又通过的个，还有，
1: 让他抓油吧，这。麦香，咱都是那三兄啊，到我那让仓库搞这边，也许昨天那个司机经过的，他到就在哪里捡俺的钱，又抓不着的。
0: 他完了，看天不有钱啊，
1: 让去多看车多，让俺莫没三十生不着的啊。原先买两头种，俺现牛没多，也就叫他乱家打产的。等到现在穷路这些，又给从俺家玩不着这么多钱，多
0: 应该继续的，输路这些事。
1: 用宽路这些事。
0: 用啊，其实顶这些鱼呢，用宽这些团他谁不说错？
1: 谁是输就的？
0: 所以不，出个两个商业继续啊，卖相装满这，要么你们的生意还多，
1: 让要么一种，
0: 接着，煮个银，银器煮个银。他坐的，
1: 坐上坐就是。
0: 阿子，
2: 小乐，上个星期不接的，来宾的用马的，没事的光我去的，你两个去，记得谁不接过来。
3: 叫，你要先过来谁宾，下面呢，这里的苏皮啊，
2: 苏宁用马的，苏宾呢，这里是谁啊？他的装修设计我接不上的，你两位装修奶奶到他们去有啥？这三百斤的马刀，还是我亲人买的。
3: 哟，安心说。不是，
0: 杨晓得，
1: 杨永秋。
3: 你，阿三买下，阿兰，其他你的。
0: 弟弟云宽遇到的，给三十条鱼。
3: 弟，请你有几个啊？
0: 有嘛是？大晓得。天给出个，让谁个是啥毒？
1: 你先说，卡多。咱们想给前女买吧，俺羡慕你阿米多。咱给云宽个你怕忠心结不结？俺你中啊见我孙叔。
2: 好了，咱这么着，谢玉。
1: 没心的谈个事，买咱路这些子，咱给俺你这大老个。
2: 这么着，谢玉。
1: 你可就谢面，说你啥毛事？
0: 云宽，替你让个三学习，听你吞大大，俺中啊有嘛是吧？
1: 咱那中啊有我求。
2: 中啊有嘛哩？
0: 谁好穷啊！
1: 俺一千米多，天天看到新疆俺哥哥等我的，就带没叫。
0: 我那钱呢？俺存大地，要是差了单对米多，可就一年上给俺要是些呢，我凑了九九。小乐，体质难遇到的，俺帮不起了。
3: 哎呦，阿姐，你也帮不起啊！
0: 云宽的你，俺是你找我借财。其实这么大缺面呢，明天来的龙江大新马市，阿兰，咱俩过个热马市，弟弟给你龙江大那站，宁镇大龙那站，你去哪里屯大市？其实咱俩那不就是有呢？弟弟你最长嘛，谁不说就是？其实你也舍不得给做热度呢，都是娘来给不学。我大天来龙江大不的，龙岩堂个米仓买新设施。陶二兰。提里你，妈妈几个忙我买三点名头那让写下去，提里你送，可总结对些。

0: 记得。阿拉姐，阿兰，二兰姐，你看哪那些笔，让给给这学大我。
1: 阿姐，阿姐，待了我别的同事，我就那个阿兰，云光那么专业些，云正那么有才识人。
0: 姐，你最起码了哈我们兄妹。阿兰，让给爸妈写那边啊。姐，我们第一呢。
1: 阿兰，让你那最看着了不是？
0: 云宽是你不的，你这大老有事留下。
2: 可怜，大老有事，可怜呢。
0: 阿姊，那得二郎去的。
2: 阿拉，杨老师，英英可真差不嘞。
1: 哪个爸爸？那我做没有的。
2: 阿娇，俺住上去，俺做阿拉，做进他妈地面。
0: 阿姊，你这可把用不些？该种些工厂里面吧，做起是能用嘛是不？
2: 该种哎，俺做我也能做。
0: 阿姊，你这样话语，落雁滩的陶家帮玉米厂们肯做二兰，云晚上云那么点人也不嫌三些，你这出老皮呢？今嘛多，这是耽误着啊！还过年前呢，云宽隔壁建设的这些不是人，建设还没过年前呢，给了张妈这还做些嘛些？建设陶厂也没了多少点过嘛是不啊？年底的嘞，我是转到水乡的哥哥些。
1: 阿姐，让去一样让一遍啊！
2: 大娘，去不了啊！
1: 让去一遍呢？你觉得他缺钱呢？
2: 你阿姊，
0: 长谷县呢，去的王山给端送啊。王山给岁岁不见不那么工作钱，俺那里搞不多。云宽那么钱不来，云正那么钱的差不多的事。你爹呢，差不多是多。地里也多帮到了，那么爹想的更嘛是呗。
1: 阿姊，大姨那头上被尿着擦了，
0: 是尿着卡给几个马些。二兰，其实俺的姨呢，云宽龙店在店面多，偏多买吧。让云正那么钱呢，看他云仓那么马是不啊？不见面那么钱不大，这马钱是够，差我几百是给的，俺那把可真马大，可是农民仓面还算露宿些个些。
1: 阿姊，二兰，给这是血的，
0: 有马些。阿兰，那妈妈住。阿姐，大兰，让你阿姐说了多呀。
1: 看这眼睛，我还是生不到。
0: 哼，用啊用啊，你先买把车修。哼，上次被你弄一下，今晚呢，去多请家嘛啦。哼，
3: 都是孤单。你去哪去？
0: 阿姐，我都是的。
3: 你年来了贵不是？看你可以。
4: 有活动啊！有活动啊！
3: 有活动！
4: 有活动啊！
3: 哪有活动啊？
4: 有小跑步。有啥子的？
0: 秀达，秀达姐，走。
3: 秀达，帮干啥子不是吧？
4: 帮干啥子不是吧？
3: 帮干啥子不是吧？
2: 发现，发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呀呀呀！贵的，贵的，贵的。弟弟，
3: 别
4: 放着。哎，我也是，也是。呀，贵的，这力气啊！阿来不得，阿来不得。啊，是啊，没看呢，他们家着急。哦，来不得，阿来不得。哈哈哈！再给，哦，
2: 一万一万，呀，让一打，
3: 让一打，让一打，我是杨叔，
5: 有的吧，有的吧，哈哈，有的吧，有的吧，放心，有的吧，有的吧，哎呀，不气啊，不气啊，
2: 我呀，云朝大，他那个银子，我要说，我租给他，哦。

0: 这个是我的钱财不了算到这里他就钱财不了其实你心情那我的给把钱不给给学生们年数没接不起长文行了去给带下欧贤惠身心眼在这样的我那样的话准备胡子这么些了规避大度下听我记得是对这个就有财有的谈得对的两个鬼不卡这么多第一个球谈得永不卡最穷的说说什么是吧呀这些有吗的我用两个来多少给我吧是吧呀这些这些有吗的
1: 多少里有门的钱上永华给这里学的好你得有钱呢我先给那伙计把主意我有两个存到永华的小乐个眼睛啊哟连门我是给没吧嘿嘿先这村村哎呦哟支部书记哦领导
2: 喂，阿姐，天冷一边啊！哎，俺小乐姨，沈小乐，今个学生哎，嘿嘿，马上再念一遍啊！到时候啊，俺都会大家辛苦。阿姐，打工差得注意，到时候啊，俺也大家辛苦。

0: 永焕，
1: 七舅，让俺下去吧。
0: 你也来哆嗦。
1: 俺生妹，
0: 妈是，这都看看嘛都多么松啊，超多要人。呀，就交给让了巴里达，把他们给约。呀，收起。
1: 七舅。

0: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娘这去，明了姐姐级别，细心切过比喻音，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团委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着迷死。 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钓鱼精，开连帮店全额堂，密度脏兮，木脚子鱼，普尼东哇，王子娘子节约，开始开让密日不日七八堂，密三不密通哇，密脚团不，密干不说给年团鱼子，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
1: 从看能力偏给观众，我就人民打击他，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拍板各是学三年，他是创建领国的小人，怕我从中给认真。录制卡板，两个月估计，初期我你处，几吨松，也过过过，对我你处。要退休呀，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单位长修修，落去拍出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能写给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你不养，钱不点月呗。
2: 我共堂人工可对缺氧，参不去，日子吧。军队冲过所去对缺氧参不去。另外，你过堂路过，吃缺氧过头了，苏北天气苏气烈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阳干部行温度，吃了这对，我给派出你过去可以当不当堂。盆中落一派出从大落顿跨入个顶阶堂，落一派出拉萨龙井站地从刚，人把过一千百再过，今天顿白切顿人十点按百九银了。
3: 这个人从刚都撇子，本来一枪打不就他，蔡军人给这个套，罗一派出政策吧，拆迁些不弄不松住了，从刚都撇内，再过了小军人。罗一派出对准他们他，他一定想七百他们了，人工马修过了家当，过去过过来摘玫瑰，他同家姐解决不那么了，托起林北收钱，我上过了你给过去过过人给江岸牛住不能去，罗一派出本来一多百几个军人。
2: 这个团队今天准备撤军呢，今天准备撤苏籍派人。三年，他是创建领国的路上，总结不看给诺格卡住，他是龙井站给罗杰派出从刚，这都卡巴了，两国的国旗处处进出，处处进。下面给今年安大些呢，罗杰派出确认从刚都派巴了，各是修。罗杰派出日国他们，日国他杨局刚当了明年全国七八十人。
1: 当地土了，这个给南部电影院三月点播的呢，这单国土了，百姓点心气味，恐怕原人不一样，各来客个没。另外，他们为了吃住汤，天天国土的南部电影院，大姐姐的，天安人工呢，吃腻了国家的国家的一把汤，他的吃腻了国外的国家的最美个。团长罗杰派出，
4: 要退休呀，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江人长寿寿。
5: 罗杰派出，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能写给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洋钱不点月呗？我共堂人工可对缺氧，参不去，日子吧。军队冲过所去对缺氧参不去。另外，你过堂龙过，吃缺氧过头了，苏北天气苏气烈不行，温度白马切。我东阳干部行温度，吃了这对罗杰派出，你过去快当不当堂？
6: 八卦四处啷个堂？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男女月子。
7: 预防八股脏水坑了撇塘，眼冲高了撇子，日本面板吹得当撇去难瞧。八寨林中堂冷水屯坝，八股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奶酒啦，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日本面板吹得当撇去难瞧。预防八股脏水坑的我们就给直接堂，前来明年八百里的奶酒开了大空气。预防八股脏水坑的给用给木质撑不行一边，给让了八百里的奶酒月子眼冲高了撇的露出难瞧了，里面切去的两米两难瞧。
8: 这类给垃圾桶，学生给学习，过年拍板各是学。预防八股脏水坑给这单及时切过别个人，八块钱给那段卡了，从卡都骗人，直接两米两层，过了过档，过速过来玫瑰。二三三年，二四中间，城管区杨振华郎，可帮着两个月估计初级送案几级个。二三三年，二四中间，城管区杨振华郎，可帮着两个月估计初级送案几级个。
9: 下面这边冷空地铺面板，冷空卡板，那去杨氏店吧。
8: 国内国有块，六七年头六七七镇节目都不少见，也没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撇塌，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一边，也没拿出就是洗衣，最新给凝聚力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国内，明确能供给室外解脱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客家美国的糖，能供了普通面板糖的，小熊刚阳面板，也能上头。
1: 云通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去也没你了，偏不远。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补起了，跟林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度部三百卡住清笔汤那年地汤地年是个是路木车地块卡住清笔汤那年面前从康如果重点连通去管不浪如果路穷汤不要卡住清笔汤那年面前从康

0: 어, 개모는 예수나 미 개모, 어, 추리기 개모, 짜라기 개모.
1: 알았어. 미 개모는 나도 인조. 어, 추리다 짜라기 개모 컨텐츠 개월다.
0: 야, 다야 킹금이 도와. 어, 오늘 기란 게, 어, 아자 디기라기 개모 개나다.
1: 아자 디기라기 개모.
0: 와.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다디나 뾰기 게모스 와레
1: 뭐네 자세스 도와
0: 다야 자라기 게모라 예수나 자라게 쪼똑라기 게모스 게나다
1: 쪼똑라기 게모
0: 와 Sida, sida. That model law, but you get a book as em dola. Toto di se mari.
1: Toto harare.
0: Toto gemo kashelia, gay cone maybe. Gemi gemo said the yori.
1: Tashana jigs. Gemo gemo gemo can just get our diati.
0: What's the yota? Oh, Mikashek in this window.
1: Could it?
0: Tagara chop sala.
1: Takuji. Fell away.
0: Oh,
1: 他連接做不起一大,同我人人給幾個一,一大。給我提給了bet的男的。大呀,我們講你給阿拉媽不懂的給我都是給。可是。哈哈哈哈。我這給著了。老,那你看那個,看那我沒他個人數都過了。給我提給了bet的有一下。哦。
0: 俺最顺着过了九年学级别，
1: 阿拉同年就这样的节目可真是给的。俺做马达，你去哪走？节目都给，到底节目都是给啊？哦，我是说过，马前有，马前有，马前有，带小带的，小带的。各位，哦，懂了，打起来，切不多啊。哦，那不修不差的话。长外提这是个压轻的啊。哈哈哈哈哈！要走的了。哦哦哦哦，我这位。哦。
0: 阿拉光穷学院呢，也节目的那我给学的多啊。
1: 哦，学啥？
0: 大爷啊，我这陪陪客军打当兵的呀，给这地震是要的。
1: 可这是，
0: 看这次八百天朝的，我们这边定的消息。那是十点看这次人人都得我奶奶，干嘛他都做嘛的，都嘛他都心不得。马个刚到七八的，菩萨骂了周伟大，给我给大妈些呢，对了，没别当才意思说不得。
1: 阿来说啊，哦。
0: 节目单对了，明天我可得收拾。我去，节目给大些嘛些的对了，大家要的。
1: 这可真是的，
0: 别吃香了。哦，去让大欧总。哦，我们亲阿家孩子几个，哦，天天写个油呢。啊你，
1: 他你看那几大去，哦，节目天天写什么呢？欧总，我也要说过，我也要跟叔叔妈就讲过。这。
0: 古北革命村这间，看见他树下牛了。这啥？当然，看那个龙芒果，这可不难塞，碰不起个。哦，他们家国家了呀。嗯，给咱了。我你说你冲是军给，啥个钱呢？看那嘎达出去。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kirang legong ki uti ke sanyin ne khosa pa ge yin la cha pa ge yin si du kirang ki ta che je kari nga khosa pa ge nga khosa ma ba no so khosa ma ore wa ya chu da ge chi nga mo thui ge da ju
1: this Kiemo jeda tinje da geno we. Oh. La par kyu shane lego ne ma bia ne go.
0: Che chang che. Che chang kiemo lia rindang ge chijung do mi do.
1: Do do do.
0: Kiemo lia ka de ge yowa do mi do.
1: Do do do.
0: Kiemo lia ku yu ge jowa do mi do.
1: Do do do.
0: Ton do de che ma re.
1: A ton do yor be.
0: Nga zui ka ne kiemo ha ha sa ma shu ne. Oh. Mi ka she ge chi dang de kiemo la ne che yo da.
1: Di a ge de se.
0: Be cha cha na. Oh. So so po rang a de. Oh. Mi shen be lia sa zang ge cho wa ge dang le mi ge mi do che.
1: 说说粉丝刚进来吧，没了粉丝，怕当了面子去。
0: 连米拉这一点没做吧，统统米线变了呀，冲就当给老子听你。

0: 给金大的给钱。说声不干了，再干几年吧，没了再给啊，给屯在中年的给钱。
1: 说是东大大土主席，同多乡贵民里啊，十五朝了蛮多是谢谢当年给物质的给钱。
0: 给哦，说是开开满心把满就赚多几年的给钱。
1: 哦，当然。
0: 我到底怎么的？哦，明了国朝的当主席大。哦，给么说就没变，没咱们五十九年的给钱。
1: 现在多没多呀？现在我在军队给出外处理呢。嗯，给么怎么当？别来给给么？去过去过拉萨的给给些不过的哒。
0: 哦，记明了。哦，到底想听点啷个嘛的？
2: 哦呢？
0: 大庭山去做点干了，恰小说呢？哦，苦干不着，娘们算咋的？节目缺规定的，结果没做。哎，爹，说算全大段的做的，哎，
1: 这不算算了。
0: 哦哦，大庭山去做干了，恰小说呢？爹，人最着娘们吧？
2: 我的吧？
0: 节目着不着的这结果嘛的？哦，爹，说说长点起啊的做的。
1: 我理想。
0: 大庭山没上过雅虎算咋？没什么没几岁，节目的这结果没做。哦，人做马上不起啊的做的。嗯，大庭山错雅虎算咋的？没听过也谁个名度哦？节目就是监督年底破交个的
1: 呀他，但俺节目新出他个了不起，他就得节目结果呀没不算数了。
0: 这哦，节目结果呀名度让都学过没？
1: 我那俺做可对节目结果来了。
0: 给咱解释呀哦，这是大雨落了，姑苏三塘用的节目，哈哈。
1: 这是大雨落了，青藏青边用的节目，嘿嘿。
0: 这是大雨落了，姑苏三塘用的节目。吼吼，
1: 这是大雨落了，扛上两个准备节目，嘿
0: 嘿，多纳，
3: 这是大雨落了，天气好好是一大。
4: 格拉格拉格送他的，像我那大节目时代呀，给他那边那做多啊，但那么天气之前呢，咱们这边什么钱不缺少了，但格拉格拉格特别安怎样，我就那样给咱们你不得看人呐。
5: 但咱们这你不得样，你懂你这路路怎么去做生意呢？我那样的。他这的对的，党组就给他通知些
4: 啊，来党组就来，
5: 党组就给他通知些，第一名了，第二名，就是咱们今年江苏话的，但咱们俺都团结的，给我给这这些个能对穷差不多啊，但你能够这些能落了，但俺这个瑞松跟能做那边的都通过是吧？
4: 是的，
5: 但你能落听，那党组的第二名也不得，但瑞松过去的，但瑞松过去写不下啥呢？这就说这习近平老给送了吧，但是有送钱的，但俺就当着面嘛给查下那个几年，俺谈不得这些事。
4: 对对。
5: 他也有送原来的，他就干脆这个马家伙吃我的事，第一个懂得的，就南面抓我的送是吧？但那你这些在，俺们年轻员工给苦头吃这位给顶，俺就咱们这些的，俺们就那就给大家就送过给咱们这吃完能送是吧？
4: 嗯嗯。
5: 但咱们是怕当粗当，俺们。如送过了，你都全部承担。俺这个村局的，从俺们的发展的责任是算多啊。
4: 嗯嗯。
5: 俺谈到的，谈到的俺是前山，他家是专门能落呢，通过如送那就可能车
4: 子。
5: 那你能落了，人家我的卡场忙不完嘛的，人家过活完嘛，那你能落忙起下地不接，出不开车去，出不人送去。俺的那落啥地个子的，那一年来俺做的。我这来就没啥想的，可不不咱们天天来，到底运送工作多了吧？现在屯大群众的这几个呢，俺们这个做的看到是呢，俺都我这来这边农民的家落实进去的，农民用我这来这边的，俺就看到了群众的，但个落实原来的雷公落实原来的什么农了了，就像熊掌切个过些个吧。但现在农民落实没得，那个他群众的俺这个运送过的这个。对嘛，对呗，那这人家屯大同志下苦就干不了，忙不着天葬个老师在抓动啊，他就弄了。现在屯大个咱们这的，天葬开始了，就咱今年送钱的，我的做的人家就开始了，当然就运送的，他不是谈不得嘞，
4: 俺就天葬亲戚现在不做
5: 这，不做这，哎，开始了就到用的特别有屯大，开始了，唐都托买给我省队多点点水。
4: 那算了，大家那个都是我军人队长吧？但前头项目给退休拿了了呀，那种你们都入送台了呀，但那种退休的呢，就咱兄长肯定吃过没？都是的，但不肯定做过没台了呀？老不相信那的啊？
6: 阿姆拉，胡萝卜丝。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俺们老不老用呗，来个个来看来瞧，不然个水钱也给，尝些常在吃一道，牛肉凉拌用个一道，对。
9: 阿姆拉。
7: 当当当当当当。
9: 我们尝些凉拌吃一道吧，心多看不吃难多啊。
7: 多啊。
9: 那这样啦，下女娃可就贴吧呢。
7: 下女妹。
9: 哦。
7: 他那说给俺不呢，什么啦？拿了错给俺来着嘛？
9: 看的。
7: 什么下街啊连锁哎哦这人接多我那钱呢俺最下女街什么怕街我问你啊是不然你现在去我们都过民族难大民族啊什么下街街卡斯个多啊嘛什么哎哦啊家他这个下地俺的人等不住了亲戚亚洲西口刚把水不活的姐姐开大厦
9: 呀这是一个干部说不切切哎不然你给妈妈也得的说明你这四个多呢阿妈长谷下面呢俺来说么有人过是多么穷阿妈让给到四个到福老庄要的是两百万钱长不然老李庄要的了不是吧哦他俺那你们说不别的这个这个这个的哦这阿家对啊
7: 普罗里庄园呢，你来，俺去住一道，听住可以来个，俺家人来来介绍一道啥？俺什么会？老师，说没来拉倒了。钱咱个钱，我等俺也打个人三分钟啊。啥个是干部去个来个是大米贵州去就给查查去不是吧？
9: 我在阿妈，他家的这是个没大。
7: 阿你，
9: 阿妈让对的，他下连屋拿落了米是九百多啊。
7: 哦，
9: 一在局里忙过当天用不着么多。
7: 俺娘却被忘记哭吧，有人。孩子，不然现在嘛知道，民族普通主一在当街，按照说的算差些。
9: 阿妈，
7: 听住按照以内东啊，来我那老个谁进了娘却被忘记阿妈那铺里要买的。啊，哼，他应该病家了，病毒我的，我这。 普通住的来我那里啊，谁进了就让进是我的嘛多，可能这让进的是我嘛的，看得见记不记得？啊嘞，哦，大姑这车上来我们这帮不也是我的是吧？
9: 我在阿妈，这是第二天写过的。
7: 阿姐，我头嘛这边呢，前头让学的，哦，说明让里啊，要我可再拆装，全部可再拆装。
9: 说明让里啊，要我可再拆装，全部可再拆装。说明那不得你不可再拆吧？
2: 阿姐，阿妈多做眼苦吧，几个人呢？
7: 阿你，可拆不来呢？说明让里啊，日晚这个这些锻炼嘞，让给准备嘛去啊，可拆不来啊？
9: 阿来，阿妈让眼写吧，眼大，对的。说明体力差些干部去给，听住了两个菜大楼，俺就说么苦个拆不了吧？
7: 啊，可拆不来。
9: 如果说明也多多几天用钱，说么没人两个菜大是个嘞？阿来。
7: 阿妈让俺对俺们的双面干部能去教教说话三句话。哦，这都得，我记得不得给这些人念不了啊。
9: 哦，
7: 这让给双面呀，若不去就趴下，等到给这些人念不定这些去。啊，这当俺的看着。
9: 阿姐，阿妈，来阿妈让俺写吧，念的。
7: 这真是，让给双面这个面的，俺的俺呀阿妈怎么过？
9: 哦，
7: 没事的，下地他让学个，新中国跌下的，当当一。
9: 对对对对对对，阿妈，
7: 新竹。
9: 阿姐，阿妈，
7: 阿妹新竹。
9: 啊，谢谢谢谢谢。哦，知道。他谁拿的？你阿妹给你写当哪个大兵念不了啦？
7: 老公。
9: 哦。
7: 俺俩吃年了，伢，俺老王是东。
9: 有有有有有，刘大爷，刘大。
7: 哎，
9: 我的大哥。
7: 俺来团大集团，你也上学啊？也俺接受。阿姐，今天俺们家买去的。哎，他
9: 下两个车娃差不修个多啊，爹，农民全部说下这个别急，想看呢。
7: 啊，俺的团大看一着什么？吃水擦水。
9: 啊，可对。
7: 可是啥？俺若没真正的，俺做农民有点了吃不死的那米，俺们哪能能比吃不弄自己去？俺那下面吃不养自己去？
9: 阿舅让了八十二，全部超十四级，我老婆了天天全部是的着呢。我听你电话就算了，家属米呀，让传媒全部接接，给这个还是写个道呢。你让媒，哦，给，
7: 起来抓到内蒙古这边的呗，控制内蒙古老寨土老少爷，咱们家的下家或者俺从俺那街边呢，俺去了吉普乡去，三年了旅游的去，谁给阿舅？
9: 我不找你呢，没错啊。然后传媒若不是多啊，你也去到个码头。
7: 好啦，阿拉赶紧的嘛去，娘，我差不多难扛动啊。
9: 我们差不多哎。
7: 哎。
9: 当然，我们那老了别的种子大，破烂也干多啊呢。
7: 哎，种子大可容。

0: 哎呀，最近俺那念过都不弄。俺来让你写吧，念的。他下东啊。嗯。下了就念吧，下下边呢。我们东家看现在来见面那东啊，公司送多少钱钱，公司去谈过了么多？俺他去把忘记过把要人呢。哎，
1: 俺这个的，大钱是嘛？你说木啦？越过人家公司钱，越过人家公司钱，越过人家公司。
0: 送大路，
1: 下
0: 了
1: 嘛，
0: 通过那公司送团差不多呗。哎，哎，
1: 对
0: 了，我都是去养过养过，给不吧？俺儿子几岁来给个要的？哎，可给儿子，他那我那，我你啥时候说了这都刚去给摸吧？
1: 啊，这当然给去的，缺卡多呢。
0: 你妈姨呢？你看现在又有老婆又有老婆，啥去给？
1: 他那里都过这了，其他交的，金白伯母这伯母，老白都过去，老公也都心有。还过得去啊？俺就让那个过这边嘛吧，哪里过这？俺别到。
2: 哦哟哟哟，啊这这边嘛是大爷，嘛对的，俺来嘛对的。俺来的话，让俺写吧念的。他那让个专门全部看些给，顶点日对当吧。今嘛从到点来学起来呀，有没点给人？点来俺让做个东啊？
0: 看他出马小姑娘出来的，也不像那么多，就那用过马的。妈，还得多钱是呢？我软妹丢了面子，有用吗？爸哎，他说俺三呀，谁让俺胖了呢？
1: 啊，这难干嘛？俺俩也写吧。
0: 哼，可给难干嘛？我你东西心肠操作，俺去当地的弄点我，去了见面我们去咱们就上给。
1: 呀呀呀！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他也能背多了，俺这大阿姆你家老吃死的，我知道喂，喂，这扒拉罗皮子了，
3: 咱估计我前面下不了手的没这么大，
1: 前面，
3: 当然估计没见不到，路上来着都拿了罗布袋子袋子来骑的我。
1: 巴拉外面土路面上面湿湿嗦，等于没俺个肉骨当去吃，俺个肉骨，哦，我嘞，巴拉巴拉巴拉，土这么那，土这么那是，大路人呢，俺那去拿个点个吃当了，你出去吃啥？啊，点个牛杂哎，
3: 应该吃，
1: 不对，俺肉骨夹个来是，
3: 啊，
1: 好了，让肉骨夹嗦哎，好，这两面，他下你们看现在哪里？
3: 今年的忙碌忙碌，这今天用过去，巴拉让铺俺出了点，少爷大爷，卡里少爷，顶俺也给俺自己过了，好不对？那，没事，我那让出个点个点些，卡是不多的，点个点些了，我都是了。兄弟，让个爸爸估计嘛的呗，现在俺这大学生创业给啷个的俺就支持忙子去了去，是不多啊？
1: 大学生创业，嗯，我这个来不规矩，从来啥都没吃不起。谈到我那全国有句建筑作业老早钱钱，俺嘞，估计你真没家当几个月吧啊？
3: 听这都没算过没？俺做老穷就是买苦个电视机，我问你。
1: 人，老穷就是苦个电视机，你那岁数全当去，真正的学习苦个不拉不起，我么多？谈到我那哥哥岁数应该还得明白过来啊？啊？
3: 哥哥是谁？这，巴拉让爹估计电视下不到面，前面人家他藏几多呢？
1: 对的，爸爸给写到地里面啊。
3: 妈的呗，能给巴拉让俺老子跟着教育？不，对的，这里开车不过多少，差几不里，大爷呢，三六女手差不多，这最全部的大，而且人家都，他都没得，若不去就趴下。
1: 地上的这个门都赔不起，那这个门都早就买不起啊！都没呀，
3: 让俺
1: 来念些吧，念的。他的穷就那段，岁数简单了点些，连个麻钱不欠，刚过了米了这个点位呢，学个让来看这几年吧，阿婆。
3: 阿婆，人，俺把那人不充出来呗？
1: 呀，你不充出来，那谁不来呢？俺怕是中脚是断的。对对对对对对，他，哦，对了。 미자디나로로미숨자로어시삭만응시제바르차샤다 시다다 다샤이는 미망구지가 가르시고요래

0: 去浙江地区内 콘소 고래난 후 갸샤 미드 가미 중유
1: 나로 그 삼론나라지 메탄다 타 쪼아고 사타서 응안 쪼보 쪼보 쪼가나리 쪼아 동백카 키치게 때비 쪼아야리 야스테니 나 야케 히마르바 제무케테체 야 촌돈도 시게 돌라 토보동도는 띵알은 너제치 야샤요레 안티 하야티 나라 동 안동도 체 토고지 라브체 하야데
0: 하트이
1: Rajin Rajin, Beijing Rajin, Beijing Sada, Tarn Donka Rajin, King Metan Ruin Selavi, Paman Chile, Maria Tinga, Tubun Devi, Tangan Rajizin, Tigis, and Raji Chile. Jevan Peg Motta Kovjotin Nalata, Ochi Yuhisan Roala.
0: Tidar, Chilochik Donku Yang Jung a Chulor, Lodjung and Libby, Bejuma. 提林莫别准了,培喜为金主党的罗顿主党的科委会,国会列前席车队能够约把扩退穷,切上阿纳斯念图,空了金主党的科委会,列前席车队能够约把扩退穷。
1: Yemeke chitota, tante chitota duna, nganzo hachang kiburil, nganzo ke lushe ta, ta kibu shira da, tanda.
0: Wenqie, Cobu Xinglan ni, Pe Tu Bong Yue Qie Bie, So Kyo Leng Bu Yin Ba Tang. Ta Jia Cobu Xinglan Ti Ni, Ti Wei Yang, Xin Zhou Mang Cuo Ge, Yong Bo Pan Nu Yong Wei, Lam Qin Xi Tu Ge Yue. Sai Gu Ba Tan Da, Ne Qiu Chong Ge Ta, Par Da Jie Li Sun Ju La Yue Bie, Luo Ma Chong De, Chu Gu Gan Mu Chong Cuo, Ge Xin Yue Ba Tang. Cobu Xinglan Tu, Lan Guo Xia Dong Tu Ba Ti, Wenqie Qi Qiao Ta, Zhe Da Qie Bie, Chong Cuo Ti, Sang Bu Xiao La Qia Qiang Xie Bie Bie Dan, Ta Jia Pei Ge Niu Bu Chong Yue.
2: 로추추린이래래베
0: 平常的下乡 Tini Pyo Changtang Ki Jimjui Chage Dene Yin. Nekchu Mekwa Pupsu Ki Jugi Wa, Wu Pei Kwan Ni, Nekchu Mekwa Pupsu Su Lega Che Di Lo Ju Su Jugi Yu. Kwan Ki Bo Lan Ni, Gap Ti Du Mak Ti Chob Ge Ba Tan Yam Tu, Pyo Tu Bung Yu Che Bi Tep Sing Ba Si Yin Ba Tan, Kwan Ki Mo Lan, Pyo Ri Sa Ki Do Ki Si Yin, Ge Ri Ta Pyo Ri Che Kyun Yam Che Che Ba Ti, Kwan Ki Le Wan Yang, Pyo Tan Tan Pur Ji Yu. 接了接东古家古巨国别罗儿，矿车被熊蓝具体，白土用瓦塘，他家矿企讲，宁日切给塘，立给胡塔皮内，俺家塘周围克兰提儿，大用切新鱼，乌培宽企，宁波兰恰列克的南天银白七点星，宁波不清白，矿司机点白马地角别特性不是银白塘，文且波拉塘周围特性不错，乐龙土木给的。 俺家的被军民去，对端江内，感恩他太开塞车的，刚他们儿拍拖拍不着，许个月，将他们来团把吸引被我内，今日去连根，军人去救穷娃儿，在最前不人顶不多，年刚托他派出所建立草堂站外，感谢被他拍的，三托儿人女抗越军军人先送去，他家。
2: 农村美国朴素去，大概吃这些，只贵了点内准备，少整领块田泥。我是内培养堂去，我说都这么点内了，就是去。听给他，作为国庆拿错第二二用的月饼糖，培养去天天囤在家，美国具体三七卡多，七冬七个月，准备给真切菜，接了热冬出炉，将他们托美国山东土生了，每天吃泥三不内。 接了热冬女三个轮，每天吃松竹烧鸡菜泥盘馒头七八汤。我说冬真切菜，接了热冬炖轮，转俺别松竹烧皮三不内。接了热冬女三个轮，转吃给他热冬盘馒头七月。米中汤，我说吃冬南真切别成些日子来。看那么天，三腿芒草村开越老越近，偏不准把电棒接新月。金州门面刚汤门儿配土配不内，草皮熊蓝俏叫内，鸡腿土配盘汤。
0: 天内，草皮江南托美国吃不完的月饼盘儿，三个月，简直把脸切尽。乐不点呢，珍珠乐不咱们一半儿，体味讲，君子汤，生吞，空瓶些些乐不一半儿，人心三道土鳖。中国红尘党五年内，罗家滩居民安可玩点着修为，昨天当天你们汤，草皮江南小东通的龙女士可玩点着修为，日在唐浪些不许几片切过，今天给么些吧，几次九年，他在美国拍出短片，唐心图表示，切过托，三送路线，今天给么些吧，吃顿切不汤，我村本是克拉米克张家女婿写不点呢，你给点别喷酱三边，那把路线汤，不是呢，我们班儿切行。
3: 草皮江南山东通的龙女士可玩点着修为。中国红尘党五年的罗家滩居民安可玩了点着修为，昨天当给你们谈。草皮江南山东通的罗女士可玩了点着修为，日在唐浪小学几遍去过，今天给么些吧，几次九年，那在美国的拍出短片唐僧托表示，去过托，山东路线今天给么些吧，吃顿吃不汤，我村本是克拉米克张家女婿写不点的。 第一点别偏向三边，那么路线他不认的，我们把它写信。草皮江南山东通的罗女士可玩了，点着修不是？年纪点别路线查不通，前面准备单位，今天节目写不贴。草皮江南山东通的罗女士可玩了，点着修不是？原来体外讲，草皮江南做准备他，大将把他准备，再往村子给人家写讲印。
4: 前面准备，节目写完你阿妈的课话谈，每节没有名，俺就阿妈音。路线店里最为出不是独节送不是。人员讲，现在连做当作艺术级选拔，主席为民，陈仁杰也。路线也就是村头几个，草皮江南去来说别，俺俩草皮江南去里里店里实际点不是银白过了些去。各地队矿车在外，俺俩新规全部停了。路线店实际路不脱，什么拿块儿穷些送不是。
3: 中央农村人民经济局雷公，人家给过了水表的那个平江农村人民雷公他平江这个三个设计他念头随便，农村不是，克拉姆克张家女婿写不呀，头一起多，平江写不是，另外一边农村不是田呐，草皮江南山东通的罗女婿人口破旧了，七成七八他，民生局委登记领的，年久给咱们局在这湖大对吧嘛是，平江登记也不领的，建筑湖大可以不是。 卡拉姆克张家女婿写别，监护人赵斌克，登记忙不，民生局是约不他，拉巴托。卡拉姆克控制操他，经常来脚前不充裕。不是地区，家境什么错了，虽然特别高的卡拉姆他周围登记也不领土不齐，就已经写什么事。结果这路线人不卡拉姆写不拉里亚那么他，三种写别路线详细的卡拉姆克养的人物写别路线贴。 在往市民国内，抗战杀敌，江南来撤别，登记领月不是。 Lazeba

0: 那这种他南洋在这对比人都提老林德居银写送不是结果比喻托他东米居古月别冷凝家浪给冷地是不是别日目先地结别撒对家浪给纪念点别尊重提日目那文文渐渐托通途月米这个开学点别他们这段七八他查到当给罗边错吧提醒偏重一速开间吞作给使用文所一速咱们去先地给我所偏松错别结果日不他日目比喻不是
1: 电摩丁金奴比俺最初步将他们爹的罗边多亲别俺在马赛你也听上十步了军队全部穷于将他们列索巴拉托这些许久他初步将他们俺入为电价用于热外越接送不是唐北对您去听日用过开始来顿别人中国陆军西子眼拉公司西极今年的宣布王立双去车主主干开那车的用着两个所了马进巴拉人前对面两个车的
2: 牛仔脚血给托的用过去沉动下东土的切月饼第六省队操心托空了用过开始车给温吞别青年托月不是王立双去第二个体队我去听日长足乡古人村去拆解牛仔几个别班日谈得起真起队腾多西南唐安寨几个都去送不是唐北对你听日三用给不起中国楼城西子眼拉公司车马更进把我军的组织组接 车主如看做呢，王立双肯定去我用亏托给不是。中国农村西子眼拉公司今年宣布王立双去，连全村村看你了一年，冷却给成都拿出了东西签约。初中几去，他这种谈三个总局，听日总局长足乡头局他，初中先提看不总谈，定一总局长足乡头局去送不是。
3: 南侧车不谈，开不起车哇，司机开到银巴，司机用钱去我车给南侧再拆不拆个，往里双开，叫牛来团规这些车不买些，初中给你车贴，门西司机立皮儿谈，违规用鞋儿，前军人说，大大牛们这穿的所给，刚追来团伙大别不是，到塘边听日光，南西长安去了，四百多万，牛水来个刚安去不拆月。
2: 来天不去，体育人员呢？两个钱咱拉不开呢，早晚娘不谈，娘们说两个刚爱体外钱我参与不起。王立双去，个体队俺俩省区几个面，听你其他钱呢？差一看个下东头的七个体验，差个呢？女子破鬼忙错个，七日谈提多多这话钱别特不能早提验些送不着。用亏头交接，王立双谈来着去。
3: 就去交给那个钱呢，胃溃切不成嘛，娘们说都预备，三用亏去归于股东之前，你说这顿他闺蜜之处，出去人个成嘛，拉说突不接，心里看了挺疼不提，是个啥回事？王立双去，差点看个推车几个来，多少也跟车没穷些送不着。成都冷天阿么巧有那拉说通那样，王立双他来着去，他同女子亏托连那点送钱月。
2: 女子破亏忙错，人别中看那两部心机，况且成都满天下雪如看这座车的，贵州区域看到具体，全村年冬出给你修了，相亲产业车不谈，全村年冬那边下雪时节了，产车年轻大多不岁月，路过这里托呢，路程两天别忙错了将别走往村头的月，往里双去，产业下冬土节，米心累了破月。 西路建管区，特领导月别铺出他年通局，进军民主学堂，纯粹来这边查挖掘，我所专领这推起不所通的，俺村两个七人月别用错什么穷些送不着，三月节给三十多人肯别续帖，他家扛不三把车打这一碗汤，这两家七娃忙作业做啊，提醒给不所给，扛三儿损修给新一日。
3: 三月天么他被退宿，家里忙不拆吧，七点七点，王立双啦，用错什么也不知。王立双去，他家亲戚给准确他，陈东拆给呀，人盘穷歪，忙错给弟弟从晚，那样团建啥不加月。三月七给牛哥两个表我提，他爹春节特别了，忙些也不定月，连团了小东前年，陈东跟宋康立去给人些送不着。
2: 前追给你，女子破柜都给不他，陈东只退牛角七八，忙错规这些事，差一车不说两个提大去，军电去陈东跟宋连团啦，咱七年没有送交托月，他了错别听日，他被对人去用过去些他，拉说给准去省队操心托，困了用过去些车给安全别参与托一不是，王立双去。
3: Pyo

0: 而穷的，陈东有钱追求他，得不愿减送来听也不比我们些，三天陈东减送他，他怎么的你用句儿，想必需要去送不着。其次概念，江东伟给军队委员曾祖部部长来交易，江东伟曾祖部日常老将地位所向去老将从头操呢。习近平去，党组军工把老将谈，拉达丁色撇给他，让阿别的谈，习主席闹些。 况且，曾祖前边习近平去党组军工把老将谈，可阿丁色不让呢？党员来接班，这组前的马总到我谈，没意讲话，马团到把这接托，老将从这天杨桃被西端来接到我组把谈，老大接不谈，党组军来团半套空兵员儿归队动话。
1: 基础人路停留前去，平常三百准把这些都票全部吸毒，给我切过别，内送到些。你些对门儿，你到你所处的新屯西北，还在面具欺骗切过汽车，别存。给用给，搞不人不送别面看去，面具起来开把东哈，看一呢，还在总台去看给来决定。电台写下车站台，西林图文革面具所门片写出主笔不写。
2: 城管区土地路中途，面具起来错别，罗岗土地塘路边车不通，面对面车队那么些解决它，训练仓库的军人他送这车呢，车队军东去，连文国他，看那地送所的军电器面具写着，写着车有不是，现在开不得路边车去，起来错别他动，罗马错了，连接人类右边他，给了跳右面所的贴，人们写不写的车型，小区车就通常被内巴拉，居民用去人们面具车用不是，罗马电子他们。 没不错，俺做了，说不谈，说了，大家其他老不穷，谢谢不是。清华老百姓学到民间藤本，人家其实去主任学会议，俺做听说的民主了，这了点呢。中国做了天津人的玉米，大家吃不起。天津人的玉米出那么结束，北京土下就吃不了，这就一些算不是。城管区民办民间呢，他的七个白色，民族民间去吃些是。
3: 人听你能满足民用的食食用元素，大家吃不了就是一百摊。明白大家吃的，人们到军店免摘鱼皮。他也是了，搞不什么送别民间去免去吸收龙卷土把铁，啥都要满足口感专业，免去区别，边角的去苦不，样都签鱼皮。
2: 北京去看望的，人都人家的批准，那不得个意了。湖南那边那边面具要收，你能给？嘛是，日本那边面的要我们得递能给，人家别的得要收多。湖南那不能给我打工，个要收多了。九龙地检区东街的崇雄酒店协助的内属，起来错别，确定的内巴的军队内面具七八摊，接不起，绿水台组织七八摊。
3: 确信新年，西林区面段把了面具拉在录制前的，西林面具前边有人协助准备卷糖，切中着就是肉汤切鱼皮。丢龙地检区东街的崇雄地区酒店协助的那几主任卷爱，起来开办，俺做西林区面段把了面具拉在里面，俺做起来给卷糖切入东路切去。来请俺做，将把过去把切的，女婿有个，满足了乐意前边面具协助准备一些，是不是？
4: 他登记这边面具结果落不着他，面看重庆结束，别无票，面具如果给他动，特定乡中卡图，国具面具切不满色，钞票将来能够给设计起的国具文件面具设计国际签约不是？结果的，那我第一次就是人怕了，别就不是。你对，法国中间他想谈重庆三千年的思想谈，湖南心情给对卡就是别票票来团入卡去，两者团对别。 相谈去切断连续，配角来对读错，好看你不是？他听个来对读错错，三千年给开了断绝团个意，落给六千六天半，连连七栋十个扩断切又不是？来对读错错又错，六千六天不错，连个错别我这都对看呢。开了个来速度看更酷的他，我图呢，老婆他来给苦肉酸捏出跟着学不是？开了个来团米呢，来个错跟错，我个人不，开了个来错我这是吃难为。
5: 面团就连续给断断冲一不是，他听个连断读错的，想谈去不离连连吞空了点呢。培根满片戏剧，吞去那批切的，落给徐努措连续吐不谈。三年给满足空平永久，让地也不切不息，不是。今次也就是人跟阿卓福建新疆去推广就是别培根连断如干去，解决了兄弟七八摊。厦门创业的去，先兵起来去，人当过了七十几日为。 越南内团结前边，民族多，真的我国民革解放前的一把他，抢到创业，目不低送民间去，民革铁加个错别，听到忙不是，出过去的我国民革加把了来一把是，听到第一确实福建培军列队入关他，先兵起来给人民团出国了，我国民革加把了，他是些许多人先送不是，厦门万泰沧海建国了在产业公司林正金东。
1: 李世成去，列亲安州开来给母腿陪酒的七夕拉到前列，娘们俩忙不起去迎先生不是。福建新疆去，推广组织别陪酒来顿入港去入面，抢到创业的某部地主面港去温泉宣布黄少丽去。按照陪酒面具入港去，我国面具最久堂脱单，我国面具交过这个巨人舍不得提出前列，店家他前天用完钱不迎先生不是。第六年，福建新疆去抢到了卡地肉卷的前列，罗九可为罗西一么他，罗九林福建去车店开工贴陪酒门口挂了通知录，我猜人家当的，我解说推广中一边面对更新不加他出去的店抢到了第五前列。创业的某部地主面讲他，即便车店面具交不交店内锁，搞些盲骗面具那么张卡就拿到了前边，抢到即便车店抢下空白东西了，团建抗力加了一把些，抢到创业的。车店抵达五连党组一书记宣布主任这样去，列亲抢夺卡地陪酒的去国国通行前列，习近平去级别车店协助孟西军械没把他点到当地，抵达抢夺组长活动协助营协送不是。将用去三十卡去深究列人的用为三十块把酒店去，习近平托通对杨松从最领的，突入三十倍陪给深究列人倍陪给邓局也不领为跟着他铁不可能稳把他去不是。牛子里突然脱了鬼把他把这了店里通面生病了帮不起。真秀三个月孙娘特别登居了店里陪给婆酒我们把他切把他。三个月列顿别西林的西族把他迷茫了相对修为娘酒的上部我们把他切也不是。前头创业的娘子年轻的店里给三个月辞去几个月提了年龄为登居店里节目文学我去每次写把他赢。相对节目文区三千中国马的作业比国内全部卷比等具体没体会忙活了居住下去影响什么事平常你的参观看其实我举别的那些三个月潘路易他的那些结果体的修图比什么那个做的全部穷列地天的时期按照中央给创业的他社会给三个月了让在我们这些他平常给等具领些苦个性经验结束不是他定期成名整顿难的特别征收部协调提醒，朝外托定住价别批准征收部机构，让中期三个月测评的借用期定住整顿难修就是。平常农村人这类工期三个月都放弃，使用完的列入却特别谈不着别的钱用为登记年个提出的任意的，就这列定车就推给三不穷。他定写到穷为两用他写着军定期坚持八年七百出，批准突破车就引起送不是。那就创业的娘子年轻的店内给三个月吧张海鹏去三个月吧也不是给孙九去空的他等于西林他忙着穿的出席多个月列亲安最母对西林托十九千年空最年我的托特别等于他陪给等于也不领去银先生不是今天吧李一雷也按照平常可以给三个月吧陪给等于也不领土别简单点多借用给整顿那修炼出了这三名别门店需求他切记没体会忙为偏重了巨人他偏重了感性用为热爱养鱼接送不是想了深究都对卡机是了呢
0: 你去他是从开始面具感觉车主给来电了电影人红卡塞为盲片切的等于别从没他忙错去清晨基地局里贴不进去从开用去民宿面在从康去面去人红最先吐把马赛人红黑白去人这单让对于大牛切削别再就把去面去人红三道突破得比抗力准于别明儿切得贴重启用于民宿免在从康送给教区给给来给不把他陪聚期间每天贴给他居民队新给于别你去你是重启去让军长给各堂部地归来团别来历在内战斗前面你是严拉战斗去但是战斗鸟事战斗头孟西西下村林堂可别一些车土之外团板只连点把这路在西镇松了一点镇秀别日雄强赛堂我特女伴臭油内洗戒切把马斯镇秀伴镇都铁中心规划堂罗中铁卷当给把钱内西林局中切给停车间铁出赛所立狗鬼秀三不进于别你去别管总铁南村普助给拉散昨天写前铁当了对路表写别日子车顿切别车顿别年纪点别路堂天天写不出痛的当他没给了江别拉散村本切约不堂切过铁别管总铁人店吞空了西醋年日子了点点盲心恐怖嫉妒只有他陈所铁在外宇宙切点盲错铁三百人店错二位批送措施当学不是 你去让军将给你多女色处理绝对作为国家车队扩就总图表达且国出明细松江堂国内文化村镇三坎地堂所给谢谢陆冠托内车队切不堂切过比喻图地堂写不虚色色规矩前列这里开不得老铁追不堂前列路之前列提账落水吞空不利西林图机构规定当年行政盲错给地堂强策托了当有职
1: 什么林姐天地盆就生就你们家你就许参林姐呢天地忙为生就的天地呢就这真地给APP了
0: 三顾皆用

0: 一起就想拿起来掏了呀，眼睛凶女忙怎么就能多？天天通过人就呢，宁志堂老个鞋子还是能穿我这个香芋糖，前面对穷鬼的，老鱼家里呢吃不穷呢，只会怕破旧面呢，就吃破旧不谈，啥叫看起来呀吃不穷呢，吃会怕破旧。每到中给十八马三三年看了呀吃不穷呢，吃吃了怕破旧，天明给三年看了呀，那么天呢吃不深深破旧，生意。
1: 宁织堂老个鞋子还是能穿我这个香芋糖，前面对穷鬼糖，老鱼里呢吃不穷呢，只会怕破旧面呢，就吃破旧不谈，啥叫看起来呀吃不穷呢，吃会怕破旧。每到中个十八马三三年看了呀吃不穷破旧，天明给三年看了呀，那么天呢吃不深深破旧，天都不能洗给吃给我，透过呢生意你没有怕，让穷鬼啥叫忙起玩，这些个农村人个的穷起玩谈哈瓜腿呢，天哪呢？
0: 俺们这一趟先通门，每到中每里中定亲，他的这路街给啥叫看起来呢？这些个农村人个气味只有这么看呢？这些个农村投诉难多。想了呀，天明去我都看起死了呢。春官去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不是来你是不是怕人？轮住不着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不是来你是孙怕人。孙柱子去了呀。 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叫什么来？你生意怕人？看不着了，那么天呢？人心吃不穷破旧，出张家过年就是个怕人。啥个着了呀？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来你就怕人。那东去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叫什么来？你是孙怕人？穷街着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叫你来你生气怕人？空街着了。 吃不着破旧，人心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叫什么来？你三个怕人。城里去了，吃不穷破旧，人心吃不深深破旧，出张家就不是来你生孙怕人。没到着了，吃不着破旧，人心吃不穷破旧，出张家你兄弟你是主怕人。哪个着了吃不深深破旧，出张家就不是来你三个怕人。客路不去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叫什么来？你是不是怕人？门看不着了。
1: 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来就是个怕人。你觉得中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叫什么来？你是不是怕人？生意去了吃不穷破旧，人心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来就对怕人。你们中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过来就对怕人。少中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过来就进来你就怕人。
0: 个儿中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来你生意怕人。该中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该来你生计怕人。操钱中了吃不穷破旧，人心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对你就对怕人。想不了，如果真穷苦的，恁们心都凶人。我的老是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来你是不是怕人？
1: 扬州永村吃不穷破旧，出张家过来就该怕人。南村吃不穷破旧，出张家过来你就怕人。罗南南亏了吃不穷破旧，人心吃不深深破旧，出张家就是来你是孙怕人。南家把娃吃不穷破旧，人心吃不深深破旧，出张家就是来你生计怕人。这些论不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就是来你生意怕人。
0: 三米了，吃不穷破旧，人心吃不穷破旧，出张家叫什么来？你三个怕人，养不见了，吃不穷破旧，出张家过来，你就怕人。想不了，天明中堂窗台看几个，那么些我都死了呢？母亲呢？给那窗开了看几个，那么些我都死了呢？ 生意呢，碰到俺爸吹嘘给，认识你吗？谁找大哥的那么中吹三米，吹钱几股交事儿，推到南街，买下姜丝，买出啥，选了个，俺就真是不靠，骑着人心龙真靠，才没提些钱，农墙头墙下的亏多吃龙靠，下了大路的亏多提不忙些亏下，是嘛听给，那么些我的学差了，
2: 五辈子的心田，摘出秋谷田呢。 去这管。

0: 那他修罗，二哥七头给走啊，吃毛索，执行忙不来，独领七八十银币，地摊去摘翠给我糖吃起，去给我这儿打酱切别，脱落地，五辈子执行去摘翠出个天呢，执行去人忙不来，独领切别，吃么二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摘翠出去，出行用了这边拖囊段，龙个你修执行去摘翠村大是银币，过年了，地摊去摘翠出别，地囊两名土，谈得可把点呢，俺又能吃，人中你女子，既不给人了，摘翠出别有些恰脏，即讲不给人。 哈塞五辈子自行去摘翠点点去，谈的摘通通了摘翠出板，果儿媳妇洗过汤，果蔬果汤，摘人娃儿摘翠出板，果儿炖煮炖过汤，果蔬果来玫瑰金。年代儿从干了，我了撇偏去，管吃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桌汤，当穷吃去。过年了，地摊去摘翠给把汤，我这当穷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摘翠给把汤，这送点点看了撇汤。罗地卡巴来过节过去，初几送俺几几个。
1: 盆中罗吉帕竹葱大罗顶块儿个顶摘糖，罗吉帕竹拉萨龙井长吉葱干，人把儿过一千倍栽过，今的顿白菜顿人十点昂白就赢了，栽过人葱干都撇子，半粒一吃大白就糖，菜顿人吉栽过一套，罗吉帕竹真策吧，拆尽些不萝卜松竹了，葱干都撇内，栽过了小狗赢，罗吉帕竹得住他们糖，太弟兄七百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儿也当咕啾咕啾来摘米个。 他同家姐解决不难了，通知邻居收钱。牛场馆儿年纪过不就过过瘾的，将我牛肉囊起。罗吉帕竹半粒一多半斤白酒银，切块腿子，今的准备菜炖银呢，今的准备菜烧鸡扒银。三呢，他是创业的领馆老板，总业不看给农贵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吉帕竹葱干，这都卡巴了，来过儿给过去，处处进出，处处进。
2: 下面怎样安大些呢？罗吉帕竹口音从刚都拍完了，告诉秀。
3: 空气看不清具体呢，同面个性硬了，秀面损秀加硬，看没有看不汤不甜，下周空都不来，冷车稳当热都吹，看这看不认真，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娃许，太弟兄七百他们三百年，七百干部擦龙用为前途，新旧汤三百七百银币，七百跟住擦龙给开旧汤对呢，去过前月。
2: 这当也不明白，要上前途。太弟兄七百他们天呢，养心洗碗汤，他们天点小吃味，看不见对点心级别，从哪是用的？出不错，看不不对汤，从家给外购，刚把吃用的得叫前途，贴住他们这银币，他们这给他给几百生产米。太弟兄去那么去吃不用，出钱七百退钱了，吃不错，退钱这么用的汤，对汤硬擦龙用的，面对秀。
4: 他们吃起了锅儿，也烫咕啾咕咕赢了。锅儿也看见热气，他们吃起牛呢，吃起白酒赢。八卦四处啷个烫？三个开发商给八百日元的月租，月房八股张西康了撇档。俺从高了撇子，日本面板吹得当白酒能吃。八菜轮中档，冷水炖吧。八股三个开发商给八百日元的月租了，月房八股张西康的日本面板吹得当白酒能吃。月房八股张西康给我们就给直接烫。 这里面呢，八百日元那段卡了，大空气。预防八股张西卡呢，给用给木质产品一边，加上了八百日元那段月子，你从卡了片呢，露出囊出了，里面切出的两米两囊出。这里给垃圾汤，拍上给食品，过年批发，各处去。预防八股张西卡给这单几十米结果被拒赢，八百日元那段卡了，从卡都片呢，直接两米两只，包裹单，各处过来没过。
5: 哈塞山呢，哈是中级，城管区杨振华郎，他帮着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了几只鸡。哈塞山呢，哈是中级，城管区杨振华郎，他帮着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了几只鸡。

0: 本种罗吉帕锥从大罗顿科罗的顶着糖罗吉帕锥拉斯龙镇长期从刚人把过一切别结果今天准备切顿人十点安倍就赢了这个人从刚都撇子不乐意吃大倍就糖切顿人的这个头罗吉帕锥政策吧拆迁写不挪不生住了从刚都撇内结果输就赢罗吉帕锥得罪他们糖太弟兄欺骗他们了人工马血管压弹过去过过来这么个特动压起解决个难了土地林被收起，牛场过了，你给国主国国人的将我牛种囊起，罗吉帕州比例的多百级规矩人，切块土著，今得准备切断人呢，今得准备切书记帕的人。三呢，他是创建邻国农民，总结卢康的农国卡住，他是龙井长的罗吉帕州村干，制度卡巴拉，邻国的国籍，处处记住，处处记。下面的真人安大些呢，罗吉帕州邱英村干都拍巴拉，各速修。
1: 下面金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就养死顿吧。过那过鱼壳，六七年头，六七斤真节目都不少的。下面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撇它。青皮糖给囤些，青皮路呢，价格比青蛙垃圾有别。下面那次就是新，最新的邻居来住别，明确的，我推给冷脚头冷结果呢，明确那空给稍微给多了，明确给巨人囊，卡别买过不糖，那空了普通米白糖呢。小军刚也没吧，也念上头。
2: 军统也没念这趟，天外人心去也没念了，偏不远。军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干粮油，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去年头不是白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那个重庆联通区管不拢，那个六琼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3: 什么什么的，咖喱什么的。
4: 爸啦，你妈学过的，爸啦，你让给妈的。

0: 咱们点不远吧。那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点不起死人东西。
1: 那票年赢了。你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不是几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跌单了，送就投入的吧。
2: 也没见别人红的不买不到，过那过鱼块所给，也没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皮不到。青皮糖给囤些，青皮路呢，价格比青蛙垃圾有别，最新给凝聚力主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不冷，结果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特不冷，免去给巨人冷，可别没过别糖，那空气下去就没过别糖呢，也难上头。
3: 三年，他是杨成朗富康面康起，绝对不是别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的呢？
1: 林国大建给韩国的关节吃了吃不赢呢，点不接，能面临现在解决国民多，人杰，当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们都干了几上，特别赢的年，林国大建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赢的，林国大建给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赢呢，湖南你生不干不用不怕这，不过年关有不能行，生疏用不得啊。
4: 何不去给我汤那就停吧那干不说给那空跌不免济预防那当那位苏去看了皮大我愿意给这个街里一米十几的娘们银行出了过年了我几乎跌了年在给孙娜来追问跌当是几年那我那苏东阿汤四处浪吧那我无知找我说给那我跌不免济那当那位苏去看了皮大我愿意给这个街里起来给老子托年一米十几的娘们银行出了预防那当那位苏去看给那我我不汤那我张世钱给了第六个那我是几年预防那的那位所去看你给用给母鸡才不行业他的卡巴给自己来给学习托你给给那的那位那对了打更经验预防那的那位所去看给这趟机身结果被运营那的那位那对看了从高度片面是不是两年两次国古党国书国内玫瑰他是三年他是中间尽管去两节火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出击送了积极给他是三年他是中间尽管去两节火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出击送了积极给

0: lo ni shu tsab shi de lebe jin jin nam ge ni ta ge ju ze kang ki ge ge shi kong ta ba la jian bu jie ge nyam du zu bie ta ge ju ze gong si shi ge ni guo ru chong zu ta chong de ji ta ge xie dan jiang ken ki lo ma du ge yue ru sui jun ki ta ge xin ken ki ge ge ma bu ta mi zhou wa ra xu nu tie zu bi ze wo na ba sa be ju ze shi xian yue ti 天呢 这次 人们 他个是 甘么想呀 所谓 帕斯写书查 你给明朗 穷对你 用他的呀 随军一两些식 롭정치기 你得不 随军约别 甘么想呢 就在其 顶书 请不得 别呢 탕그 신단타 세르무 동외 낚시 겐제 소재 도구 소 유에베 선에 티게 소재 리리티 타르게 침부 중요 탕그 신겐키 김규 예베 진제 남게 타 침부 튼주 님니 총드네 바바 최이 겐젠키 파자오 탕그 신단 롭정 체 甘么格只路基切阿许基军人点点是因为我呢甘么想起汤格人那基皮林拉甲脚给路基举个开月记录你当街路了甘么格只路基汤格铁结合起我们学校人那基家业南站基卡汤北明兄能当月随军人们路基军人不是因为我呢甘么想起汤格新建场面甘么格只路基汤格新的老表他特别当为给这 差不多可惜。罗丁一个日间南街，牛骨整天谈不赢。七对一参加的人，特里了破竹根去，吃了大酒票，光给大土，日一个比培育机增加了，先对钱不起。
1: 培育起汤个侄子，偏见东就提，人间南街起碰端稀土，缺了钥匙。可让穷的出不起来钥匙，罗庄前边呢，南山先装一点这些，看了呀，人一个菩萨他到外一年钥匙。进入夜晚，就给罗罗罗布罗土去了罗庄，这个穷屋里，推天内松，人间南街起，你在当个人就多穷。
0: 참도총기를내주기운조를채버규人间남기福建新建규제康기厦门的聂路为各团队中国新别正在人们脱离十种自责的罗庄的兄弟群况里正在人们自责南起培瑞罗马七个的事人间남기天堂不落福建正在人们两年前途的穷每次一个开局点别人们규제起况个一万热度超越了况给那么三百규제出
2: 汤盖就在偏见当局日晚三百米。其当给日么大，这次日么，娘们这钱吧，通地谈不赢。接了，什么事什么去丢，真最前头钱不是穷。接着，大多汤盖新白日么去打么接，俺的这次日么吃单了，吃到钱不赢。各地对汤盖的名了，冷穷短白之尊，十个月没新个买，俺提差白接了汤盖过个节气，催丢，明天这十个月吧，新来新去。

央视上长荣创作你们罗宾天气仍有其四边正中开度跌跌迪卡尔库里有松局的两个钱呢不断恩托着钱两天见面也用盘中的钱呢四不输送些吧肩背许多也

中华民族昔日铁路对手为车头，扎在这里鲁地铁道路设计，鲁地车家的铁擦在这里设计电影。小月唐贝日皮牛骨肉，我强切为对，四喜项目肉，四九三八热腾腾。

장자 주주이 외동 바로의 중재기 가서 남방 자위 큰일 야양비 부근의 남린지

0: 对不起，这说忙些吃了准能够动啊！你吃了狗肉，我准他把都宿主要我买不起，顿多吃了准能比呢。狗肉我吃能俺就说这进不卡的，你说谁做呀？但你啥时候成熟狗呀？第二他个第二嘛顶肉吃呢？所以往在那人个吃呢，特别那宿主吃不得单人个药哩。那第二俺的听过说啊，但宿主他说买干了几就是吃个一点，他就那那个。但宿主吃下边呢，俺那做没忙过几个，但他那出门俺宿主这么吃药哩，俺就特别不吃这宿主的菜油呢，说长头没着个，上不了顶这可能我是吧？但顶这嘛是，肯定是那宿主开始。我全部是不定在原位呢，你说拿了补补个账数都做，你账目太多没多。现在俺就说出谁能就什么，你记不记？说出我的底子穷之前，人家说出不的么说呢？底子多不多？啥子定着？差不是不定着钱，那样说你的都做嘛说？你钱应该多啊？俺说出吃下面，那俺就准确切切说出是不定着，况且不定着谁能有么多？第一次说出吃下面，你记不记？不有个投资谁能那样多？但人家说买了吃下面，但说买出来干嘞？那个咱们这要的开始骗女，咱们这说干不起的，说这头的。说你了骗个人，咱们这药是吧？但得做鸡蛋钱呢？骗你钱不是不定这，但药嘛，但这药嘛的是那这个嘛的嘞。但鸡蛋钱呢，骗你是不定这药嘛的。
1: 找不着没找？
0: 哦，但找不着这搜了。但学长第一讲了，你说买是对什么？俺做说买鸡蛋是哪能这个？你是不定这矿钱不打骗你嘛？不定这西瓜呀，甜米多。
1: 你是给他落落，但俺做退休我管理呀。偏么多呢？偏那个所以呢嘞，比那大个的送个是吧？就像给了他说的呀，哪只团队怎么样呢？那么先比那要好嘞，肯定钱的要问呐。
0: 但听这是啥的？你妈一般吃香的，但俺做制作皮件的，要么那六彩出彩给干呗。俺做说了南京穷哪吒，说哪能赢哪不赢哪吒。鸡蛋钱的忙前面俺那配件过样么多，现在给他皮要嘛是吧？第三一呢，但看来制作皮件穷要的，六彩出彩，你妈当忙着查清要的。啊，你俺做起来个 MJ 药是吧？你这云端上嘛，俺做开始说拿不当，说了内卷开始穷不赢呢。你也谈过俺做说点面具钱啊，谁拿我多么多？你也谈过来不得啊？俺过个隐私，你得说能给么多？看隐私，但俺做加个给么呢？原装是吧？俺做说嘞，但说是谈过的。伢头皮那样学一下，但现在多其实说过不得顶着钱皮呢，说这药我卡住，但提前叫说这不了药的，顶着干那把吃下呢，说虽说能行的，得不当顶着从哪点不顶着卡过一下了。
1: 那是呀，姥姥，但给了他的宿舍不是送哪送啊？但呀，对于俺最讨厌姥姥的呀，没卡几个。宿舍个对怎么办？空可这个托运那里也好的送过来，第一个给哪个工资里去卡的呢？
0: 但看这钱有呢，也有的，现在的别的人都是送养民多了。看人生，但样俺就说说看哪个拆迁的，说拆迁的呢？如果个拆迁的，这肯定得了大过多了。看人生呢，但其实看哪了说几十年子嘛，他们顶着人呢？哎呀，如果个拆迁呢，这因为说拆迁呢，这顶着也我有病呢，俺就说这。顶着那个证明那左右吧，顶着当当住住哪里这个的。但现在嘞，看那说芒果产没交，也没呢。如果个拆迁交不赢吧，顶着硬币呢，哎呀啊，说卡机过呀没呗，说顶着要是顶着当，也没那特别说顶着输赢输赢呢，哎呀，拆迁给减呗呀，你说呀明度了。但得做点俺就看那个叔叔说的，也用他呗说的，也没呢。第五个，如果个拆迁那肯记得了什么东西就是
1: 啥了。那
0: 是给了。俺就没忙过什么了，哪了？老干呢？俺说皮件看那说买不当，也没呢。叔叔个有一买顶着机，电器个什么顶着是当能过了吧？但现在我有顶着买下了，开的开让个，那么就那说了，大姐的送给我也不难脱皮呢。俺就光了淘宝钱那样，开那个说吃仓库的车子固定着用四个人了。俺呢怎么哩？确定自助个，你嘛七十点这是对哪些？给住泥鳅塞的。第开始的时候呢，老给住来那样俺就呀说泥鳅带土呀给顶着机扎住哪些了？但俺就没说哪里，光路清波来叫，开那说呀我带脚机的，样说呀我没脚机呢，样实在讲嘞，开发市场有的是，贵下有的了。
1: 但是呢，面具级别贵的呢，你不说算呀，也是缺过呀，这家人呢。
0: 当面具前辈给你们，当俺做双面具了，开具顶这句话的，这当前的双面具也能俺做面干了，听不腻呢，送这当听不进呢，菜也牛牛热了，
1: 就
0: 当俺做第一个了，但的那米色的开具卡热的是呢，说的面具去对俺做听不糖果面具的，门前的塑胶面具的，就当俺做没忙过几个，那不忙过几个，面干了，但糖果门前配啊的，跟这热的，但那塑胶就配够了吧，但一年嘞，俺做面具糖果的。切菜呢，那素的切菜呢，那你们忙我几个木头皮那么多啊？俺做老鸭的、鸭鸭的、鹅鸭的，听不你们用几米几用过的，但是老窝的嘞，哎，没忙我几个，但都是个可能素的家长，都是个从南端都是个忘了，那你骗那么多？这前面那开始是那样，第七个面卡几样开那了，狗肉我想呢，骗多没骗，乱不要着了。俺爹狗肉我想能给我们多了，俺爹你年前下边那开始面具卡进，俺做天母糖果切，俺天母你不打算不那个嘛撇边那样，俺做的卡在电脑落了，你面具都没说呢，切没吃对，人家别人加油嘛是吧？俺爹奶酪给别个人家的加起加油热了，俺奶酪给别那样面个那国内撇对什么？俺面具的端个面具的别动了热，俺国内切糖果那切给我切对，俺面人家肯吃太了，什么大那。比那样退吧，这其实看那老罗说卡机说底子绿的叫硬币呢，俺做面干那配件听不进呢，听不起给不上桌的，啊，这都是钱的没人干，我那钱没人洗着他过嘛，他的那其实说绿叫的绿吧，看吧，吃下那那我买下不接，都是相当便宜呢，啊，可绿叫的顶真真钱呢，俺做手机的网子要的，所以网子当俺做价格给我们神经是吧？地那那边的，其实人家的马窝那边的，俺水王子的人家前边的，俺几年前的那树的树钱不？俺几年前的面具干的钱什么的，腾给水不能行，面具天没你送去，俺面干那陪我去对什么？面具尿着差不多七百干了，俺地干了，没人干吃香的，俺没人嘛东厂那来住我的。啊，你每天都不要干了，俺都到俺做家里给我们根管治疗师，面具提前提前擦皮，那提干呀，说了手机要我去的，呀，俺的我看在的每天的东站那来的我的，我都是去，俺的那嘛，都到家里面那开始说干个，俺就开那通白说的干个肉件嘛，咋那老肉吧吃下呢？俺养咋了面具去，的那提干了说腿给手表去的，俺每天的都不是来来住我的，俺他妈呀说过不赢呢，俺说过吧吃下呢，但。俺做，他都说这不干吧，吃些呢，说这不证明那做的药里的嘞，俺说这药个了就随吧，吃些呢，俺没有吃那来着是吧？我都是这嘛，说说讲解，说忙过去都是吃了住的，俺没人讨不吃着的。学长爹呀，俺去那做陈规学了，人家明天说了，那最卡里有呢，那些卡里有呢，卡最穷的呢，其实面个那皮头见面具的难为呢，俺那今年说说冬天买吧，你呢，但没人干的吃些呢，没人用我顶这用这。
1: 老王给了他钱呢，他钱呢，所有的送贴了，跟着小爱呢，天天给了可能俩天干跟着闹着呢。
2: 是，俺们就来看山了。俺们都到写了去啥地方了？俺们这是地的押金给送你，都是我押的，等着俺们等我啥地方了呀？俺们这里的看着的资源呢，是跟着小爱人了。
0: 那是，但俺做那么久草案呐，也欠啥的，但别就当呀，可公司啥的没忙起来，要是把算拿了，写了去就上班，开始算新的吧，准备那也欠给我那个是吧？但也欠的那各种个别就当，样式别就当呀的，说的呀，那是忙过去输给了，肯定是那几年前为呢。可的可嘞，以前的五年前呢，他跑不着几里路嘞，得嘞。虽然那些呢，可蹦不看到那催我嘞。可意思，当俺最心里忙过去，俺最说新的最多，说你个都是嘛短运的，全部短途我嘞。因为说他说第一句要是吧，第新的俺最。地卡嘞，地牙签的嘛，短途也要嘛，就和爹爹住脚的个。啊，你其实牙签的样式，人家租借短那边呢，嘛，咱我讲呢，说的不如月间啊，就写那的新了住我是吧？同多苏尼是个的，牙签的我脚一个边呢，我可样说不如的。其实当然个，人家听着有嘞。今年第几下？今年恰恰比那的，俺就说的，虽不如了， ke mixe gi din de jo re suni su su me so chang zu nam gyo she wen na si na da si re suni su su me so ho ti man zu so da su bo ru ka ya so ji ba ta ke se ngan zu yang se yang se ya chen di du su ngo bi na di bo ru gi suni de ya zu jie suni de nian ge qia la so ba suni de nian ge qia na ya suni de ma kun zu ya ge go re so da su bo ru te we shu che ru deng ge ba din de ji re sha an xie zang ya shu chu na ni man zu

0: 前两年子里在年学堂读个学院，我那从几美里在那养个钱用，听见学堂家伙。可不，这堂勇气，对军队看了水气，看出些东西堂，我过年了，说出去军队难过。我这边别谁的用咱们三个月吧，没事，给的送你张把手给你做天色，前天给面干了片面，土豆多，面就能就干干起。
1: 点过点，田园内部切割。今，今天啊，落雪天色大，白浪有些。路过他不过说，这就是切割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农说啤酒切割点过切割。你，白那边有些切别，爬山帮的地，看不清楚他，这也不做切割点过切割。松。 看这么冷不他，人家听过送酒他干吧，提前看个清楚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评估说，说到他没事肉就给开过来，我也不搁了就点过切割。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老鬼干过了就把他，老手就点过切割。啊，没事这些都是他先就接送，让什么啊，西不他。 每村这些他有些捐赠就不说起就点过切割，除今天啊，没那相对起就点过切割，对，来年的新人买啤酒去吧他，他那家不说，买酒给年年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切割。

0: 我们这边那边吧
1: 你可就往一些事<笑>
2: 然后我们来给你们的<笑>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收起来，同安克拉随马纳啊。

0: 让公公顶这很这着啊。孔子学念过去。
1: 孔子可是兄弟。这年要过的，你要摸了银子哪儿的？
0: 赵家慧，你让去，公公顶这钱还是啊？
1: 让给谁呢？你要公公顶这钱还是？

0: Listo.
1: Ya, di rangida, por luhyo. Ya. Po. Turoji, chabu ge bus dango. Ya. Pungo. Oji, pungo de ne geng shi shi ke ge. Chu na ma do.
2: 然后我妈跟着从不是也就好跟着口子呗你就弄那天用品跟着口子呗给我看那事情过古罗吉啊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赵家信
0: 你让到出租车店有呗？
2: 让给俺让我去把车修。
0: 俺妈说啊，让到这娃有呗，是我养小嘛的。
2: 前两年让小天不用我读的。第十大。高七大。
0: 学的。
2: 你这是？爸爸苦读，俺困死个；苦苦读，你困那可把用不着。让给俺照顾姐姐，基本上你用得个。苦读天气，气球当当接不动啊？
0: 让个爸爸的。
2: 那是，你让求天穹，你爸爸弄哪年嘞？苦读，毛公结果也读个啊，是吧？
0: 精美精美全是精美
2: 我那精美别钱的拿阿家苦东回家点点一遍啊有啊钱的拿明星大姐的视频
0: 喂喂让给腾腾啊说听吧让婆婆起来，等到我小天上，你让了我司马真的参不买吧，认不得。
2: 他个谁？让给俺我司这姐，古董姐啊。你也打着球，别个姐去。
0: 苏满勇啊！
2: 是让那我等个谁？叫起了，我连俺们下了，叫用给。让给全班车给光顾人的，你也要照顾起动画的。别急，到七差不多是得。
0: 七差不多，七差不多，大大的些。嗯，对的，你也让了，照顾起中啊。现在让给田大弟去了吗？去了。
2: 嗯嗯。

0: 可里斯达，同多点菜去也。
1: 要做嘛？
0: 去不定这里同多找个食呗。
1: 这里在那个时期做完了二十。
0: 干来嘛还不起来我？
1: 我对不起，中大嘛。
0: 可里。
1: 点个辣椒。
0: 什么时候起来？

0: Amen.
1: Yeah. 美花，你苦读苦巴多啊！美花，你花心不？开始让同学，才若下学的。你
0: 花心不？是是是。啊，是。
1: 美花，让伊呢？你打的那爹爹姐，明日等于明日打就有啊。你妹妹苦读的去才若去的，你天看下起来困难，你才若就。

ཨོ་སི

0: 哦。
1: 阿姐，
0: 星星，
1: 别预备。家里的草啊，家都给啊。
0: 家没多。
1: 第年八月，中立面子倒是开下。
0: 哦，看住着，年末领个
1: 钱。休息阿姐。
0: 你也凑齐爸爸牙就是了说。
1: 阿姐，家人卡

0: 然后给朱墨大多要起着。
1: 嗯，今天做能参与新不呗？你应该是。
0: 最近个一面也小嘛是，俺从今那路途上，基本俺是不是？你朱墨拉他们说。
1: 你你把都是弄鱼给我拿了，把刀交给你。
0: 嗯。
1: 嗯，听我一套，我拿给俺把刀交给你。
0: 第二个阿叔是，年兄们，没事到萝卜街头呢，我拿路易斯拉森主席，阿瓜多，我拿给阿叔塞米的。据说他到西域那边呢，看他们一年多待下去呢。弟弟，继续。
1: 家人，

0: 用了，他就拉死钱的，让给别人钱的，毕竟老陈岁数呢，不能带你多待一晚的。
1: 让同学拿录音呗。别紧着，我是有事嘛的。开始讲回去嘛，从今老爷不会去呢。年轻的嘛，退休没进去，年不让他去赢了。各地的人该看得起啦。叔叔他解决，俺就能我的个。叔叔他这边没到，没事那个看得起呗呢。
2: 欧长来，阿姐，谢谢。欧长来，托这你吧，是不就在这坐下，托过新年蒙古都，家人的生日呗。
0: 一个灯面生意。
2: 灯面生意啦。
0: 嗯。
2: 家人拉扎住队，江城阿祖来养我谁？孟县阿祖来西扎个养谁？
0: 弟，嗯，那一破了钱去读书呗？星星，等大弟长大找我要嘛去。
2: 哦啦，他那个哥哥比我们小点，其实家人给哥哥的小米呢，我那朋友是的。
0: 星星让了，毕竟了，我想不着一点啊。
2: 嗯，我有那点的，如是新年长，毕竟没事，很难说。
0: 现在让给米吉，给几十多钱的用不着呗。
2: 星星，爸爸。呀，你是不是买入几十栋的？爸爸。嗯。大年初一到中午，我们定着当嘛事。他那个是九七个月子，中秋我来给红哥说了两个小庄头么事。
0: 得开有嘛事，呀，通的。呀。
2: 呀，你去有。嗯。啥意呢？肯定有你没了三路讲等个事。年终不充足是吧？哼，
0: 星星。
2: 嗯。
0: 他那说，上个新年月子，老不中到了下午的，上个新个月，退休到了休年长嘛，上个真最好的是，搞得自己妈的今年让女婿的外钱要些。
2: 爸爸，可接受。
0: 家人都叫那么说呢，没说不是。让个银器没做，他的钱我也好多啊。让了银器，真就是个对不起国度哎。
2: 爸爸，我找了工作，俺算是没底气多，准确是啥能给？家人也是的，兄弟是啥主多啊？现在俺这野餐给，工作，那么就到点工没着？
0: 那么就点过来噻。你也不买不送人，工作也，俺当都工作那么就点点呗，俺们在的。
1: 星星，家人一直现在被迷失，让给地铁了，说不说起了。

0: rangge mora chega yu
1: lo di na la rangge ge ji kari ne sin na nya je xie yu ma shi ba bu ngi ge rang ka hu yu xin ki ke si ran bi jin lo jin cu pi na xiao hong da nim duo de ya yu shi pu
2: ma bi jin mora chega zhu yin yi ne ga lo jin zhu me
1: jia ren
2: na ge po lin sa meng ge jin ge su ma chong ge na yu ya xia hui da xie lo ta de ge gu de de ji bi jin lo da xin jin na si ge na xia bi na nga ge su la xia do a
3: 当我看过马苏的，心情阿拉不着，多久被人不落落死？
4: 今天有马谁？
3: 是，是我爸爸阿妈，当你学电脚，我送不马苏的我。
4: 啥人呢？家就是要求是哎，二次就是让你这就是，嗯，让他多要一点马谁？让老去要我什么？让听脚差了啊？
3: 谢谢。
4: 是，让两个都俺娘中意的，对啊。
3: 让新的要别。
4: 要做啊，让给俺阿姐过天上要水。俺听这老外有嘛事，俺住学区的，若不去给爸爸，今天去哪来个去卧室？大大的，让姨在带，是不是给去呢？是不是自然有病啊？
3: 哦，俺出去外人不落到自家用病。
4: 可以呢。让我拿菜上准备别。
3: 菜上准备，伊那个一个都没。
4: 张家人，让我做菜的这个人，让旁边让他给当兄弟用的，让给新民都的啊。让给的这些米呢？ 困难你个土生不正嘛是呗？困难就让对了了，捐钱是过年，每次去绝不能个是不？你让唱个笑，日没得，让爸那个出来嘛土年，俺从夜场给拿个灯嘛是。让给的这些呢，没了三不等于没收拾多。一定也不被拿个东西。现在拿红是你的，让给拿个灯一遍。退大卡机，你困难你个兄弟没住，没现在你让来歇歇呗。 让我们做了修改的也是三句。退大卡些，那红给让团队买起来的，业主就过去。莫让，他都连着算在底下。让毕竟的期间，你们看些些别的，莫让个什么的就可以省不多的。退大卡机，退租的，可里可里着追起是。让给莫让那我等个有什么了啊？莫让让贵物有的，让给吃点药嘛是。
3: 但有时，你让他做些小事，伊在嘛单位要求不是，我让来这做几年是用心不是吗？

0: 아마
1: 오
0: 니 아무라러 전다 추도 차유 제조 럽신 조야 개별 차치도 아 고무 주 차다 뭐
1: 不 ，Rasha 赢没多啊？是，
0: 你些色军的，你恰重视几多个事不？你要叫重视了有了吧？那这是，崇明山的，前面有了军人，崇明山的前面是越南，我们现在没生二七，今天南松海总干部们都我们一人多，没生二七三多，一个家不来，谁来给撑个这？
2: 你给我爹拿双钱嘛，是不？丢，我爹两千多，怎么叫啊？就是，
0: 是阿妈，他的密码我记得挺这些的，一码钱生意南松海啥大干着的？
3: 你忙过去，也就啥些，让伊行不得了，俺都干大个去。爸爸，爸爸让可对叫出不定的差不了啊。
1: 还是叫出不是我些，你让了笑，让给老总给我去的，你让给干部的家乡。
3: 啊是，阿妈，你阿妈让你去接我这些么多？爸爸，阿妈，俺都有那需要，什么大些子？
1: 记住，但是那三不通这个，
3: 一年前了家中这个钱，你没过了，昨晚呢，淘宝花注意。
1: 家人，二点多啊！
4: 让家里看病呢，家中些了，捐钱买的啊，给给我们都家用。
1: 难道有嘛事？我来给你写字。等我家中些个注意的。就是，嗯，看来这意思给当过啊。
0: 有。
1: 对的，至少肯这么多。
0: 光就。

0: 让一年心里
1: 让给很这心情
0: 让土了什么开心让土了这么大做过你们的小弟你可对一年做过成功的节今天注意

0: 然后多得几个对的。彭梅花，你让抽，当俺让你落进去买的，然后他都是西湖街这点人呗。
1: 给谁这么说的？俺谈的是那国足运的。
0: 用啊，前年你让抽过去的，很这多。
1: 是的。
0: 那让你，你们都家那庄稼用不啥的。
1: 用啊，俺是你爸爸呀，我农村面，可丢过一次年嘞，爸爸说跟那些过一边说去。
0: 切啥切？体力呢？俺让你让过片片活的做的。
1: 让去啥可以？
0: 还是去啥忙他去？一年，谈得早的，创业节，永保三亚的马斯的没？
1: 前面几只人去？
0: 前面几只是考试的啊？俺五月比呢，你让猜了呗？俺就我住着吧。
1: 三斤嘛东西，俺马子都要买的。
0: 俺来过的，俺来过的。让了马子要嘛的？一年让爸爸要着吧。
1: 前年爸爸三亚是呗？
0: 马子嫂子呢，怕给不真他妈的呗？
1: 你也见了。让三平这马当狗屎！
0: 彭梅花，你让三平歇会。可是俺孙奶奶让爸爸我一天不摘我买呢，你让三哥用着呗。没事呢，让爸爸应该这么多，俺从这哪里年纪大了的，又不三样，特别是毛豆这当过去了呗。
1: 丫头是你妈子，你姑妈姑就是的。
0: 看他听不摘个是吧？车上落个钱不小，跪下，跪下。

0: Baba, ne baba rang nian jie zhong du ge shi dian pi.
1: Tie xia nian wei quan de seng ge men de guan ni.
0: Ma di, ne de ling wei ge tian gu tang gu yin.
1: Wo you gu yue jia kang jie ga. Yang zhe nian ni tu luo suo nian yi bei a.
0: Mei mei mei, ne ya bei mo dou gu ma gui mei, ne qi li xin jie yong bo sa, ma zhong long su ne, baba rang zhe wo seng jiu.
1: Le la ma da. Da na le yong bo sa ya xin ge. Kariyo yado, nyerar shugurbe. Takaramo.
0: Baba. Baba na, kye che mo suwa?
1: Gale duka. Rangka baba ay tanda gale shivushdu.
0: Kye che mwari baba. Baba na bomba chinye zha, so zha loje lega chinye zhi. Kanda nye baba zhibu.
2: Baba, 老马古顶着那了<笑> 你三个观察了，估计的呢。观察给马佩佩下达八个点子，找谁干了也不妥的。你观察起不大个，那么啥有钱钱，开哪里也落过去。去查不赢呢，都是要去接受我的，怕对哪了，你们都有个的，怕把对那来俺的嘛嘞。观察给平摊三三说呢，他妈那边哭的。 你下大街边去了，通通破败那了，接那也无闲鬼。婆婆，爸爸同舅妈去啊，翁哥。开始你趁娘去，到那地方嘛，三不一的，俺孙伯带头嘛去。俺孙伯带么头呢？让大让个阿家，孙伯可把带头嘞。 学了点别三国小的，听我阿米用在这个嘛的，来回特别急了，就这里掐死我，对的。俺也亏下些哪几个人，你下了就是能弄不着牛马的啦，你多少东西能做不到牛马的？哼，哎，隔壁的年娘的，让个阿妹讨厌呢，陪住个马的，点点陪住个马的。
0: 我让是送点药去，恰是电视买吧，平时电视前出的吃过几个吧的。你给了你给，爸爸吃过给了，阿妹吃过给。爸爸。嗯。听我那句，有多好的呢？擦过啥子？打什么灯嘛子？什么灯也点不了，没给不着着的。哎，
1: 三路嘛，咱们前头我们都阿婆么？ 做的三路马达不前头个没多，没三的拖啥去？出三的心里马上有的。听我俺娘可是有没让三路是多的，但他的俺记得的，起了团不打个米的水，能不交的？俺米落得个。年头到过早快快休不休假，电视闲话听个多话。年头到过岁头了，看开去，新个买买东西点过的。婆母。 我是哪样站来的？东南那个村那些，菜了老油也洗的了，那屋那砖也洗的，退水肯定热的了，啥子肯定没俺过了三八就学那肯定吃不着啊！哎，婆母，染血的，染血的。

0: 爸爸俺没事的，趁多累鬼的这几，听个这啊。爸爸俺没事的，趁多累鬼的这几，骨头着呗。爸爸，爸爸让上班呀，赶紧他去接，免去最天的事。对了，俺过得，俺要去上啥子呢？爸爸让接我，爸爸让俺管俺娘家，什么鸡巴接的出息？哟，俺，你也让睡不孬没得？我们去的打不得啊？打吧。我也打不得。
1: 给这爸爸让个战队员呢，俺同他到是这的。
0: 大有事，得来我们就去一脚。杨看看买不起啊哟，我这让了永波三爷给他皮卡的你一脚啊，俺去学他去啊，让去过一呗。嗯。
1: 爸爸。
0: 是，俺家罗林斯。
1: 爸爸，俺罗永明的。
0: 罗永呗。罗永呗。
1: 啥呀？罗林。
0: 叫我阿家了吐阿脚。
1: 哟，对的，光是路啊。哎，
0: 我们今晚，我这让给爸爸阿伯留点阳光时的大热度啊。没事，俺加班出去没你这样子啊。一年天水热啊，他人是多，来我就不差多啊。搿对对，天水热了，天个几个我热了，我。
1: 没过。
0: 啊。
1: 爹要出发四个时辰，留多少时间？八十个时辰啊。
0: 今天这起了嘛，睡了。
1: 让火车三百七不就要买了呗？
0: 姐姐，你这天水书记可不一呢，染了三家短用。
1: 俺是娘，俺三家多。来个张总买不差么？俺估计，你女婿在家前年两个要读什么多啊？
0: 嗯，你心思，可是让给天水书记个书记没了吧？可都公事无职才不是？一年级了，书信嘛，老面团大的做不透明吧？现在让俺写天水书记个书记，我了错点写就这吧。
1: 俺是哪去做游戏？
0: 说的，打算打球时，看到我你心里多。
1: 啊，是，可是都过过前的，让了偏多，看着有的。
0: 你让了写我，他的天文大这个嘛是，我老小阿给看着前年前三十的这要嘛的，我们姑娘养要嘛是。你让车，重点落你丢多么多。
1: 爸爸，这是这成年要的，所以你重点拿龙就要是不？
0: 前的让怕落在天水书记拿下，我来学学。
1: 你这年要是嘛是？是。
0: 让俺妈瞧也看得多啊！让个爸爸俺接对的，听我说白，这家如果个入不了的，他的所长接着别管个中门都怪。俺年瞧你们吧，让俺妈瞧不看多啊！
1: 爸爸第三查是啥情形？我年姨，阿家呢？爸爸老不进去了。
0: 对的，婆婆，地图顶这些就要嘛的，俺了八百钱不是给不着。 俺说明月进来买吧，得重金落呀的这，让给他的过户间农村委联系吧，看着要得啊。爸爸写吧，女儿了，你俺来婆婆重住了，去年可把行不得。
1: 啥子地址呗？咋不有你名字啊？
2: 现在让了肯定是可以啊，通到送给你们来送的咋不巧的？
1: 高僧给你米酒啊，要米的，咋不起来有事？
2: 退，彭梅花，这些这些你用嘛的，那么多麻辣，退了送给。
1: 退。我得的。喂，给我开起这对的，不说多余着。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开起送。
2: 把这浪花天去个，这么年没了。
1: 对，哈哈哈哈哈哈。他到啥时候啊？
2: 答应你去拉送啊。
1: 喂喂，我你给第八开着，水结光当秋，光嫂子呢，总该要求些。彭梅
2: 花啦，统计出去的这个这的，光我进了看水嘞，吃的进了看水嘞。看到俺有没得，马子让个端不嘞，穷鬼不好送的，让个水不得。
1: 可是因为我你是俺用的这个啊。
2: 让给米个，你也不要辛苦。
1: 啥意思？
2: 啊，是，你让我那些有的，让婆婆去了不？是吧？让给啷个解释下去，你吃的送去，叫我不要辛苦，让俺去吃，吃的开心的啊，顶我有的。
1: 可是俺是没能给这交涉。
2: 嗯，看他让给开嘛，连他了不？啷个要嘛的？俺让你一起去。
1: 有大没有啥意思。
2: 喂喂，从容个，从容个。
0: 你也不去了，你的毛子爱过油了，你那家有门的，几句钱多。嗯嗯。今天你还是要？你是个么子鬼？这边哪个路呀？哎，马柱，大家点心。让你没我老正做个油门多，的确是老正在给油老正个是第一。你做那地个了，大概率。你怕自己去，生意上这样啊？吃完钱我马上。你现在真的值吧？
1: 燃气不行嘛，对了，你买过多多粮食啊，中是吧？哼。燃了这可把偷工地多。
0: 苏里讲的多。
1: 爱他一。下面呢，俺们用多，其实苏里老些的偷工多。
0: 明朝云南没呢。
1: 其实燃嘛留意呢，俺老的是往油嘛些，穷点他吧，燃想着俺来养个油是吧？
0: 上个月俺当过海鲜单不是吧？
1: 你老偏干了是吧？没这老偏单头这个了，让俺来养活谁？一年他人，你让俺来当个单头去。
0: 用啊，现在俺让你多少岁？
1: 多少岁？

0: 你爸爸他妈怎么决定你看他配送
1: 给这大姐妹的你他妈要的这天还有人
0: 出去喝了第二年看他配名的明天去有鱼你看酒大大姐很多的母子怎么就去鱼
1: 这那我这下午呀
0: 看来你我这套选择的
1: 这小朋友他这人哪路你别的有钱你最给他一个嘛吧
0: 我的这把逻辑三年我是大你让你长大铁皮出去喝了听我你别的挪下我的胡子我也记得看哪里啊能住是哪说下几天刚抢过他们去你妈顶住的整个车出打开车的有马去你也藏落去我这看他免得肯这死前三特地我爹永杰唐三郎大娘的天狼广大说个羊皮天狼土给节目算账我广西难说听闻我和你妈过不着安心
1: 小朋友让了给到底这心子我能够呢他们捏着鞋子到底不去洗捏着了你不去洗嘛的
0: 他现在出去喝了
1: 等到两个月
0: 他这床跟那老年全都是因为难素素雨呢
1: 第二趟的人是先用嘛的，参谋长跟那龙队员在，你让的线兵呢，控制人在身边管用是
0: 吧？今天给俺送的，你那么用？
1: 啊，这小朋友，第二个是老友，起码两个月呢，如今俺才下去，接东姑别蹲着蹲夜里几个。
2: 爷，就叫营救人的吧，爸爸，就叫营救人一下，爹，多大爹？
1: 这，
0: 你也不营救龙哥，你也谢主啊。
2: 你就说你这穷了啊！
1: 大西年啊，咱就那年六千六百元不打，让给就说了，我就忙自己。
2: 是爸爸，就说的你妈学的，也是手里六千，毕竟了有的，我三五十年留个嘛的。
0: 这种人呢？
1: 嘉西，谈谈我让就几个娘公司去算账，给让做兄弟正当忙子家里，其中几个给让做顶用的。
3: 也不现实，我那也不现实嘛。杰克不然破了点过了呗我那来了马的话哎大宅亚美的话天下落不清个落梦卷不虚这下
0: 你也请呢落不清梦云呢还来呀有马谁地裂不普云呢偏套比我谁是吧
3: 谁我彭氏中面子的普及有马谁其实是他整个马的其实是拿了普苏没有的吧一年年苦到妹妹给这些呢拿了不过普及亚的解码电视用过的三部的吧一年他的解决的普及一件解课给电影过的四个多个钱都拿了所有电影过的
2: 我有了吧我明白了呗
0: 老婆让腿面子这样马去洗
4: 轮下星星落了什么轮度啊星星轮度啊星星给谁说的落了轮度啊
0: 我这穷不穷啊给谁说的落了轮度不是
1: 嗯这里的我也要要的。
0: 他是
1: 这是哪里的哪次的要的吧
0: 亚丽给谁说是落不清的毕竟是要的。毕竟。
1: 那应该要我说。
0: 星星这是你的。
2: 星星这是你的。
5: 阿姐哦家人轮渡。
2: 哦你去找轮下给谁说是落不清的。
4: 家人轮下谁
0: 要不是他出下。我只想那么年老是起码你是退不得。
4: 给三叔的老亲人下，
0: 接不是下，
4: 我是新西兰接不上啊，
0: 接不是下。
5: 欧兆兰，阿姐，家人这些的许了
0: 有。
2: 啥子？
1: 嘉欣，多少股啊？
2: 有。
1: 老爷，第一届远古国女的那组呢，我能干就。
4: 有吗？
2: 呀。
1: 嘉欣，
2: 这
1: 个入店子给你拿去啊。
2: 过不明白啊，用空闲的好吧，用过来。
1: 贵不应该买吧？
2: 可是我这啊，贵不得死。
1: 爷们，到时呢，爷们家吧。
3: 铲子，顶俺们这么子的，任他写啥要的。
1: 这，我那找不着。
3: 找不着，下次可是我的啊，过来吧。人们的狂钱不占我十年多啊。
1: 光这么这样子，可就这样子。
3: 国母出去的。

0: 也用住这把子杨家这样
1: 子。今朝人个国货当街，看要走向个里。
0: 国货哎，厂子，让姐姐的这些年有了没啊？你这蒙我念着的。
1: 叫人俺们这小马的，我们打最么开的一年，没空心不接你，年年月月呢，最么一年，我妈有个的。
0: 提这些年咋不认出？厂子，让给俺空去的，给谁让给女婢呢？可是这么多。
1: 提这样，
0: 你姐哎，
1: 你秀，
0: 可是我嘞，俺我那厂子早上俺来下三十块。
1: 姐。你让陈姑些，其实光忙叫这个什么的，光忙出去这样速度呢，叫人给看叫夸张些，我那是你的。
0: 用啊，用啊。
1: 叫人给做些别的。
0: 我注意。
2: 妈的，彭家吧，让个什么的，他的弟弟。
3: 出卡老大，爬上去，坐上去，打起对人们最没一批，多这么多，刚好提着去下。光马嘴巴，明路在找谁？都别你，我有点怕死。年铺了，老兵这样去跟他。
2: 前两日彭家被冻得烫样嘛的，人们在光明雪里冷死完的，龙哥那我是他家长亲事。
4: 爸爸，等到哥哥要死的，我让最后在谁，黄一些做脸给他多。
3: 肯定是做脸不行。假如说年底，光明节人们做牛有四个多，俺做做牛皮呢，大棚里去上啥不是不？他那光明节去上啥就给我买些。
2: 爸爸，彭家不是想。
5: 儿子，可惜了。
0: 老赵，让给俺去年乡把钱啊，俺多这么多张果果的手续。
5: 老婆，赢你可惜了啊！
0: 等到年底了，没一到钱去，让给俺这辈子没得这么热度啊！俺那等到过不得这事了去，让个钱在这些年，年三不上去，压压钱的，这让是能不上面少见不一单。
5: 妈的，
0: 我是内行活的，没有廉洁，日没得怕这年用不完。
6: 都压压银钱，不用说，居然食堂特别交不起。
0: 哎，
6: 干脆去了买的，那会儿能做两码事。
0: 可是嘞，
6: 居然人们最没得说了吧？出去，出去去他，出去出去。
0: 可是个，
6: 出去出去。
0: 啊，对，出去可是呀。
6: 出去出去。
0: 小方圆，
6: 出去出去。
0: 拉了普通三千五千码事啊，你人们的人，
6: 你连你做点，
5: 做点，全部做点去。
6: 爸爸，人们的嘴没着吧？忍着住，俺那我也不这样骂的。
5: 卡总，坐得的。老婆，你拿了钱，人们的我们打嘴没卡里呢。你拿了钱再借不的，卡的再拿不起去。
6: 爸爸，
0: 你可真是一介小人，可是嘴没那个真小人，让给俺我也不骂真的，俺可真小人。
5: 这你拿了卡里钱呢，我妈嘴不听这个真的。人们的我们打嘴没卡里一面，感情不骂的。天气小的包夜那个，日没的俺最艰难咋？俺领导要的是那点点要的，大哥出什么？
0: 我呢？
5: 我呢？一
6: 出门先跑去，
0: 就是去，
6: 出去出去，
5: 不对的，
0: 你是我那人不仁义的，你。
3: 我这老赵，
2: 爸爸，
3: 老赵，
2: 爸爸，回家回家，给你爸爸送了个大烟，就是
3: 这样。
0: 你看着这些都对的去，老赵要见对啊，你让个人们的这些买的，比你管不俺这些青年女婢。
5: 姐呢，你这边怎么的跨越啊？
0: 毛主席三叔，人们要见你拿了娘待遇，
5: 让英你看起我生不多啊？
0: 爬去的爬去的，你就叫老赵。大爷那年我那一切送啊，
7: 今嘛年俺让你个认不得我们打嘴么开的移民官，可能蛮些多啊。
0: 看到俺让你个人他要的是那认不得人他要的，
5: 让给人们的同桌做念一遍啊。
7: 啊，是。
6: 庄叔，我们你说你来干啥？
0: 看看对的，看看对的。你我那送就要的三不就爱啊？ 我马爹上的这钱币，去让谁家的老千里银三轮子，就送当时是忙着去，又不三年去用着钱不着。你也让了三十七个月的。老彭，让他全面什么车钱嘛是？让
5: 伊呢？你来让给人目的，也好借大好借。用啊。让给他多，你给借看住嘛去了。
0: 有。天色三月来这边你走了呢？让了，看给是人嘛的。你新个月，前面的你新个月，哦，今年我那新个月的。
2: 就叫他落地不起啊！我养俺娘主意，去让走你娘的卷一卷票。啊，阿姐，俺主意的。爸爸，彭家贵，杨爸爸那都是把俺们不收送啊！
3: 那真是，他俺娘个有，有些，他啥不？

0: 你去做亲事喂。爸爸，别对他。
1: 我现在拉不着亲密度。
0: 爸爸，什么的眼睛我那是嘴不着。爸爸，你爸爸笑，你赶紧塞你特皮蛋蛋了不？看他上个嘴不着不？隔壁的欧爷拉胡做真他的，你手机来羡慕哟。
2: 嘴么大，嘴么像针嘛的，欧爷拉胡做什么的，没去见了我娘嘛的。一年什么的，明天了给什么开进去给吃哪呢？谈得不到送头子，还讲通关呗，什么去的？
1: 特别是嘴么些，可是我那一批呢，可是照常照那片头也要嘛的。
3: 对，就是我猜呗。
2: 两个团队了，最近你先开钱啊哟。
3: 开钱嘛的，开钱嘛的，叫他来个钱呗。
2: 我管不住呗。
3: 好嘞，来个月呗。
2: 那伊呢开始整顿这些垃圾，谈到家人给六千种面子给。
3: 啊，我呢，啊，这一当我呢，我来提不上伊。
2: 这等到下个月尾呢，我让你要这些牛马呗，这些整顿这烂货也多呀。
3: 我，你拿下，叫你拿下，嗯，也免得叫。哦，你跟这小伙子，你家着了，看得起个亲个。阿是，他看他年些吧，你年个嘛的，多年的养阿姐年着有着。
2: 我养伢的，让他出头去阿姨。我有个挺大的，让给婆子家们用过了呗。
3: 啊，就叫让给俺来三批到其他我，你叫人查过些，看到俺孙那了，我倒是有别说，你这么重要是他劝的前面多。我来，我来媳妇许多啊！我跑跳过去，阿姐你要嘛事？我来接不接拥抱啥不的，怕么你骚事？但我提下错啊，记不住大家也没多啊！阿姐对的，你也多得劲对的。这边说这，听我阿爹对的，这也没多。一年嘛，他来六个月了。
2: 阿姐，这意思，让给蛮好些嘛事？老彭让给用过月的面，阿姐能用多呀？
3: 也没多事，叫他了你三批钱去。卡最远的俺赚的，这个钱的用多啊！
2: 伢那个听我解释他些多，我让你给，我有个算的，你们都这句钱为吧？
3: 钱呢？俺特别没。
2: 老婆，让给看我顶这所有阿姨，让给先塞了吧。人们都装备呢，光明你去拉人嘛是？
3: 用啊！你先死叫，都是些，通通老几干过，不论老孙那阵呢。用对啊，
2: 用啊！前两个让你

0: yang ya chen zi zhig ya.
1: Ha, zi da zhi xa, din zhe nyok zha sa ro zhe. Nga ra ni ge chen zi di ke yong zhe, lo ni lo sum lu yung na ta ga ma rbe, ji ni sum xe de nga re chen xin ge yu. Xiu xiu, lo de ba qi xi, tuan da di nga lue ge a, ngo.
0: Ya xiu, yong a, chen na ta ga dian ki
1: yong a. Chen na nga ya zhu yin da.
0: Yong a, yong a, ra yu xi.
1: Yo, yu xi, yu xi.
0: Lo zhi ni ji zhu zhi.
2: 两百块块岁要么是？
0: 等到哪天这下得有算啊？俺心里呢，老不用这么些事啊。老婆，你主动去参与，不论这要图个的，逻辑讲个是的。等到老年有退休要了吧？地铁让什么车修嘛是？
2: 你哪里有我嘛啥子？等到我不急着当过来呗。
0: 让给老表用不上这个是吧？让毕竟练的，两个设备呢，作业什么，他个呢都用过是。 让给那人若不接打，接不着吧。马忠妹，
3: 呀，不容易的，和你妈我们盯着这样。刚刚喝醉了，让给多瑞西的，让你确实接着吧。让老金主要的，每次接个团军送葬，团军应该团军就能化用些。团大的应该老金主面是呢。 俺年岁队伍用过了呗啊！既然是保护的经验，俺呀三十多次接清明多，老几个退休拿了，既然做农民仓嘛，俺你们都多年过节日，年岁拿了，我呢没几不是差多，保不齐我呢，说是保护最短了，国家也免费呢，先拿没几不卡最远，让给新贵呗。
0: 等到腾大地经给让老金住面子，俺写个要写。第二等啊，写点那个事。
3: 啊，谢爸爸。
0: 让其他的，俺三批写什么事？年龄的制作大开不多，让他的那户没你咋？新给面嘛，年薪个月。第开始嘛是，让毕竟连锁了，可里个里先打个了吧。
1: 新鲜干净的，毕竟要的什么多，若不是打算了，你们多嘴。让给屯大的沈南伢爹呢，俺俩嘴没了不用钱了，都没钱要的。没当我多也没被接的，让给那么样，什么下落去？
3: 爸爸，你心说。
1: 爸爸，舅舅，哪屯到俺幺的？你舅舅来用不用钱收买？ 舅舅，你先把牛洗，老皮了，老爹不接脚啊，拿了用不你扫。
0: 让了，我得给你拿去。
1: 你姑妈那姐妹，用不啥个心理？
0: 让你到老家住着，我啥也退休花要些。
1: 爸爸，你把不了老他们说，老家亲戚准备开团圆嘛的，老皮用些啥亲要的？伊那家那个老三车队送别迎出新年，多多年个，女丁路车啥？你舅舅说了，顶着老皮用些也给，就皮也给送啥？老皮了亲，我做早餐给司机瞧着。你说了顶着。 你说了，丁真，老不扎起来当不得下。马赛，俺奶奶着装大了，穿队没多，巴不然个，俺去了两个下当的，通到哪里用不啥多着吧。叫个你的几个队大，要很这么多，喜茶你选着的，几个用不啥，几个谁去掏不起，巴不然我呢，阿不少多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货。 让个阿姐老了起毛了一下，也在苏里老边儿的。让个宝贝退休大呢，包了个中路苏里的军籍接头嘛送。一年生对的，让个阿姐住不着，托你们老边的团子呢，俺们就热脏了。新的军籍今年穿不起。 爸爸，妹妹，我弄过一个妹。开车上电影的要去接，老不中一个小时。爸爸，现在去你孙女妹，让给俺，俺就做啊，可对俺家住的陈妞妞。 但等我让最初啊，也给钱不是。

0: 一天上天有满身给自己做个颜色不给落去的我也会相信不了这我啥心中无满身
1: 爸爸

0: 给谁的躺着去给人家啊这年了钱没对欧阳腾大的去过去给人
1: 出城了
0: 啊这朱云腾大的年了钱我躺在过了没半年不露面多提人的床给老爷生意比给想比罗斯那人家搞定去罗斯腾大满过去年的碰点下年的联系他就学会了吧啊这欧阳腾大亲戚嫂子去过去这个人吧哎呀
1: 出城了
0: 呀我在这等大可以
1: 李慧琳闯进罗尼的事苍天心下孔村南刚爱的这有马鸡爸爸俺们闯进年纪统统去这解药的你俺们俺死的出爸爸年纪刚年纪大多是年有马鸡你也去问你南国屯居小姐苏桑大多解脱有马鸡你怎么闯进罗亚都那罗亚没有可以呢
0: 让你母爷喝的啊金藏家印度你喝起过来给起些的给让子兄弟些硬件的给如果哪个其他个这有没有读过的这样吗这小李的这个点的你这心里也在离开到了下如今列不列说四个几岁咱们你是哪子牛的心下第三位先生嘛对吧刘定峰喜欢让给能有点这钱有没有嘿让个四个几岁的下天我还做不得
1: 梁姐呀，忙着姐，出啥下？
0: 两点出啥不行了呗？
1: 他是我的，全班成功什么都没。
0: 嘿，看嘞，全班成功，你也全班成功噻？嘿，赢啊赢啊！呦呦呦呦呦！你上面羡慕过？呦！
2: 特森。
0: 哎，小李，
2: 你去哪了？看的起没出去的？
0: 看的起。
2: 前俺上海一岁的从干面，九个年级起鱼，就是那样子。
0: 是呗。
2: 你去哪了？没自己吃来接我鱼。
0: 哎，让来看你不起。
2: 去哪年怕不冲出他见面？给谁去哪面呢？俺六个人冲进了黑八路同学。这样一边
0: 第二岁月压岁的烟让了吗这样说这样的
2: 什么听这新闻了你俺们俩给走那里心可不敢不起而已
0: 喂你让了什么事情

0: 你还没啊？你先给，你先给月，怎么啥？今晚你得这群人进来。
1: 请问你搁这叫谁？
0: 啊，
1: 什么车一三轮？你搁这是点谁？
0: 都是。

0: 都是的。是，让他给你寄吧。苦脚蛋用过是呗。用过的，苦脚多。开心嘛的，让苦脚多些。苦脚蛋的可真是你吧？你是不是下雨？是不是下雨？请你俺多多叠叠就是。
1: 我从哪过去？让他对啊。书记啦！
2: 耶。书记啦，家园那个皮。

0: 这大小这些。你也懂他做不对。民都。差不多是人家欠民都。我得搞懂啊。他这嘴干大了，我就问伊，连你都欠没？
1: 你来的可不是不去，吃不吃这点意。你要弄个多个卡车送？哎，对。手机去了？哎，然。卡车送？然提的，
0: 我那朋友娘不是不晓得。对，原来俺我说说这个多，他那朋友娘都是。
2: 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让给孩子吃呢，年前吃，一年。
0: Dos chi. Dos ne ne ru chu ro pdi pa pa pa ke chu.
1: Chola. Ko ke bu ke yina.
2: Ye le gyur je go tang go de re.
1: To je na.

0: 同我同阿拉人，你们到底是你们就赚了钱没吧？隔壁对阿，好多穷子，什么腰带也不穿。都怨你抢三八三个离婚是天子，人家工作这些给土谁？参我说你来鬼的谁？今日人家天天干了抢是给面是天呢，能打药吗谁？
1: 到底不接，阿拉你给天气啷么呗？
0: 叔叔给个那天全部喝醉呢，穷咋死谁？老舅老子都是担心了，是不？我让你听大爹看错谁？
1: 上个俺刚从龙龙那边，老舅到老舅那了，上车对面的，俺人到是上城街，上两年能做这种，上他那天这下呀，可惜啊！俺刚是那什么档子，上先对面的，俺吃最美，俺毕竟两样没有几不的，让他你们都得爱的。小红，做俺母的给我的，你做这点嘞，我都做俺给我谁？
0: 让俺面子，三七土嘛谁？
1: 现在俺学的。
0: 让俺咋要我？怕么要我？让俺体会习惯的多，才能你吃一下。一年俺，让什么要钱当的？让给俺干不热，让恁银子钱不热，让什么要我去当的？
1: 俺让哥哥，俺让哥哥。
0: 给这嘛学的？俺让俺来哥哥咪多。
1: 让给俺一起去的，一起钱当谁？
0: 俺输起了一起面。拉瓜多啊，拉那买不打，哪么样？最多点不，六七十给起的这，劝你妈先说，叫买了给。
1: 上个俺来叫买两个腿，两个腿啊。
0: 那记得去了俺家年过节怎么吃肉？俺年多不大，这娃现在牛叉些生不多的。赵家人，俺来你个诺贝腿最大，诺贝啥家？诺贝他最喜不喜？你也听过那句的个，借我生币。你让小天哥，今晚两个菜还没有做，我你他还差不下头。

你们都来了。

0: 医生，是被你们的床睡的，你还没睡着多的，什么多的睡的？什么多的？
1: 我那什么多？
0: 让他去说。
1: 他那个主管呢？他都叫去。工人呢？年年最大个没有睡呢，床底落潮的死。
0: 我呢？
1: 前
0: 天也不是穷不是？
1: 呀呀，还有吧。我让你们到楼下买吧，我中面。
0: 让姑姑一边啊，床底那萝卜干了还做热，苏年萝卜一年，看咱请楼下全做是。
1: 一年我让你那年，让年楼下干破病了，让给点点萝卜是。
0: 谁舍得？
1: 让年钱多，想就钱嘛呗。
0: 对，让床底那楼下这晚没钱，每次去床睡第一个上不去，楼下用的水深不热。陪大弟，你三不打皮。我年年看床底骆驼敲水，看到孙女骆皮呢，得敲完三不去是不？
1: 前头让年狗，年初见明天的，让车热死了挂去。
0: 医生，医生，
2: 干不得哎！大老爹送啊！
0: 欧阳，欧阳，他个谁的？欧阳，
1: 出去了。
2: 哎，
1: 我大小赵姐姐，没让打扰。
0: 收起来，欧阳哥可就先把生活费，俺先不给你。
2: 这就是你这要的呗？就大钱不得这，你也大钱往就要买谁？红里面大钱的。
1: 收起来，你辛苦也。小赵想娶钱的，没人就叫他接不着。工人们按照我心面，给他个几个苏州人的。
2: 欧阳，天文图还最多买钱的乖啊？他的项目变着着吧，先进人生活的乖。等到俺爹娘说些啥去的，啥老登没得。
0: 说起来，林生个些帮忙些啊，可就些我谁。着，着他些。
1: 见到俺大爹人，重金重面。
2: 这就要来嘛的啊。
0: 欧阳林生，再给俺录个给你一遍。
1: 佳慧，佳慧，佳慧些。让给我绿水面新个月，
0: 啥呀？新个月，俺们这来做些不是？你也看了嘛？年前我做草地的可真热。
1: 让给俺绿水面嘛是？
0: 你让可把绿水热，一年让种给那萝皮的，俺这完全是小事。你也种给那老爷个最年轻时吧？俺让你们都点点多。你同我上新民都的？
1: 我新民都。
0: 让兄弟先有见面咋？闯进那洛阳，赶来看过谁？他这个哥哥的小皮呢？起码哥哥的这可就认识。俺能打有嘛谁？他那兄弟先有见闯进那洛阳门口有咋？你别追前面呢？鸡蛋骆驼都合适，让给俺姑大两个去给买买，看两个月。我这才姐，俺在这边经营什么了啊？可是我这古龙虾皮呢，俺让你竖起灯嘛是？俺看两的。
3: 让给俺不过去年月日呗。你拿了小提琴，让个三十岁的你不会的光是旧的。
2: 好的，
3: 我说话记不得这，就给那老的用个

0: 华，新华，是啊，岂不是这六点我有家具？是做洗脚去啊？
1: 岂不是这热天好下雨？
0: 我。
1: 让让同别，
0: 同别，
1: 欧阳林生找你算账，让给咱个亲别，
0: 可就没就开始谢雨。

0: 你还是说让开孩子们心里的呗
1: 我当过东院盲查你你还是没骗陈敏度陈敏度让给看嘛你们请吧
0: 你你可切不切？当过燃油不能行，干你搞通没多。你这事儿真这么事？你这事儿了，你这事儿了，你这事儿了嘛事？俺们没事嘞，你。燃油没给走路嘛事？那我那都要忙查下，那他的，跑下多少钱没多？
1: 怎么啥？怎么啥？怎么啥？能骗好多人？当过俺幺姐，那你闯给那老年算啥？俺都这么个家园，让你说不起那是原因，你能让给？你这简直算什么人？俺爸妈没想的这一刀，让给爹妈给亲妈吧？让咱把亲妈用的是来了，不要生的呗。
0: 那我呢？
1: 我那去收拾，媳妇让给俺去的，俺去接孙的。你这现在去查不行，你是啥子？让给俺爹给我的。让给爹妈给亲妈说，中，说是给俺在钱俺中。
0: 小心！小心姐，马斯达，媳妇，让你先把牛的，你给人家，你怎么给人家？
1: 他都让给凯琳呀，说起何来有啥事？闯进螺丝呢？让给凯琳个是呗？让老爷看来我也没兴趣。 可是让给看嘛，脸皮呢？俺老爷看，我这才还用可以。俺也请你多，俺爹爹活动就邀请你邀请。

四季同居结束了，年轻人联合谈过地。我住一个这里，今天让他同回去干起，国家干俺的让他们联合的赢。

0: 年明了叶星星死于赵家人个落不着意。
1: 让给明了阿姐记得救命阿姐阿当别。
0: 阿姐可谢谢阿姨不如直接先走这边。
1: 姐可是里面打个雪的。

0: 赵家人给咱参加起诉，一年让重别抵光大让背死个。
1: 今年老不着咱们这边，
0: 俺你重别一边嘛些，穷的呢你们都擦拢钱给伊。
1: 哼，钱的穷这钱不是不？
0: 看这一年，马他来年嫁人了，多的人托着舅妈谁，孙多的人结不年托牛面，别的一摊钱下，他都老不着钱养三六米多，人家看成年嘛些，嫁人面不是最多。家人没什么闲心事，都是敲鼓打，也准什么月吧。普通开始瞧呢，都是钱点事。家人能出门让绕过钱不打，让给弟弟青年要什么？让那么多都讨厌嘛是三种哎，算都要嘛是。虽说都的三姐弟，你了三六嘛当米呢，让些差差学不行。老朱拿了，俺就他妈普通穷不是，让给偷多。没想到了都在这大年一边，哪怕都家人能行没啥的人了，普通大呢让欧阳参加去不行。

你那次是这么多啊？大猪猪妈的。

0: 시부도게
1: 동치디 로메 조스라스도와
0: 하지 니에디레 삼치
2: 왜왜왜 디저자는 가로즈비
0: 큰치마시 장편 빵니 千啊 闲了说些吧 既然是口头地震脸呢心内拉不出去我这边听俺这不上去这现在俺这年岁对不起爹呀多其实你上面让别帮你闲了说不起皮呢是说起来对不起你有吗这他是进花园呐给着他别给个皮而已上面起了特马些皮全起偏至三七节他们爹从这给图我吗这
3: 俺这从业没，俺这免不赢。家人，他念不起，钱就说我打。免不赢，其实念不起，路不都难为你可得去啊？就那个年才别下下呢，常年节，那么啥下去钱我有呢？看俺这免不赢，上天帮免都谢谢你，免人。

0: 俺最读书的没说通嘛是。我得让片帮你写了若不写不死呗。既然做恩吉达俺做那边拍了片最三批写代笔呢。就那的也你想去求人嘛是。俺做那边的也马个事子就都怪俺去能心里差不是呗。
1: 现在电话呢就没多啊老不着做。第两个男子拉着出去的人当前程度的尊重程度的角度了。
2: 哦，是是，我来我读，我读。
3: 看见的我呢，最灵气的多。
0: 电梯是伢的最灵气的，我可是。今天去男子拉着了拐角。
3: 朱长青了。
4: 嗯。让俺做拉着你妈了吧？你问个你吧。
3: 没让俺，哦的。
0: 赶紧洗。
4: 让老板拿盒鸡鱼，
0: 可口可乐，给俺朋友也免客气个。
4: 也去，俺去给同事同业了，干面，给俺同事同业了，搞不远。
0: 同事鸡鱼，岁岁给个做不成嘛事。
4: 同面送同面，婆婆，去给鱼宰了，别的渔民吃过来要嘛事。
3: 你朝对面，同事的别的去给你送要嘛事啊？对，老面朝多，老面出去忙些，俺是中路个面子的。

0: 前天传播点麻雀皮，七几点了，要是打中谁？
1: 七几点？让给俺准备那百八的四个月。
2: 我那龙狼乡，我们得先找草了。哼，妈的妈的，我让个弟弟是我妈是，那好，你老舅的老先生送你菜个用好。
1: 你让谁哟？让他到老金老木这吧，去让做土狗老师这边几个老木堂屋子算账，他全部是啥情况是？让给制作到米坑专门就打这块钱呢，丢了面嘛是啦。
0: 俺可就没就这事，俺这几撮头来接，老皮专门偷在这边。
2: 阿姐，那我来老皮大姐，老皮大姐。
0: 爷啦，既然给俺几撮头，没可就没就这送过了吧？现在既然俺来挣个钱，既然老皮给俺钱，现在这个一句嘛是，俺这几撮头许多帮了一把钱下的，既然来，既然给车给打，既然能行，你大人是没一亿多钱我还没多，这钱我拿去，过来可没多的。
3: 生意咋这么算啊？

0: 我们今天让个出国的，他更多也没多，叫个欧阳啥的才干哟。老姐，你先去来请别吧，出国的真差不些。
1: 你没老不写一本书是的。啊，
0: 谁打这下？用啊，用啊！大都是点开去，团大的，我让你个么多，让个舅母，让个妈学了，快进来啊！
1: 你要给我写个啥？咱们是你爸不打，爸不打给俺呀，这书都是大学毕业的，俺明天到底这叫我开个什么？啊，
0: 谁？两不俺有，两不俺有，但蒙古大我，但蒙古大。
1: 两不俺有，如何是你的创建那人才敢用的？你十三个的进修过，他是啥么？你的官嘛，却当个狗没了给。
0: 我要他羡慕有羡慕有钱，他羡慕有羡慕有，羡慕有我。他欧阳是你的三姐，不会把不这事了不就的？我要他这下，说说这要我解救，就算可对三个终于没得了，羡慕到让个出国的女人来马家把根部铺也不能写钱不钱的，我。
1: 我呀，
0: 等一下。但我妈的，我也羡慕哟。

0: Ja,
1: tschüss.
0: Na, tschüss.

0: རང མོ རང ཚེ ཡང ཆེ བེ
1: མ རང ཨོ ནེ ཐེ ཚ ད ཆུ གི
0: ཁྱི རང ཉི མོ ཐེ ལུགས པེ ཉི བེ ཉི རང སུ མི ཤེ ཅུང ཨ ཆུ ར ཅི ལ བེ ཡེ རང གི སེ ཤེ ཤ ཁ ཡོ ཡ ཤེ ཤོ ན གོ ད སལ ཁ རེ ཅི ནེ ལོ མེ ཐོ ཐམ ཆུ ར རེ བ དེ ཉི གა ཤེ ཁྱོང ཤི ར ཅུང སུ རང གི ཅེ ན
1: ཡོ
0: ད ད རེ རང ལོ ཤོ ལེ ཚ ཡ ཅུང ཡི ས རེ བ ཉི ཡོ ཁོ དེ ལ མེ ཁ ཅི ལ ཉི ཡོ ཤ ཁུ ཡུབ ཅ རང ད ཤ ཁ ཡོ
1: 용아
0: 녀진 추스 차스디 법차고시도 신지 랑진유 랑게 거두고네 까다 나고시다 공기 제스도 정말지비 나디 럭추시가 요비 제스시가 요메 맙시는 시 제냠 뿅고 아이 랑게 규시 갈레도 시 那好。也沒去吃吃啊。也吃的沒幾不熟了是。也沒你家人給當啊。你我的過去無數。讓給你直去啊可以呢。到我那讓給家人搞沒別。你家人的醬別吃都滴。讓給家人了搞不起不能心滅。你家人了。
2: 我给穷偷的米多，是。让他多不易呢，我们让他打他些的这是。苏苏同舅的，人工什么用到这边呢？得联系是的。妈他来送个米地了，送个地摊过去。让给俺去做头米去了，送个地摊过去一边。让给俺对儿媳妇等多啊。那好，让了忙个穷不地，你瑞恰阿姨看样吧是啦，体温明显大了，前面些个了，去早晚的嘛是。 俺那家人给，让老钱老琢磨兔子，让他找位去做头去弄，前面请嘛是。对的，俺谈到老钱老么是，一年俺家里老可是三九月，老么目的给，你看不上习惯几个，同住几年没过月，土豆当月妹妹他们不吃牛月，你吃是咸的，没咸的给俺打打子也提。一年让给，俺做他咸的，没得怎么做么是，常不咸味的，你看俺你这句也提，家人吃都一拉，家人要求米呢。 孙女月子，老朱托了些个事。常县呢，你看让你参不民都生病，是啊，俺也差不多，那么就老小小许多。你家人才也没嘛事啦，看让你们自己抢的用嘛事。俺以前有，看让你怕了自动洗了一个人，羡慕到家人多的这痛嘛什么。其实看让你我娘你们都得病呢，家人了没事多痛吧？现在让家人的。
0: 米斯塔吉是你的一边，你也信不信？看他刚才谁都不相信。对我头，他这年看见谁管用不着，让他谁去信个什么？马塔里，让米的马达。
3: 杨丽，呀，黄哥是做的，他留意的。
4: 怕领导的爹，最穷的爹，虽不是拉远。彤彤，你让你啊，自从是那个经过，他路刚平，俺最能命。黄瓜手段，养小庄一边做事都是个多啊。亚丽，亚丽，亚丽，星期一个累死，俺女儿真不随便嘛在，哪瓜都让俺真不随便。莫让他们老将军，这话差不起扎多，但他老爹那了，看做领命些的，米些小家给退休单位退休的。
3: 投资者就错了，我这些个。
0: 婆婆也多啊，样子一个车就够多，俺就拿个家人给，差不多一个年没到过月嘛的。
5: 哪里嘛的，星期个一个那家人过来吃一下，家人他都老早别走，全部预备嘛在，如果他去都是个。既然你落地不起，落地不起，
0: 爸爸、阿妈，俺老有病，
6: 教会，
0: 我也来，教会，哪去就干不清楚啊。嗯，
5: 阿姐来。
6: 教学的，教学的，
3: 呀，教学的，对，不俩就是，呀，教学就是。
6: 奶奶，你也做，做。
3: 爹爹，
6: 欧阳啥子三个用不着。
3: 看你同学用嘛些？
0: 家好，
3: 家好，教学的，
0: 家里是的，你让他吃龙皮的。
4: 他这人了，人在土也管不着嘴，你们还是点人吧。
2: 都是那老中医，他人如果没这点钱用医，没这都是那怕老中医谁？
4: 嗯，
3: 吃我点这，你人娘我话去过，外边掌柜那那孙叫谁？是俺们家人娘的。
2: 阿妈，有事有事，娘的也加好了三九。爸爸阿妈，那电视都写了，没啥主意。
3: 对的，
2: 爸爸对的，妈对的。
4: 呀，人对的，对的。
3: 出完事了，困不住呗。
2: 王姐。就叫个一个孤独的，
4: 一个烈酒，
3: 孤下，
4: 哪大名字的？
2: 现在俺家小姑你读的，
3: 他的艺名读，呀，卡里呢？
4: 一个拿了，他的彩票干一次吃一下，你让了一个两个钱。
2: 有事爸爸，对的，电视都写的。
4: 呵呵，让你停车场我擦了啊，可是你们今拿了点钱，是你主要用的要卡最用嘛这？
2: 今晚有的，今晚你们看谁是光顾需求？
3: 马大姆卡多。
2: 天平都落地不起，马大妹有的年一个人吹球。
3: 前头欧阳把我们个吹度前，你写信的让爹别说了。欧阳的倒是吃我三句，看上哪里用的？欧阳要求大家让不住啊。
2: 许个年拿了吹我，俺们让给要求对啊。
4: 欧阳看上嘴皮个，年嘴得过几个月嘛这边，光不说爹为冤呐。
2: 十九个月他接种给他落不起。
3: 我是陈大弟，我你落不起嘛姐姐。
2: 他都落了几刀，就是没不。马赛罗连着孙子，连个五十张有谁？老娘看了吃啥什么吃我的？
3: 要不是穷谁？把我们女团大爹生在是啥穷？叫我听着，他就图了三三面，谈得上就过他咋？下面呢，俺们给允许的，让俺们凑齐两个
2: 有嘛有嘛的嘛？俺们那个大爹来是不是你领过是不？你俺们那个凑齐呢，大爹来还凑上谁？你这心里有嘛谁？
4: 姐呢？其他你可这几个，既穷给哪的，金头多装死爹有是吧？
2: 欧阳其他得几人？
3: 给你的卡死谁？
2: 看到那么久电塔谁？爸爸、阿妈，我注意的。
3: 让你吃花点这，糖都过不下才不吃够的。
2: 我欧阳大姐找我上去。
3: 婆母提醒呢，我你大家用吧，养呢欧阳大家用吧啊。
2: 阿妈，那真是，我注意的。呀，家好，阿家注意的。看你不起阿家好，爸爸，我注意的。
4: 用啊，
2: 阿妈注意的。
4: 嗯、
2: 对啊，
4: 可累
3: 了。
5: 小贝，小贝，爷爷客气。
3: 让爹在家用钱，虽然爹在家说事多。
5: 小贝，你哪去？我让了拆迁店面的，让给俺婆婆接着。不过这位呢，你让参加用没用？用得给。
3: 用啊！钱都让给，可怜钱拿不起了，让怕落油。你不意思呢，床是连盖还用不？
5: 姐，你这嘛先把床给拿了，不肯这是要的呀？
3: 地上许多钱买的，俺那头便宜，俺那怕落油姐。
5: 姐啊，
3: 俺两月。
4: 永桂玉，孙英吧。
3: 你让给俺参加用用古铁皮，人家你让参加用是别。
4: 妈的，俺连工连着上咋交多个钱？我这个俺连开这拿去，车上退税么多？
3: 年的人，趁机两边米子上去。
4: 我
3: 欧阳，年年不给俺自己，让彻底没得。你也差不多让给俺三十钱古铁皮，
4: 我
3: 一年俺古土司嘛谁，替你赵家回罗里下，点点让参加用过谁，让给人人肯争取资源，俺呀三十钱嘛这边。

0: 彭团长给赵教会了一个吃个鱼呗。
1: 妹，你吃一米。
0: 那啥，你那嘴穷不得，让给彤彤们让三姐。
1: 妹，新华，让蒙古大，你说听着。蒙古大，你让他说听着，用对蒙古大去。
0: 让俺上个学习，罗勇别急了。过了赵教会里啊，走啊前面。
1: 妹，赵勇前面，莫让给一个你列去的，你赢了过面。
0: 其实没人给咱菜干用的，跟着去个啊！
2: 欧阳，菜你多。

0: ngare chi musu tsumas a ramu da ni shu ti chu
1: na chang gu xue da ran luo yong bie ji le guo le jiao hui da zhe wa qi bie
0: me wo ne xie me nga mo rang ge yi ge ni zhuo shu yi ne yi ling gu me
1: ke si mo rang ge ran cai ha you ne qin zhe qi ga
2: ou ya ran cai nie du ou ya cai nie du
1: 阿姨,佳慧。哪儿得没着。可把这事情没呢,可得有罗用来,给人给听个预备。
2: 你也行吗,中啊。前天给人给欧阳了,佳慧是年轻的,才还来送着。用啊。特级,特级。
3: 这是，开心吗？是，你家长连绵呢，年纳了，可拉上学啊？俺我那良心差大学校，家人俺让六岁回头，也让内给日内给日的。想给波德来尔给年岁的成个多乖。
4: 叫哪的各都穿的穷呗，叫哪的，天个年薪个呗，一年他的年薪个，叫哪的让开俺这叫着啥，让开俺这叫着啥。

0: ngare ngare yagu mi du sengbi. Ran nyim do dedu, ran cen degi mi xie. Ke ji tie ni, nye dur tu ya mi du, nye pam nye shuob da guo zhuo yang wai wai cha. Ngong gu ne ran lu ma shi.
1: Ran ke chu ma shi da. Na hong.
0: 家人, 我也叫错三十几个女人。 恰死个逼的。 他令我们赢。 托马斯。
2: 嗨, 让家人是吧? 我托马斯是个女, 我现在搞不起。
0: Thomas,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2: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1: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2: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You're a kid.
0: You're a
2: kid. You're a kid.
0: 我有事就不行了我得错了三十几个月了呗前面个米坐下去了阿姐阿姐嗯中华这么是不是吃的话可见不是也可见我这我见不吃上去不是
3: 呀,我拿能心情姐妹的。让俺这人吃些好多。啊,谁没话,也叫龙兰呗。龙兰呗,帮俺给出心情。啊,谁打这下,这下,醋牛啊,就洗,哪儿醋做下,就。啊,谁打酒的。呀,我,呀,就。郭天啊。
4: 这是给心里的呗。
3: 啊,谁。啊,谁婆婆。
0: 让心里头别缠不着，叫我欧阳三个中门呗啊！爸爸，你欧阳哪里说了皮，他多累么子呗？
3: 啊，是人来过去，你是的这，给不交个月可多钱的，这现在想不交个月工资呗？
0: 欧阳独团长，我是给水工兵多，
3: 没事你的人能行，伢是公司的这钱的缺女人要嘛的，可是可多钱我的。
0: 给不交个钱了，同学要读书时，谈到欧阳了，同学要不了都要的。
3: 当然不会借着起我的，都到没了年纪些个月呗。让个穷妹先别呢，你先骂我吧，上了那米仓买新个人，搁不对对，我那平买的。
0: 只能俺跟这求谁？
3: 叫我欧阳三阿忠，你若不谁我，啊，
0: 爸爸，米的谁？
5: 欧阳林生彭新华卡瑞卡瑞大丫头啊就让诺月子能救的几个月呗
3: 爸爸给这要去学的可这送给这肯这是些月没爹就可能救了的救人欧拉爹刚没说能得点名度爹来想大些的爹都妈爹卡瑞大爹都爹他去的下他还谢意
6: 给了创建老街你们还想信不信的他妈的阿拉西达尼斯女街我大概愿意信不信的过他都你让三个用不到念不到啊我念念不到郭某总给他们找了用过三句因为你家里有那两万个多吃完月不得啊嘞吃完月的要我的的许多三的来给吃完月的念三不信都给让亚水信不信的的给去都念信不存不信因为让给念婆婆
3: 近期没土呀，用你卡着人啊！今朝就顾这让老师去这次接不着，你换做警察去。
0: 欧拉，刚没有卡着有呢，我那做现在就是送个爹，刚没有要去送你用途的。
3: 用啊，你要去写，你要去写信吧。让给俺土个嘛用，写简单的，俺特别写用。
5: 啊嘛是，
3: 伊那让给土个那个部队警察的，
0: 通通也比你用也用了呗。
3: 我
0: 这
3: 的这一不着多，欧阳，
0: 把费你们都用于自己。 你龙大姐，我是你家的男的表舅，相中说你呢，娶了小外舅，我他那送保姆出来时候的证明。
4: 欧拉，你欧阳林山出来笑，欧拉，不多出来笑，你对啊，你俺来就没说，你去让他新婚拉他们说，光没说，光没说，
0: 欧阳四阿妹，俺说对不起，
4: 拉不来的。
0: 欧阳老大，今天也不用，用啊！张叔伙计，到我家去买着。妈的，我叔伙计，到我家来吃药嘛的，给我送上去不是？
4: 也就说明羡慕我，你去那向欧阳林生，提着米仓买断了，今天你婆婆最最羡慕你，你去那吃药，让你你婆婆打枪死给你吧，也免得你去了他的冷山阿东还吃药多啊！
0: 先生。
4: 嗯嗯，确认你，这些写个写没吧？你，
5: 老马哥，老马哥，老马哥，记住，你确认欧阳姐，
4: 你确认，我让卢米对啊？我确认，我是个买不着的。
5: 咋子都这样还多？欧拉，我你，下次给伊。

0: 新兴的赵家人搞到这过这边。
1: 赵家人搞到多个，处长进来了，俺的东西东西捏的，
0: 我们的客客都是多。赵家人也我们的这个搞不有皮。
1: 新兴同我同米也好许多，他这大批成都呢，直接俺他个人送，接了那批成都去的，俺随便能做了最通人。
0: 新兴要我的多，一年头年么差些，米大。木兰叔叔，差不多这几个，土螺丝的，别的两不也不叫这些，
2: 躺着下，

0: 你要叫做这种事搞不清楚是别这个老年是毒你这小鬼要毒别了解连究
1: 秘籍面觉得过了彭贵东家学不得罪之前都搞不到卡不着
0: 我是彭桑彭母搞不定这毒别
1: 啊谁让你呢叔叔叔叔没给不谁还多啊没事什么毒别怕不记了不过给别人苍蛮不着我儿子
0: 让你呢
1: 谁一年让大让个阿家劝得着也没多我
0: 我的阿家孙子肯今天聊穷肉钱的生病一年你阿家靠弟弟要不是拉肚第二次了你谢谢也没多
1: 谁可以要肚子我的然而你就落下了给我
0: 你阿家那么准年纪
1: 第一年个月里让个阿家说的这个贴不下的这个当到卡不知道我那意
0: 赵家信让走月了有没有俺要让能不能谢你的
1: 谁有事有但你拿下你谢没有谈的让给四个多让给谈的让个阿家那么拽的来了马日卡不地的第二次退不都是因为你让个阿家通就是你的事多
0: 马日没地让给通就有马日第二次差不是多你阿家跟你那么多爹爹没地你阿家了肯定是个屁呢
1: 让给乔哥的让给阿家了什么小妹肯定是新小啊
0: 没得你阿家嗯
1: 就这只岁度的
0: 让给毛主席赛了足球谢谢明白
1: 用啊用啊你毛主席赛了足球我那是呗让给阿家给乔哥的没了是这么着啊我也能顶着全的钱没多
0: 昆尼坦的恰恰怕是那个中间的事啊
1: 啊是乔哥的名了卡了四个多让给保守些没吧同多点是对不对的
0: 没得两个多龙眼看给其他人们听见多啊
1: 没得卡斯多你妈让阿家的天气如果记不起欧阳林社在这位
0: 嗯赵小心喂
2: 让阿家给信读耶
1: 点点信有吗的信不到拉不萨罗用过了吧
0: 欧阳林社是别罗有吗是吧
1: 阿是红旗龙眼看给其他人们听见通道听个你阿家的阿家彭伟华公司你们都为谁入侵的人通道那边呢你也过马爬着阿们俩过不下去
0: 前的家会一个直接给吃的
2: 马丽家信多谢让信姐俺做的一个性命归钱你阿家的给些要吃谢谢
1: 你先死哪大没
0: 就是
1: 用啊你让我们三千块中文的
0: 手术去了
1: 哟老婆张华
3: 嗯
1: 老婆也行行通知过
3: 通知过

0: 清新家人，让点客气雨啊，咱们现在正都让列车多啊。俺兄弟没多，客气说。 你是不是啥子么？让我们我大星星，来客人有点血的。让我们这么些，杨梅呢？年轻时健康给老赵婆婆是简单的情况。
1: 有血，让我裤子给妈当当。
0: 有你还解释？
1: 俺两个上班，要不是张七年对的，也别追钱的，可见天了，年代是张七个月。让俺阿姨去医院家人。
0: 你让了一起越过去，你同病。
1: 你那工作俺做不到，前面钱可是。
0: 谁前面行动？让前面行动要买的信息，俺随便上面让了，一人写了几个。
1: 给他上面也没意义多大，我最意多几个生活是。
0: 你这三年要买的，你让给幺五十来七个生病。
1: 我那是别。
0: 我那应过去，让给奶奶前边嘛塞，等到老早些那入不去的，俺来入不起来钱用。

0: ཡིག རང གམ ཡོད ཚན རེ ཡེ རང ཐབ དོ ཧ གོ ཆུ མེ ཁ ཡི སུ ད ང ར གུ སི མེ ཡེ ཡེ རང ཧ གོ ཆུ མ རེ ཡེ པ པ ཡེ ཤོ རེ ལམ ནེ སུ ཡེ ལེ ཧ ཁ ར ཆེ ནེ སུ ཡོ གུམ ད སབ སབ ཤེ ད ཆེ ཁ ཡེ ཡེ ཤེ ད ལེ ཁ ཕ ཤེ ཁ ཉེ ཁ ཁ མེ ཁ ཉེ ཁ ཕ ཤེ ཁ ཁ མེ 星星，我晕倒了，入睡去的。两个装作苍木，我热心的，你我喝醉越多，全不明。看意思的，年轻咋个习惯也我没吧？我明显哪里学不有人？我的这把就是什么都得死的，我的。星星，星星。
1: 让给他把水管前面的新个月，那他的马现在查住着，对的。俺俩你小老平轮不得，俺你老家老家还用土的水生不得啊？他的腰很这么多。也他的听我那样，又不新个月，没现在的，也经过个点点，俺同住前面没多。现在没俺是同住前面要什么新月，现在也变成新家新个月的。
0: 俺这年代钱呢，是不是是是是咋去用的？工资都拿了也没怎么样开始。家人，俺打算干点啥可以？
1: 你是不是有信心？信心，
0: 你起码不记了，让给三路苦养死的，来不及点活的，来不及活的。
1: 俺让你不到点的。
0: 现在六七十岁，上街俺工资能行吗去啊？羡慕得俺我呢。你得这钱谁嘛谁？让给俺养不起是呗？
1: 养不起我去。也就。
0: 赵小慧，呀，
2: 干啥？
0: 俺昨儿白去上这，让俺出门在那吃点大光棍队伍了吧？
2: 你不好，俺妈喜酒，俺不好。
0: 啥子？俺妈你也摘啥？你让个嘞呀？
2: 俺不好些，俺这孙子行，俺打吧。
0: 谁让你呢？你让你去吃药，让你去欧阳大庄去呗。
2: 大理。
0: 你也有是这边，让给欧阳吃啊，打球没有啊？哼，
2: 谢谢你。让你有孤独鬼，怕有点孤寂。他的那个也不着孙子啊，吃饭有谁？我是让给欧阳同学呢，欧阳了呀，光一个脸的你马老爷可热死吃啊！一个嘛脚皮呢，养的你身边吃的糯米粥。
0: 让给欧阳是你的种子新贵呗？
2: 可就不就开始下雨。
0: 种子是谁啊？你让吃，快让我有闲不着啊！
2: 啊，
0: 我意思呢，快让咱们这闲不着啊些。
2: 可就不就开始下雨。彭新华给高老师在下次，彭新华了，没得不过考的哇。我呢，他都从给那弄着是不？
0: 高老得从给那弄着些。
2: 啊，兄弟，下雨解决，你我行是呗。
0: 可对了，没得名了，欧阳是个啥？老年看了来个去的。
2: 名字看的。
0: 欧阳铃声。

工作了。

0: 狗陪的。
1: 罢
2: 了。哦，我要去的说的，点这些的说的，新华给点这些的说的呀。
1: 这新华那么近不？
0: 马虎是大头牛民族啊。
2: 八十年子的，他在哪里点个用不得？要去的说的。
0: 有。
2: 阿姐。아자지리서다
1: 나란히야치는
0: 요바바너희야주민다
2: 아씨남자씨야하도아저다오양디게상부로추차가시시베총부닝부지예슈젠도장게도도오구아자스회오르다야오구아자스회시인다야회시
1: 아자라
0: 진화쥐부충아막바디에스시체야도와
2: 对，这些这些年有了呗啊，那最新华也差不多有了是吧呀？新华的欧阳跟大妈去不的，欧阳跟阿不睡的，这嘛的。
1: 嗯，
2: 对的对的。
0: 爸爸，大妈睡的，欧阳，我咋住不住啊？
2: 哦，对，可是，对的，那么壮着一呢，前面若不前走的话，我那一婆母三的那么当样没多，那么当样没多啊。
0: 爸爸。我也要中的。
2: 有呀，就是呀，就是。胡说，哪点个说不？
0: 林生，林生。
2: 爷，爷，吃过来。
0: 地震前可以呢，教会。地震前可以呢。
2: 爷。
0: 我谢大姐，
2: 佳慧，
0: 欧阳，
2: 我
0: 谢大姐，佳慧，
2: 佳慧，
0: 我谢大姐，
1: 亚洲的，
0: 佳慧，你明白？
1: 亚洲，
0: 亚洲是姐，
2: 走，罗着。

你们的人家说让俺做捧场嘛个的俺说过的听俺那次咋会咋不的你让孙子前面有请求 长给点点滴滴切，我的错给我有，多怕气节，可拉啥学？

0: 佳慧，大有说 ，Miss Chance 告诉我，你跑没人这么算啥？干啥嘛让夸哟些？
1: 有啥的用嘛的？你阿家快些的床事儿听不得，快床进那罗列的，没些大大 chance 接不得，快通到没得呗啊？
2: 佳欣，
0: 没得啥的面上接不接？
3: 阿姨请米多，欧阳米的这嘛事，我的姨请米多。
0: 前头你这谁？公公这阿姨呢？谈得上给唐宋呢？蒙古是我，蒙古啊！
3: 阿妈，
4: 就差这么多了。
2: 能大明德，
4: 马爹不多呢，松雪啊。
2: 嗯。

0: 老赵，教会里啊，恁最冷嘛是吧？没事的，现在是得意。没托你，托我们军统多钱多啊？
1: 前两三年如果二亲节，你们家这是光不去过了。
0: 老赵，下面那个演员徐姐，婆们年初几来个单呢？
1: 对，中秋我连了，朱老根这是年过有没？接着吃就吃。
0: 嗯。
1: 对，咱们咋说呢？找不去吧？光打针嘛是，明日给人加油。
0: 阿七，对，你们记得打电话是，生日中秋我连给个主意，西木都明个做两个针嘛是。
2: 阿妈，
3: 哦，
2: 年菜呗？
3: 年给你打，亚叔。
1: 嗯，佳慧。
2: 我说你如何乐意？
0: 你谢谢你的狗，你是你爸爸，光不说话当过。
2: 我如何乐意对你？
1: 谈到我大人家俺们吹土这边，俺们演员就是人家出钱呢。
2: 有嘛事？那句牛牛说啥？这这其实有嘛事是写皮不？
0: 哦，其实有嘛事是卡死个人，错落呢，其实有我穷，顾不着阿姨呢，
2: 俺穿给那老弟。

0: 让给苏吃个鱼。
1: 小花，
0: 陈珠，您怎么在这有事？让给顶这吃你有事别？
1: 看这多，找不下么多
0: 让给苏吃个鱼没？苏苏三岁进去时。

0: 三九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ཡང་ཁྱི Tengene tindi pönchon sengkyo nyamta sikpar, gosu shio.
1: Kiri ni pönna ngabe tse nishu dun ka, jini dun be tse jukji, reza pemba shi, siamla nang duen shibla nam, siro na. Sengkyo ro chego che zhe, pönchon lemkyo ki tongdo shebe le zhe na, tirin sargo wa ta nyam to, changdang ki chongde ke jing, nagjo ro gyo de, ne tiro, jingzhoi ma jardun chen de, gyabu mangma wara, zewa samu cheng zu le, gyo ngashi na to. Chobo shung lam shardong toba de, chobo jang lam,
2: 초배
3: 光起，对于他家养，接了些东古边，我正个记录，赶快贴，省南差起来省个多，马地脚边边，人畜你那路看，能出几个？这种光起，看土，那场也热，个地对这种光形成一边，过边精准嘛，看土东个没见，看所过来难土，家下面对个没穷远。我如果什么弄来的，没长得他就要过啥的，俺脚不脚不。 就按那里，就按东北个天气的对比，就按夜里也是对的。我也可以买吧，节目给他钱，也存到到些个多了。他不懂得俺爹俺娘的那些去压下药的，俺爹俺娘的那了，懂俺东到些的，他不去拉不起俺娘的，俺这种俺说给，他把刚要买不拿，他把东北去了，等你控制当个到东北的再走了。青春满了。
4: 那场要我点，个别别准买，可不懂当月。文江别准买，来往了路不多，有多钱？没不念头用完，别的来这边，别准买，老不差准对于别，准对于呢，毕竟土毛主席公章了，着求个热季些。热季热季啊，毕竟热季的，毕竟啥的，他人都跟着进进个买的容易些了的，他们那起来买了，真的啊，都不能得意。
2: 他按照以前，这个意思按照以前来了。解放碑个毛着国家正拿了大，我只有黑松着完了。铁蛋儿，接了这东古边，我正个出了。老蒋儿那边白着嘛，国边右边，全切这不是铁皮呢？给可给难为，全切三百块的，精准马克啷个难？钞票熊蓝狗呢？难三千，新城西呢？中国三边选给来这把儿口味牌儿。 钞票熊蓝铁嘞，别准买每次三米米克别给我穷。我谈的生意去，跟过你们打工的那数据。铁林没别准么啦，平时我经常当的老短就短个口味过去，来前些吃短那个月吧，可短穷。现在我那是念不脱，看了简直是那个铁头。
4: 年年给制造的，团队制造的多呢，俺都还讲记不着了，俺都给那些当，他记不起来，当的。
2: 温切错配熊蓝泥配土崩具切别缩脚冷不赢不谈他家错配熊蓝体泥体味样形状满错给永不攀论用为蓝清洗土狗的月再过不谈的能去重给他把大街里送去他月别罗马重叠去过干木重错月行月不谈错配熊蓝托蓝国下东土不提温切七巧他这大切别重错提三不学了恰强写别别单他家配给牛不穷月罗楚就是念了那边罗次尼而我找别说你们来看也见过隐形念到手吧框琴起学么他给只我们浪花南陆地给咱们去来过古语几句话能去从前去你们来看图我给予
4: 罗会给通知那些大姐他不听了哦他讲的也不认识他了去从新国度咱们看没地方让给塞进门的了他就从就得拆迁到门里了他只能看上帝呢共产党给干的给要了穷人定律咱们看也对我说的他通知的怕重新拿了这个解决了你我说罗话的呢拥抱也好听说他讲的也不那个了
5: 你们的下乡呢咱们也不没被电梯破中苍茫了俺做七种系统有没的平常的下乡呢原来这个来过的蔬菜被修过了俺做同志的呢原来怎么在美国的军呢七种系统有
2: 开的错别熊蓝皮妈妈落心鸡腿皮三阶天前怎么约神呢错别将蓝皮能去背套空别用狗得狗前面的妹妹鬼把休息谈到三鬼把给蓝这个来过鬼占土约把糖体内卡过怎么去呢能去美国不做通途体内培养堂体正主产业电力银能去美国不做体追给我无赔款你能去美国不做所两个钱的罗居处主客员光铁波兰尼各体队马地球变把糖样图培图工具钱别特性版吸引把糖光铁波兰培力三个多个吸引给力他培力车军娘这钱把贴光铁来王阳培他坦布这月接了接东古边古巨国边轮狂错配熊蓝具体培土用瓦糖他家狂起讲宁日切给糖立给呼他培内俺家糖扎为卡蓝皮儿大用切行于无赔款起年波来恰列卡的南京银白吃定心年波不清白狂四季点白马地脚边白特性不是银白糖温切波来糖扎为特性不错乐龙土么给的而家的被军民去对端将内感恩他他开在前的刚汤马儿拍土拍不热许个月将他们来团把吸引变为内给了村两间军政起个穷玩最最千不银定不多年羊托他牌松土给了村坦扎玩感谢别特前的萨托尔仍略抗越对军营协送不热他家能去美国跑速去大概切这些只贵了点点准备所真领会体验我是你培强堂去温索独占点点来求生学听给他作为扩建那错第二二用给预备他培育天天吞在讲美国具体萨切卡度七十多七个月准备见证奇迹接了年冬初五轮将他们托美国下冬兔子了每天吃你四百年接了年冬你三个轮每天吃松鼠梭鸡菜你盘芒土青白糖温索冬真奇迹接了年冬短轮转那边松鼠梭皮四百年接了年冬你三个轮转吃给他年冬盘芒土青鱼米种糖温索七十多南京前别成西日之类卡拉姆提三团芒草村开越老越给偏不准把电棒接行于精准猛民刚汤马儿培土配伴的错配熊蓝俏油内这对土别牌糖体内错配将蓝托美国恰不瓦的各别牌三贵别坚持把脸切人冷不敌你顶住冷不赞每一半体味养运进塔心吞恐别介意冷不明白人心三多土别
0: 中国红尘党五年内罗家坦居民安可玩定制修为做团党庆你们堂草北将来们下东同年罗五年修可玩定制修为日在唐浪协学基片切过今天给们写版基次九年他在美国普组队企业汤新图表示切过托三宋路线今天给们写版车顿切不堂温村本是卡拉姆铁长相你去写版电影第一点被彭琼三边那把路线堂本日内温本切行草北将来们下东同年罗五年修可玩定制修为
1: 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罗家塔就明了可玩了定制修为做点党给你们塔错别将来们下东同的罗你是可玩了定制修为日在唐浪社区即便切过 今天节目写吧，今日就您拉些美国的朋友团体探险团别话事，结果托十二种路线，今天节目写吧，差不多七八趟，我从北西卡拉姆去张家艺术写吧点的，第一点别品种三别，那么路线它不灵的，我们把它写信，草别加拉姆山东通的，罗艺术考完了，点真学吧事。年级点别路线查不通，前面准备单位今天节目写不贴，草表将咱们山东通的罗女士看完了，点这学不习言了，体会讲草表将咱们组织不通，大将把它准备再往村子给念啊是讲言，前面准备节目写不你阿妈的看完它，每天没用呀，俺做阿妈言，路线点你再会去不习读解诵不习。人用讲日前连坐党组委书记宣布，主席为民陈仁杰言。路线去就是村头去个草表江南去来说别，我啦草表江南去离里点呢，实际点不是银白过了些处。各地队关注在外，我啦新规全部听的。路线第一现在罗伯托森那扩充些送不是。中央农村认证机构来讲，价格给过了些别点那个，平常农村认证来讲他，平常机构三个月之内他两头说别，我村不是，卡拉姆去长城艺术些不呀，土地多，平段些不是。刘阿月别，我村不是田呐，草表加南山东通的，罗泥水人去破旧了，七成七八塌，米森狗尾等距两列，年脚去脏脚，在这火大对我马塞，破去等距也不两位，简直火大苦了也不是。卡拉姆去长着泥水些别，艰苦跟赵兵去，等距忙不米森狗尾是也不塌，拉瓦托卡拉姆去矿泉水塌，天脏了脚前不充裕。不是地区，加之什么操劳，虽然特别高的，卡拉姆塔这位东区也不领土不切就已经写什么事。结果出，路线宁波卡拉姆写不，拉里亚那么他，三种写别路线信息的，卡拉姆去养的人物写别路线贴，再往四面过来，康庄沙队江南的特别东区领域不是。草表江南草木公司拉些蒙西这个通标，连水江的可以，拉这把洋洋去。卡拉姆县别路线的扩展，旗下让我们把它考虑用个多。按照他从了镇龙塔南面再的对位人多的拉林德区营协送不是。结果比如托特东每九个月别冷凝江南去冷地十步县别日暮县地街别沙堆江南去纪念点别增长的人们那稳稳渐渐托通途月。米这个天气点别，他们吃不顿吃不塌，查到当地老百姓说吧，提醒平常一手开钱囤作给，所以我说一手占据现代计划所，平常操别切个肉塌，人不必要不是。点么定金多别，俺最钞票将咱们爹的老百姓多钱别，俺咱妈些年轻张使不着，顶多钱不充裕。将咱们来说不啦，他这些数据塌，钞票将咱们俺认为店家用具热月结算不是。唐北对人去听人用过开始那段别人，中国陆军西子营那公司积极今年的宣布，王立双去车主主干建立车的用车两个锁了马进不了，人前对面两个车的牛在脚手给拖的，用过去成东下东土的车越别，第六新队操心拖空了用过开始车给稳定别青年拖越不是。
3: 王立双去第二。各地的安全停车场租相关人员去查验牛素器个别把热，他的起征起的，通到西南唐安寨一个多级送热。唐北对年停热三用各级，中国农村西子营那公司前面跟进把我军的组织组建的，车主如看昨年王立双给你车我用回头给不热。中国农村西子营那公司积极今年选拔王立双去。连天初中看你了一年，冷雨也成都年出了多些片雨。初中几天，拉子总谈三个总雨，听日总去长足乡头雨不谈。初中先天看不总谈，丁一总雨长足乡头雨有几松日。女子出去话谈，看不起话，手机卡多银吧，所以用钱去话钱给年初再差不差个往里双去。旧年连天贵这些菜去不买些。初中给你吃的，蒙西实际里边他违规用心儿，前军人说，大大你们这村的所以搞追猎团回答别一问谁？到塘边听热况，冷西长安去了，四百多万牛水来个刚一起不吃鱼，猎团不去，团员认为呢，来个车站拉不卡呢，昨晚娘不他，牛水来个刚一体外去我吃鱼不吃，往里双去。各地的俺们生存几个面，听你其他前年产业抗药下东土的七个体验，产业年 女子破鬼忙错记其实谈推脱都这话区别特别冷做的引起送不及用亏脱交际王立双谈列入去去去脚边列个前列为亏切把苍马娘苏图预备三用亏切归于举动之前你学则顿他闺蜜之处出去人的苍马拉苏图记心里看了听汤不提色个啥月事王立双去查见看个推这几个列多塞亚跟陈母穷西送不及
2: 陈东冷替阿玛乔有年拉苏图那样王立双谈列入去特图女子亏图列内丁送切月女子破亏忙错人别中看南内部心机况且陈东忙偏写不出卡这做切的归这区域卡都具体推藏年冬出给你去了胸亲查给吃不谈推藏年冬那边写不出细节了查这年轻大图不随月路过这里托年路程列团别忙错了将别自往村头给月
3: 王立双去查给下东土鸡密信退了破月西律监管去特立都月别不出谈年通局金军民主学他重水来这边查挖局我所准领这退去不所通队俺去列个七人月别用错什么穷些送不着三用这给三十多人肯别虚天他家看不撒把拆打这一问他这人家去挖忙做一做挖地心给不所给看事儿顺序给心一问人
2: 三用天母汤被推送干列忙不拆把七针七队王立双了娘错什么一不知王立双去他家金细给准确他陈东拆给呀人盘穷为忙错给地给从晚拉样天津撒不加鱼三用几给牛脚列个别问题他爹冲着土脚的蒙西也不定鱼列天了小冬前年陈东给送抗力气给云西送不知 前阵今年女子破鬼都给了他陈东之去女局去吧忙错归这些事查给这边说了个提大去军电去陈东给送了天了三七年用送交图月他的错别听着唐北对人去用过其实他拉索给准去新队操前头困了用过其实去给温泉别参与头一不是王立双去
3: 표기백인접기닝도타베동타티보콜린체네용보키시게레게추강엘라미진바타텁스드마르총디친돈요체지조타더듄긴송레튼야보비오만세사트친돈긴송타탄섬디니룽교르샴디슈유치송부지
6: 几次概念交通委员军队委员曾祖部部长赖教义交通委曾祖部日雄陆军地位操控区陆军总督操内习近平去党组军广播陆军团拉达丁色批决帖鸟阿比利团习主席闹事狂气曾祖参别习近平去党组军广播陆军团狂阿丁色浪内党员来接班这组协定马总到团没一讲完马团到八届接团
0: 陆军中这天杨桃被西顿来接到我祖国堂老大切不堂党组军来团被他控兵用军规定动画基础人路停留间隙平穷三百准八届期都票全部行动狗娃切规别内送当时你现对门你当你所处的新屯协别他在面具欺骗切过汽车别村 给用给嘎巴人不顺便面看起面具起来开把动画看一年他在总台去看给来决定
7: 电堂写下纸扎糖，西林图文革面具所门片写出主笔不是。城管区土地陆军图面具系列错别，罗岗土地塘陆军车把糖，面对被十队那么些解决糖，训练参谋给训练糖送这钱呢。十队军东去内文国糖，看那地送所的军电去面具写着十队车又不是。 现在缺不得陆军车技，起来错别特多。罗马错了，天津宁内玉面团，给力巧玉面所及的人民是不是的车型？小学车具团厂被内巴了，桂林永吉人民面具车具不是。罗马电子他们，面不错，俺错了，说不谈说少了，大姐其他老不穷些些不是。清华罗不钱学到面看藤白人家，其前去主任学会议，俺最听说的面具来自了店内，中国错了，天津宁内玉面大姐切不行。 天津宁内预备出国那么结束，北京图小区七八的这句引写算不是。城管区密码敏感的，他的几个别是民族敏感的这些是。您听你能满足民用的是使用元素，大家七八的交流一把谈。明白大家前提，人民图军电免占预备是。他也是了，搞不什么顺便敏感的民族学术龙卷图的提议，啥都要满足开工专业的，免占级别，边角的去扩布，样都签约不是。
8: 北京去看完的，两个的批准，那不得个意了。湖南那边那边，民族要素不，你能给？嘛是，日本那边面，但是要我们的地能给，能给别人的要素多，湖南那不能给他干个要素多了。 ཁྱི
1: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让巴不得呢，既然就从这些那钱皮呢，啊你很多钱嘛是呗？
1: 阿姆拉，既然俺阿可做那点正事，你娘俺只能没既然碰人钱面吧？
0: 钱能吃你是的可丢这个事，丢丢给起提前的七成嘛是？
1: 既然给大阿这个的这大爷看见，
0: 你也大阿这个大没有，让江开的看看起来，今早你哪个让团队没多？
2: 阿姆拉，
0: 当然阿妈是马票的，同多平平的，然有。

0: 让大家对视李少华才得定你开口去让阿家的爸爸趴下让看不定哪了爹自己马去去让从能不定的看不定三分马多啊好穿啊
1: 少华

0: 同到小街团大地间间，俺弄起个预备。你我那林辉个约翰的这些，俺成都的这，等个里三三没去。
1: 老婆，别去了。

你的这生命，爸比的爹呢？阿家爷爸谁接的？我亲生生病。

0: Түзүй қацөөл лээд ухо, тэндөө мөсім жээд, гонба харчий гэ.
1: Кэна сэйда, пэн намадий нга лунгээ гэ жуа чигий, нга нэгээ дамдан жу жу чээ, гэмээ дэнжээш дамся.
0: Цэй, кэра айна, яхан гонба харчий гэ ла.
1: 你三爷卡里讲过谁？啊，其他人呢？普诺不打恰是啥？李少华是你的哥哥，我是催动啊。嗯，那就没了吧。刚没送的，他拿到是哪个谁？我。你姑娘你的卡里启动哪个谁？你三爸，婆母的阿妈面上，卡得了不就要不是钱，也得不是钱，起码起了住的，没了当天性格的上去。
0: 可是，
1: 婆母的卡开始新品多，卡拉一说新品多，张卡卡拉说了出，虽然差别接了，没人给，随便一个多啊。
0: 啊，这卡拉虽然嘛是要些，虽然呢基本，杨贵雄的啥的，军刀子面不要些。
1: 军雄钱包丢过谁？通通的嘞，要查点这多。
0: 俺前不订这车去，咱不拉订这子女土牛妹。
1: 去让给请个去呗，莫长不长进的，可不留给明年见不着这下。
0: 说随便那么订这送你药了呗。
1: 前天让送的，张哈给从这边请女婿的，可还请不是？
0: 可还请不是？
1: 李少华给莫让爸爸这下。 去哪送的？莫让爸爸我过个月呢，俺做乐不起的，俺做妈也不吃个是呗。哼，点烟上是，第二尊讲是，哥哥讲等个是，莫让给张卡里呀，创业过去，俺做请你去哥哥当不是，特地请你去哥哥要不是，生你请你给哥哥等个嘛是呗。哼，年轻的婆母的，俺做江山我恐怕是热切，况做李仓里呀，给个是。
2: 啊，左面刚，你丢开哎，哦，小烈士哎，哦，让叶子大姐说啊，同事都要的，哦，有，哦，爸爸。
3: 没个那头捏住我，咱俩不得这给家可真过来。
2: 爸爸，娘啊！
3: 儿子拉不干么事的，你可真的。
2: 啊，是，养干不是？
3: 你这肯定是可怜养干么事些。
2: 都是呢，阿家有病。
3: 没哪有那个吃不来啊？儿子，你老公老弟弟有病了呗？
2: 有的有。
3: 谁那么难给？我。
2: 爸爸，你先把女的，你先弄些其他，弄嘛些，俺家没可这面还苦没呗。
3: 没事，没人给爹那喊路钥匙呢，你还是要嘞。
2: 咱俩要养伊了。
3: 到有时间了。
2: 刚才丢了么多，这个没事了。
3: 这都是俺的，别的给这惨多了。
2: 爸爸，你看女的。
3: 这个俺城西头住人呗，弟弟。
2: 我走。爸爸，爸爸，明个来呢，跟就是爸爸对不起大姐。俺去接他。
4: 啥么专业个下面学校嘞？
2: 爹呐，咱俩咋去干这呗？没人给弄不意思的。少用给俺，爹呐，从弄不意思的。哦，
3: 对了嘛，连看嘛几意思的。
2: 用啊，前头都是那上花那脸上，爸不让给跟住的中介买了不起了。我。
3: 也没贵生病。
2: 爸爸，俺们那两件穿不着你衣。
4: 没事先，你爸爸让读书给不了钱，我上去找点力度。你爸明个那头女人没了，俺家人用通嘛，这不？俺要么退下卡车的，你俺是那自己给啥？他这爸爸读书给不了钱，怕哪去着我上去？
2: 虽然这年吧，你哪里用过去？多钱他们读书给不差别，都到读书给挂读的。
3: 俺家人在哪去呢？不会老叫军军嘛，这边啊？
2: 军军嘛是。 爸爸，城市给爸爸让继续请人了，不然看了你谁请人？爸爸让怕起没呢。
1: 婆罗老师也好是给的，爹爹老师也好钱，你是也要住进去些些。
2: 钱多是那少话也帮不上苏阿勇，可真瞧着。
3: 钱的少话，俺苏阿勇可真瞧着。
1: 然意的，俺嘴巴巴婆没有你妈谁，婆没有那爹的可真瞧着，穿不起这个哈国兵的能力去打是吧，爸爸？
3: 爹是。
2: 对的，爸爸，俺家老早能打着多，我那命不轻，我也不是多。
1: 有的赢的赢，多谢哦，爹娘去了
3: 小。爹娘来去瞧。康部部队可把小妹拐走嘛嗦，
1: 爸爸让可把爹爹打下的，是不？你的在哪路的？
3: 爹娘，俺来请过我去，我。哈
1: 哈，都到家了，可多钱？多这点钱就是吧。
2: 招弟，
1: 家了买来不起啊？
2: 来买来买。
3: 大招。
1: 招。
3: 招招招招。
2: 今年到是那上花，可把衣服再要买的是了吧？
1: 可把衣服要买的是了。可怜你的爸爸。哈哈。
3: 南干嘛？南干嘛？这里有你可见呗啊！你们农民下不来，让给爸爸俺做那点军队面子。
1: 看这看这见不来是，你俺做爸爸俺做那的娘面子可得受到。
3: 让，有你可见不来，俺别得痛死。喂，让给有你可见之余啊，俺晓得。
1: 这是大娘是有什么觉得你让俺做爸爸要过钱呢让跟我读你过钱不是啊
3: 让给你过钱呢俺搞不用的哟以内你也接近年的协议的爸爸俺做拿了碎菜被接了让给要过钱我的让俺不是有些能够老满足啊过去没
1: 还过去叫我要不如直接爸爸给写了去的都是你看了啥的
3: 这心塞到公共年呗
4: 那嘛呀呀晓得晓得那这次就是
1: 想过爹爹好多俺在赶紧看车头不读
4: 俺让大家这内子楼生不得个，地里搞死热死的。
1: 你信个没？
4: 啊，这给大大这段钱里去。
1: 给大妈表主动让给给新买呗。
4: 你信吗？信让给新买呗啊。
1: 让你去对的，让瑞举开的买新买呗。
4: 瑞张是有张三吧？他那送三弟进大了就过去，让给俺进大张老师表了。
1: 然意呢？孙南伯说的肯定没多。
4: 孙南伯意呢？这是给不巧嘛的呗。
5: 儿子啦，大的米勒克的，大了干啥的？我念一下，对的，这次机会呢？我呢，我到来几百岁了，吓死我！
1: 前头俺来几百能是不？
5: 弟弟应该去，嘿嘿嘿，
1: 临时去，就是，
5: 前头俺这个的，
1: 就是。

0: 小梦。
1: 哦，
0: 连吃一遍。
1: 秋林是吧？呀，快结束。快结束。
0: 给钱不是这么，你家用没了，过一时不行的意，偏心，差不多是给买着，现在没两个用品。
1: 阿姐，让曹王你给买多。你前阵是无可灭着。第二日，左面家了，大姐吃个酒，眼里面笑骂着。其实不可以呢，免得不好女婿。
0: 什么？我
1: 让给些预备，不联系的。
0: 钱没多，我娘老主意。
1: 没钱，明个大姐去干去了。

0: 江凯，让爷你可记自己。
1: 少华，刘姑那不要可怜吧？让拿妹妹。
0: 俺拿鱼的鱼，爷拿正面是中鱼的。
1: 俺们俩人都对你没对面呢，俺俩人岁数哪点他妈这边？
0: 哼，岁数哪哎？让俺们俩个康快八岁，民族是挺民族的，俺谈的罗清平呢。让俺们俩上班，俺我出去买杯米食多生不是？
1: 是俺米矿是啥别干了？统统去不落去。
0: 控制了对哎，让俺们俩个俺唱不了斯克东的对，让给年轻人家给次写呗。别急，让心难了，让俺们俩能行，俺唱不起的生活是。
1: 给谁还说这呀？少华，年轻的，米三的人工是不多是过时。一年能没对了，对个多钱的用对啊？
0: 苏大苏拿几日？
1: 我拿苏给拿几嘛对啊？
0: 哼，年矿能没几年来，矿给俺能没几个对？谷子钱不得啊，俺阿妈妹妹不是钱，通通俺就拿辛苦的钱，可多等没对？
2: 矿给俺妈妹的那钱没对，年能没来妈妹她个登记？
0: 年让俺们老光大去，矿给俺呀，光大是那不远。
1: 通通都没事的，俺让你个年拿不起。
0: 哼，给今年不羡慕个？
1: 喂

0: 你们看看我啊，我有啥子鱼？
1: 金大妈，俺大金大，我有啥子鱿鱼？
0: 金平，让俺鱿鱼。
2: 帝王。
0: 你大概来尝尝俺鱿鱼是，你这是什么？
2: 连云拿了些瞧瞧。呀呀，母亲带，你带，你带，你带，你带。
3: 叫，丁小，什么叫小心？
4: 什么叫小心？注意大叫。
3: 给亲密对了，
5: 俺我是到时间的用途呀。
0: 你也让了我是这样的，让给你们看看我的金子心。叔叔叔叔，我是这个面吧。
5: 你的这些脸给切多大？金叔叔这个切多硬，俺脸面大学不上去。
2: 哼，
1: 金大妈，就是多些龙江话的，我最听不上的。
0: 让水吧，
1: 我建平给这个黄叶红叶，
0: 记不住吧？是你奶奶个养母，
1: 人家没有是我养母的呗，我最怕的天干雨大。
0: 周建平哪里的年轻女的，年轻的现在谈个谁？是你奶奶个养母，建平人家老大，
1: 让我对不起，
0: 建平。那也是的，是你奶奶个养娃的死了的。
5: 金叔叔这个条子，俺来先把车下去的。
0: 天地上给你看天气女的，用度的。
5: 那这下什么叫打中落雨？谁到哪落雨去？

0: 秋林，可是说，烟火装得被俺抓的。
1: 俺叫么？俺是叔叔的生意。
0: 抓的，你没看的见？抓死了，就是。呀，抓，呀，龙的，我。

0: 你阿姐不过下哎，你这
1: 边？
0: 啊，我那边。
1: 顶着几尊雪这边。
0: 何事特别好事？不知道不知道。
1: 谈得宽不谈算账，算不上好公民多。哈哥把钱想你，你也让人显得勇猛些。专门谈的，如果交不起来多，怕罗姐年岁也我是给不得。
0: 也我行，也就
1: 开心嘛些，开心嘛些。
0: 是。秋林，我先去接他。
2: 让先去给这个秋林。
0: 第二了，明白，先不去个人。顶着久了，让个新个月，我特住嫂子，我俩不去滚头洗了浴，不过穷不比呢，我今天的个天价买的啦，用不用买的？
2: 送你到大理下。
0: 啊。呀，秋林，到龙马去啊，我俩闹不心思。他的一切有据等于银子钱没有让他不会钱多你起码两个要钱请你说话就不是解决的
2: 我那点这些土豆的
0: 让我点些你土豆有据吗当的我现在你不是
2: 行行那点这些我是前面多我是我去里面给你的病是不对
0: 用啊我腿子都是觉得你他去要这些这他拿了这这
3: 尹大
0: 爸爸爸爸让这些的学尹大
3: 可以呢
0: 就算他走爸爸让操我爸爸特别要的我最紧张拿了呀他不做去去去特别穷不得
3: 要不是要不是见面
0: 哦
3: 一大给让子周三让自己干个眼珠大眼儿多眼儿自己用我笑一大阿拉东西
0: 我那什么来的我周建平嘞到时候不够穷不得爸爸老对不起啊你也求领导操完养活姐姐的呢偷偷不够去穷呗兄弟不应的
3: 养活都
0: 呀呀呀你也快速做不得马上了
3: 哎谢我是
0: 你的

0: 你爸爸存大的，看这些年吧。
1: 你爸爸年干了，大概是一个月。
0: 其实没钱买呢。
1: 爸爸看到我们他趁你过日子，我们可怕人家着着。
0: 但我呢，他不是单子这些一个月，我单子给我给什么小姐，给不养起一个月。
1: 你人家还活着吧？年尾咱们几个人打没？但都没有怕要这。
0: 你把面面把吃下呢？我你不住了，我光吃你过油丝呢，你我也不吃着吧？我你给妈真的用嘛着吧？
1: 听我爸爸俺我过油丝了呢，你老的旁边俺这些油吧？他能俺我捏吧？
0: 大爷心没？咱给特批等你速度。
2: 让个有不有大的也你很珍惜自己。
1: 我还谈到屯大的生产级别概念。招弟给俺屋主姐姐爸爸我追死的俺我有怕要这。
2: 一年让给招弟来三个单位的让他的招弟拿的我这可最能面对了招弟来我说的是过了的。
1: 招弟呢说话能记着面对不大把住的。
2: 我
1: 让给你去的红米多。舅舅年前呢年就不没跟这些穷米多。那是得不着。
2: 那是得不着。是让你呢也是这些鱼。你是让给不得。
1: 一年年干的那是得不你还可能对了真够穷对头米多。真够妈对吧恰恰呢我还就过这样，我还有谁？
2: 军部，咱俩先这想嘛谁？让个阿家给城市中间那拉扎大爷切多，过了陈尼斯大侠，让了朱阿云呢念两个情况，让给军部转销。
1: 顶这些呢，参谋阿云呢？
2: 马上合作谁？让咱们到达。你是招弟给我你个爸妈思绪很这种没多中美亲自藏面心可是的婆母冲出来浪起给让给没了普通妈多了
1: 用啊主持人为对于杀手呢你俩杀手让你们这样
2: 啊是已经不吵完没多谈得让阿家拿了爹有嘛谁拿了你两个住
1: 用啊舅舅让是说起来阿家给还没好起招弟说吧请吧恰恰呢阿家把这通知起来也要嘛的
2: 看这把这通知起来你别的都过下面的把人家钱买吧
1: 看他叫人是不是起来
3: 阿七不躺得去最苦吧里多让你个装嘛是别啊
4: 啊是阿姆拉我都是年数的
3: 阿七让你这特别多了啊看上没人才还清别没人给让你也清明对不让婆叫给落到多次过的特别没人打卡卡起起女的让个拆金电瓶呢婆母肯定是在有时数一年李少华给清脏的拆金一个的
4: 啊是阿姆拉你说的这用的给少华的他是个的这么多的既然恐怖袭的等他前半的给嘛是这你说怎么着吧
3: 这你说牛牛是别啊他这颗绿泥作品呢真看哪猪的
4: 金三个等他是吧那还想不等真的爱语
3: 开开不然同多国去用的给丁文用那天是的嘛是丁文用那天是的李少华你都不起皮呢我让给陈女士的推荐，俺大人把那几个队员让你我联系，嗯，他个是不？一年没让给地里多些，农主干了，也农主说，那么多东西可能要买些，让学的。
4: 这俺们那什么的人嘛，学的。
3: 让的可是谁啊？让给李少华了，你了嘛都，哪点落这嘛气死了？
4: 俺们那一两个没让比喻呢，
5: ngabibda chashi.
3: Ozi, dia zhu rangshi. Ngadin zhe xie gachi. Di zhe chop sa le. Cheng zi, o, rang ba bu ka ba do. Qi lo bo da ge xiu de xia. Yo ya ge do xi da. O o. Bo bo, a me yao xiu da si yi.
6: Yo. Ka xiu so, ma ge dan be.
3: Shao ga. Ni qia ge na xia be wen zi di, rang ge ki be a.
6: Wen zi. Ni ki me. To mo jo. Kari, nying mi duwe. Rangge, xiasi no me zho, jie bing yiri.
3: Jie si ma shi, ni xie kho li nye ma duen jie dian bi.
6: Wei, jie la sa di di zhe zhe. Gabri rangge pechu dangu sa du nying ma shi, pechu dangu me du ya nying rida. Kanda tanda nga zungui pechu dangu me ba, cao ma shi.
3: Rangge le lan do yo.
7: Nye bzhe di les.
3: Nga zun na ka chi wang tan thang zhi. Ma ni na, nga ni khung zhi bi.
6: 前那个这些个喂喂冉女的白白卡卡的贵宾你妈是吧冉姐这可真是些鱼啊白白国宾呢卡这差不多但这下新姐妈有啊才有马的这下谢谢谢谢有马的你也养家去才那么多卡巴这细米呢
8: 叶红，俺老妈在的。啊，是，这个嘛事啊？你阿姐路不特别了，用过有没写嘛就？让心那么那么多有嘛的，俺让心那没吧？啊，是让个写到了。你心那了那么多没让没，俺一心那那么多没让没。 Rangge nga yi zi tong la yi chi chi gui.
0: Rang do desh tu da. Rang ki me nab tohom da ga lam sa mien gal ge ga chi su. Rang ngan zha din zhe che gu du gui a.
8: Su gu ko zang din zhe che bi.
0: Su gu ko xia e. Mo nan po be bu gu di. Rang ge yi bo dian ki bu du gui.
8: Rang ge jie zi xie da le. Nye bu gu mian da sui bu gu li a.
0: Mo nan ga bu nye bu xio li su gu du.
8: Asi, tisu di nye ke tuyanda si. Nye aji mi din zhe ma re.
0: Rang aji yi ji din zhe yu be.
8: Di di yin ga qing.
0: Jo, rang lu bu gu guo yu de, nye rang lu bu gu ge qing.

0: 你们别的吐了去用个嘛是不？借钱呢？你们几处都不着有处。也好，让孙子开外干了，洗个脚还不许多。俺那让了，干都干了十多个。同我你让你多，俺那多是多个。俺那你给啥钱得的？穷不是也好，同我能没得开钱钱啥，你也落着也。
1: 是，莫拉是五块月账，莫拉开车的钱。这不嘛啥？这不是要开的月吧？现在三不是订这借钱没投币呢，然后搞不有事，写票是呗？哈哈哈哈哈！借啥钱？俺我呢，让他开车吐死嘛的。哈哈哈哈哈！

0: 你老大可把那龙女团队学，你把不然没事的。我倒没，老钱不的这，老年的还走了。啊，是的，我们的出差不多，把不然给你把这当回来，对的。嗯，孩子，你干啥子呢，马尔贝？差不多你走的哩，爸爸。
1: 你跑不进，那过了八里给过去。阿妈，对的，对的。爹，我丢。我在老娘带兵走。那走两下。你在那里面，你怎么跑不进去？走不去。把你送回去。听你的，爸爸爹兵呢？走不去。你送回去。听你的，爹兵呢？爹兵都得闯这样的一个人的。我的。想这样的。你跑不进，走不去。让送出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去。走不
0: 你给我出去！爸爸，少爷，我脸大，给我出去！我给你连接，你给我出去！给我走！
1: 你打啊！你给我出去！你打！

0: 少华的新的录屏机，今天这么顺了的，我让最新的卡机等你，别等多么准些，再就打绿的就吹得起个日光能机，
1: 再就打绿的就要吓死我了。
0: 再就打绿的就个吃豆皮，索性拿着你，给我了闺女个绿的，再叫可为绿牌的电子线的去，等到明山人心电变啊，给我了可为出去再叫可等起就打。这就看着没当兵呢，怪不得可是这样的子。
2: 别了，听说了在我队上是，这些墨迹留下做一面文字给读一批。
0: 爸爸，没留，看做过一面的嘛是，我让做这些面我来考虑，留的这叫藏不起样的子。
2: 子，别了别了，大弟呢，看来这里你团结留守谈不起样的，你告诉我，咋个说不？
0: 年前呢，别总动着准差别机了，连没看些系列呢，钱啊，重新拿走，偷个小费。
2: 你认为你老久哩？
3: 他的马子多少钱买吧？地震前天的二十个是呗？马赛，新哥的把尿池地震消化药是呗？给不小小个走路尿药是不？全都消化好着呢。去最早的，穿了啥是？
0: 阿姐，他的昨天团里不上场，我让做马子当过哩，一年当不得哩，团不要的。开始前嘛，我让做实心的产品绿装切土皮呢。我让做绿装嘛，别就明不切土的。第一，穿了棉被马赛，准准的。
2: 前三天他年过岁数，上个要见年幺嘛是。其实，昨天都没在过去上去，我中哎。
0: 啊，杨啊，
4: 现在开始的。
3: 现在就进。
4: 啊，他有那白啥事？请教两下，叫我年头老收袖的。
3: 人家没热心呗，但我参加马家游，特地从我花钱买的。
4: 用个嘛事？你阿姐提的老姐自己去学啥？肯定瞧不着，开车开特慢吧？
3: 现在停车钱好多个啊！人从越过越热门，中国用不起的。人家本就在那阿姐怕是总羡慕他个日本，再去跟这乔云来他个亲戚。
4: 哟哎，这样特别要钱的多啊！
3: 妈呀吧，我刚想挂住个，人家也该去呢，忙着学学，马子得不了原样气度，忙着学学。
4: 可是，大伯吧，爹。
5: 喂，春儿，春儿，春儿。
3: 喜霞，喜霞，来穿不着你一边。
5: 咦，我穿不了。日子看些是牛娃着过三不是？
3: 秋林的岁当不是？
5: 大大这说，你也碰对了，看最哪个铺子眼哪面拿了，光吃你开心不是自己？
3: 光吃你？
5: 哦，
3: 少有了光吃你肯定穷命呢。
5: 你也可把心个这，就是哪个心这硬的硬？
3: 马瑞马瑞，
5: 阿瑞呢？
3: 我最拿光吃你的谈得啷桩事？少有大大光吃你多。西乡那个钱呢？我最拿光吃你的，摆摆柜子，看看少有这面着。
5: 啊嘞！
3: 西乡啦，你也是穿不休息，俺哪去乐意？西乡来住啊？

0: 那里几天差不多四百多斤。大几度那么多斤没给我一三三毛球。
1: 四百八他只想弄嘛去的。到时呢你只了不去。这么你偷偷接着这些米呢你不让他看看去。用多啊。
0: 我上个你也听到给那么大看看去一些。
1: 哦。
0: 有些肉你这年减了所有米多。
1: 四爸爸。谈的怕罗起米呢。爱穿给观察的古典药剂，你莫拿了蝙蝠就用的喂。
0: 蝙蝠就是。
1: 哦。
0: 嘿。不，蝙蝠的上个苏州一处，蒙西奥地面吧。但有效，给些没用的联系。
1: 爸爸，
0: 苏联不要谁，吴老二扛着枪是呗，可明年一年，看到么的，马队的二十岁了不是，俺们这些可热了。张学的，大伯的热情，英主的热情，三伯的热情，所以就不是俺们这些看热闹啊。他们的话我最熟，起码让俺们听到的是这句，别那迷信大大听见小雨呢，心直接倒过去，他那差劲呢，心直接倒过去。
1: 用啊，差劲呢，点球，
0: 爸爸穷卡虽然嘛说，你每次给我看不要我的，他都靠吴老二给点过去，俺叫不卡虽嘛嘞。
1: 爸爸，他提一下。他这一下去，爸爸，弄嘛去的？哦，
0: 当俺举杯领了戒指，
1: 当你老着，连城门休息都抢不掉哟。爸爸，我。
2: 哟，金平元白。
3: 什么？你什么人？你问的？
2: 啊，自然的这块就我这，心都去用去，看这个，人挺大，预备。
3: 听到倒是，你爸爸从你那了，车里两女嫂子坐过是不是？我倒是等个门头，什么人在压我什么的，谢谢门头。大姐，
2: 那就没了，谢嘛谢不卡了些，钱能卡最高多。
3: 请啊，
2: 请啊哎，你得你们都懂呢，当然
3: 嘞，
2: 站了可对过雨啊。
3: 卡要要个。
2: 钱呢？你得，得吃几许，得让给俺了起脚的，免女儿母鸡，替每个吃些的个，是你两个说。
3: 要我说，什么？别是不是道歉？老对不起啊，俺永宝让是那什么让了关系给不？
2: 这看着关系给不是，给俺做永宝让为了俺搞不多。
3: 我的什么？什么？你什么让是那母鸭被吞大的，要学学那爸爸妈学啊？爸爸，我是学不起过的。拉瓜都算不上丢了，爸爸破桥的伢们是两家亲们的呗。
2: 让爸爸心念雨雨，用啊，老对不起，让爸爸丢了，自己羡慕哟。
3: 伢子啊，前两下终于打什么？伢子，
2: 终于打什么？妈记不起了，是你我两个说。
3: 有有。哎呀，到我的拥抱。
4: 忙个点这多个，这只可把雨。
3: 这只开下接下，没事呢，我让你这边吧，这只得看这个。
4: 给妹弟，让给妹妹。
3: 谈的罗云云，我你怕了天气下不着，没事呢，俺老们三岁不嫌大些，可把菜给种上，投资倒是赚的。
4: 看来你舍不起啊，
3: 舍不得还笑人，
4: 人家钱舍不得还笑人，天气怕了，大大点米都生不得。
3: 看这样我们都是，你哪解瞧？我你怕了，那时候还开门，中间那个泡沫，吃亏也干不大。三不苦养我这先生们。没事呢你我呢拉不下女士嘛这你可把手头的是吧
4: 手头拉不下你一边。
3: 啊这可是拉不下我这你是哪人都没。
4: 然年女士。
3: 前的人叫死女。然你没碰呢你也不你不我的但叫死女嗯个。

0: 这是第一月，怕罗姐要求对的，光马就快多年，俺给支持养起去，等到时候他们拿大货去干药，你支持。嗯嗯，然后我那也是给。啊，也是啊，还有吧，等到第一天俺让从没事的，怕罗出了手里，今天马上能行得了，要用不呗？那你看那么些吧，俺姑爹的，俺也注意的。
1: 现在老舅，老舅是。
2: 我是，平时俺做那少用嘛是呗。阿姐，你不是给俺用呗？哦，城市里天不用俺用呗，铺地呢天不用是做主意。别看谁少用给俺可这叫，看嘛是，今做那村里都是接新时，少用给随便接新时日子了也嘛去了。你是日子里看嘛的。
1: 这些的水皮呢，在绿墙对片区前头不去，俺俺最初推不脱的单头是吧？对的，少用给我那让三木洗洗灯多啊，推到海里那让他吹头气，而且三木独家家嘛多大，顶着黑板凳可是，给你个独家前面呢，你三木顶着黑板凳可是，是吧？俺拿了卡拉索主意，哦，叫我去洗。

0: 洗下洗下洗下洗下让卡切索龙塔不让拦下。
1: 卡切索塞让有个江门冷地统统卡切索一拿去。你让谁哦让个有个前面两年的做。你看你你看你蹲过边的。
0: 卡切多。
1: 我的人面对好了蹲大水管信不赢大大让个有个都接不去。贵两个拉不能去接。卡索啊因写不起学的下等到没见俺脸上啊让学的过两面他学不起什么事啊过两面咱归来了应当俺脸下。
0: 你也就归归来了我这也说是哎。
1: 他个人。
0: 你也就归退军真不喜欢有谁朋友同我们打晓不得这些是的啊。
1: 哼。
0: 西夏你也先当大点名度归来给俺就拿个行日点点点对不舒服是的。没让俺也就归六个生活是的。
1: 让个谁啊让个什么鬼啦明天这日呗让个有我压大门的话。这儿让要真有些对于给让子不住嘴有不要这军鼓给。
0: 你给我什么不过你马上可这是军鼓谁
1: 这呢让给让他干下接触念一遍。
0: 阿七。
1: 有些让谢一面送给。
2: 他们三招弟弟也读完了
0: 人家招弟三年一别
2: 哦
0: 我就接到你们的看了三个亲属
2: 可你你接过亲属没
0: 嗯
2: 嗯随着我不把亲属呢
0: 新也随着他的亲属
2: 李斯推荐呢
0: 开吗谁公刚才可是学公刚才可是学
3: 사가디나칼라초야우쇼리돈도망승어인다
0: 공감사그스쇼

0: 喂，少勇，连卡雨。
1: 我听到从今哪里雨，你那水井你们都落住个啥人？
2: 哦，我同我连雨，当年落住。
1: 连卡雨。
0: 明年到克拉斯就接伊。
1: 克拉斯个耶？苏你们到。让英尼落住你们别啊。
0: 俺没带卡借钱，咱肯定是老庄人。
1: 勇啊，让他给他个去。
3: 公干上个是修。
4: 这俺说的。
3: 对呢，要赔的。对呢。
5: 他个老不中个，克拉也有啥穷么多？
0: 妈的，上油厂也拿挺大主管油，小龙俺吃着过三不知。
5: 开电视的那会儿，俺克拉当啥了吧？
0: 菜是大姐啥送的？
4: 健康回来啊？
5: 不得了呗，周建平
4: 嘞，我呀，
5: 这朋友都输了啊！你也吃注意，你要再不回家拿点药的，快点去龙居去看用，肯定没亏了啊！
0: 喂，妈的，大，过年你们到克拉是也不三不知，我年你们到克拉送买呗？
5: 我你请马的，姑娘这话都开了啊！
0: 这下三妈妈我当马的，开请马的，行的，我让你去拉石头。
5: 也阿拉懂的。
0: 呀呀呀，我懂个咩？
5: 后面工作马拉多呢，懂事有理。过大的心倒是懂的，偏多有的。
0: 我听不到懂个咩的。
5: 行的。
0: 他都要我做着的。行的，擦到了石头。
5: 擦死的。
0: 林辉，你让吃下去。张老总才老远白见了，俺就张俺忙活皮给贴了，什么就看得远。
5: 第一关先呢，也让他看通过开始，通三百见了，你也什么就啥不谢瞧，行的。
0: 啊，你辈子看不到，懂个没事了不也不？
5: 人辈子看到，你也头痛的用多哎。
0: 看看懂。
5: 用啊用啊用啊，看看懂。你让笑，今晚俺算老来陪见你，这说不得吃亏吃不多。顶这钱呢，俺算从下面找我拐个单儿。可是说不得没这说巧些，我的没几个思路噻。
0: 俺就找俺皮个一个当个员的，啥都巧些。
5: 当然。
0: 听我给张小华弄些去给我买的，俺俺就就再开不巧些。
5: 这一个忙死班的钱，年交忙死些，这张钱就全部当个的。你这钱呢，俺就找俺年轻嘛的把伢给住了的。
0: 让我那老早要个钱多个。
5: 姐姐准备妥不着吧？杨家姐懂个。
0: 银达，

张招娣，让欺负定这路罗马雄起，出走快点多。嗯嗯。

0: 罗要不赢子你这子是贴不动于别啊少游记住自己比如起的少游
1: 这就完了
0: 就就就不止
1: 같이가신봐
0: 클라스같이비
1: 수님도
0: 잘시임해
1: 라게마시는내신규유영국님도침지
0: 하고내게지치지
1: 랑게효과야구체쉬시랑게독로디清安林辉图亚切都吃这些呗
0: 你这就扯了林辉切都吃这些话呀看热闹
1: 让给土罗的个对女吧
0: 林辉给深圳的爱去要下
1: 你也见了杨姐姐的但是你也不知
0: 呀你想想你就不知道小哥让你就不知道
1: 小哥小哥你就不知道我说那个这不知道通过听个做做你让做这个那样你跟着给你让做明显给什么就给你对呀
0: 呀让你对呀中间的你想想你就可以好过于呗
1: 中间中间的得从谁知道
0: 让看到的个从四十六级让学的从四百开始结束从四百堂对象我就要买这边第二张是急忙啊传给那老主意统统传给那看过女不过结束呢不过传给那老不着等个意
1: 你哪去你这名字中传给丢不起老不着做电视看你这传给了那个主意让学的对面那么多有搞不有事一年让给那么多这点钱中南所这一语
0: 中南然这一语
1: 前的年的找下我们都上了起码让给红了是吧
0: 对的然你做玉面的这个这点让中南这一语让这一语让这一语
1: 让这一语让这一语
0: 让这一语让这一语让这一语让这一语让这
1: 你那谢的今晚你给不给给老大肯住满了呀他把都领回老大连敲没有
0: 然谢的那么几个英国的土老金切都得这些话要要着呗
1: 要着要着
0: 要谢
1: 当时见你对

0: 哎，你早已经把手机都是看那个鬼。嗯，老不正要钱，你是要给用钱，说说的，不拉钱都是几嘴脸钱活的，心酸啊！爸爸，你把我让爹打没打？把我让我去拿了爹那钱，给二七，多谢二七下，是吧，少哥？嗯，上面包了有个酒，光着脚的拉嘛行啊？嘿嘿嘿嘿。
1: 我让我去拿点药去，包不到俺们家里救命多。
0: 上老不着亲自买东西。
1: 包让舅妈娘我去拿点的，阿妈哩，那么样我去拿点用的，橙子橙子，叫我说西说西。老不着亲就来不多啊。
0: 呀，小伙子说的。
1: 爸爸，爸爸上面干的团队怎么弄？干不起没呗？哦，舅母下边弄干的。
0: 卡巴下吧，
1: 爸爸让个端木汤木中啊，辣用啊。
0: 这可把老是，你下次的胡妈给看你硬嘛是，让老对不起，能打嘛是。<笑>
1: 爸爸，橙子给爸爸让的怎么还嘴没多？爸爸让给橙子的米是点的，米龙就吃下药是不？嘛这边，橙子包了糯干小的，让他点多个，当点多，当点多啊。爸爸，让个草给妈去点的。
0: 你找我。
1: 倒马是用过，
0: 爹的卡拉米关注马是，爹的卡拉也我解锁，主要我姐娘好吃熟悉，饿肚子。
1: 橙子，让拉不出来说呢，不要给咱弄个米丁中过。
0: 是，他这下让卡拉说的，就过来。日日卡拉要我说，弄个什么倒马是？
1: 拉不出来说，叫说了下橙子。 啊，这小不得嘞，小不得嘞，小不得嘞。
2: 不是，土佬啥不快乐？你们去看看你们呗。
1: 干妹，阿姐，阿姐让土佬去看你们几多？
2: 钱上去。
1: 比啥啥大区去了看你们多。
2: 哼，前年节嘛，对军看下有点重要啊。
1: 但娘妈的，明年俺没过。
2: 可以呢。
1: 干妈的，俺让家那领队们多。

0: 我们的这药呗。唉，说给你屋里当客气用啊。嗯，你阿姐打把人劳动死的，没人给我你个那次咋了？睡不着。咋去你看着的？让给开门铃铛，还我不给酒，你开起不用嘛的。没人说过的，要了吧？下面的让全都是去给啊，不是全去给。
1: 周建平，
0: 让地震多了，没人给狗子，俺住过呀，看见啊。你让去，俺让给买热嘛的。让你给买热的。钱他个热不？让给买子那水买，让给洗洗洗个热不？给买地震急了。让给买子给阿姨，热还给我一杯啊。嗯，嘿，那地瓜嘛晓得，俺疼得身边都出点血。用啊用啊，俺让他看最救命。
2: 让给买三年一米过水米，让过水的，让给莫让拿了，看来老忙的这几不的，看他看的一年莫让老管那药的，让给不巧个吃的，他的让不过药的，岁岁是做啷个小事的，让给莫让了苏口的对接，无仓公寓的，王七仓嘛，苏婆的，通通莫让了打到钱三七钱，莫让了两个用的打把子五十，我让老管有了先当老管有不嘞，干要买的啊。
0: Kyum Sedo.

0: 招娣，
1: 看这个。
0: 人工牙床今哪里用过有？你也拿苏卡用？
2: 那你面干去着？
3: 面干去看小的。
0: 我让你打这些，用你不够蛮好呀，可以免去打的。
3: 让给我查找的速度。玉秀，看咱给几的人，他这个单把没进来。
0: 你俺这他家的个大米，俺哩岁岁不过去，穷的生病。
2: 你大人阿妈大，俺爸爸是年轻的，给不最要嘛些？
3: 最一起的。
1: 但是没，这个妈咪来说。
0: 钱大爷，就是你让说话用。
4: 这个可把是姐姐男听不得白疼死了。
3: 他这听不得疼死的。
4: 少用着呗啊！
3: 人去多，孩儿多，主要是两个才够。

0: 저
1: 어.
0: 고래나 상시라 쓰여도가. 두시지위배.
1: 두시지위.
0: 토구소년이배.
1: 주모지니.
0: 주모소구유에 로사다 뒤지캠해봐. 주모소유지.
1: 장게 군요매배아. 주모래 시부매 구딘로블리 김매사. 너는 주모를 가시. 장 주모사 뒤면두게.
0: 장 주모사 뒤두.
1: 장 주모를 가비유사. 니에 주모소구미두게 아.
0: 시. 나 주모소유스. 주모사 시부유배아.
1: 니에 장르 보쇼시에미다. 你 不, 行, 没, 没, 多, 现在, 三, 五, 四, 个, 月, 啊, 家, 中, 五, 年, 苏, 七, 能, 来, 三, 五, 年, 四, 个, 月, 你, 操, 五, 出, 没, 三, 对, 都, 四, 个, 爹, 别, 说, 的, 你, 出, 没, 随, 比, 大, 大, 然, 来, 苏, 看, 来, 你, 们, 多, 少, 东, 过,
0: 用, 啊, 我, 他, 个, 四, 个, 一,
1: 让, 可, 这, 个, 用, 吧,
0: 哦, 让, 给, 我, 也, 姐, 没, 听, 比, 切, 在, 让, 长, 西, 家, 没, 给, 个, 用,
1: 对, 的, 对, 的, 我, 下, 次, 起, 个, 多, 让, 了, 对, 不, 起, 行, 多, 我, 你, 们, 多, 点, 你, 靠, 四, 个, 马, 行,
0: 我让你们的爹妈爹爹妈的，
1: 这啥好事呀？
0: 出门男孩露尼吧？
1: 现在现在露尼，现在看怪不得有上个啥事对的？
0: 有。
2: 两个妹子有这么多爱酒？
0: 茄子。
2: 这个。姐妈从济南了，宁波今年住在金鼎街边呢。你让我们叫几个人的就不理让个男的爹你说让你男下西下去穿不住主意包了克拉西不得这所谓呗
0: 西下他的西下让给我对着等级
2: 定也让对着等级呗
0: 他个热不
2: 啊嘞
0: 西下西下让给我准备学的你就不要求的话你那就不你哪里是少用巧言辞语，我最少讲有不配见嘛是呗？我配见没那么是不？年龄大的是要他让丢呢，俺那么就要劝点多。
2: 哎，然对的，干脆哪个不选吧？老群就这一点，性格要见得嘛对不起，性格怕见粗见还是别规矩，谁让是我我这边啊？
0: 你那还是七个月没，谁性格是？到时呢，老来娘还亲，到时呢，吃完蛋，叔叔传给那个简单人多是些个，性别说是劝点多。김상포주니라리샤시샤시샤랑가탑시시단지싱르디샤용라구니추포토치다
2: 에러디비시시와삼르칸주무주단고마시
0: 시샤타드샤용게초링야고디드시야카리나튼다카리네초링삼장등기
2: 에겐즈나가부신베삼르자마즈등기만고추유미디오哎，今天咱要生女啊！咱给少勇过最过年的呢，又我三呢。明码担不能西，招弟必须要些担过西。
0: 招弟，招弟明码可真下不着。
2: 哎，儿子来工作去，明码担担心给买不着。
1: 舅母，爷爷，去多少路的？去多少路？

0: 记得，别忘记的。
1: Jis，
2: 对的，让爸过的，全部和爸过的一样的。谢大姐，谢不谢？你真谢了，全部和爸过的，怕累的啊，全部听着，俺个丈夫。
0: 谢大姐，谢不谢？你谢大姐，谢不谢？你谢大姐，谢不谢？
2: 对的，我死了，我死了，俺就过去是弄不上去。哪进米大家的下？
3: 爱春老远呗。
2: 你让给我全部收到起的，爸爸，爸爸让全部收到有那俺儿子没吃不起，爸爸让收到年月没年薪的还过数。
4: 可怜你的，人个是个人啊，咱为全部收到能给啥？现在俺俩收到拿去，等到俺家里说，俺家收到能给啥？现在你们都随便，我都是人。
2: 爸爸，爸爸让爹看养嘛是，说不过来了，别来提这些我阿姨。
4: 全部输给输给，对俺说不接，装不清这个还搞不赢，能不能请个什么？
0: 能不能好些了？全部输吧，好了的，爹你看啥子的都。
1: 就弄嘛去的，阿春，你全部输。
2: 你让给我尝试一下，没给俺要皮，全部输不到，回头结账，让不切皮。哈哈，什么人家让不切皮嘛去？看着钱呢，看要嘛的。
0: 给这个真是要。哈哈。
2: 就这是俺两个多岁，俺是住过人的。
0: 装嘛的，装嘛的，他干啥了？说。
2: 没没没没没没没。装嘛的，他干啥了？说个没。装嘛的，俺两个月俺是住过人的。说不过来，给我啊。儿子了，出可以，要不收拾，给不接啥都，俺谈了那么三十个亿。去了说。是，爸爸说的。去了说的。说呀说。是，爸爸还给我这的对的。
0: 给这些到你不了，俺家给俺全部收了去，对的去了。
2: 现在的这些个，
5: 马姐，爸爸让全部输给输给，写的是的，全部给这个还光，全部请了生命的。前面，前面去的，前面去还有嘞。
2: 建平，让他的卡巴语。
6: 小林，我从小读语，两语呗。
2: 我瞅我带不上名度。
6: 好嘞，请那个名卡打下注意。
5: 喂喂喂喂喂，还是个人吧。
2: 爸爸，爸爸让新哥打下去的，别去叫我擦皮，继续给吧。
5: 让个巴掌给吧。
2: 我重庆那住你。我没心没心的，重庆那个啥住你吧啊？是爸爸，爸爸让老干去叫个巴掌给吧。
0: 我让的对面，我注意些。
2: 是，对的，你给许多鞋子，爸爸让弄烂不是呗？是爸爸，大忙着的。
4: 你去买那看门口钱没有用不着给。
2: 是爸爸，爸爸让花住你意思。
0: 我让的对面，我注意。
2: 是花住你吧？爱春给全部是他孙子下，让
0: 给
2: 不让
0: 去的，你们两个孙女儿呗，让给不让去。
2: 可这些呗。
4: 少哥，他这我娘俺连不买的，俺老要不得啊。说不过来的，爸爸过来那里全部输给。你给些钱看些鞋呗呢？说不过来那么啥钱数，爸爸我也给买脚子，弄干去接住这些个。
2: 上个什么鬼了？全部上对了给啥？你们都说了不接，你们都说些对比，
0: 爹想这些还要的啊！上个规矩单子没咋催了吧？
2: 啊，是爸爸弄完事的，让卡的呢。
0: 爸爸的什么鬼难过你？
2: 这些这些让羡慕，你心疼些。 啊，是爸爸，
0: 注意，
2: 注意，
0: 注意。
2: 爸爸，大忙着的，今晚你看门口钱没有？这不对。
0: 上个俺妈当爷的，哪个俺们的钱都是，谁没的啊？
2: 马上马上爸爸，马上马上。
0: 上个跟我们兄弟那哈路一面，等没别啊！
2: 啊，等没别，我等没别。
0: 你看见那啥等没别？
2: 等没等没。
0: 钱的用啊？你这些人俺中没，一年存到你有。但我的上个年跟我们兄弟我车没有。
2: 有啊，我没有。
0: 你不的上个贵人丢了，俺我咋个随车没有？
2: 看门口钱没有，钱没有。
0: 是，他这些爸爸。爹车没用啊？爹你啥人？人呢？
1: 这咋卡带多？叫全部做阿舅，新疆买的。
7: 第啥地儿的呗？买的，第二是的。好嘞，呀，买对了。有。
1: 香的。
7: 哦，你也是的。嗯。少勇。嗯。
1: 俺
7: 愿意，你让他看个岁数。啥人家谢玉？ 我们这些别给家里让疫情的，对那怎么是？嗯，对哦。

0: 话，让俺们这些不懂的，让他就出不那么气不着嘛。让人家心情让俺设计的，让对的，俺让做了做的做，多不讲理不乖。俺就唱嘛，出不进就去被每次娘操学的。俺们这些都是大傻
1: 逼，约不得，心都看见嘛，听不得谁。
0: 最疫情的，
1: 最疫情的，我
2: 最疫情的，我最疫情
1: 的。咱们家的，有病多嘛？几十个。然对的，老不着错，那么着是杨水琼的啥事的？啊，切，那就是就是，年轻做看更行的呀。咱们小大就是，俺的年冬个皮，行的。
3: 行的，小大行的，
2: 小大行的。
3: 少华，少华，是不是去了？
1: 아친한남자미도개요말이기부충산치없지
2: 남자말이남자말이
1: 나저샤화게개마시에봐라마기부치야하도티린롭저창매뒤러팅우장게롭젠나를수다고할까로지그유메쉬쉬
3: 정야
2: 정야
4: 쉬다
2: 쉬다
4: 쉬다쉬
2: 다
4: 쉬다
2: 쉬다
4: 쉬다
2: 쉬다쉬다
3: 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쉬다
2: 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쉬다
3: 쉬다쉬다쉬다쉬다
4: 쉬다
3: 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쉬다어디저스인다네샤타시기용두개당연히쉬입니다샤타인다샤타
1: 쉬쉬쉬쉬터린데데창문니니시랑게니니뒤르기저창고시행매벼아
3: 다그래
2: 다그래
3: 창문로브라로쉬다그러
2: 쉬다
3: 쉬다쉬다샤화꽉위도쏜다라탄주지
1: 秋阳
3: 응
1: 你的公母我大将该看看求求他是个等级张雪的你听这求谁
3: 看给给你看看其实也可以呢
1: 我重新的送葬求求

0: 秋阳，
1: 啊，
0: 你永远，我大江开卡卡车位写他这个登记。
1: 嗯，空格起来你卡卡写主页可以呢。
0: 我重新锁在前十边，你把别重新洗，你还没重新洗，你就觉得阿家重新洗。空给我做同居能给我同居前面吗姐你爸爸来同居去给
1: 嗯重新的你爸还有谁让爹的让西个江边干了两个鬼吧一路春天去谁让工作拿了马路也还赢工作拿了我有多少也不咱们这不前的江凯给跟着写的
0: 江凯哎江凯给穷对你阿姆拉闲你个谁阿姆拉闲我对你个马谁
1: 江凯给阿姆拉闲了吗对你个马谁你也谈得上卡巴姐不喂江凯我邱阳姨我打算把你们都阿拉都接没能多死下我你你人类那么的阿拉妈被上阿拉的这都是唐斯你让阿拉的他去下下
2: 何须老婆总对吗是呗其他你就过何须
1: 少花拉斯下不然花找个一面还没个账爹爹不知
2: 少花你睡的我让你落出、嗯、
1: 啊江凯 让忙用光少花别的女姐的意思不然让给三不能行独立学会的这么多我那些那么让什么亲戚去查度
2: 既然去的好多你那么俺来用些一遍啊就呀你心里面三十老子得对你们让搞不要说吧哼少华我让你留住走
3: 小子

0: 少华，你在这边，格林达，格林达，让阿拉母子这东西当过媳妇就是，你们可给我三处。
1: 让才看你们过日子。
0: 我哪他们都。格林达，格林达。让当过就是，你多了出去见面。
1: 我当过，让媳妇试一下。
0: 然后呢，就我去了阿拉蒙古的这头牛腰这边啊。
1: 这个没事啊。
0: 呀，橙子是痛的，热汤可是硬的，可里痛了。蒙古东边的跑得不要嘛些，你染了，这都是官兵。
1: 让开随便，
0: 你随便，要是老索性没得，呀，主要是对的。跟这道，等到快寒冬啊，呀，你家俺们那个还没能够有吧？你也不行个月，把那个矿的给你的送给。
1: 给你一年，他们有天上的这送你用是呗？
0: 对的是，一年矿给俺们俩充充水吧，让给俺几多，矿是不是蛮些的？

0: 秋林，明天的团呗。见面可怕远，说话那么奇怪。
1: 连问我有咱听水平多。
0: 啊是。这话可是远的，而且明天的团队素质吧。人民干的团是的，加了几百多年铁路桥。
1: 有事？
0: 铁有嘛？
1: 有事俺来开车。
0: 啊是，铁请嘛这些。
1: 有事？咱俩抢。
0: 铁请嘛这些，大大，俺拉了几十年鱼，老大捉到。
1: 鸭子啊！
0: 你家从孙那了六零七年忙过许多，几个来几几几些大年吧。也就忙过几年，现在差不多没平个月。一年招的年就木人，木拉独团把我团队名多。少用的让个听闻的是三百新个人，一年差不多啥啥差不着吧。马赛克让你他都说说听不参与人，让少用的找我些人马去。后面三的绝不长子钱的个人，羡慕到没家撇脚骨的。呀，阿飞，
1: 我知道，咱给开个节目个。
0: 你先把女的，你现在开始没？找地个少用个不是啥钥匙，穷要个相当钱呢，干脆扭转去玩的。找地个少用的钱是几百钱多，流动是啥钱不是？我们让铺头请团队们多，让他们可就买东啊。将来这个你让哪儿介绍啊？
1: 喂。

0: 过来，香气给一杯。
1: 嗯，给杯可以。
0: 招弟，上去我前面请一杯。
2: 阿姐，请你我请杯。
0: 嗯，卡里，少爷的最不消停的。
2: 消不消？
0: 阿丽，招弟，阿姐给咱了几万年皮哦。少用了呀，人家药是中毒啊。
2: 少用给阿姐人扎卡啥酒？
0: 少用给俺扎开啥么酒？俺阿姐给不说咋？
3: 少用其他那些，那我煮个面多。
0: 既然是杨氏俺俩是想给主席给我说事，然后让俺去那里申请手续的速度多。
2: 是的，
0: 少用英国酒。少用给他的三门卡等于没还过么数？少用的秋林，杨家这自是七个面着。
2: 阿姐。阿家人少用夹些盐对对，侬还是老久，俺盐对没多。
0: 呀，招弟，咱去木兄哎，你夹些可把硬些。对的，婆母公公让伊呢，你让了爷爷吃个有的。今晚明早呢，同到外子给不了些点盐一边。少用个是有特别吃头的，巧玲这不俺是让给同学啊。你考对了，他就巧玲了五星人，别说都不是得过噻。让许大姑你，我那身体能几让就多啊。
2: 我呢
0: 赢得赢。招弟让给土豆青菜给送过三呢。让给少用给行事的略特些，你们都闯给那了，装是的。然后的，过年给行事年不赢呢，你们都得压给苦个忙住是不？那这是让了忙过性命，俺土豆怕老姐跟去了要用谁？

0: 你也差多呀，可把心不是？到底这是开药？哎，等到药物有效，到对的，吃不得卡了，他还舍不得你上去。
1: 爸爸，我他都准备入馆打四下心病，卡了吃不着多。啊，卡了吃多，卡了吃多哎！八大王给传播的五老二给传播吃了吃一下，你这些都贵。
2: 哦，阿姐，咱们爹多。
0: 我的八大王给传播出去，啥子不要下啥，你让给谢主么呀？
1: 哦，你还管不着。
0: 你家俺毕竟都没得同大姐去待遇，亲面。阿姐，让个舅伯传播五老二给新给吃了吃一下，他可让不？
1: 阿姐，今年吃大个清苦。这是别人么？
0: 爸爸，
1: 爸爸让杨叔去吃。
0: 对的，
1: 下班着意。
2: 哎，吃个是，吃花茶的，绿茶的，白的的。
1: 让给爹动的着过的。爸爸，你给吃吃吃药药。
0: 可对了，爸爸让给传播五老二给新给搞了出一下生意。
2: 哎，年轻大的，点点让了明年几个连干部的好活去。呀呀呀！欧大文，这是你不得这么学我？欧让给传播的，我是李三的传播的，让你明显大的传播的。弟弟，年轻人是老李三的传播的。前头欧让给谁不得还得收了啊？一年年少用的些皮，年头给就是得骚我了，别的差不多的下。
0: 比赛我他肯定搞不懂没多，现在你他年是呢，啥少不少的，取他在马斯菜皮，但到底我呢，你也拿不出来啊，英子。因为啥子的啥我了，长得也不低，人家可真先进。
2: 俺准备如果估计送咱，俺是让给，打算吃个菜皮，让一起问到呢，是谁去打个球，啥我去没去对的，他还是不。
0: 你这一呢，明显打个三千个出年药了呗？你这还得没亏的啊？
2: 玛丽李少哥，让给些的跟着路这些孩儿多，俺准备如果估计送咱，全部给俺准备，俺给希望有嘛的呗？
0: 没事，我来让俺是李三的传播出我。
2: 你准备全部的用过没都上呢？让给先干。
0: 这些年有了呗？
2: 那这下去，
0: 爸爸，
2: 俺也没事了，什么的，一年俺俺就拿个新给某个家全部的这些，引进民啥些干出年有了呗？啊，这，其他事情呢，还该是搞出没多。你五老二拿个新给某个准备，考虑了啊。
0: 你可最新给木瓜住呢？你可确定不接别就当穷嘛是？你个俺妈的病呢？俺儿子闺蜜丢了，把那钱不是下不得，恰恰也是。俺儿子搞啥都没出不接，多少那么大几股钱也是。你李三姐都上不得病，今天三千不念了我，爹念了。这下，全部和爸表妹的新人团结起来，让给三伯伯伯念一呢，起码俺做六千用的个。
2: 你老病，让给算了吧。你俺儿子新人过这套戏。
1: 你也跑没买过少用了呗？哦，马西，那不就俺少用？马西，听到的，你让些么子个？爸爸，到底全部出啥子？脚蹬的有吗？是，今晚俺俩最初蹬的。
2: 初中退不济，退能治过谁？爸爸，这几年的写的，今晚俺俺最啥些的，人家给我打的牛马的。哎，用啊，人家估计送咱，人家可把出去再追究的，人家先把你救的，哼。
1: 同志们，爸爸，明天就要了呗啊！让个主播去对的。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底

赵弟，今朝我让你了不久年没久年，让那伢年不久，什么那个多些嘛不接，赵南店边不洗的。

0: 我们要去通过去，我们家去吃鱼。
1: 啊，这是吃鱼。
2: 小华，让个眼睛眼皮啊！阿姆拉个孩子做呢，那我当妈些。阿姆做就不拉瓜当些，马后能去钱呢，用得贵啊。让了不都全部上嘛，年纪都用上，点的大些。嗯嗯。阿姆拉，你老用兵。阿姐，阿姐。
1: 别么做些黑事啊！亚龙达，亚龙达，阿姆拉，记得别么做个亚龙达些。阿姆拉，我特地去哪里啊？公公做手术啊，加皮，你去哪里啊？给做些毛病皮，去当给俺老那查完的，和你妈给我把细节，通共堂去哪的？
2: 通共堂去。
1: 听这用个是别啊？让给米小姐。 通过唐氏人的专家那种嘛，这边
2: 啊，这阿妈啦，明显不到这我可说，人家听这东西，
1: 让去的钱还多。

0: 교수다교치지
1: 걔라또스고난다
2: 아씨초리가만히좀다져봐让你记住你一遍啊！
1: 俺头多么亲密呢，他这么多讲究云南海关员嘛是，我估计他这些数，这路头都同样密度。
2: 秋林，建平，
1: 可惜说，感觉你给我学的。
2: 没，其实也没，大大俺建平才个周瑜，我来你你们都走。
1: 他去干啦？
3: 五万，
4: 一条。
0: 你是吃硬的呀？
3: 顶着职业有吗？的，
1: 有啊，
3: 吃的，有啊，吃的。哎，呀，熊啊，哎，来鼓的，气死！
0: 哎，这，
1: 老公
0: 是不是？
1: 哎，
0: 他个老婆。
4: 建平，他这人哪个招不起来多啊？
3: 他这光大，你看他当
5: 官，你看他当官的，
0: 对，看他当官的，
3: 你的，没对你的，
0: 哎。
3: 大哥来不？
0: 呀，
3: 国际的建平，
0: 所以呢？
3: 建平，
4: 我打对的，
3: 表示国际的，
6: 用个用个月的，
3: 表示
0: 对
3: 的，用个月去，
0: 表示
3: 表示八对啊，
6: 表示对的，
3: 用用用，
6: 表示
3: 表示国际的，
6: 所以呢？
3: 可就啊，啥个啥样吧？啥土豆，马上就不弄出来月饼，表示多少酒，表示几，也是的，你让笑，你让笑，让个两年前要是上去，秋林林卓宇，可是表示老久了。교수다
6: 네아직여기내려있어야면은들이욕샤도
0: 야
6: 또들이욕샤도
0: 교수야교수야교수야
6: 교수야
0: 교수
6: 야
0: 교수야
4: 쟤는다시저유진짜독了
3: 대수다아직수래야
6: 네디지브지
3: 지브이런시오莫浪费点点招数，秋林个同你没几心心。
6: 哎，对，艳红，我有俺的亲戚，俺当时当个局的，局的。

0: 周建平，你去了特色主营的，去了车过去呢，找个养护新东西啊。去了丘陵了，跑到单桥没有？去了摄影生不到，俺是哪个天大去了丘陵还吃到？
1: 建平，让你去新桃园民都，你得叫过来。
2: 那么些差不多这远的远近，叫个对的，叫个对的。
0: 秋丽，我的建平接起钱财。那联系那姐妹，给你接信息。
2: 我才两个月呗。
1: 建平，你俩在六月十六日吗？六月？
2: 六月呗，俺是那六月呗，让个小明年过去。
1: 前头可得错我用噶。
2: 是你。是你俺做那个新改革的监督先生。
1: 建平，人家俺常过学的，人家让给自己预备，人家拿我最嘛这样热。
2: 你俩下去切菜子算子，绿素你们有了吧？切上什么这些的东西，这只没得没。
1: 我那点这只呗。
2: 我那点这只，你俩笑，今晚拿个那个张所上么捏切我，让他给抢嘛的。
1: 让三弟这苦不三个要好吃。天叔，俺到时呢，明儿打些钱去找你姨，让你们都用给。
2: 用过去，俺约不得投资姨。找，啷么找？投资可把钱不得。
1: 让吃完提这鱼呢，俺找不起钱。
2: 钱够的够。找。
3: 姐，永春些，少哥，永春的话，少哥，要点的，我你个孙子永春的话，现在老宅老顶子这种话，
4: 永春些哎，
3: 要点的，
4: 俺没点的，永
3: 春的，
4: 没点的，
3: 呀，别点的，
4: 你找永春些哎，
0: 我不让找永春些，
4: 要命心里的，要死，
3: 要救。
4: 俺李姐那个曹生是，不俺自己嘴里讲的话，永春些。
0: 爸爸，爸爸，明天可玩下雨，
4: 有我哥的雨。
0: 我你就
3: 阿西，
4: 大爷下面先把他
3: 家里那过年嘛用不起，
0: 呀爸爸，
3: 爸爸，
4: 你倒是行，
0: 大爷你就吃不得，
4: 你爹我，路不修大道，路不出里程，厂里做，村里路的路不对兄弟看的，穷钱拖不住，去俺村老宅老马对不一，路不修大道是的。推动都老张脚都跪把屁洗，讲对的，财务我那看不着，我那不按自己嘴里签的吧？
0: 你也不一人瞧下，
4: 昨天老张退下，但老不清了是王源的。
1: 老张退不的，要谁？一年俺就拿我有仓嘛，新人嘛就要签不住吧？那创给那看姑娘我有嘛谁？不清楚定制，创给老张拿了耽误有啥？多还就通过嘛这？
0: 这第一个人嘛是的，装机不过电通没吧？俺是不过电木头卡罗这，多通嘛的是吧，爸爸？
4: 高娃钱不见呢，低娃钱不通，别的这栋老旧呢，一次了通不没钱不是？接着的我来电不得下。
3: 爸爸。
4: 要我多。
3: 爸爸，你就我下边那干的，爸爸让个可把下吧，过把个贵药嘛是吧？
4: 上年那干的三不当些的，这个。
3: 爸爸让给拿了下笔，你也学的没多，年年可把这下笔拿上去。
4: 上不当嘛是，你我刚进去刚拿就下雨。
3: 这爸爸的这些年要这边，爸爸让给明里一起请没多，我还得下去还是个，都到小林家屋子的。
4: 小林家那点家菜要是，这下，
0: 爸爸，
4: 你要我
3: 打徒弟，
4: 你要我点牛骨呗？
0: 啥意呢？几百干的羊没几不碎。
3: 人还是新个鱼，你也便宜钱多的，外面草药钱多一的，不过这是吃过谁？这么烂的，凭借炖个面多。
4: 嘿嘿，弟，俺这么多事个钱，你不曾过过三千啊？找弟给对面去的，我那也不多，他个人去就是啊。

이쪽으로 아 좀아 아초카네규 지와서 못인다 딩라요 좀 이쪽으로 아 좀아 이쪽

0: 这彪啊，彪，聂卓，哈哈哈哈！哎，彪哥弄个家伙哩，哈哈哈哈！要出，彪哥弄个西出。退大地说
1: 少勇
2: 啊
1: 呀
2: 嗯
1: 你死的
2: 啊
1: 嗯刚才看中间你让了碰你当过
2: 可是姐说什么也不着
1: 喂俺就拿个新给抽，我那也不是来给下，家里里藏嘛，打不给给钱，怎么能洗这些？明显拿个新来给咋上啊？
2: 人家不穷的啊！
1: 俺家不要的哟，这俺你大看的地这日多个，你那么难给不给这地个？
2: 嗯，哦，你让谁搞上去？谈到等到土地也不接，让个这下看个那个铺子上下接粗圆的，俺若不见能用的，目前当老子要打，俺那样你最他妈用的生意。你那是，我那是逻辑高了一步，懂事儿的。
1: 对的，让你心里吃完给您的菜没得吃，你也让了谢谢免得。看咱灵魂深圳罗总监从罗永别急，俺最着俺的做了检查去的话，俺你给严老长俺做过三点鱼。
2: 严老长下看耶。
1: 嗯。
2: 见了明日日这边。
1: 妈的，俺你们都娘们去，统统去做你姨。
2: 前天俺你同桌，你们多是吧？
1: 哦。
2: 嗯，然后俺订这些吃去个啊。
1: 嗯。爷俩在俺嘴巴蒙我过节，俺我忙着这可把药着。然后醒着呢，俺我光吃俺下的。
2: 这，嗯，光吃俺耶。然后还好听些着吧，醒了当都出去打米灯灭吧。你那然后在下看做，俺我肚子。多过三点鱼。
1: 嗯，下着去。咱给你这个没不熟悉嘛去。
2: 前两个行政的我也最嘛去去。嘛去，咱这下岗的从业快速就呢，还有谁啊？我这次去墨镜洞那次个主持人，真的吃也有呗。招弟，地里咱这下岗的总想打谁？我。
1: 咱还是鱼，谈到这个从业该干点子，你谈点头头不赢了，脱开了鱼的几个比较有嘛呗？
2: 阿七，看你脱死个这，你我到行政这里碰身去个呗。杨贵让出洛阳呢，从村那面给了人民的这行嘛是，你不缺那么多。
1: 谢个谢个，杨林我过谢元杰，人嘛这，你让你听我忙过谢不嘛？我你怕了看见什么？地都差了。
2: 元年长，明年长，他的行政年我顶这短途也远嘛的啦，也特别多。
1: 妈呀，玉秀，让我明年也拉着下卡做土地，地面
2: 呀。但都三十元的，
1: 丁梅。
2: 原来这下岗做运了去。

0: gegam nyebe zoda ye sikshib digwe tohne maori namchi rudala sibaji. Anzai tiwaan ni Xi Jinping ki tingshu dara rangye to ge dun tsumzir peba shikshi. Gaswe zego zhuji, zho Xi Jinping ki sinzin anzai tiwa tang jemwe nangshin gegam nyebe uji ki lhen to chwa nyebe zhwe nyene ti tuyrab sarbe zhongne lewang jidun chobara rinpur cheba kyabda nawashi. Xi Jinping ki zhongu tang namibir suyun zhujuk tang tuyumung peke donwe reni denyu. Chenri zhukchun, gyegam nyi ki ngaji parasumto, zhanyam nyibin tang, penchun gyabgyur chedi, zadun nyamzhi sammi chebara gyegam nyibin mimangla pente chunyu. Zhongu zhedang ki gyegam miri kaa ki mimang tunzhi niri chedi, zhongu lu ki tingrab chen kyu, dobji gyegab zhukchun tang, miri gyardar ki chasha lubuchira gui di tongshin yubba tang. Nam bie, nye zon gyami sumchulu pobyen mikze la chodi, dun to gyoshin yujin, gyegam nyi ki zadun nyamli chegyu tuyil poba tang, Dunlam chepo tenyu, zhogu chwa ki nami biya wara peke donggu samshir beri tang peke donggu tabju tuji chedi rang rang susu tingrab chengi lambu to gyu gyur lagdang chenli dun to gyundu yuji sumbashi. Xi Jinping ki tuirab sarbe zhongne lewang jikdun chobo du gyur guangjar ka sum dunbadi. Chengi penchun gyab gyur chenli samshin nyamdi dingsa tuba chegui. Chwa nipu, torim beri wara ki zhong sabdu tangdi gyagyong sinzin ki nyamnyong beri chegui xin. Chuan Yibu Zhiwai Nangki, Kuen Yung Rengxin Tang, Tabju Rengxin Ki Nei Dun Tien La, Gun Tu Ni Zhiwa Chi Di, Pian Zun Ki Diwei Kibin Tang, Tukur Ke Jin Ki Nei Dun Tien, Mu Tu Ti Pian Zun Gyo Gyur Chi Gui. Ni Ni, Nyam Le Ki Ding Shu, Mo Bi Chi Ni, Nyam Le Chi Bi Chu Zi Tur Dong Gui. Zhongu Chuo Ki, Avri Ge Gi Gup Ngab Zhu Ngang Sum Gora, Guo Zhe Mi Bi Chi Dab Lagdar Chi Ba Tien Ni, Zhongu Chu Zi Tu Wei Chi Chu Gui Yer Gui Di Tang Wei, Chi Dab Ke Jin Si Yin La. Avri Ge Ling Ki, Gi Gup Pi Ge Ji Gyo Su Tong Wora, gyabgyur chiebi tuido chaba yangin. Nami biya choo ki, guo zhe miba tang rinpur chieji ki zhunggoro chiedung chiebi tuinze la kengmi zhuilam. Ti xin, si gyung si ju xienda, jie gui ju yabu chieni, nami biya bili tuinze tiye mongwa zhunggui chomra shuduwa chiegui. Zhunggu choo ki, nami biya wara mangshi zhigui zhugruin tang, nukyu, derdun, xinli, losu, xunu, cenze su kyogun ki nyamli sato tangli, gyagam ni wara Nyebe nyamli gerim sarwa lepkyu gudi donggui. Sumni, tuinti shuandi cha yu gyungyung chiedi, chomang zhenglu songgui. Zhonggu tang, nam biya gyagab ni, kola shibi peke zhoshinbi gyagab ki kongto gyagab kyejin si yinbi nguini. Tuimung ki kibin tang, zhazung ki rindang rinyi denbi. Tuinti shuandi cha yu, shu gyumni, penchun gyabgyur denbo chiedi, geji changsha changdenla nyam tu songgung chiegui. Zhonggu chua ki, nam biya tsuibi, avarige gyagab wara mutu tuingyur chishu chiru tangni. Kuala shibi peke zhoshinbi gyagab ki sishu tang dushu qiru tangdi meri ki liawang jikdun choba duyugyur leki sarba bindu yuji sumbashi. Xi Jinping ki avarige pesum chobi derdun tuyungung sarbi tang tuyungung ki lekzati peke donwe guishu su gyuro chogyuni avarige tingrab jing ki pirim jegyo su donwe tablam kejin shiyin. Zhonggu chuo ki mutu ti nam biya tsuyubi avarige gyagab wara delle nyamle la shungin kimdu yujin zadun ka sum zoni tu dangzin chigabdi. Chini, nipi nike yung chigui. Avarige ling la, rangchung tuyungung pyusum choku yubba tang, zhongguro nguandun ki lakze tang, xie yun chigui chomra tingyu. Cho nipi, penchun lezi sabri tang, kebin nyamdu kangli chigui. Nini, zadun chunmi chigui. Chabsi de penchun yiji dendu tongyu ni, zhongfei nyamli ki tuyumi lezi tang, keji gansung yinbi. Zhongfei zadun ki, kyo yung shir jokyo gyungyung chiedi, chunmi chiedi nyamli chui lakbe nedun sigui. Sumni, sarji yardun chigui. Zhonggui, avriga choo ki chomra jintang, chongli jingi zadun xin, nyamli riglam sarji chini. Zhongfei deli nyamli sammi chabra, bujie rinpur chigui, gui di tongdu yuji sumbashi. Andai tiao yi, nam biya tang, zhonggui zadun chumi gyun xin rinwa tang, gyagam nigi zhuwa, chuzi tobyo guanli, yunlin sabdu chingyu. Zhonggui zhintang unni ni, lo gya tang chumi ngan kuara, zhozin kuibu, dendri shu ju yin. Zhonggui ni, lab jingi gyagab chingyi. Zhou Xi Jinping ki kianzang dianbe uji wo, bianzhor tang jizu peke yunggyur guin ki yirang qie guibe zhongzhe tobyue. Nam biya chuo ki zhonggui wari ki zhawara tong hachang qinpu qige yue jing, zhonggui jiki zadun lakdara tajidu qige yue. Zhonggui nyamnyong sangpur lopchung shui di tuinzhi la shunglun tang penchun yiqi sabdong. Nyamli yaxir dong jie qieni, gigam ni ki chuo yong ki tabju nyamli rongde zhawa ngarwe sabdu dongdu yue. Nambiye Renzu Dangki, Zhongkun Zhendang Wara, Beri Qishu Qir Dangni, Nyamli Sabdu Dongkyu Yin. 남비에 중국 워리기 총전 중 갸지르 동도 유베 중국 켈레 대외 몽웨 남비에 켈레 니와 용네 초니비워라 소레탄 딜레 멍시 지구 커주 카규 첸제 신리 추비 통공소 개공기 냠네 섭당네 남비에 벤조탄 지조 피게 동로 나와 피규로 거수슈 중이 중국 대열링 뷰나 남비에 추비 어브리게 기급워라 게르심 미에바라 겹겨르탄 로겨르 체디 게지탄 서구이기 레드윈은 창샤기 랑쇼 송니 남비에 중국와르 베리탄 튕규르 치슈 치르당토 페이지 조신비 계급기 투문 기변 송니 메리기 레왕치 등 초보 뜬도 유지 송시 제미 주지 계급미기 조다기 벤조르 총드윈탄 민주 최딘 로수 미슝 튕공소 개공기 냠레 이제 먹보로 세이 괴바르 방문 나오시 초니비 뒤로 사르바라 중내 레왕치 등 초보 뜬규 고리기 중화망 지등 계급탄 남비아 지등 계급기 Nyamji Seta Biyoji Jemwe Manangkong Jejing Pingtang Gwanda Pengli Yuandamni Ki Mimang Chojin Ki Chomjin Changmara Antai Tiwa Tangjie La Gosu Zihu Chobashi
1: Jida Dunbe Tse Ju Ningi Chichu Zunggu Zunyang Yiji Gip Shuji Gege Uchu Xi Jinping Ki Bijing Mimang Chongan Chimur Zunggu Ngui Chi Chumzir Pibin Chongxian Nye Zun Tang Zunyang Chepsi Jugu Yulin Oyun Getun Oyun Tengang Ki Oyun Chang Xunba Silun Piao Tai Cheng Tan Jian Zhen Nao Zhi 习近平起导航空马尔也超先了给尊参着学不他这个书记金正恩谈练图中国谈超先给随军杂作色度东给他提着三班给个你别着玩俄罗斯色度东给铁特区天呢走着切语米人来米人牌给杂作他两万几天平均大用钱呢中国谈超先只为俄罗斯特区给开局行事 中国谈超先给咱种，俺们来绕这轻易给。给个你们迷茫给，下场来准备，莫特咱种点都着够了，切不是他。这阵给蒙是开心订阅。你，这个书记真正恩谈练图，轻易下年，老出去人个快玩，陈述随便学个题，苦口不是这呢。当你谈给个你们物质给着去，同门身段谈，公事嘛这把，切的。给个你们迷茫给，中国谈超先玩给，随军咱种军人谈，特别懂够了，提顿。 前年，给个你别中啊，陆续给退了三边呢，没退十多当队员及送不进。习近平起，听个给及退不，牛津前行，军队装满位，中国谈朝鲜给个你别，特区给你秀，军军切不谈，特区给定岁切了当国不马赛，俺谈几个书记，金正恩娃儿穷位，团结抗疆团结前的，当你谈给个你别中啊，退军也是用切过不谈。
2: 他的牌松土，染色水制作人录一千下，三天都等于他。给客听着监督做准切割了片别，卡丘洗手撇也当归。天年两年切割了，规定点不当归不谈，迷茫给对对，蒙西木头点都当年。天猛给三级参加他，三级天宫撇就要切的。给个你别训练，中国迷茫唐喇嘛给录句给切记，落了点不了你不切呢。那批中国他朝鲜给咱种，迷着不了迷着。 原则特别奇怪，特别贴绕着气球切了当年，染色水当晚谈定价，狂逼价给开边了，送用他去都切的，给客们不染色水给客给那组谈产品，接受人录给人不要脱，也不给够了，气球给可留三不行专柜，写送不着。 朴泰成起谈妥，这个书记金正恩起，这个书记习近平啦，咱这参政能路，就是闹他。况且，朝鲜谈中国玩，咱这两年绕着轻易下年，落出去人家扩展一百参数。这个书记金正恩起，这个书记习近平呢，中国党他民办给那彻底，拉起墙下了纯正三不体外盲目脱局，门端修路就是闹人。 朴泰成起，中国红砖党五年内，老家的居民俺狂玩，专门开会点这学他。这个书记习近平起，中国民办个那彻底，恰恰看狂别切不穷玩，这是点的学不着。况且，这个书记习近平起，第六参政能与汤姆提朝鲜打不闹他，当年谈给个你别切条物质玩，陆巨人心给接送当年，瞧你别这玩，蓝色独立三不行走的，朝鲜谈中国咱这给蒙对蒙西俺也点的当月。 朝鲜谈中国咱种，俺们来绕着轻易提，特区给他在谈，普遍给没干他呢。给个你别中啊，舍不得追究了，这阵给结束六点签约。朝中给个你别轻易给广东学生，平均大用切不谈，接受人录给前线批给追究了，推门堂规定当地，社会谈怎么联系的用究了，俺们都送用签过。 给个你别轻易下来，老出去人个狂玩，全是修呗，切过随便变回头呢。朝中咱种，赶紧滚到去为推报给崔爸们贴图吧，看里我个预备，特区个推人切不点约。 这个书记经常恩启超中之外特别着的之外人博且于托着那个多朝鲜给当你谈给个你比切图无处玩穷为团结开心团结他起的切不他中国桥呢台湾所给那团体早晚开别人送用起久了压表他起的学的超中团体他咋着他其实人路恰下给人三百铁外套别套立久了规定互大东西也写送不着王毅狂塞起火的学业不着 给司机给看给司机的力强给进的准备采取你给司机给看给给来从的作用闹他从的通学过给司机来团规制习差切不着从的通生活看谈才不看给这个书记习近平给难为刚过开金给浪迹他当中央给特区规制拉大定策切的切不是给跟着苦心切的动他他的牌松通学过给司机给早晚贴了他们进去吧他在真心他他在生气点做切吧
3: 春运不咱没动物他电玩起三百电也没动物年天进球他用切吧即使滚出他国孙起秀切的动物节前年取秀年端起学过给谁来听了有些重点套不切过年看国孙难不切吧他年间立即也不切吧除了公女先别出了他争取休息给亏损了国西他国孙难不切吧
2: 年均预备出租他出租征穷了打动起手切的动物区别来这开心了彩礼堂特别过年广东也不切不接钱呢张不谈出车接七这一个出了国孙来听也不着贵但是彩礼堂我的那批东西了俺为兄弟给的我去年年的土豆都当过不满塞他把土年期亏空他刚年七十女穷没错见了命呢年个拆个拆他缺不 没这座车的年月前呢没西面穷在牛都当坑都不接头吃过吃完出地吃就是兄弟家国行学过天时这个滚动不接过吃过他学的滚动接吃就是兄弟家国不谈这月才不看见没过他烂给温存的两件住不谈学的他们说吃吧人怕是兄弟破断连住吃就是兄弟家国接吃的没给我送车这样子吃不谈
3: 你是找教他从那个那天他去骑着骑不少的那天车都准备偏车听不切通女婿有个没忙个厕所他就能点家送用扛力切过谁对于不知从头城镇中国祖准起诉官给你是想他从头城镇中国祖准起诉了却用了规定到他天三百陈东他这女差给祖准女不切的便叫他去做批给东西了天天交管
2: 现在三十岁刚出汽修吃了当年年金三百接报他国孙女不吃了冬瓜是等于不是从头头听着科尔狗妈妈走江前边牛在锅给年是三百他从头头科尔狗猛些只贵给现在可是吃了他年不知那么吃得不三对钱呢科尔狗给妈呢俺们也买了冬瓜科尔狗举着一起女吃了他却在头了当地连那么三百他吃得不三百与那么三百钱狂皮冬瓜是等于不是
3: 从头头，三塔家庭团里给生切过，只有来天的新秀闹他。从头头，快只用了点呢，三塔家庭团里偏见东家，吃了东他，猛些新秀他，刚才年前他，吃切刚才起秀吃了东娃，腊菜人苗他，健康六十多万，牛菜六十多万，打动吃得六十当地，社会开业，预报谈对呢，特别狂逼东家了，吃顿节切过，写顿预备。
2: 从头头，人群天空送用它，配置切割只有来天的新秀闹它。从头头，情侣可以作为特具拉达起手切的动它。监控拍动偏给东头不列是当地，长期快给它，有只创造了点呢，比它狂比东女票切过。监控拍动起，店家给零切的，人群女子高三女不切的动过，写点有只。
3: 从头头，进入年冬革命女士走路呢，年冬革命送去罗牌去，忙用去，屡中缺席的，出席切不够，春节不用他。从头头，特别那么几日久呢，忙用屡中缺席他，只管忙得到他，屡中缺的，东大烈士东娃，地摊团里三对他，狂比东接前呢，迷茫的地摊了送用扛的切过，是等于不是？从头头，他东团在先打了，心就恼人。
0: 给我们推荐军人委员长给委员长赵乐基给接着祝您给切除北京托卡所说了南北深圳安大铁塔朝鲜研究党中央七七局给军人委员给军人委员长给委员长宣布南仑康给司令朴大成堂见证到谁安大铁塔见证能够赵乐基给中国堂南边的赵基堂并着 让他上不接应。中国南北朝堂领土几个民兵做大计，西北开城团结也不切的。随军砸着他比当托，团结的娘们顶是不切的。中南朝勇毅，特具娘们容得之外，死都动弹。退了三百南北军途，中非两王接军错过娘们头，等等月。中国也有没有退作业，南北出作我了，中堂别离起手切了当托。几个开局，出作南地所，全往来地堂，团结的顶是不切的。推蒙配给东军营，南北朝呢？中国给我们推出给挫败，而为这个令几个给村民协助增长，村民东军的各族需求引起什么事？安在条一，那种杂着我们出来人心，陆军有领天有不谈。南北中国这一个杂段送呢？中国朝堂编造的从段堂，蒙西之国行列，带段所提供所，娘们也不缺的，听不出来问我了，娘们别的切开了。给个明白明忘记杂些事都当作有些什么事天宁见证了属于不是天宁记住南北新增安泰条约南北我们去汤金托明忘包围陈水独立了没多少不是飘带成堂接着能够照了这个当你不堂给个明白切对我的意特别你的你中朝之外来自下去西堂西贼给你南宁村土接着书记习近平堂接着书记金正恩偏军参之许你西北开城热腾人不穷的，中朝之外所有的东军了，积极切实订阅中国朝鲜朝堂领土，当你不谈，给个你别切对我这个西北开城团结也不切的，随军砸着他别当托，你别娘们顶是不切克了，清楚来问我了，中堂当军给军给娘们别的切的，中朝之外所有的东军越级算不是，飘在城去，朝鲜去，中国朝堂领土，当你不谈，给个你别切对我这个特别你的我。崔孟涛朝中杂处娘们若瑞亲戚吧明大官呢落出出两个块了陈述修旧苦合所在的团结的娘们钱呢陈述来问我了女王别的钱托朝中之外十度东都有解送不是天津记住朝鲜研究党中央七十九届军队委员给团委林刚给委员长宣布南仑康给司令朴大成给南北国务卿汤金土片面民望包围陈述独立了没多陪我谁
1: 听着前期天脸马拉族中七百德系传媒熊明村多记载就您边境土工作闹他至于忙着当选看中央他给用所做娘错一边为做内德系重振了传媒闹着中国中央七十九军令委员给用四周有主席王沪宁去从头头苏县闹着况且俺最听着前期天脸马拉族中七个官员这个书记习近平去感谢开京落选他拉达丁是不是不他听着前期天脸马拉族中七不他开来边交给孟西萨天都东局国企中共各部女婿别仓宗制作听西别连间规制团局前年德系传媒他路边传讯来听要不住的批改也那么杀不对不他不再拖为批改主角的规定当晚中国路给停了间走准前进特对区别奇怪是送不着王沪宁去，听说前给团联马拉组织几个人，龙安山给七十九个别人去，特区连间开起习近平，巧用了随军团联出国人博了规定当他。三大团练批改扩大党话，中国团练俄罗斯规矩机构送至机构的命令，让大崔金塔点将留去，真正留不巧见点别，听着建议团练马拉对题，提团去全国的新旧前列团管，集中西浪家腾进前列，本次托办德系传媒塔建筑偏窄的，当堂改革的恰恰批改主角了，新旧有个团管是送不着，满足祖共中央局主席郝明金塔。苏新党中央局主席何伟、典用党中央局主席蒋作军、古松罗措中央局主席吴伟华、改用所中央座局主席高云龙接给熊文村的头，德系重振我这闹马赛，熊子三对他冷落扩展了兄弟给不他，每应边交本次托办批改主角的规定动画，完成苏军列日的总纲七百，听着建议团练马拉对吧？雄关起来的马具三队里边，强调规矩的中国团练的训练讲法，起来的中国团练批改单位成员，你这里边准备七不少一天，四句全国队员不进，立竿见影。从头作用闹热，改革批改五连塔参赛部，苏联塔七镇建部，建国路团体党七名的塔全面变成闹热。中央委员七岁人路举着前的习近平科普杨的东北前段来给南水村都七岁九年北京都工作前不热中国中央七岁九军令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义从头头送下闹热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短期的那位松懈开进一广团他习近平给登组广播老总他拉达丁策前年七嘴人路举止前卡习近平库布扬的东西提突然三百加拉姆三百但给跟着他连接他制度切不他当他迷茫忙做完削弱职位之外他用这个他送着切吧杨他被西天连接到我做不他拉达前面老总老师逼给他送着切不接前卡七嘴人路举止前年 习近平库布扬的单位连天军队丁色别托库布扬的单位偏着军队的女战了给我切过别连锁闹人从地统每次提出他连天进球送这些用他用给七嘴人路举着切的习近平库布扬的单位电笔格式拉达连不起来推到土三巧年不先到他要上切过别他车的成片他 芒翠给特区定位那天有句前提本赛给本尼给来秀米更为不退那天极度举着切块吧习近平给端边那天军队他就前提相中期建筑团在塞到拉达切卡创作团地规给来给团在修前冷路推过仓都当过吧 德国习近平来团给部长托了当年德国习近平吃得历史当过吧创作团推端给针对所给宁库拉 德国脱单前年提前给村民农村居住切割不接短月不接从地统七嘴人路居住前年习近平给库布扬托东局里与人给连接习近平各级级给人卡国际连接别西天连接当晚老师给叫兄弟干过不他中央他给库布列工给让别先端他团购绕这前提居住他库布扬的东边连接团购切割性 三年级人卡单位的失去召集他来过组织所采购的兄弟给不看习近平给单位不退那天车主车主他那些年纪切过吧人卡车队来给蓝水拉达年不前年别村那天习习得去当地居住来天卡也不准够了规定东国别那时候哪有不是这就是习近平给高国开金堂三轮里将给浪子协商 中国中央七区委委员给习近平给三轮选拔张国清给党中央他给习近平给测序呢接着国内中宁派了这一层别经过路段给内车的广西贵港重给的他南宁重给的片面那是破鬼盲作给做阿根廷他那是破解给拆掉拉斯队的团体组织闹着况且这就是习近平给那是破鬼盲作错了都过了千把能给预备他 年岁入教堂那是破为盲作给错金送那是破解给拆掉拉索所来顿也不住局过了刚刚样样能预备广西堂这一确卡也这就是习近平给高贵堂嘎金铁金给广东超用的拉达切不堂三轮里墙给浪子团结切的那是破鬼盲作规制也不堂盲作给西在错给您切脱那是破鬼给拆掉拉索切局了也不住了火大切的 那是破规矩军电团结堂从俄军心要切过别内送那么些张国清那是破规矛作矩规制设计堂中美对规三浪年长给村岗六兰重组多田重组结束片面这就是习近平给那是破规矩亚杰来接忙作所的土国堂参政能路就是那么堂接对规制矛作矩作为内催帖德西那么么些熊龙藏西堂库里有土西出堂落虽然浪扩顿 那是破规盲作给作为跟送所扛着钱一枚看到那些况且那是破规盲作给作为给您谈拆掉拉索所来顿也不住久了曾经切过为您送那些况且三家堂免责七八国国所给我所东主刚叫钱的那是破局给作为铁刚刚拆被盲作了土国堂扰人钱的那是破为经给为了米的把切过的堂
0: 六秀堂、郑州、镇东所、蒙西这些给您切的，从给堂、从西给、雪碧堂、库里有头些，确定经过列顿也不住吧？去路边看过巧用的那些堂，车头人家是我借钱的，那是破被盲错，我怎么店家店边听头路都不切过吧？那是那最得些堂，接不顶是不切不堂，催些不特别，那段了明年，即使滚出去吧，热销了出路堂，人你我说，这段那是每天不切过。 听个宣告推布，俺的心咋咋了？牛人钱不预备，他在真心俺为查督当的，迷茫茫做给厕所堂，就拿了点家，接着店里用久了，少用的跟送钱过去送个谁？
1: 给个东西就业即在就您用这前面城市来问吧你都给你女色出了让给给业主全部给我们同居松动来给你落实一笔主力给梦是点不定业主业主叠片早晚强烈点不穷心社会也能点呢业主叠片心情他让用用创给钱你是这样的一车给就故意叠片盲头请业主即在就您感觉就不当前跟着米秀普的卡吧海南从来开局偏东饶内偏东前点温把前边九个夸浪托给你夸了勇气托托朝外麻辣都给饮食朝外麻辣都给天里独林厨艺一素单米秀普的我也是干的独林请饮食拉在体里米秀普的羊都找他得跌了气呢略给却会用个饮食明个牌让给你拉在提拉连外套团结图片给客几部提一不值他定给连接留住群我来擦着气味哭了又谈擦不谈那里配备却端存在搓到来地朝外马拉一松松刚在地外拉在搞着群内来请米秀铺的家具铺具切割了梦是点不行定一不值依然年轻去采购人那就表示呢依然去不是人对老干去年长亏空少少替你二里买个结果破一日阿不是出个出去亏空他出去创业着看到零了替你广播把这个扎查一日而且这月那去了的确地名给连抗样给没日那就表示呢帕克斯站塔卡塔奇乔尼布拉里亚传媒学院规定扩大东西约不值铁蛋却不见俄罗斯做的规定前面俄罗斯亚伯拉罕林肯当前给南滩出境给结果其随便彻底前行约不值天界三共皆用
0: 三共皆用

0: 创最怕给乡村振兴。
1: 没见他，恁真小。
2: Small Link Kun Kam Sa, Ganaso Ngur Kyun Shi, Ngatang Yam Tu Ji Ke Chong, Sibel Le Sen Nang Shen Je Chong Ha Chang Kap Chong. Small Link, Tri Han Zu Bor Ning So Chong La Se De Le Lop So Le De Hil. Ting Ti Le Sen Nang Ganaso Yam Tu, Konan Su Lop Cha, Lop Sen Kar Kar Yu Me Tang, Ti Tang Zhe Wei Ji Ke Ming Se Ka Li Ne Lop Chong Shinan Tu.
3: Do Nye, An Zu Yik Su Zin Zhe Shitong Chong.
4: 舒法班是修不完了。哦，是。培育艺术。培育艺术真的。对对，个车的话了，精心是完了。哦，是精心。练字班是过来，当然。哦，练字班是修不完了。那是，那精心个车呢？俺就那么久，修过个车不打车呢？嗯，没塞个开车是那开越南个啦。他开车做哪的车不一样？他地热了，啊，他他妈艺术的，真有没办没别个不跟不跟俺的车不一样？他啊，地精心个就讲不一样，艺术的电是哪的？地。
3: 也不穷个了，
4: 蒙西说了，今年的也不晓得啦。怕住的，你可怜可怜，第一个里第一个真心的也不穷死难怕，小里讲了不对的，差几百的，涨不用是。哎，那是个啦。嗯，他不呢，不可再是里头真心个讲的，也个有那个啦。他不过真心的呢，他的人可生个制作个军队的车子也没呢，他按住幼儿园中班时候嘞，他等于个做那个。
3: 不就干嘞？
2: 但前面呢，就等于牛骨地呢，新的牛骨钱，是吧？墓碑是修的吧？新的牛骨钱，那毛样的一般想想，哪个买不起？就跟那酱油是修的吧？来噻来噻，给啦。但像给哪去呢？俺是但俺是看不到钱，我有点一般想想，给哪去呢？是说中国政治当面的，开局让的，滴滴的就送着呢。
4: 做的，但电影版呢，控制。 초조직다 체계기 녹지 디에 초비 맞지 땅 안쪽이 치료기 부부인배이나 다 건조라다 단련 다 정다스그래 그 디기 우타이 딘자 중에 딘자다 아니 디싱기 안쪽이 다아 디기 건조 녹지기 난도 디인배이나 다 이수고배이나 이수 직보 민방 안쪽 초위 초위 시사치야디야 건조 하코도 체야다 딘자
2: 但到前几年，但是都对个那些种的，几个给我们的平时书，但是拍个给我们的杂交的一个事情。
4: 哦，是呢。
2: 是吧？平时模式在了不多了。
4: 是。
2: 到第一第了不多，给那些做扎当的，省掉。
4: 是呢。
2: 到第二样，俺做来个大钱，几个那边的大钱呢？不过也我们的梦想不就比顶个多了。
4: 那是。
2: 底下梦想，但平时了的，但是扎当时了的，怕有些客都一个那边过手多。
4: 哦，是。那
2: 梦想顶下的，你也在那里开钱不是些？给那些做甚至顶我那白也不多给了。
4: 那是。
5: 非常好，你不要说了，你让
2: 他
5: 来说。
2: 鱼，啊，但现在给他很多，给他可能做怎样？当做新白起，说种怎着大切不赢呢 ？mixe 起，开巴斯罗单的新白开有哪？
4: 他做的银白呢，俺做个六只个七单的银白呢，他六只几来呢？确实几的七个自己哦，电脑老银白呢，俺做啊年啊的，俺做壳子、锡纸，等差不多送这些钱都给人。
2: 那是很多。你也听见，地区外面，单边嘞，我是来飞这边个啦。
4: 哦，是啦。
2: 那是，他像那个啦，你那嘛去，单边是了吧？像像几个给闽南人做谚语是学过这是吧？西菜是呢？
4: 晋语
2: 是。晋语是了吧？客菜是呢？
4: 闽语。
2: 闽语是吧？
4: 哦，是。
2: 那是，很多是闽南是吧？
4: 哦，是。
2: 闽南人不能给他几个给闽南人说是吧？那是，单单是六千多的，这个你们都送之前给工资可是哪个啦？
4: 다 조디인 배나 콘츠 다 이수디 찌볼레 배나 콘츠 롭지 찌기 초츠치다 체가디다 두스마 데지 정신디 찌에인 배나 콘츠 이나다 쿠자 잡스르치
2: 어 맞세
4: 안 콘츠 이나 디 장야기에 삼루 당부 유에 배나 죽데 미에 바 줄이야 서르치

0: 跌堂了女别错接堂。
1: 今年社会你也跑过那不远。今年社会你没他们接堂跑你不远。色动路屯旅众未参长安了托南路屯面具今日色库路门前阳大街地地堂堂马王把松用枪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江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特别隆重献宝，
2: 隆重献宝的
0: 开始。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女为，童年几人养。

0: 王金丁给用单位日用老小单位操穷给老乡村的造成难险。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领导了党委送给改天节光电党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光把老乡等在党委过党。三只写过节制表现浪迹节通地起别难这里表现节向过全部照片安多给帮助学者。眼睛黑用妈妈听组就能听看给党组也日用老小单位操穷给希望领导你可以在这里。罗平村的藤阿爸早上那边过来，让上江水流个军人别军人听看给村的藤局长一套，刘将给送去那位高村。
1: 这不那把刚看啥？
2: 刚看啥？
1: 他那呢？别给送个人钱来，钱那边看给三九十八个数学。
2: 这里呢，本来阿爸前年去炖蛋，现在准备吃鱼的，日子变把些，想嘛，弄得协商能协助。
0: 现在准备吃过年呢，吃军人不了，用单位日用罗平都有操穷给罗平村的作业。用党委书记王俊丁给从这早上的马子送去江南人。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二零年六届党全民的口来电力协会走进的党委送去卡天杰共产党。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广播老总写的共产党偶尔国等三两年。党委介绍来到党处协调，协调路段的建设不用三百整天，跟送些改变，年送哪怕是。对于操穷给方面，三老党来给党委党所的写的老总西边人往龙林党委党。咱们罗总西边，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领导给送些卡片接工电单。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公布了掌控党政党国等三年，三零年间二月三十党，同江二月正德，连接人人二月三十一新送些算法是。咱们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领导党委送些卡片呢。罗家党革命啊，村的中国共产党给加油们的卡给慢慢念起的，随便活动不为老人党政治拉不起来，晓得那么大。中国共产党给三门几百的活动不为政治代表不得选为，采取三不让五不随便。江南三边头，中国共产党们用钱，以及电报党，今天别的啥子，人家可是的不当，但用了活动不为六九三八对局，不过拉不起那些。马克思的路线，奠定起文章热的区别。咱内人迎接彩电一切线，习近平给党组兄给公布，原来是兄弟马克思的路线，虽然抗战也正规不当，接到西铁，原来是兄弟马克思的路线，虽然也正规别第二节这个前面来了成为领导的，军中西个把具体的概念，第二三位党组兄给签订责任党他军在校，人当人年立给国家，下他两党接了三阵党约见。这每节铺上点点单，前头路这节人个，我是特别那点真巧，跟着一帮忙起节在我上忙，前头他特别上了下头点对边，马克思路节当做上街，日前还有铺上车子单、批次单元，今年个偏车停车单，给了几点一边丢了三百，当做上下脚的验证啥单，下小节小点上一边，眼睛哪怕是。王俊丁给蒋永杰人卡三百卡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领军人党委送些卡片在广电党，习近平给党总兄广把卡上打样的，小勇季节过年三种态度都把写的，表姐来点请用了，京东下就真正写开了，写错了路途的境界不用上班族的识别来点了，能把上班三百七百的丢给，点开你家他居然境界听你了，给我当上领贵县，对起一三栋单，能在一天当，送上你都把记心里。当给三对日用给七岁当三老日用，在我季节没把七栋当，老多偏僻都是西边老住当，多有几条细格。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领军人党委送些卡片当，习近平给党组兄公别对你卡片当，认真在为郎家街三多都把写贵县，对南街村里当天边今天当我当，大头妈妈空头去把写个把当，杨特别三天累计当我做把当，老得新年。罗天军每节七节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卡片单，党中央给他们各个表姐颁奖单，协助配给党委小刚才集体单。这人用了听说写的，七节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卡片接工的，刚用上到了听说写的，凭着他把写给。日用党中央送的西边马克思的路线，老早答辩党贵县，党给这认为马路家党革命案与活动不原谅的党，对比政治节目按缺党，对了三百小用年，党内部成为两用三百千年。中国共产党面呢？中国三八用么三八党？写错路子，不用三八地位讲，用么三八三多都把写的，通达把送到三路党吃水，下水几几天。龙平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党用时，今天用写个了。党给三条人用党，碰见第一线电动党，党给老乡， 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ལས 九党政治公费动家人权十八党中央先看可有松手大学学前林志西北年龄记者写着了当今里面写的先看黑白大别动为确定看为托了同学唐山电松党大姐马祖深圳用十八季节雷电登山十八党唐山三个等着进的这边牛仔就是当点大姐党电令给每家唐山族人写个当给受用蓝国车就休假归还当年不兄弟太平贼说罗定居民在受用年老的十八党当给恰新祖兄社交的经过写的强控卡给当藏族祖兄社交的经过管理动作对了三倍当给藏族人手来的团球系统迎当了一年累计高学十八党累计了一年累计把它等就写过累计帮卡给累计你把受用年却动得写过当导弹党就从西边恰新间跟着他记得也不可能若从西门被把党西门融化西门就把地下去了也记得管理当的小勇呢当年不兄弟李丁和为登山这个把季节年送那把心王继正给郑州党国解决了后江年老兄弟这家老大姐登山写个沙中特斗党没信了就觉得后家贵险让沙口党前把雷空季节等于党所的七八党老兄弟老大西边李丁个的信念可有让不丢个过去李继别白天天这些你把看了点年李贵参把党李贵恰空所大工作这些休假当点凭着我他把写个罗中荣大党这扎荣这西北的休假贵险当给三天日用罗中写这点人化当运者日用罗中地位错用给罗中党一人当藏族者娘的罗中当主辈从这送党罗中这季节能点开心济南就把党人家当街路的总年老村人觉得当年李继别用的街你将老村人自己吧做着年久节直到他能做了点年忙促学过得了年主业给几头年三路三八孙雄娘对街直到西巴当日别空学他身西区别日用直到他身西个研究党三只写休假当年张子要把党人他一别研究行的卡紧点个老年男子的西巴当你们点出下脚了休假贵险让个人你就三百来钱就十八单，你得三百台就或者十八，人数三百超越或者十八几十点，加起来这边，老中新这点也得点开单，并且同比工会单位等于下手人就叫了七零十年，老年单老中间或者太多把单，忙拿平板，工钱肯定是把季节整整或者对个别年数拿把些。
2: 大日节白雪老中间同的西北来钱拿，三个把单样的。表现者上个期末招聘，俺们总监碰见了这么一难道。罗东就讲道：“人才帮亲真叫咱这么青年。龙我总监查实的青年，现在这里西边别的西边拦不住。龙我总监扎西边，哥们路边啷个当年将俺们接来过去？第三日的青年，周青杰刚站到西边，俺们王伟当这的，可怜小姐一人呐，没得能的生意。”